0: 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0: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0: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2: 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杨先生的电话。你好，杨先生。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3: 麻烦一下主持人，那个给你打听打听，那个龙井到那个朝阳川的那条道正在修道，它什么时候能开通？
2: 您说的这个应该是咱们的省道三龙线龙井段这个地方是吧？它现在的话是预计的时间是到9月5号，就是对他这个他是这样的啊，就是我看看啊，您这个原来的他就我不太确定咱们这个路线是不是您说的这个啊，但是他比如说你从龙井方向去往延吉西高铁站、延吉西收费站、老头沟镇的车辆提前做好绕行的这个规划，那这应该就是原来延吉龙井到长川的这条道是吧？那就是可由1221延长高速龙井站和延吉西站区间往返绕行嘛，那这个影响到的话应该是就朝阳川这个区域，它这个的话预计是到9月5号。
3: 9月5号就开通了？
2: 它是从7月20号封闭到9月5号，就是它现在是封闭施工阶段嘛，它封闭的时间是到9月5号。
3: 哦，
2: 对，按照它这个公告的话是写的是到9月5号啊。
3: 哦，好，谢谢啊。
2: 哎，好，您说再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省外的身份证怎么办理哈？省外的身份证的话，那您在咱们吉林省内有没有居住证啊？如果是省外的朋友的话，那需要有这个居住证。如果说您没有居住证的话，比如说是在这个咱们延吉这边，或者比如在咱们延边州内，比如求学或者是比如说我在这工作，那有这个相应的证明也是可以的。就如果说您没有这个，实在没有居住证，那您到现场他可以签订一个就是承诺书，也可以容缺办理。但是咱们必须得证明说您在这儿是有工作的，或者是我在这儿这个求学，我有这个实际的住房，可能是我没有办居住证，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就外省的居民在咱们吉林省内，这个是完全可以跨省来办理的。但是呢，他要求是有这个居住证，如果没有居住证的话，那就是要提供我们在当地就业或者就学或者居住的一些证明材料。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是可以现场签订一个承诺书，然后就可以来办理的。如果是我们之前还有一位朋友问说，这个州外的身份证哈，州外的话，如果是咱们吉林省内的户籍的话，咱们吉林省内在任何一个省，就是在咱们吉林省内的任何一个派出所或者是政务大厅的综合窗口，都是可以直接来换的，这个是没有特殊的一些要求的。只是省外的话呢，它是要求有这个居住证的相应的一些材料，如果是没有的话，这个需要现场签这个承诺书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说，安图在这儿买的房子用办居住证吗？就是这样，居住证的这个问题的话呢，如果说咱们不在您的户籍所在地居住，我个人呢都建议咱们办这个居住证。如果说就是咱们最常见的来看的话，比如说虽然您是在这个州内，户籍虽然是在州内，比如说像在医疗啊等等这些方面啊，咱们说这个不受一定的影响的。但是比如说我们老年朋友，假如说乘坐这个公交车，那如果说你想要乘坐这个公交车享受咱们这个公交车的老年卡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不管您的户籍是在咱们州内还是州外，只要不是在延吉市，那我们想要办这个老年卡都是需要持有居住证的。那这个是给您举个例子，所以呢就是建议您，如果说您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最好是到您居住地的派出所来办理这个居住证。这个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在我们延边州内或者是在延吉市居住，同时也提醒一下我们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一些朋友们，像我们刚才有朋友来问，就是户籍可能是在我们

绵密州内，医保关系也是在我们绵密州内的，那现在要到郑州去居住，那这种情况下肯定是首先建议您咱们要办这个居住证。跨地区和这个跨省的话就更建议您办。那像咱们您这种情况，虽然户口是在安图，但是如果长时间在延吉居住的话，还是建议您咱办个居住证会更方便一些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省外的身份证办理去哪里办呢？省外的身份证的话，这个一样，您到政务大厅去办也可以，到派出所来办身份证也可以，这个是不受影响的，您都是可以。这个比如说有朋友来问说，我户口没在这个延吉市，那我到哪个派出所去办呢？那您就是到您所居住地的派出所就可以了。或者比如说您在这个咱们这个延吉上学，那你在学校所在地的派出所去办理，这个都是可以的。或者说我在这工作，那你工作地的这个所在的派出所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您这个到政务大厅去也可以，到派出所也可以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老年卡在哪里办啊？你想问的是这个公交的老年卡是吗？咱们公交的老年卡是到公交公司去办理的啊。公交的老年卡的话呢，这个是必须要有我们的延吉的户籍或者是居住证的。为什么刚才有朋友来问说这个居住证办理不办理呢？就是在这里就给大家举了个例子嘛，就是如果说你想在延吉市针对我们的老年朋友想要办理我们的老年人卡，就是夕阳红卡或者敬老卡的话，这个就是一定是要有我们的居住证或者是户籍的。需要携带的就是一张一寸的近期的免冠照片，然后户口本、身份证。如果是外地户籍的，就一定是要有居住证的啊。然后到这个公交集团的咱们的办网点直接来办理就可以了。每个人呢限购一张，此卡呢是每个月限乘车次数呢是50次，不累计也不结转。然后卡内呢是充有12个月的次数，就是您办完了之后，在一年之后是需要来进行一个年检的啊。年检的时候呢，还是需要携带这个我们的居住证或者是您的户口本、身份证的，这些都得需要携带的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咨询的公交卡办理的问题，老年卡办理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互动啊。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这位朋友反映的是，这个延吉市养宠物狗不牵绳的问题是吧？希望好好治理一下。滨河公园早晚有太多的狗乱跑，影响到公共场所的环境哈。好，那这样，我们这个问题呢，也之前和我们的城管部门也进行过反映哈，就是我们也是多次在节目当中呼吁哈，就是我们的养宠物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这个出来遛狗的时候一定要牵绳哈，因为这个呢不仅仅是说是不是这个文明的行为的问题，它其实也是对我们个人和其他人的一个保护嘛哈。如果说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226000来进行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再和咱们的城管部门来反映一下，是不是能够希望他们再加大一下这个管理或者是监督的这样的一个力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问说，社保卡能当做公交卡使用吗？社保卡不能够直接当公交卡使用啊，这样是不行的，不能够直接当这个公交卡来使用啊。公交卡呢，我们是需要单独到公交公司来进行办理的啊，这个不能够当公交卡来使用。但是有一种卡是可以直接当公交卡来使用的，就是我们这个一卡通。这个一卡通呢，它是在全国呢支持交通部一卡通系统，300多个城市都可以使用。这个呢，有一些城市是可以的。咱们这个延吉的一卡通也是支持跨省来使用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游客朋友，或者是您在外地居住，曾经办过这个一卡通。这个一卡通您查一下是不是可以，是这个全国交通部统一来发放的。如果这种一卡通的话，它是可以的。但是这种一卡通它不挂失、不补卡，也不可以套现。这个一卡通如果说你想办理的话，这个在咱们延吉的公交集团也是可以直接来办的啊。这种卡是可以来通用的，但是社保卡不能够直接来当做公交卡来使用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朋友问说，老年卡有年龄限制吗？老年卡是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是可以来办理的啊。重新给大家重复一下，就如果说在咱们延吉市想要来办理公交车的夕阳红卡或者是敬老卡的话呢，要求是年满65周岁的老年朋友。首先您就是具备延吉市户籍，或者是有这个咱们延吉市的居住证，都是可以来办理的。
需要本人携带一张1寸近期免冠照片。

0: 户口本、身份证，如果是没有咱们民事户籍的，那就是需要带居住证，然后到咱们公交集团的网点来办理。每个人呢限购的是一张，每个月呢限乘的次数呢是50次，不累计不结转，然后周内呢这个卡内呢是充有12个月的次数哈。同时呢特别提示一下您，咱们这个办卡的时候呢会有一张带有照片的相关信息的一个卡证，咱们这 IC 卡和这个卡证呢它不能够分开，就是你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同时来使用，每次充值、年检和乘车的时候使用的时候必须是要一起来携带的。这个只限于本人来使用，凭这个 IC 卡呢刷卡乘车，乘坐一次刷卡一次，不得转借他人，违者呢会收回这个 IC 卡哈。还有呢就是我们一年之内呢就是到了一年的话，我们要来进行年检，年检的时候呢也需要携带的是我们的户口本、身份证还有我们的居住证哈，这个是可以来年检的。这个卡丢失的话呢它是可以补领的，就可以挂失，然后可以这个交10块钱的补卡费是可以来补领的啊。这是我们刚才这位朋友咨询的有关于咱们办理公交卡、老年卡的一些相关问题，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啊。好，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这位网友问说，延边93有什么大型活动吗？目前呢就是这种大型活动的话呢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通知，但是像一些这个文旅活动的话这个是陆续都在开展当中的，比如说像在93当天像这个咱们各个旅游景区景点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文旅活动这个您是可以来这个关注一下。然后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景区景点针对我们延边州内的居民也是有门票上的优惠的哈，那这些呢您都是可以来参与，然后在景区景点呢也都有一系列的文旅活动，您是可以来这个积极互动，然后呢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延边州周庆的这个氛围哈。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给大家关注一下，从9月2号开始延吉市呢有一条道路呢限时单向通行这条道路呢是烟集街梨花路至公园路这个路段，那它通行的规则呢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6点半，这个路段呢实行的是机动车单向通行，其余的时间段呢恢复双向正常通行。交通部门呢交管部门呢将会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于逆行违法行为呢进行抓拍取证，对于违反本通告规定逆向行驶的机动车呢也将会给予处罚。这个通告是从9月2号正式开始也就是说烟集街梨花路至公园路这个路段那从9月2号开始呢它是限时的单向通行，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6点30分这个期间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们一定要按照我们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来通行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吴女士的电话。你好吴女士。
2: 喂，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什么
2: 题。我问一下我是外地人，完了呢我在延吉市，我想到延吉市长期居住。我是盲人，完了电话78岁。完了呢我想坐公交车的话就是有什么待遇吗？
0: 您的户口是哪里的呀？
2: 户口是
0: 就是
2: 图门的。
0: 啊，户口是图门，然后您打算在延吉长时间居住哈？那这种情况下，因为您是78岁嘛，那您是符合办理咱们的夕阳红卡的条件。因为您刚才说是盲人朋友嘛，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您办这个残游卡的话呢，这个因为您不是延吉市的户籍，所以残游卡的话您办不了，所以呢，只能是办这个夕阳红卡，因为它夕阳红卡和残游卡它实际上使用起来是一样的，每个月都是有这个50次的免费的乘车次数。但您现在呢，如果是到延吉来居住的话，您得需要先办这个居住证，就是您得需要有居住证之后才能够办理咱们的这个老年卡。这个是办理公交卡的话，它要么是延吉市的户籍，要么是有居住证。针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的话，咱们办理这个乡老年卡的话是必须要有这个证件的。
2: 那办那卡我的电话是坐公交是免费的？
0: 对，就是一个月有50次刷卡免费，就是一个月的话有50次是可以刷卡免费的。
2: 那我办这个手续还需要交钱吗？
0: 不需要交钱，不需要的。
2: 啊，
0: 对，
2: 叫夕阳红卡。
0: 夕阳红卡或者敬老卡都行，就是老年卡。
2: 啊，敬老卡啊，
0: 对，
2: 敬老卡也可以。
0: 它是一样的卡，就是老年人卡。您就是公交车的老年人卡。它夕阳红卡和敬老卡，它区别是用性别区分的，所以它就是叫法不一样。您就直接管它叫老年卡就可以。
2: 嗯，反正我是一级残疾。
0: 刚才不说嘛，如果你这个残疾朋友他办爱心卡呢，他的享受的待遇和这个老年卡的待遇是一样的，也是免费50次。但是呢，如果是这个爱心卡的话，它只在针对的是延吉市户籍的残疾人朋友。刚才不是问您了吗？您不是延吉市户籍，如果您是延吉市户籍的话，这个您就直接去办，拿着残疾证直接办就行。但是因为您不是延吉市户籍，所以说您得有居住证，然后办这个老年卡就可以了。
2: 要一个暂住证是吧？
0: 居住证啊。您得到所，您现在如果到延吉来居住的话啊，到延吉市的咱们的这个你所居住地的派出所来办理居住证。但这个正常居住证它是有这个时间的，不是说你到那之后马上就能办啊，它得有这个实际居住的。
2: 办手续也不办这个证也不花钱。
0: 办这个证不花钱，您办公交卡的时候，办公交卡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20块钱的保险的钱。只有这个保险的费用，但这个保险的费用它不是强制的啊，它这个是自愿选择的。你这个是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费用的啊。
2: 啊，每个月就50次哈。
0: 对对。
2: 嗯，那好嘞。
0: 好的，您是再见啊，不用客气。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这位抖音网友说，这个交保险费20元，对，而且这个保险费哈，我们也和公交公司来进行过咨询，它这个保险哈，不仅仅是就是您在公交车当中的这个乘坐公交车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话，它会有保险，就除此之外，它也。因为它是这个意外伤害保险，它其他的一些情形也在这个保险的范围之内的话，咱们也是可以正常来理赔的啊。您这个就是在参保的时候是可以和咱们的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详细来问一下，就是哪些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理赔的范围之内，他会详细的给您来做这个介绍的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那刚才呢是为大家介绍了一些交通方面的信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近期呢也有一个这个针对于我们购车的朋友，还也有个优惠 优惠的这个政策哈，之前也给大家来介绍过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延吉市呢投入了200万元来开展秋启延吉驾享惠民的一个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哈。这个消费补贴的活动是一直到9月1号，就是到明天的24点就结束了。所以呢，也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这个购车需求的话，那就抓紧时间哈啊，因为它这个是按照补贴的金额额满用完就截止了。那现在是8月31号了，我不太确定这个金额是不是还有哈，但它的时间是到9月1号的24点哈，如果说您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就抓紧时间。

0: 他此次呢就是参与促销活动的企业呢，就是延吉市限额以上的汽车销售企业。这个呢就是您在购车的时候，比如到这个 4S 店之后，现在是还可不可以使用的话呢，这个您直接咨询一下这个就可以，工作人员他会给您来查询一下啊。此次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含新能源车，不包括营运车辆和二手车，可以通过支付宝 APP 平台的马上优惠的小程序呢，来申请新车的消费补贴。这个补贴的金额是这样的，购车发票金额含税3万元到5万元之间的消费补贴呢是2000元，5万元含5万元到10万元消费补贴呢是3000元，10万元含10万元到15万元消费补贴呢是4000元，15万元含15万元到20万元消费补贴是5000元，20万元含20万元到25万元消费补贴是6000元，25万元含25万元到30万元消费补贴是7000元，30万元以上含30万元这个消费补贴呢是8000元，一共是这样7个档次哈，可以根据咱们实际的购车发票的金额含税的这个金额，然后来享受相应档次的补贴金额。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下这位是司女士的电话。你好，司女士。喂，你好。
1: 你好
0: 啊，你好，请讲。
1: 你好，你好，麻烦你啊，那个就是，公园，我公园小学东门，往南走，就是能有50米，就这个地方的马路路盖儿哈。车一走，嘎啷嘎啷，嘎啷嘎啷。哎呀，特别是晚上睡觉都睡不着。那车一跑得快的话，嘎啷一下子，这心脏就真都睡不着觉。好长时间了，我就想，打这个电话。现在我也不愿意打了，因为几年前我打一次，打一次的话哈，都修了，修得挺好的。结果现在能有1年半年了吧？又这么响。所以我反映一个这个事儿，看看。
0: 这个位置是公园小学的东门，然后大门再往南走50米这个位置呗。它就是在
1: 50米几乎。
0: 它就是在这个马路中央是吗？
1: 中央就是一跑车就是。嘎啷一下子，一跑车就是嘎啷一下。
0: 行，可能他这个盖儿应该是封闭不严哈。行，这样，这个司女士，这个位置也非常的详细，然后也很准确。稍后我们清场记者马上。
1: 不是一个马葫芦盖，好几个都。
0: 好几个都存在这个问题是吧？
1: 哎，所以你们反映一下。
0: 行，好的，那您电话挂断吧。稍后我们场记者就马上和咱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反映这个情况啊。好，和您说再见。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这位朋友说，身份证是外地户口，本地可以办公交卡吗？我们刚才所说的老年卡的话，它是对于户籍是有限制的，但如果说不是老年卡，就是不是年满65周岁以上的朋友的话，这个办理公交卡是没有户籍地的限制的啊。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老年卡，因为老年卡它是会有相应的这个政策的嘛，就是我们是有免费每个月乘车这个54的。如果说呢咱们不是这个老年朋友，那您这个直接来办理就可以，它不受户籍的限制。就可以直接办理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一卡通嘛，就这个一卡通您办理完了之后呢，它还可以跨省来使用这个卡呢，它是就是储值的这样的这个形式哈。初次办卡的时候携带这个身份证或者是有效证件就可以了，您无论户籍是哪里的，这个都是可以办理的。然后呢预存20块钱起是可以乘车的，这个您不仅仅是可以自己刷，就是我这个其他有就乘客一起刷我这张卡都可以，因为它这个是一张储值卡嘛。好，稍后再给大家来介绍这个相关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2: 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你。

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

0: 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是陆先生的电话。你好，陆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昨天我上白洋大那边，完了路过青年湖那块儿，原先有个摩托车存放处，就可以停车的地方，完了昨天突然就是这不知道我发现就加了个杆儿，就是落闸起落闸那样的杆儿，完了就怎么变成收费的了还咋的啊？
0: 您说的这个原来摩托车停放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啊？
4: 就青年湖那个青年广场。
0: 是青年广场啊，对，
4: 这应该是西边吧，西侧。青年湖的西南侧，应该那块有个武警，专门有个特警那个
0: 啊，对，那个房子我知道啊。
4: 啊，就那块也写的摩托车存放处，完昨天就开始我发现就架杆了，不让进了。
0: 那个杆是刚建的吗？
4: 不是，所以说我就原先都就是应该几月，
0: 那个杆很长，
4: 月前都可以有啊，都可以进去啊，车摩托车可以随意进去啊。昨天就突然就有杆了，就有那个就像落闸那个。就像小区收费，
0: 我知道那个地方。前两天从那儿走的话，那地方那个杆应该是建了挺有一阵了。您现在就是说这个摩托车因为有杆，这摩托车现在就没有办法停了呗？是这意思吧？
4: 对，
0: 啊，
4: 对，他为啥加杆？那不是不收费的地方，他们还加杆了呀？
0: 嗯，行，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吧。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这个杆儿它的就是这个加的杆的目的是啥哈？我们确认一下。
4: 加杆只能就俩轮能摩托车可能进去，就三轮就进去。
0: 但是它那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就是告示说是到底是收费还是不费，然后也没有一个就是那种像扫码的那种东西，现在装置也没有。

0: 对，只有一个杆儿，应该是，嗯，
1: 就啊，就有个那个，我觉得那既然你说没写收费啥，你为啥加那玩意儿啊？完了停还不让停啊？
0: 他这个是不是就不允许车辆进的意思？应该是。
1: 他那写的那什么呀？就摩托车可以存放啊？
0: 行，我们聊。你说这个摩托车存放处现在这几个字还有吗？
1: 有啊。
0: 也还有是吧？行，
1: 啊、也没撤，
0: 也没撤哈。行，那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吧，
1: 啊、
0: 看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
1: 我
0: 们
1: 咱那个一卡通，
0: 嗯，您说，
1: 你办的一卡通，婚车能用，中类都能用吗？
0: 它是这样，它指的是就是全国支持交通部一卡通系统的300多个城市，这个您得查一下，就是咱们所在那个城市，它有在不在这个城市当中？因为这个三百多个城市，具体哪个城市的话，你得查一下才可以啊。
1: 哦，那得查啊！
0: 对，你直接在这个，直接在这个微信里面，对对对，对，那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查一下，对，因为它这个是一卡通上300多个城市都可以使用啊。
1: 啊，那顶上有的就可以。
0: 对对对，这上面有的就可以使用，就可以通用的啊。嗯，
1: 行，
0: 哎，
1: 好
0: 的，
1: 谢谢，
0: 不用客气，女士再见啊。哦，刚才我们有一位女士哈、啊、反映在延吉市公园小学的东门，这个大门往东这个位置，这个马葫芦盖的声音比较大哈。刚才我们场记者也把这个问题转给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呢，会和听众取得联系之后哈、啊，到现场来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哈。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来有请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就是我现在不听收音机吗？我那是老年卡，什么一卡通是怎么回事儿？
0: 老年卡和一卡通不是一回事儿，老年卡是老年卡，一卡通是一卡通啊。
4: 啊，它起什么作用啊？它是什么叫老年卡？什么叫
0: 老年卡？就是咱们延吉市年满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可以来享受一个月免费的50次刷卡的一个机会。这个是老年卡，它要求是年龄是65周岁以上，然后要求是有延吉市的户籍，如果没有延吉市户籍的话，也要有居住证。这个就是我们的针对老年卡的政策。一卡通的话，就是正常我们普通的公交卡。
4: 啊。他俩一无事吗？不是，
0: 他俩不一样 啊,
4: 啊，
0: 他俩不一样、
4: 啊。
0: 一卡通是这个我们正常说花钱的呀，一卡通你是要预存钱，啊、然后你每个月每天每次乘坐公交车，这个是需要扣费的呀。老年卡的话是针对于我们的老年朋友，他是一个月有50次是免费刷卡的。
4: 啊，不用花钱吧？就是
0: 对，老年朋友是免费的，是一个月50次免费的 啊,
4: 刚刚听什么全国什么多少？
0: 一卡通，一卡通是这个跨省可以使用的，就是全国有这个交通部支持的300多个城市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我在延吉市，比如说我办理了这个一卡通，我拿着这个卡，在这个300多个城市的公交车或者是有一些地铁都可以来使用。这个是正常普通的一卡通，这里面是要充钱的，就是你正常它是需要扣费的啊。
4: 咱延吉一卡通一个月交多少钱啊？
0: 他就是你预存20块钱，你自己想交多少钱交多少钱，你乘坐一次车就扣一次钱就完事儿了。
4: 啊，不是说20块钱交什么50次
0: 啊？不是一卡通，不是、
4: 啊、
0: 一卡通，它就是一张预付费，也就是预存的卡、啊。它就是你这个卡里面又存了100块钱，那你这100块钱就花，你每次刷也刷的是这100块钱里面的钱。
4: 啊，那样的，那挺好的，老年卡挺好是吧？
0: 对，老年卡，咱们只要是够了年龄的话，就可以来办的啊。
4: 啊，
0: 嗯，哎，好的，
4: 听明白了，
0: 嗯，好，和你说再见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当中网友问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说去恐龙王国有什么待遇？第二个，我想问的是东北超延边队的比赛时间哈。啊，老年朋友去恐龙王国有什么待遇哈？我们老年朋友去恐龙王国的话呢，它不是免票，它只有票价上的优惠。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在我们的周庆期间，针对于我们的延边州内的户籍朋友，在这个售票当中哈，主题乐园的话呢，原价是238元每人，然后主题乐园可以享受半价的119元，然后温泉水世界呢是原价138元可以享受每人90元，这个是9月1号到9月6号这个期间，是我们延边州内的户籍是可以享居民，就是不限年龄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的。那如果在此之外，我们老年朋友去恐龙王国的话，这个价格的话大概跟这个价格差不多。老年朋友他到这个恐龙王国，包括这个学生，还有就是孩子，他都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票价上的优惠，但他是正常需要购票的啊。恐龙王国他针对于老年朋友也是不免票的啊。还有我们这朋友问这个东北超的比赛时间哈，我们东北超的比赛时间呢，下一场的比赛时间是9月5号延边队对大连队的比赛，然后9月12号是大连队对延边队的比赛，我们东北超是接下来延边队两场比赛的时间哈。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哈，我们这朋友问说啊，我说我是大连球迷，9月5号我们到延边踢东北超有没有凭票跟旅游景点优惠哈？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之前呢我们是有这个拿这个票根，然后到各个旅游景区景点包括一些餐饮店是有优惠的这个政策，但这个政策是到7月10几号就结束了。但是呢您可以来通过另外的一个途径，就是您可以来关注一个叫悠游吉林这个微信公众号，悠游吉林这个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呢，它这个也是可以有相应的一个优惠的。这个是针对于我们就是吉林省内的，不仅仅是我们延边地区的一些旅游景区景点它是有优惠，那对于我们省内的其他的一些旅游景区景点，我们凭借这个票根也是有优惠的。您关注一下这个悠游吉林这个微信公众号，它就可以直接来领取，就是会上传我们的电子票根，然后就可以来领取这个相应的福利。一张票根呢是可以来选择3项福利，所有的流程都是可以线上来办理的啊。那这里特别提示一下这个大家哈，就是您如果是我们大连的这个球迷朋友哈，在9月5号您到我们延边队来比赛的话，是可以来关注一下悠游吉林这个微信公众号，这里面是会有一些景区景点的一些优惠的信息哈。我们再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有朋友来问哈，就是有关于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在这个恐龙王国购买恐龙王国的票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优惠的活动哈？这个稍后来给您。哎，这现在这个小程序，您这样，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恐龙王国的这个小程序哈，或者是服务号，这上面呢是会有这个门票的订购，但是现在它这个网站打不开，这个网页。现在打不开这个状态哈，那就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延吉恐龙王国，延吉恐龙王国这个服务号，就是微信公众号，您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来进行这个订票哈。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我们是在这个93期间，针对于我们州内的游客哈，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优惠的，但它就是针对于我们的只是在9月2号到9月6号这个期间是可以使用的，它的抢票时间是从今天然后一直到9月1号哈，但目前呢它这个小程序现在是打不开的这个状态哈，您可以稍后的时候再来进行一个尝试啊。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问说，主持人好，办理停止供热延吉市截止到什么时候哈？我们一般情况下各个公用公司它的时间稍稍会有点不同，但是一般呢会建议就是在我们的供热开始前一个月就是办理我们的，就最好是在之前一个月就办理完我们的这个停止供热的这个手续。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10月20号正常的开始供热嘛，那我们最好在9月20号之前就把这个手续都办理完毕。如果再晚的话，有可能它比如说失水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这个办理了。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最好是在一个月之前来办理啊。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李女士的电话。你好李女士。
5: 你好，我想说问一问这个。
0: 喂，李女士，您这个电话信号不太好啊，您说。
5: 好没好？
0: 哎，现在好一点，您说啊。
5: 那个买电器有没有国家补贴？延吉市？
0: 您想买什么类型的电器？它现在针对是大家电和小家电，有一些家电是有补贴的。
5: 大家电离浴器和这个煤气灶，
0: 煤气灶的话，现在我看一下啊，智能油烟机、智能灶具是有的，然后热水器也是有的，都可以，现在都有。您直接下载这个云闪付的 APP， 在云闪付的 APP 当中，这个就可以领到券，然后就可以。建议您呢就是这样，您先到商家去看，然后呢就是你确认一下咱们购买这个商家他是不是可以来享受我们的这个补贴，如果是有的话，咱们就把这个云闪付的 APP 都现场领券，然后现场使用就可以。
5: 啊，要是上哪个店买的话，他那个营业员也好啊，那个老板他们都不知道。
0: 对对对，他会告诉您的，他会告诉您的。
5: 对对对
0: 啊，然后您提前
5: 谢谢
0: 啊，您听我说完，您提前下载好这个云闪付 APP， 叫云闪付 APP， 因为这个下载之后，它需要绑定你的个人信息，得绑定一张62开头的银行卡，然后你结算的时候要通过它来进行结算才可以啊。记好啦。
5: 好。
0: 哎，好的，您是再见啊。好，我们接下来来有请一下这位是赵女士的电话。你好，赵女士。
6: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6: 我就想，我才要听广播说那一卡通啊。
0: 嗯。
6: 完了，我就想起来，我那个以前七年以前吧，就办的那个吉林银行交通一个卡嘛。完了，我那以前找不着了，完了这几天找着了。我就问这那个卡还能用吗？现在？
0: 您如果这么长时间没有用这个卡的话哈，建议您呢拿这个卡到吉林银行您去看一下，这个卡它用的话它可能会被就是锁定的这个状态，那如果这个状态咱们肯定就用不了了，所以您得先到银行去啊。
6: 直接拿卡。
0: 对，拿着卡，然后您本人这个带着身份证，然后直接到吉林银行的网点去就可以啊。
6: 就拿了卡直接上公交刷卡是不可以啊。
0: 因为你现在不确定你这张卡还能不能用了嘛，所以问你让您到吉林银行先去嘛啊。
6: 好的，
0: 好嘞，哎，好，你说再见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一下这位是朴先生的电话。你好，朴先生。
7: 啊，那个9月5号那读给到下午几点提啊？
0: 您稍等哈，我看一下啊。现在因为他已经开票了，所以就可以有他的具体的时间了。我给您看一下啊，您这个是咱们如果是想要了解咱们这个东北超这个比赛的话，就是或者想要购票的话，是可以来通过这个叫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是可以直接来购票的啊。具体时间我看一下，您稍等啊。这个。具体时间的话是具体时间是

0: 看一下这具体时间是晚上六点，是这个九月五号的六点。
1: 哦，下午六点。
0: 对对，九月五号的六点啊。
1: 谢谢。
0: 嗯，好，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里呢也提示大家啊，就是我们东北超的比赛呢，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了四强淘汰赛的阶段哈。那九月五号呢，是我们延边队主场呢对阵大连队的比赛哈。现在呢，看个比赛的这个小程序已经可以正式来购票。它的全场的统一的票价呢还是15.5块一张，然后如果是团体票的话，就是200人以上的话呢，还可以到9.9块。那针对于我们的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残疾人朋友、65岁以上的老年人，凭有效证件呢是可以免票来入场的啊。13区和17区是我们的老年人或者残疾人的专区，那其他区域呢是1、2、3、7、8、9、10、11、12、14、15、16、18、19和观礼台都可以正常来购票哈。然后这个4区和6区呢是客场的预备区，5区呢是客队区。是可以通过看个比赛这个小程序，现在是可以来购票了。这是九月五号的比赛时间，是晚上的8点哈。东北超四强淘汰赛，我们延边队和大连队的比赛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这朋友说，我喜欢延边的啦啦队哈，您是这个大连的球迷是吧？非常欢迎您九月五号可以到我们延边来哈。在主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延边啦啦队更加精彩的表现啊。好，那也再次提醒一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把您想要咨询或者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刚才是为大家介绍了延吉市投入200万元开展秋启延吉驾享惠民的新车消费补贴的活动哈。这个活动时间是到9月1号，就是到明天的24点结束。所以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这个有购车需求的朋友哈，如果您想要参加我们此次的新车消费补贴的话呢，就要抓紧时间了哈。刚才是为大家介绍了购车发票的金额和我们消费补贴的金额，您可以依据咱们实际购车的这个金额，包括是含税的这个金额，然后来享受这个消费补贴哈。您依然是可以通过支付宝当中的马上优惠这个小程序，然后来点击秋启延吉驾享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栏，要填写相应的信息，比如说您的姓名、身份证号、支付宝账号、车架号还有车牌号等等一些相关信息，然后完成资料上传哈。好，接下来我们来有请这位是崔先生的电话。你好崔先生。
3: 我要那个中奖，那个是比赛9月5号到整个9月份的、
0: 嗯、啊，九月份一共是3场比赛，9月5号是晚上7点，9月12号是晚上7点半，然后9月18号，对，9月18号是主场，是晚上6点，9月18号是6点是主场，一共就这3场比赛。5号、12号和18号，
3: 那5号、25号都是客场，是不是？
0: 对，5号和12号两场都是客场，然后18号是主场。
3: 9月18号又还有啊，有吧？
0: 九月份就这3场了，然后再就是10月6号了。
3: 10月6号是什么？
0: 10月6号的话也是客场，但是长春亚泰。
3: 客场多？7点
0: 晚上7点，10月6号是晚上7点
3: 好了，
0: 好的，女士再见啊。好，那我们这个关注我们延边队的球迷朋友非常多哈，那这里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中甲联赛呢，即将进行的是9月5号，这是第22轮了啊。9月5号呢，星期六，这个是客场比赛，然后时间呢是晚上7点，是对阵的是无锡吴沟队的比赛，这是第22轮哈。然后第23轮呢也是客场，是7点半，客场挑战的是广西恒辰队的比赛，就是9月5号和9月12号两场呢都是客场比赛，一个是7点，一个是7点半。然后9月18

0: 号我们又回到了主场，我们是主场对阵的是广东广州豹队的比赛，这是24轮比赛啊，这是主场是6点，就是我们这个月呢就一共是3场比赛，5号、12号、18号两个客场，然后一个主场，3场比赛时间都不一样啊，第一场是7点，第二场7点半，然后第三场是6点，届时呢我们人民广播电视台的各个途径也会给大家来这个直播，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来关注哈。然后10月份的比赛呢比较多，10月份是5场比赛。6号、11号、17号、25号和31号，6号、25号、31号这3场，就是25轮、28轮、29轮这是客场，然后11号和17号的是26轮、27轮是两个主场啊，连着的两个主场。那这是我们的中甲的延边队的一个接下来的比赛的一个情况哈，这个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就是新车消费补贴的一个内容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我们的主要是补贴的金额，然后还有呢就是途径，还是通过这个支付宝的途径。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不参与到本次消费补贴范围内的车辆哈，就是货车、工程车、客车、特种车等生产经营用车，还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购新车的，还有购买摩托车、三轮车和4轮低速电动汽车的，这个都是不在此次活动范围之内的。它有一些这个规则哈，就是消费者呢需要在延边州内缴纳购置税并落籍，就是咱们州内的落籍的牌照都是可以，它不限于只是延市哈，州内的都可以哈。还有呢就是必须要完成实名制，参与活动的车辆呢是为车辆车架号为统一标识，一台购车手续同一个车架号仅可以申请一次补贴。这里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您这个补贴的信息录入之后哈，一定要保持您的短信的畅通。因为如果说您上传的这个信息，比如说这个信息不是特别清晰呀，或者是某一个地方填报错误啦，或者缺少一些资料的话呢，支付宝平台将会通过短信的形式会告诉您。然后呢，您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哈，就马上来进行修改，然后补充完整，重新再上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没有收到这个信息，或者收到这个信息之后，后在限期之内没有重新上传的话，那就视为放弃参与此次消费补贴活动的资格了。所以就特别提醒一下你，如果是咱们参与了这个此次活动，就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短信的一些信息的提示的情况哈。如果有问题是可以和这个支付宝的客服15844099988 15844099988来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稍后见。
1: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期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是，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0888，珲春7505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7505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750588。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7: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8: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7: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8: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9: 关注民生热点资讯，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
8: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7: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8: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7: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9: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8: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7: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8: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7: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8: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7: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8: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7: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

0: 45251546 452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哈。刚才为大家播的这个形象，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没有认真听哈。为什么我每次都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反复播这个形象呢？就是因为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的7:25到9:25，下午的4:00到5:00，全天呢一共是有两个大的时段，三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那在这个时间之内呢，我们可以通过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在我们平时在百姓热线没有节目的时候，也想要来进行一些政策的咨询，也想要来反映一些问题的话，那就是特别提醒一下您，您就可以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的百姓热线网络版哈，也同样是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交流的。那您可以在网页当中来搜索，就是电脑端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哈，找到百姓热线专栏，然后登录之后也可以来发帖或者呢就是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呢来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也有百姓热线的模块，那您进入之后同样也是可以来发帖提问的哈，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也会给予您这个回复。网络端呢，它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您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音频，可以上传视频。那比如说呢，您参与我们广播版呢，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哈，可能我们主持人了解这个政策的，或者知道这个问题的话，就会给您现场的答复。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涉及到这个地点呢，或者是涉及到一些场景的描述哈，咱们直接这样说呢，可能确实有点说不太清楚。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理解上的一些歧义，我们在转给这个职能部门的时候，可能它存在着一定的这个误差，那在这个处理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时间上就会稍稍有些长，或者就可能没有达到您的这个预期的效果哈。那我们通过这个网络端的话呢，您就可以上传图片，可以上传音频，可以上传视频，这样呢可以更加的直观，更加的清晰，那职能部门在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精准哈。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广播版，还是我们的抖音直播版，还是我们的电脑端的，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网络端哈，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我们各个途径和百姓热线随时来取得联系哈，多种形式。如果您想要和百姓热线来咨询的话，或者有些什么问题想要来反映的话，都是可以来选择您更合适的一些方式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哈。我们这位这个是大连的球迷，他说我们协会组织了20辆大巴车，9月4号出发哈，这个非常欢迎您到我们这个延边来哈。那9月4号呢，也正值我们的这个周庆假期期间哈。那我们从2号开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周庆假期了。那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各个旅游景区景点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哈，也非常欢迎我们这么多这个大连的游客到我们延边来玩哈。那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延边信息港网站百姓热线专栏当中我们网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呢，他这个问题哈，我们还真是第一次碰到哈。这朋友问说，在咱们延边州内哪里可以接种叫鼻喷式的流感疫苗，怎么样来预约哈。那对此呢，我们延边州卫生健康委答复呢，在我们延边州之内哈，只有图门市新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这种鼻喷式的流感疫苗是可以电话预约的啊。这个您可以查一下咱们的这个图门市新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个预约电话，就是可以来进行预约。针对这种鼻喷式的流感疫苗，如果想要来接种的话呢，这个是只能是在图门市新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接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是这个延吉市升华街3号院小区的居民，这小区旁边的家庭公园的广场上的照明灯啊，有好几个月都没亮了，这个广场上呢非常的黑，然后居民这个散步啊，孩子玩耍啊，也很不安全哈。那想要问一下职能部门什么时候能够维修这个广场的这个灯哈。那对此呢，咱们的住建局答复说啊，是这样的，因为是供电设备容量的问题， 所以暂时呢是不能够保证这个电量的设备的。那目前呢正在抓紧申请供电设备的扩容，所以可能这个还需要再耐心等待一下哈。这是咱们延吉市住建局的一个回复。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也是由这个住建局回复的啊。这朋友说，这个家呢是住在这个延吉市花园小区，这个房子呢是很多年没有人居住了。早些年呢，这个供热呢做了报停，那现在呢想要恢复供热哈，不知道呢应该做什么样的手续，这个具体费用是多少哈？对此呢，咱们延吉市住建局答复是这样的，经过这个查询哈，因为我们这位朋友他这个留了非常详细的住址，这个用户呢是在2022年至2023年度办理了拆网，也就是我们所说这个永久性报停哈。根据文件呢，已经办理了永久弃热的用户呢，如因特殊原因必须要恢复用热的弃热用户呢，应当缴纳弃热期间的固定热费及相关的合理费用之后，在不影响其他用热户正常用热、不危害供热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之下办理用热的手续。那如果说这个诉求人他需要恢复供热的话呢，是需要恢复供热的话呢，就需要补交2022至2025年度的基础热费，及2026年度的全额的热费。那可以携带相关的证件呢，到供热公司的营销大厅来进行办理。详细的话也可以拨打2500114哈。那这里呢，就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因为我们这位朋友呢，他的这个报停期间呢是2022年至2023年。年期间属于这种永久性弃热的用户，就是我们这个永久性弃热的用户呢，它的年限不同，所以呢它的这个恢复用热的手续和缴纳的这个热费也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就是建议您，如果咱们确实是属于之前进行了永久性报停，现在又想要恢复，那究竟能不能恢复，我并且恢复的时候要补交多少热费，建议您咱们和所在的供热公司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哈。因为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位朋友的问题和这个答复呢，只能是供您进行参考，它这个每一家每户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所以建议您咱们一定是要以自己这个详细和供热公司的一个咨询为主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那这里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如果说您有一些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尤其是在我们百姓热线节目就不是直播的这个期间哈，您想要来咨询的话呢，就是可以直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延绵信息港网站哈，是可以直接在百度当中搜索延绵信息港网站，或者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官网，然后就可以来进行一些发帖提问，或者手机用户呢就直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延边广电客户端，那下载过之后呢，在百姓热线专栏当中也同样可以来进行一些发帖提问。另外就是我们在常规的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通过延边广电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比赛呀，或者是有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我们延边广电客户端也将会进行直播，那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客户端了解我们更多的延边地区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些家长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家长说，想问一下这个华盛四中哈，现在在这个华盛的小学呢来就是就读，那是不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因为初中和小学同时在一个学校当中哈，这个家长呢就是有一些担忧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教育局也特别明确了哈，就是十一中学，就是华盛四中的初一学生呢是临时这个戒指天池小学，也就是华盛北山小学这个校区是属于过渡办学，那在这个校舍完工之后就会迁回到本校。那学校呢实行的是分层分区的管理，初一教学及办公室设在一楼，小学呢一二年级呢使用的是二三楼，上下学的时间、课间、间操和午休全部呢采取的是错峰安排，一方面呢会规避楼道通行交叉带来的安全隐患，另外一方面也通过时空隔离减少初中学段的学生与低年级学生的接触，也规避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相互干扰的风险。同时呢，错峰休息也解决了中小学作息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哈。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长这些担忧其实我们教育部门也已经考虑到了，而且呢教育部门也表示将会持续的督导学校落实校园安全管理，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家长的理解哈。这是咱们延吉市教育局对我们这位家长问题的一个回复哈。那这里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哈，就是您通过我们的延吉 民信息港网站或者延边广电客户端您反映一些问题之后呢，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呢会给予您回复，也会接到我们相应职能部门的一个联系电话。如果您这个信息不是保密的话，会有职能部门和您来进行联系的，会把这个处理结果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具体的问题还需要再次跟您核实的话，也会通过您留的这个电话的方式和您来进行沟通的哈。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网友哈，说延吉市街道路面的马葫芦盖是什么产品啊？说80%的这盖子车上面一压的话，就会有松动，出现非常大的响声。在路边走路有的时候会吓一跳哈。这个确实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包括我们今天也有朋友来反映这个情况哈。那这样我们这位网友哈，如果说咱们发现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及时和我们来进行联系，或者也可以直接来拨打226-0000。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现场到这个现场去看，会采取一些相应的这种固定的措施哈。像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这个路上的这个咱马呀这个马葫芦盖哈，它边上应该是塞了这个条，这个应该就是可以就是加固了一下，或者是又这个增加了一下它的稳定性哈。那这个可能就会减少这样的声音的情况。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在我们的这个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它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是压的，也有可能这个路面它会有一些这个破损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那大家如果是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及时和我们来进行反映，然后工作人员会到现场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网友问题的一个提问哈。这朋友说，安徒的，那自己呢在这个农业发展银行附近的租了一个门市，那这个门市的外面呢现在使用的是这个电表哈，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再申请一个电表用来给这个电动车充电，或者是呢可否用现在这个电表直接接线给电车来进行充电，这个具体怎么样来收费哈。那对此呢，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徒县供电分公司是这样回复的啊，就是供电公司呢执行的是一户一表的这个政策，那现在的门市存在电表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是无法额外再申请电表的。那如果在使用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呢，是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供电公司营业厅来办理增容的业务。那申请安装充电桩的电表呢，是需要客户提供车库或者是是固定车位的产权证明、车辆大本等一些相关的证明。那使用门市房产权证明是无法申请充电桩的电表的。那也就是说，像我们刚才的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情况呢，因为第一个他是门市房，那不能够再独立的安装一个电表，还有呢就是如果想专门给车来充电的话呢，他必须安装的是这个充电桩的这个电表，那也必须是要有这个车库或者是固定车位的产权证，那门市房的这个产权证明又没有办法来申请这个充电桩的电表啊。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向我们的这位用户给予了一个答复哈。那这里我们也是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听众们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有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话呢，您也是可以以我们刚才的这个供电公司的回复作为一个参考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是一位龙井的朋友，他说的这个是在叫花好月圆小区购买车库或者是车位，但是呢不知道应该找哪儿，也不知道这个产权人是谁哈，应该到哪里去购买哈。那对此呢，这个龙井市住建局答复说呢，这个朋友所提到的这个花好月圆小区呢，它是车位呢归属是龙井市龙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那目前呢还正在研究车位租赁或者是买卖的相关事宜。也就是说现在虽然您个人想买，可是暂时呢这个还没有办法购买或者是租赁，那再稍事等待一下，咱们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产权单位哈，也是正在这个想这个具体的一些方案哈，然后有了方案之后呢，才会有这个具体的才能知道怎么样来购买或者是怎么样来这个租赁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这朋友问说，主持人好，我们延吉有去大连看东北超的车吗？暂时的话现在还没有这个信息，因为我们延吉和这个延边队和东北和大连队的这个比赛呢，它是这个两个主场。

0: 就是轮番进行的嘛。我们9月5号呢是我们延边队的主场，然后9月12号呢是大连队的主场。这个届时会不会有这个球迷协会组织这个大巴车统一呢到大连来看这个比赛，这个现在暂时还不太确定。您这样您可以和这个咱们的球迷协会来进行一些联系。到底是组织起来是以大巴的形式还是像以高铁的这个形式哈，就是组织球迷来观赛，这个球迷协会他会来进行一系列的通知，因为这是9月12号嘛，所以暂时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信息，您可以再稍稍的等一下，然后我们这边如果了解到这个相关的信息的话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那我们的这位朋友您可以再稍稍的等待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本场的话是我们延边队的主场嘛，然后12号的时候是我们延边队的客场到大连队的这个比赛，正常的话，按照我们以往的这个比赛的话，我们可能会有球迷协会，他会有一些组织，您这个随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那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9点18分，距离我们今天百姓热线节目结束还有7分钟的时间哈，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接下来呢要再次为大家介绍一则好消息哈，这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老年朋友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呢是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的旅游精品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呢，在10月份将会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与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那想要详细了解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呢，是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那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是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这是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哈，是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前的来预约报名。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其实这个也不仅仅完全局限于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哈，这个中青年朋友如果是想要参与的话，这也是可以的哈，您是可以哈，就是在9月13号啊来参加这个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线下举办的这场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活动哈，有问题的话工作人员会详细的给您来进行讲解。这个电话是26809992680999，您可以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来进行拨打哈。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则关于积极参加长期照护技师技能培训和考取职业资格的一个倡议书哈。这是为了全面落实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部署要求，我州呢将于2026年的10月正式启动职工长期护理保险，2027年呢将会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构建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照护的保障体系。那随着制度的落地推进，全州的重度失能人员居家、社区、机构专业照护的需求呢会持续的激增。但是当前呢，我州长期照护师专业培训等级评估机构呢供给不足，持证专业照护人才呢缺口巨大，已成为制约长护险服务落地、保障失能群众照护质量的核心瓶颈。那具体的哈， 根据国家的这个职业标准啊，长期照护师呢，它分为五级，就是初级工，四级是中级工，三级呢是高级工，不同等级呢对应的差异化的服务权限、薪酬标准与长护险定点岗位准入要求。那结合我州长护险的政策、行业用工现状，那现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呢是认清时代机遇，主动投身长期照护的专业赛道；政策刚需，就业渠道稳定广阔，按照州政府实施的方案要求，全州定点的养老机构、社区护理站点、居家上门长护的服务，今后呢将会全面推行的是持证上岗的制度。那医保部门在定点机构准入、年度考核等环节，也将会把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作为核心的评价指标。未来呢，居家上门、养老机构护理、康复陪护、失能老人专项照护的岗位，需要呢至少持有五级、四级的长期照护师证书的人员来上岗。那行业就业的门槛清晰，岗位需求呢会持续扩容。二呢，就是分级持证薪资待遇呢是阶梯提升的。五级也就是初级，可以在指导下开展轻度的失能人员的基础生活的照料，那适合的是零基础的入行人员。四级就是中级呢，它可独立承接中重度失能人员的全套的照护服务，可以担任护理组长、带教初级的照护师，是全州长护险服务主力岗位的标配。同等的工时之下，薪资、绩效、服务单价显著呢要高于五级从业人员。三呢，就是这个晋升渠道，取证之后呢是可以逐级来晋升的。五级初级可以晋升为四级的中级，然后可以晋升为三级的高级，同时纳入到人社部门急需的紧缺工种目录。那对于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以及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补贴。长期从事照护行业，可以享受工龄、技能等多重激励哈。那积极呢参加这个系统的培训，考取资质，它的适合的参训取证的人群呢，第一就是家政、护工、陪护、养老机构的在岗工作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灵活就业人员、待岗妇女、下岗职工、医护、社区民政、残联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家中呢有失能亲属、希望能够掌握专业照护技能的普通群众，以及呢有志于银发服务健康照护行业的青年求职者。五级呢初级工，他的入行呢基础证书就是年满16周岁就可以报考了。掌握进食、翻身、排泄基础的生命体征的一些监测，这个跌倒应急的一些基础技能，满足轻度的日常照护的需求。那四级中级工呢，他是属于行业骨干的必备证书，要满足五级证加三年工龄或者是累计五年照护经验、护理类中专以上学历，任何一个条件呢都可以来报考。他会开展一系列的比较专业的一些技能的培训哈，是这个长护险居家上岗机构主力岗位的一些需求的要求哈。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倡议书哈，就是呼吁大家吧，如果说我们的有志于这个从事我们的长护险的一些照料工作的一些朋友，您不妨可以了解一下相应的这个政策哈。好，看时间，北京时间的9:2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

磨损。蒙牛果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

0: 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剂，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2: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2: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4: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段时间，少数月亮太亮、蚊虫太多等奇葩投诉引发了网络热议，部分舆论就此将个案放大，贴上了12345热线被滥用的标签，抨击侵占行政资源、扰乱治理秩序，一边倒地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其实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12345政府热线零星非常规的诉求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客观看待这样的热线杂音，也是新时代基层治理应有的理性姿态。相关部门更不能因为杂音而否定了其制度价值，进而否定民意渠道，收紧民生出口。如果任由舆情刻意放大杂音的乱象，还会为基层惰政卸责找到借口，滋生出治理层面的方向性偏差。个别单位可能会趁机偷梁换柱，将繁杂工单、履职压力等简单归咎于群众乱投诉，再借由舆论的热度放大瑕疵，达到弱化自身服务责任的目的。任由这种思维蔓延，势必会堵塞民意表达的通道，割裂政民信任的纽带，违背12345热线便民利民的设立初衷。当然，减少杂音出现、规范热线诉求是必要的，但是治理的核心绝不是杜绝群众发声，而是优化诉求对接、理清服务边界、区分私欲琐事和公共事务，引导群众精准合理投诉，在畅通民意和高效治理之间实现良性平衡。近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工人在将大白菜装车前，要先将其成捆地蘸入一种不明液体，而视频中清晰可见货车上有标注着甲醛溶液的瓶子。现场人员承认，这样处理后白菜能保鲜2到3天。令人担忧的是，该博主表示已经在合肥一些市场的大白菜当中检测出了甲醛，确认正是从河北运来的。事情发酵以后，康保县人民政府迅速发布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从曝光到官方确认不过短短1天，速度

值得肯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不是博主偶然拍下了这段视频，这批甲醛白菜会流向哪儿呢？又会进入多少家庭的餐桌？甲醛是一级致癌物，几块钱成本的化学药水能让一车白菜多卖不少钱，至于消费者的健康，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在这起事件当中，我们除了要追问有没有这回事，还要追问这样的事儿发生了多久，涉及多少白菜，流向了多少市场。白菜是中国人餐桌上最普通的蔬菜，千家万户离不开它。我们感谢那位博主的镜头，但我们不能永远指望媒体或博主来守护餐桌。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终究在制度、在执法、在日常。近日，一名女游客因为婉拒陌生男子的搭讪，遭到辱骂近六分钟。16天后，警方立案。第一波舆情看似平息了，但是青岛文旅关闭了评论区，又掀起了第二波舆论的追问。公众的注意力从一个人的行为为什么如此嚣张，转向了一座城市如何对待游客。搭讪的这名男子确实很可恶，女孩道歉求饶，甚至说出我给你跪下行吗，换来的仍然是我今天不可能放过你。这种对陌生人的恶意碾压，挑战的是社会最基本的共情底线。网友们纷纷涌入了青岛文旅账号，他们追问的并非只是案件的进展，而是旅游城市门面的态度。外地游客在青岛能不能获得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这本是一次难得的沟通契机，但是青岛文旅的选择是关闭评论区，开启评论精选。关闭评论区看似是技术操作，实则是治理的姿态。公共部门的社交媒体账号不是私人领地，而是公共沟通的平台。公众带着合理关切而来，关闭评论就等于宣告你的声音不受欢迎，你的追问不值回应。这种技术性消音非但不能平息舆情，反而制造次生舆情。一个游客在栈道上被辱骂，这是偶发，一个部门在舆情中选择关闭评论区，却反映出一些地方在面临舆论追问时仍然缺乏和公众平等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天没有塌，但信任的裂缝一旦扩大，修复起来远比打开评论区困难。修复裂缝不妨从重新打开评论区开始，从一句我们在听开始。近日，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在 B 站更新动态，并且在小店里上新了两本自己编写的数学题能力练习册。与此前拎着矿泉水和馒头的苦行僧形象相比，这一次韦东奕似乎迈出了商业化的一步。然而舆论并没有出现预想当中的质疑和苛责，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韦东奕账号的橱窗里的练习册定价是39.8元和49.8元，远低于同类名师主编产品的市场均价，销量破万的同时还收获了支持韦神正好需要的舆论反馈。文章说，这并非是大众对商业化本身变得宽容，而是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朴素的道理，知识分子的智慧结晶本就具有市场价值，通过合法途径将知识转化为财富，既不损害学术纯粹性，也不玷污学者的声誉。韦东奕如果通过编写优质教辅获得可观收入，又有什么不妥呢？我们崇拜的应当是他们的才华和贡献，而不是他们的贫寒和清苦。将清贫和高尚强行捆绑，不仅是对知识生产者的人格尊严的漠视，更是一种扭曲的道德绑架。我们尊重馒头矿泉水的质朴，也应当尊重通过智慧换取体面生活的权利。毕竟一个真正尊重知识的社会，不仅应当尊重知识的生产，也应当尊重知识生产者的完整人格和正当权益。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买东西出了问题想找客服，翻遍软件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发送转人工，他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据中消协介绍，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对 AI 客服的投诉成为了新的热点，人工接入和服务承诺问题突出。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 AI 客服如

今却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答非所问，已读乱回， AI 客服一点都不智能。商家热衷推广 AI 客服，核心驱动力在于降本增效。业内人士介绍，一名人工客服每个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 AI 客服年费套餐不到10000元，可以节省大约70%的运营开支。这些廉价 AI 客服可以维持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基础服务。可是问题在于，以现有的人工智能水平， AI 客服面对稍复杂的诉求时，暴露出明显的知识盲区和处理短板。9月1号起，我国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会正式实施。新规明文叫停了层层隐藏的转人工套路，要求复杂纠纷和紧急安全场景必须自动流转到人工，并且明确企业要对 AI 所有对外回复全权担责，让跑偏的 AI 客服重归服务的初心。让工具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人，这才是 AI 客服本该守住的初心。近日，20岁的河南姑娘陈新瑶反映，她到广东佛山找工作时，频繁因为有精神疾病被拒绝入职。多方检查才发现，在她初一时，被老家登封市的一个村医在镇卫生院登记为精神分裂症。陈新瑶和家属都表示，陈新瑶并没有精神疾病，也从来没有到医院看过精神问题。按照相关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入库必须以正规医疗机构的诊断为依据，遵循严谨的核实流程。然而现实当中，少数地方因为工作疏漏，信息核查不严，在没有医学诊断证明的情况下，将普通群众错误录入精神障碍管理系统。殊不知，一纸错误的记录一旦进入数据库，便会跨部门流转，形成长久影响。这起被精神病事件当中，值得反思的就是纠错环节。信息录入只是一次疏忽，想要消除错误记录，当事人却要四处奔波，辗转多个部门，耗费时间金钱去做鉴定，自证我没有病。犯错的明明是工作人员，维权的代价却要无辜群众承担。这种倒置的纠错模式，不仅加重了当事人的身心负担，还损害了群众对公共政务系统的信任。每一条档案记录都关乎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唯有敬畏数据，严守程序，完善登记复核纠错全链条管理，堵上信息管理的漏洞，才能守住公民的人格权益，让被精神病的荒诞闹剧不再重演。南京的段鹏飞喝醉酒以后叫了一辆网约车，车行驶到宁洛高速，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让他下车，他独自躺在应急车道上，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辆，等回过神来，已经是巡警把他接到了安全地带之后了。他找平台要说法，平台调查以后回复，司机劝阻过，是乘客主动要下车，司机无责，给予乘客400元的补偿。一个喝到断片的人被放在了高速公路上，平台说司机没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判定的底线在哪儿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写得很清楚，高速违停下客，这就是违法行为。不管乘客清不清醒，是不是自己要求的，都不能让乘客在高速上下车。平台工作人员还有一句话，司机挣的是基础运费，不是乘客的保姆。这话听着是替司机喊冤，实际上是在给平台自己找台阶。乘客下单，平台接单，客运合同就成立了，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的，不是平台说一句不是保姆就能推掉的。2023年，一名醉酒乘客被网约车司机弃于路边后溺亡，法院判决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并针对平台无责取消规则，漠视乘客后续安全的漏洞，专门发出了司法建议，推动规则修改。同样是醉酒，同样是中途下车，同样是乘客自己要求的，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承运人接了丧失自理能力的乘客，安全义务就随之转移，自愿下车挡不住该担的责任。段鹏飞是幸运的，他在醉酒状态下还能拨出报警电话，下一个被丢在高速

上的人未必有这份运气。400元买不断安全责任，平台的无责二字也挡不住法律该追的责。深圳一名入职5年的员工陈先生被公司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公司先是拿出20000元慰问金劝他主动离职，陈先生没同意，紧接着公司单方面把他从原岗位调到了50公里外的一间共享办公室，工位只有4平方米，玻璃幕墙结构，没有空调也没有通风设施，太阳一晒像一个蒸笼，每天要打卡4次，头顶还有监控全程盯着。公司说了，要么接受待岗安排，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拿钱，要么你就自己走人。陈先生和10多名同事处境相同，拒绝前往该处办公。从头到尾不触碰法律明文禁止的区域，却在规则的边缘把员工逼到极限。这套软裁员操作精准的就像手术刀，刀刀避开红线，刀刀割在劳动者的身上。陈先生和同事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复是此类情况难以介入，仅能受理欠薪类的投诉。欠薪是显性的病灶，一查一个准，而恶意调岗、恶化办公环境这类隐性的侵权偏偏卡在了规则的缝隙里。一间玻璃房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算计，更是劳动保护制度在新型用工博弈当中的力不从心。文章认为，即便是倒下一个监狱式的工位，只要规则缝隙还在，迟早会有禁闭式办公室、孤岛式工位换一个名字卷土重来。接住这把软刀子，需要法律织得更严密，也需要监管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近日，网红温婉偷税被罚后换号复活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温婉因为偷税漏税和售卖飞丝羽绒服被打假后，仍然通过近百个矩阵账号继续销售高仿奢侈品服装，累计售出数千件，销售额超100万。其矩阵账号的命名方式高度相似，不断把流量导向自己的店铺。主号封了，小号顶上，一个倒了，10个冒出来。这不是温婉一个人的本事，而是整个平台治理的漏洞被一个人利用到了极致。当前各平台的违规处理基本是停留在账号级别，封的是号不是人。温婉换一个手机号，换一个身份证关联人，注册一批新账号，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平台之间也没有打通劣迹黑名单，他在这个平台被封，换一个平台照样开播。更现实的是，平台对封禁劣迹网红缺乏真正的动力，这些人在带货，在贡献佣金，封了他们就等于砍了自己的营收，只要钱还在赚，审核就可以慢半拍。温婉不是孤立，东北于姐因为卖假粉条被央视点名后，同样通过小号重新开播。此前被封的一批劣迹主播，很多都在几个月内以不同的身份复活。这说明封号复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失效。治理劣迹网红不能只封号不封人，否则今天的温婉就是明天所有投机者的模板。近日，山东临沂兰陵县的一起偷拍新闻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女子谭某在办理游泳馆的月卡之后，连续一个月在淋浴间更衣室里偷拍多名女性，其中还包括13岁的未成年人。谭某被当场抓包时还辩解道，我只是看她们长得好看，哀求受害者不要报警。但警方的调查揭开了更荒诞的真相，这些偷拍的隐私照片被她发给了丈夫刘某，刘某不仅对照片进行点评，还默许她继续拍摄。最终谭某和刘某两人都受到了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妻子负责潜入私密空间收集素材，丈夫在另一端观看点评，陌生人的身体隐私被当成了维系两人病态乐趣的工具。从处罚结果来看，按照现有的治安管理相关规定，夫妻二人受到了相应的惩处，但不少网友依然觉得处罚较轻，10天拘留、1000元的罚款可以实现法律层面的惩戒，却很难磨平当事人甚至是网友们遭受到的心理冲击。
隐私保护不能把责任全都转嫁到普通人的自我防范上。一张警示贴，一道浴帘，看起来是普通的措施，却能在公共空间守住个体最基本的尊严。为了2000元的补贴就签了字，到头来却背上了1000万元巨额的贷款，个人账户、房产和车辆全都被法院查封。河南南阳多名务农的村民的遭遇荒诞又扎心，老实本分的庄稼人莫名成了企业法人、股东，背负了千万级的债务，直到被强制执行才知情。这种套路的恶劣之处在于精准拿捏了普通农民的认知短板，骗子专挑文化程度低、常年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下手，用几百上千元的小额补贴当诱饵，把注册公司、办理贷款的流程包装成领福利的简单手续。村民们不知道法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看不懂贷款合同里的权责条款，凭着对同乡的信任就签字按手印，稀里糊涂就成了他人套取资金的工具人。这种利用信息差收割弱势群体的欺诈比普通骗钱更隐蔽，后果也更具毁灭性。我常说要彻底了结此事，既要依法严惩欺诈者，帮村民卸下不该背负的债务，更要顺着案件倒查全流程的漏洞。银行放贷必须坐实资质核查，不能让签字即放款形同虚设，同时要给基层群众补上普法课，让大家知道字不能乱签，身份不能乱借。只有把每一道防线都扎牢，才能守住普通百姓的身家，不让签字换补贴变成签字换巨债的悲剧重演。到餐馆点餐，除了饭钱之外，还要单独收取用于炒菜的酱料费，这样的收费方式让一些消费者难以理解。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他在河北秦皇岛一家餐馆用餐时，被店家额外收取了3元的酱料费。面对质疑，商家给出的解释理直气壮，这是逆制底料，是品牌统一制定的收费标准，而且下单页面有展示，属于明码标价。但消费者质疑，酱料是直接炒进菜里的，并没有额外提供蘸料，凭什么要单独付钱？难道吃一顿饭还要为油盐酱醋逐个买单吗？我常说明码标价这四个字正在被某些商家滥用，甚至异化成了一种挡箭牌，把本应包含在菜价里的调味成本剥离出来单独收费，再在下单页悄悄加上一行小字，就算履行了告知义务。这种钻空子的操作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剥夺。面对这种霸王式的收费，监管部门的回应也透露出无奈，暂无对应法条直接判定违规，无法强制整改。这种无法可用的监管困境恰恰给了商家投机取巧的机会。法律法规往往滞后于市场不断翻新的套路，如果监管部门只能以于情理说不通来表态，却无法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那么变相收费只会愈演愈烈。3块钱是小事，3块钱背后的消费环境才是大事。我们期待相关法律能够对此类拆分式收费的属性做出更清晰的界定，让情理上说不通的事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

0: 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落下帷幕。
6: 延边长白山硬物有限公司让延边制造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为我州轻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向外突围注入强劲动能。
0: 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30号，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颁奖仪式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标志着本届赛事圆满收官。赛事以足球运动为纽带，深度赋能，体商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出兼具竞技水准、地域特色与民生温度的边疆体育盛会。8月30号下午，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人声鼎沸，氛围热烈。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迎来终极对决。本赛季稳居积分榜前两位的龙井腾龙队与延吉东北虎队巅峰会师，为全场观众献上收官之战。赛前各县市特色啦啦队轮番登场，极具延边地域风情的民俗表演精彩纷呈，经典歌伴舞映山红惊艳亮相，层层递进，氛围感十足的视听盛宴持续点燃现场氛围，充分展现了延边浓郁的文化底蕴与鲜活的城市活力。15时整，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本场冠军争夺战正式打响。赛场上，双方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配合娴熟流畅，精准抢断，快速传球，凌厉射门等精彩瞬间轮番上演。每一次奋力奔跑，每一次顽强对抗，都尽显体育竞技的速度与力量。球员们全力以赴、奋勇争先的姿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经过激烈比拼，龙井腾龙队凭借稳健发挥，以4-1的比分立刻延及东北虎队，成功斩获本届延超联赛冠军。随后举行颁奖典礼，州领导及赛事赞助单位代表依次登台，为获奖队伍及个人颁奖。现场为龙井、延吉、珲春颁发冠军、亚军、季军奖杯。龙井腾龙队七号选手李真义荣获最佳射手单项奖，何龙、敦化、龙井、汪清获得优秀赛区奖，延吉、图门、安图、珲春荣获最佳人气赛区奖。全方位表彰各参赛队伍、赛区及个人在本赛季的亮眼表现。本届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于今年7月正式启幕，赛事全程对标职业联赛办赛标准，规范化、专业化的办赛流程保障赛事高质量开展。赛事期间共顺利完成7轮赛程，28场精彩对决，场场赛事看点十足，精彩纷呈，为延边群众送上了持续的体育盛宴。绿茵赛场之上，全体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挥洒汗水，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团结协作的精神，诠释了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更生动展现出延边各族儿女锐意进取、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深度践行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理念，跳出单一体育竞技模式，以足球赛事为流量入口，串联地域文化、文旅资源、商业消费等多元业态，成功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活力，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成为延边探索体商文旅深度融合、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全民参与的大众体育赛事，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擦亮了延边体育文旅特色名片，有效提升了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为泉州文体事业、文旅产业、商业消费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在延州级领导、中省州直有关部门和组委会成员单位主要领导、赞助单位负责人、各县市党委或政府主要领导出席闭幕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作为我州包装印刷行业的龙头企业，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持续深耕高端烟标印刷主业，依托智能化生产、绿色化工艺、精细化品质管控，不断突破地域市场壁垒，稳步拓展省外高端客户市场，让延边制造产品走出吉林，走向全国，为我州轻工业产业提质增效、向外突围注入强劲动能。走进延边长白山印务生产车间，各条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高速运转，制板、印刷、烫金、磨切、品控等工序有序衔接，依托过硬的烟标印刷品质，企业持续向外拓宽业务版图，主动参与全国行业竞争，积极对接全国各大中烟工业企业，全力开拓省外高端包装印刷市场。仅2026年上半年，市场开拓再获突破，新增3家中烟客户，中标产品9个，新增中标金额近3000万元，省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毅：
7: 我们随着业务版图的不断扩张，已陆续开发了河南中烟、红塔辽宁、重庆中烟、云南中烟、浙江中烟、内蒙古蒙坤集团、甘肃中烟以及广西中烟等近10家中烟客户，形成良好的省内外业务组合，取得了年均增长20%以上的销售业绩。
6: 为进一步巩固市场优势，提升装备技术水平，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实施印刷生产线智能化提升质改数转项目，项目总投资2407万元，升级改造智能化印刷生产线，项目达产后可新增烟包产值5000万元。企业持续加大技术改造和研发投入，升级全自动智能生产及质检设备， 搭建全流程标准化品控体系，在产品精度、防伪工艺、环保指标、交付效率上对标行业最高标准，凭借硬核实力赢得全国客户认可。延边长白山印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孟毅。
7: 中国印刷行业的权威杂志《印刷经理人》发布了2026年中国印刷包装企业100强排行榜，咱们长白山印务首次跻身百强榜单，排名第95位，是咱们东北3省一区唯一进入百强的印刷包装企业。
6: 从深耕延边本土到布局全国市场，长白山印务持续以技术优势拓宽发展空间。眼下企业还谋划推进厂房扩建项目，计划总投资6000万元，占地约6367平方米，规划新建一栋3层综合性生产厂房，扩建建筑面积16665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将扩充烟标水松纸生产仓储空间，为持续开拓全国市场积蓄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新强报道。
0: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山东游客马一家
8: 走进吴大成纪念馆，浓厚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我了解先辈守土卫国的故事，收获很多，今后我要铭记历史，努力学习，传承爱国精神。
0: 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珲春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文化阵地，承载着厚重的边境历史记忆。纪念馆以详实史料、实物陈列、情景展示为载体，系统再现吴大成勘界守边、捍卫疆土、兴边固防的历史事迹，集中展现了先辈忠贞爱国、寸土不让的崇高精神品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6: 近日，在延吉市俊峰家具厂附近路段，一辆私家车在行驶中突然冒烟起火，危急时刻，家具厂的几名员工挺身而出，完成了一场紧急救援，最大程度降低了车主的财产损失。当天上午，一辆白色私家车途经俊峰家具厂附近时，车头突然冒出滚滚浓烟，底部不断掉落火星。此时正在厂区作业的邵明云等人第一时间发现险情后，立即向车主呼喊示警，并迅速拎起厂区常备的灭火器冲向了起火车辆。在灭火过程中，邵明云和同伴带出来的2个灭火器很快就耗尽了，可车辆的明火仍未完全熄灭。他们默契配合，分工协作，有人折返厂区拿来新的灭火器继续灭火，有人疏散周边车辆规避二次危险。待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大家接力配合，彻底排除了全部险情。这场救援背后是刻进习惯里的安全素养，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担当。延吉融媒体中心报道。
0: 8月29号晚，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拉开战幕，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开场不到3分钟，陕西联合队伊兰杜斯特门前推射，皮球击中横梁弹出，延边队躲过一劫。第12分钟，米浩伦禁区外远射，皮球打在曹康身上折射入网，1-0，陕西队领先。第28分钟，伊兰杜斯特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寇家豪神勇的挡出。第31分钟，乔瓦尼禁区内劲射，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第38分钟，乔瓦尼禁区外一记世界波，皮球画出美妙的弧线飞入网窝，1-1，延边队将比分扳平。上半场补时阶段，魏志伟禁区外远射破门，2-1，陕西队再度领先。半场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1-2落后。一边再战，第61分钟，黄振飞射门，皮球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 第84分钟，陈克强接乔瓦尼传球禁区内抽射，皮球被守门员挡出。第86分钟，埃尔阿兹拉克禁区内抽射破门，陕西联合队将比分改写为3-1。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了3-1，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客场告负。9月5号晚7点，延边龙鼎科喜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第22轮比赛，继续征战客场，挑战无锡吴钩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成武、靳玉、张林、曹辉报道。
6: 下面关注全网看延边。8月25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综合报道中说，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其中，对延吉市对白川社区地下室长期积水的楼宇进行清掏维修，累计抽运污水近3000吨，彻底消除了危害居民多年的安全隐患进行报道。
0: 近日，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号播发请警察叔叔帮拍张照延吉网红墙的新打卡项，报道了今年暑期延吉网红弹幕墙日均客流突破8万人次。为维持秩序、保障安全，当地公安部门在现场设置了多个高空瞭望台，这些瞭望台成了拍照片的最佳机位，常有游客请执勤民警帮忙拍照，久而久之，请警察叔叔拍张帮拍张照成了来此的必选项。一次举手之劳，让城市管理有了温度。
6: 近日，人民日报海外版12版刊发《解锁吉林延边新玩法：一线一景一域一运》，报道了今年夏天我州多个景区业态换新，各县市依托自身优势，融入体育赛事、非遗民俗、美食美景等，打造特色文旅体验，让游客多角度、全方位感受延边文化。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林、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象。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3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

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

0: 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30。
3: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2: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2: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2: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
1: 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咨询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

0: 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金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今天来为听众朋友解读从今年8月15号开始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它守护的不仅是蓝天碧水净土，更是每个人的生态环境权益。这部厚重的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它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确定了统一的立法理念、基本原则与核心制度，同时填补立法空白。从过去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一部法典握指成拳，编纂生态环境法典让生态环境治理从分散立法、应急修法走向了体系化、现代化新阶段。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现行有关单行法律中缺少关于生态修复总体性、原则性、程序性的规定。法典中的生态保护编首次对涉及生态修复活动的原则、程序和重点领域作出系统规定，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江河、湖泊和矿区等典型生态修复场景提出明确要求。那金律师，您看生态环境法典填补了哪些空白呢？
1: 好的，近年来呢，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人与野生动物接触日益频繁，但野生动物伤人、毁坏农作物等情况时有发生。生态保护编呢，专门细化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规则，既守护生态安全，也守护群众切身的利益。此外呢，针对土地、矿产、水、渔业等自然资源，法典明确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两手抓，更好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法典呢，还将我国多年防沙、治沙和三北工程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填补立法空白。首次呢，专门的规范了荒漠生态系统保护，明确其重要的生态功能，与森林、草原、湿地等其他生态系统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主持人。
0: 嗯，是的。那金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法典填补的一些空白啊。那据官方统计呢，2025年全国12345全口径噪音投诉超680万件，餐饮油烟、恶臭异味投诉都超了20万件。三类问题呢，连续多年位居生态环境信访前列。这些啊，看似琐碎的日常小事，法典啊，逐一厘清了权责与解法。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啊，金律师为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过去呢，油烟投诉的核心难点是达标扰民、颗粒物检测合格，但异味、风扇震动、噪音依然存在，且污染瞬时性强，取证定性难。法典的污染防治编呢，大气污染防治章节明确划定了选址红线、运维要求与分级惩戒，惩戒力度呢是同步升级。建设区违规开店、拒不整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管部门责令关闭，并处1万至10万元罚款。闲置净化设施超标排放的，处5000元至5万元罚款。过去投诉多以劝导为主，如今拒不整改的可责令关停。主持人。
0: 嗯，是的。那金律师已经讲到了，确实呢，这个处罚力度啊也在逐渐的升级。那过去呢，最让大家头疼的 广场舞音乐，还有包括像装修的电钻的声音、商业的高音喇叭等等，社会生活噪音长期标准是模糊的，而且取证是困难的，根源呢就在于是责权边界不清。那金律师，你看生态环境法典是如何具体约束的呢？
1: 法典噪音污染防治的章节呢，是首次系统地理清了各类社会生活噪音的管控边界与部门权责。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娱乐需遵守区域、时段、音量三项规定，不得违规使用音响，管理者承担前端劝阻调解的职责，可划定管控标准，设置噪声检测设施。商业经营禁用高音喇叭宣传，家庭装修限制作业时间，房地产销售需公示噪声影响等等。主持人，
0: 那我们刚刚呢和金律师关注了法典当中噪音污染这个防治的章节，另外呢光污染也是呢这一次立法最受关注的民生增量。过去呢居民楼外的窗外啊广告屏彻夜的常亮，包括啊我们讲到的玻璃幕墙反光刺眼，居民投诉呢常常是陷入一个监管的空白。那针对这一部分啊，金律师你看能讲解一下生态法典环境法典它的具体规定吗？
1: 好的，这个法典新增了光污染防治专章，是我国首次呢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的规制光污染，明确定义了管控要求与多部门监管机制。配套法则呢明确了未采取措施造成光污染扰民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具体执法主体呢以当地政府公布的执法事项目录为准。过去只能忍一忍的光污染，如今是有了明确的维权依据的。主持人，
0: 是的。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金银珠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那刚刚呢我们已经关注了8月15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啊关于噪音污染啊还有光污染这个防治相关的章节。那部分的城市啊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等问题，群众的反应也是比较强烈的。那金律师，你看生态环境法典又多了哪些安排呢？
1: 好的，法典呢对此做出了针对性制度的安排，明确了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呢，推动了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改变。主持人，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关于秸秆焚烧的问题。那多年来呢在禁和放之间是不断的摇摆金律师，你看这次生态环境法典是如何约束的呢？
1: 好的，法典呢既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生态底线、安全边界，也为基层的治理提供了清晰的法治遵循。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呢是禁烧地区，法典要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呢是可以依职权划定相应的禁烧区域，规定相应的时段的。之前部分地方呢一刀切规定全域全时段禁烧将被禁限。此外呢，法典明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这个组织指导和管理的。主持人，
0: 是的，告别一刀切，违法成本水涨船高，

0: 作为啊生态环境法典的收官之鞭，刚性保证，法律责任和负责鞭统筹处罚力度与执法温度，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针对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司法新情况新问题，优化完善责任设置，形成严密追责体系，加大处罚力度，增强刚性震慑，条款更科学合理，确保严格执法落地见效。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成员目光动局介绍啊，对有恶意损害生态环境、拒不改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多次实施违法行为被处罚等法定情形的，依法从重处罚；始终拒不改正，可能在原来处罚幅度上再加重一档进行处罚；积极主动认错认罚，恢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及时缴纳赔偿金的，执法机关呢也是可以啊从轻或者呢减轻处罚。那金律师，你看具体罚则的力度加大了，你能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1: 好的，例如呢，对于稀释排放含有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规定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土壤中使用重金属含量超标的降阻产品之前是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的，这次规定中呢规定了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呢还要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呢，对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呢，如果情节严重的，规定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关人员呢还要处以罚款、限制从业等规定。主持人，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禁诉还有限诉以及替诉，全部啊纳入了法治轨道，不再是喊口号了。那以往呢我们关注的这个塑料制品，那这一次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我们也请啊金律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1: 是啊，简单说呢，以前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呢，从生产到使用全程严管，违规生产销售罚款或者1到3倍，工地企业违规使用或者不按规定上报塑料使用的情况，最高也可能罚到10万元。
0: 是的，那金律师讲到了，确实啊，我们也感觉到力度是不小的。那会用什么来进行替代呢？金律师，
1: 法典明确鼓励了可循环、可降解的产品，其中以竹代塑是当前最成熟、最合规的绿色路径。竹子呢，长得快，自然降解、低碳环保。国家还有专门的3年行动计划和产品目录，从餐具到建材都是有标准可依据的。
0: 是的，那金律师讲到了啊，确实有替代品啊，那就是呢以竹子啊来替代这个塑料制品。那重点来了啊，那建筑行业呢这次也是跑不掉的啊。金律师，你看建筑行业的具体法规又是如何约定的呢？
1: 是的，这个法典里呢写的也是比较清楚的，建筑工程呢是必须采用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设计方案和材料，施工临建养护包装全面进线是不可降解塑料，像工地常用的塑料围挡、防护膜、防尘网、一次性餐具、包装膜，以后都要组件的换掉。替换方案呢，也是不可或缺的。竹呢，缠绕复合管替代塑料管材，竹重组材做模板和护栏，竹制零件拆了还能自然降解，没有固废烦恼了。所以呢，建筑企业现在就可以行动起来，选材料的时候呢，可以优先看以竹代塑产品目录。政府投资项目带头是用竹基建材，工地建立塑料使用台账按要求上报，既是守法也是转型的机会。主持人，
0: 是的，那金律师也详细讲解了啊，建筑行业啊需要的这个替代品啊。另外呢，大家对这个法典呢还是有一些误区的，比如这个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这个是否是违法呢？我们也请啊金律师详细的为我们解读一下。
1: 是的，这个法典呢其实也不是完全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它放的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这个违法的说法只是一个片面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并非一刀切的禁止了所有喂猪的行为，而是有明确的对象和条件的划分。家庭自用剩饭喂自家猪是不违法的，但规范化的养殖场呢用未经处理的泔水喂猪则是违法的。具体的这个法律界定是这样的，家庭自用剩饭喂自家猪呢是不违法的，这种情况的这个对象界定呢是普通家庭。

0: 养农村散养户，就比如说家庭自养一两头猪的情况，它是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猪禽养殖场。也就是说呢，就是规范化养殖场通常指这个出栏500头以上的生殖养殖场的。这个范围界定呢，是指呢这个家庭日常产生的剩菜剩饭呢，是不属于法律重点监管的经营性厨余垃圾的。用自家餐桌的这个剩饭呢，为自家少量的雏禽，是属于传统的绿色的养殖方法，是不在生态环境法典的禁止之列的。第二呢，这个规范化养殖场呢，用未经过处理的泔水喂猪呢，是违法的。对象的界定呢，是雏禽养殖场呢，是指规范化的养殖场，是属于严禁的监管对象。法律呢，禁止雏禽养殖场呢，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比如说餐馆食堂啊、机关食堂产生的泔水，直接饲喂雏禽，违法者呢将面临罚款，最高可能达到10万元等处罚。主持人，三呢，收集外部泔水喂猪也是违法的。那如果普通的农户或散养户不是用自家剩饭，而是集中收集周边的这个餐馆的食堂的泔水，用于经营性的养殖，其性质转变为经营性厨余垃圾收集，同样会触犯法律红线的，是属于违法行为的。立法的初衷呢，是法律的核心目的呢，是切断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常含呢细菌、高盐、高油流入养殖的环节，以防范疫病传播和食品安全风险，而非限制普通农户利用自家剩饭的传统习惯。主持人，
1: 是的，那刚刚的，正如啊金律师讲述的，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的说法呢是片面的，我们刚刚颁布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并非是一刀切的禁止所有喂猪行为，而是有明确的对象和条件的划分。家庭自用剩饭喂自家猪是不违法的，但是啊，规模化的养殖场用没有经过处理的泔水喂猪就是违法的。生态环境法典的事情呢，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啊迈入了法典化的时代，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转化为系统的法律规则，为美丽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石，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法治方案。此外，生态环境法典在法律责任和负责编中坚持科学合理设置法律责任，针对不同违法情形，违法主体不搞一刀切，精准区分违法环节与主体类型，差异化设置罚则，实现过罚相当，让执法处罚更精准更合理，确保了处罚落地执行。生态环境法典已经正式施行，有点护航，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蓝天净土，助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让千家万户的烟火日常更加安宁。好的，今天啊，我们也感谢金律师，那给我们一同讲解了关于这个新颁布的和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接下来呢，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生态环境法典》对老百姓到底有啥影响，它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居住环境的改善，扰民治理呢是更有力了，噪音污染管控更严，对广场舞扰民、还有商铺的高音揽客、夜间违规装修以及机动车炸街等扰民行为，明确了管控和处罚的标准，老百姓的安静权也得到了更坚实的法律保障。那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细细的解读关于这些扰民行为的相关的法条和具体的案例。另外呢，还有饮水安全更有保障。法典加大了对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力度，从源头筑牢饮水安全防线，保障老百姓喝上安全干净的水。垃圾分类与绿色生活纳入了法治引导，维权门槛降低了，索赔路径也更清晰了。另外就是呢，环境知情权和监督权也更有保障，农村人居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法典呢，加大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将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纳入了法定职责，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保障 农村老百姓的生态权益。另外呢，法典还明确了公民的环保义务，如自觉履行垃圾分类义务，禁止露天焚烧垃圾，禁止随意倾倒废弃物等等，将环保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责任，规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为。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从阅读中传承文脉，点燃创新火种，从阅读中涵养品格，汲取奋进力量。我们要快乐阅读，享受阅读，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精神追求。细品墨香，一品万卷。书香是一种氛围，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
3: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4: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3: 美丽延边，
4: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5: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6: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脑部的健康是守护生命质量的核心基础，而脑梗作为中老年群体高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和高死亡率的特点，早已成为威胁脑部健康的头号隐患。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聊脑梗的危害、症状、高发人群以及科学治疗的方案，更要向大家隆重介绍吉泰中医在脑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素院长，一位用35年临床经验守护无数患者脑部健康的中医名家。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的认知呢，还停留在骨关节疾病的治疗上，但其实啊，素院长在脑血管疾病诊疗方面的造诣同样深厚，尤其在脑梗伴随症状的调理上堪称专攻疑难，疗效卓著。 素存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

药大学，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为他深耕脑血管疾病领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年来呢，他始终坚守在临床的一线，从出诊辨证、方案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对脑梗，也就是缺血性脑卒中、脑萎缩、脑供血不足引发的什么头晕头痛、失眠多梦等等这些病症的发病规律啊、辨证要点呢和核心的治疗手段等等都了如指掌。他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苏院长呢不仅医术精湛，更在行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脑血管疾病诊疗的一个研讨会，与北京、上海等地的顶尖中医专家同台交流，带回了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让本地的患者不用远赴外地就能享受到国家级的诊疗服务。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继承了老一辈中医标本兼治、整体调理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脑部血液循环、神经细胞保护等病理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融合的治疗体系。无论是急性脑梗恢复期的功能恢复，还是慢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头晕头痛、失眠，亦或是脑萎缩引发的认知减退，他都能精准地找到病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摆脱病痛折磨。苏院长的主治领域围绕脑血管相关疾病及伴随症状所展开，覆盖了中老年群体常见的脑部健康问题，疗效啊备受患者认可。咱们呢不妨来听听两个苏院长临床治疗中的真实案例，更能直观地感受到他的医术高明。第一个案例呢是68岁的朴先生。2024年的春天，他突然出现了头晕、言语不利的症状，赶紧就去了延边医院诊治。当时呢打了一天的点滴后感觉稍微好了点，可没想到第二天呢症状又复发了。情急之下，他慕名来到了济台中医，找到苏院长。经过苏院长的精准辨证，明确诊断为缺血性脑中风。针对他的情况，苏院长制定了中药配合点滴的综合治疗方案，开了10天的点滴和对应的中药。坚持治疗2个月后，朴先生的语言不利、头晕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苏院长还特意嘱咐他，每年的春秋两季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一定要定期的过来调理，预防脑梗再次发作。果然到了2025年的秋天，朴先生又出现了乏力头晕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再次为他开具了10天的点滴和2个月的中药，经过调理，现在朴先生的身体状态非常好，还主动说来年春天要继续找苏院长做定期的调理，牢牢守住脑部健康。还有一个正在治疗中的女性患者，今年60多岁，是经朋友介绍来到济台中医的。她也是一位脑梗患者，患病后啊出现了很特殊的症状，见着人呢就忍不住想哭，情绪是完全的控制不住，同时还伴有吞咽困难、语言不利的问题，这让他和他的家人都十分的苦恼。苏院长针对他的情况采用了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的综合疗法，专门为他扎头针，还针对咽喉相关的穴位进行了针灸的治疗。仅仅调理了3周的中药，扎了10几天的针，效果就十分的显著，患者的情绪已经能很好的控制住了，见着人也不再随便哭了，吞咽困难的情况也明显减轻。现在患者本人对治疗效果非常的认可，坚信自己的病能完全康复，家属也为此感到特别满意，目前还在继续接受治疗，朝着完全康复的目标稳步迈进。其实啊，像这样的康复案例呢，在苏院长的临床诊疗中还有很多。

对于脑梗患者，发病后常出现肢体偏瘫、言语不清、口角歪斜、视物模糊等症状。部分患者呢，还会伴有头晕头痛、情绪低落、睡眠障碍。经过苏院长的综合治疗后，多数患者能在恢复期逐步的改善肢体功能和语言功能。头晕头痛的症状呢，会明显缓解，睡眠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复发的风险自然大幅度的降低。对于脑供血不足引发的头晕头痛的患者，常见的症状呢，为持续性或阵发性的头晕，转头起身时加重，伴随头部胀痛，还有昏沉感，严重时呢，会出现恶心呕吐、站立不稳。苏院长通过中药调理结合针灸、穴位按摩等特色疗法，能有效地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滋养脑细胞，从根本上缓解不适。此外，脑萎缩、脑梗后遗症、血管性痴呆等伴随的认知下降啊、失眠多梦、肢体麻木等问题，也都是苏院长的专长。而脑血管疾病常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相互影响，它的全面诊疗能力呢，能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整体调理的方案，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降低脑梗复发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很多脑血管患者呀，辗转多家医院，服用了很多药物，仍然效果不佳，在慕名来到济台中医找苏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下面咱们就深入聊聊脑梗及相关脑部的健康问题。大脑啊，就像咱们身体的司令部，它需要持续充足的血液去供应氧气和营养，而脑部的血管呢，就是输送这些养分的管道网络。可随着年龄增长，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危险因素的影响，这个管道网络呢，会逐渐出现硬化、狭窄，甚至堵塞，导致相应的脑区域缺血缺氧，进而容易引发脑梗。同时呢，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还会影响脑细胞的正常代谢，引发头晕头痛、失眠多梦，长期发展就有可能导致脑萎缩，出现认知功能下降等等问题。很多人觉得脑梗离自己很远，但数据不会说谎。在我国，每年新发的脑梗患者呀，超过200万，其中中老年群体占比高达 75% 以上。5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5个人就有一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而其中仅30%的患者没有明显症状，直到突发脑梗或出现严重的认知障碍才被发现，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症状往往是复杂多样，既存在典型急症信号，也有隐蔽的慢性表现。大家呢，一定要牢记并对照自查，这是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关键。首先呢，是脑梗的典型急性信号。一呢，是要看面部，观察是否有口角歪斜、面部不对称等等。二呢，是要查肢体，检查一下单侧手臂是否无力、抬不起来，走路呢是否跑偏，看看这个患者说话是不是有含糊不清、无法正常表达或无法理解他人言语的情况。一旦出现以上任意症状，就必须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每延迟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因为缺氧导致死亡，直接影响预后的恢复。此外呢，脑梗急性发作的时候啊，部分患者还会伴随剧烈的头痛、呕吐、视物模糊、意识模糊，甚至昏迷，这些都是危及生命的信号，切勿拖延。其次呀，是慢性脑部供血不足引发的常见症状。第一呢，就是头晕头痛，这是最典型的表现了。第二呢，是失眠多梦。第三呢，是容易疲劳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稍微活动就觉得累，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这是脑细胞长期缺氧导致的代谢功能下降的表现，也是脑萎缩的早期信号之一。此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隐蔽症状，比如

体麻木、酸胀，尤其是单侧肢体的轻微麻木，可能就是脑梗的早期预警，或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短暂性的视力障碍，多在几分钟内呢自行缓解，这是视网膜中央动脉供血不足的表现，往往预示着脑部血管也存在病变。还有耳鸣、听力下降，部分患者会出现单侧耳鸣，与内耳供血不足相关。这些症状呢，往往被中老年人误以为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但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信号，可能正在预示着脑部血管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若不及时干预，可能进展为脑梗或者脑萎缩。更值得预警的是，部分脑梗患者在发病前呢，没有明显的症状，被称为沉默性脑梗，多在体检或脑部 CT 核磁时发现。这类患者呀，虽然没有急性发病的症状，但脑部血管呢已经存在了病变，是未来发生症状性脑梗、脑萎缩的高危因素，且可能逐步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情绪改变等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所以脑部相关疾病是关乎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的重大健康问题，必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才能避免严重危害的发生。咱们再来看看哪些人是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高发人群。第一，年龄是核心风险因素，50岁以上的人群风险啊显著升高，随着年龄增长，血管的弹性下降，动脉硬化的概率增加，脑部供血能力呢也会逐渐的减弱。第二，有基础病史的人群是高危中的高危，比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是引发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元凶。此外，房颤患者的心脏已形成血栓，血栓脱落随血液流入脑部，就有可能引发脑梗。第三，不良生活习惯是重要的诱因，比如长期吸烟会损伤血管内皮，过量饮酒会导致血压升高、血液的凝血功能异常等等，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还有那些久坐不动、缺乏运动的人群，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也会导致内分泌紊乱、血压升高，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人群等等。第四，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风险会显著升高。第五，容易情绪波动大、长期压力大的人群，如果符合其中两项及以上，就属于脑梗的高危人群，建议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一个检查。下面咱们再聊聊如何治疗。现代医学的常见治疗方式包括，急性脑梗发作时符合指征的患者会采用溶栓治疗、取栓治疗等等，快速的恢复脑部的供血。后续药物治疗以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控制血压血糖等为主，能有效的预防血栓复发，延缓病情的进展。但部分药物存在一定的副作用，比如抗血小板药可能增加出血的风险，调脂稳定斑块的药呢可能影响肝肾的功能，降压药呢可能导致头晕乏力等等，而且需要长期定时的服用，不能随意的停药或换药。总体来说，现代医学在脑梗的急性救治和基础疾病的控制方面优势明显，但在改善慢性症状，比如头晕头痛、失眠、减少药物副作用等方面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中医治疗脑血管疾病的优势正在于此，讲究辨证论治、整体调理，从根源上改善身体的机能，实现标本兼治。中医认为啊，脑梗及相关脑部疾病的根本原因多与气虚血瘀、痰浊阻络、肝肾阴虚、肝阳上亢等等有关，治疗呢不仅要缓解表面的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症状，更要调理脏腑的功能，疏通经络气血，滋养脑髓，从根源上解决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失养。那很多听众可能就会问了，到底哪种治疗方式效果好呢？答案是综合治疗。单一的治疗方式啊，往往存在局限性，而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正是脑血管疾病综合治疗领域。

0: 域的权威专家。35年的临床经验让他总结出了一套针对各类患者不同症状，结合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精华而形成的综合疗法。因此，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疗法，根据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病程长短，甚至生活习惯等等，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实现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根本调理身体机能，巩固预防复发和并发症的三步走目标。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之所以疗效显著，关键在于辩证精准、方案灵活、标本兼治。对于脑梗恢复期的患者，他会结合现代医学的基础治疗，采用中药活血化瘀、通络开窍等，配合针灸、康复训练等等，促进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恢复，缓解头晕、头痛、失眠等伴随症状。对于慢性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的患者，以中药调理气血、滋养肝肾、化痰通络为主，结合穴位注射、艾灸等特色疗法，改善脑部的血液循环，从根源上解决不适。对于脑萎缩早期的患者呢，注重补肾填髓、益气养血、健脑益智，延缓认知功能下降，改善睡眠和精神状态。他会为每位患者建立详细的病历档案，定期随访，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无数患者在他的治疗下重新恢复了生活自理的能力，摆脱了头晕头痛、失眠的困扰，享受正常的生活。最后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脑部健康。第一，脑梗的急性信号要记牢，出现口角歪斜、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慢性预警信号呢，包括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肢体麻木、记忆力下降，出现后呢，要及时就医，切勿忽视。第二，脑梗的危害极大，急性发作可能导致瘫痪、失语等严重后果，慢性发展会引发脑萎缩、认知障碍等并发症，还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绝对不能拖延。第三，年龄、基础疾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家族遗传、情绪压力等是脑梗的高发风险因素，属于高发人群的要定期的体检，做好预防筛查。第四，脑部疾病的治疗呢，要首选综合疗法。吉泰中医苏春良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艾灸等特色疗法，结合现代医学的优势，精准辨证，疗效显著，能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诊疗服务。第五，日常预防至关重要，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定期监测，遵医嘱服药，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比如散步啊、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促进血液循环，饮食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血液粘稠，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紧张、焦虑、愤怒，防止血压骤升，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让脑血管和脑细胞得到充分的休息，定期进行脑部健康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一旦出现了咱们说的那些个症状呢，一定要及时到吉泰中医找苏春良院长就诊。苏院长会用35年的临床经验，用精湛的医术和贴心的服务，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专业、最有效的诊疗服务，让您重新享受幸福安心的生活。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正在被脑梗、头晕头痛、失眠、脑萎缩等问题困扰，不妨现在就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让专业的医生为您的脑部健康保驾护航。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无边如夜寿无疆，
6: 听不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

0: 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儿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儿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疾病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大家应该是深有感触，对不对啊？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那在这里啊，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啊很多老慢病吧，啊，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著名的补虚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虽然是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

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啊，特别在这儿这血管还有个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叉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个地方啊血流还大呢，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啊，甚至呢导致死亡。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啊不是失明就是梗死，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上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的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啊，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啊，有的吃这个血塞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

0: 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儿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首乌多糖。这种多元首乌多糖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有北纬30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首乌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啊，保证你永远呢不会被饿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这三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好的方子、好的药材、强的疗效以及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虚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 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享用国家专利补助方，我们四需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助方的朋友，那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助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助方啊，三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0: 哎呀，孙主任，
1: 哎，
0: 你就是啥的这个补气方，我吃的快一副药了。
1: 嗯，吃一副药。
0: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高血压。
1: 哎哎。
0: 哎呀妈，高的时候都185
1: 啊，
0: 低压都
1: 185。
0: 低压110呀。
1: 啊，低压也高啊。
0: 我这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
1: 嗯。
0: 完了那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唤。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
1: 嗯，
0: 哎呀妈，这脑袋好像又炸了似的。
1: 嗯，
0: 完了我还失眠，可顽固了。
1: 哦，
0: 哎呀妈，一宿黑夜，不能说睡仨点儿啊。
1: 嗯，
0: 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
1: 嗯，
0: 哎呀妈，才61呀、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脾气也不好，看谁都发火。
1: 嗯，
0: 完了家里他就没有谁得意我。
1: 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黄帝内经》讲过啊，叫有诸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啊？就是外在的啊，不管你是面容也好，还是精神状态也好，究其根源都是我们体内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病治好了，他脾气也会变好了啊，所以家人呢才能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待见你，就是这个道理。
0: 可不咋的呢，真是这道理。
1: 嗯嗯，
0: 你说的孙主任，你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1: 嗯，怎么这么好啊？
0: 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能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一
1: 睡好觉就满足了啊。
0: 对，结果你说我用两三天，我就发现，
1: 嗯，
0: 一切睡得挺安稳的。
1: 啊，睡得好了。
0: 心里头也踏实了。
1: 嗯，
0: 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
1: 嗯，
0: 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的我了，
1: 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啊？多好啊。
0: 啊，其实我吃药那点嘛，我也是听到广播里边好多人添加药。
1: 嗯，
0: 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真的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知道我、
1: 啊、
0: 你这也就十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1: 正常了。嗯，
0: 啊，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1: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
0: 了。啊，完
1: 了、啊、
0: 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是脸淌汗，减轻了。
1: 嗯、
0: 完我还不怕冷了，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我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1: 那你不
0: 现在没事，这空调我都能开的，白买
1: 了。说明啥呀？你现在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上来
0: 了。没问题
1: 了。
0: 要我说呢，这一副药我这不快吃完了吗？
1: 嗯、
0: 我瞅啥都好，
1: 嗯、
0: 脸色也见好，
1: 嗯，
0: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见少了，
1: 嗯，
0: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这美容啊，都寻思呢，
1: 嗯嗯，
0: 要不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1: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国药，
0: 嗯、
1: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0: 嗯、
1: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因为它用到了全国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哎、
0: 嗯、
1: 它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0: 可不咋的，
1: 哎，
0: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成挺好使的。
1: 嗯嗯，
0: 啥意思呢？我听说吧，之前那原价买药用医保本可以给报回来。
1: 啊、对呀、啊。
0: 那你确定我之前一副药我花了是5600买的，那给我报多少钱？
1: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
0: 嗯，
1: 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2副药。
0: 嗯、我就准备吃3副药，
1: 啊、就
0: 我就准备把那钱。
1: 啊、
0: 对呀，你给我抱回来，完我再买2副呗。
1: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2副药、
0: 嗯，
1: 之前原价买过1副啊，再买2副，你就1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000。

0: 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三副了？三副咱让80%报，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1: 哎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那
0: 直接报吧，
1: 你都给我办了吧。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不点我
1: 就报名。行行行
0: 啊。
1: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0: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1: 哎，好好好，
0: 再见
1: 了。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三副药。三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四药，一方顶四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范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
0: 好、啊。
3: 哎，
0: 你
3: 好，你好，
0: 哎哎，
3: 我想问一下，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啊，能买呀、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三副药是报80%。
3: 那吃这药忌嘴不？
0: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时间呢，你错开1个小时就行。
3: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怎么吃呢？
0: 你得把你的病情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3: 好，那我介绍一
0: 下
3: 啊。我呢是糖尿病快7年了吧啊，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呢。
0: 嗯，
3: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
0: 哎、
3: 每天吧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
0: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算行，空腹呢是6到7之间
0: 啊、嗯、那还行啊。餐后呢？
3: 餐后呢是10个多，
0: 这个高一
3: 点、
0: 这个高一点。
3: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哦，在7个左右吧。
0: 嗯，
3: 最近有这么1年了啊、
0: 嗯、
3: 就是我这个体重呢下降的特别快
0: 哦，
3: 我1.72米的身高啊，
0: 嗯，
3: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得邪乎，
0: 嗯，
3: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0: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高压160-170，
0: 嗯，低压呢？
3: 低压在95左右啊。
0: 那可不高了嘛啊、
3: 嗯！
0: 还有什么？嗯，
3: 哎呦，整天头疼啊。
0: 嗯，
3: 这个替米沙坦嘛，每天我就吃半片、嗯、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还。
0: 嗯。
3: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的，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3-4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0: 嗯，
3: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0: 嗯，
3: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而且吧也都有1年多了啊、哦、嗯，我都不和我爱人睡一个屋了。
0: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就自虚了。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大虚之症，而且你常年吃药呢又耗肝精耗肾精的精血啊，而且你看你血糖啊它也是不断的在耗损我们的心肺的气血，体重掉得快，浑身没力量，起夜也多，两口子不在一屋睡，说明啥？说明性功能下降了。所以这些根源是啥呀？就是气血肾精都亏虚了。
3: 嗯，
0: 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是我这个大便还稀，小腿呢最近吧也是有点肿，还有这头发变白了，还有后腰这会儿吧特别冷，
0: 嗯，
3: 都感觉着吧这个有点不过血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补肾的药吧我吃了也不少了，什么糖药啊，什么成药啊，
0: 嗯，
3: 什么金水宝啊，五子衍宗丸等等等等啊，
0: 嗯嗯，
3: 吃。

0: 那么，前几天吧都是见得好，可是，一周下来之后就又回到原来那样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就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
1: 哎，
0: 这个虚的不行了。
1: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你不虚他不会得糖尿病啊。
0: 嗯，
1: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地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1: 嗯，
0: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啊
1: 嗯、
0: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1: 嗯，对，
0: 那、哎、都是好药才说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用这种看看试试。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0: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老丈人现在嘛看着红光满面的啊。
1: 啊，老爷子看着脸色特别好，他多大岁数？老丈人？
0: 哎呀，八十多岁了吧？有
1: 八十多了。
0: 嗯，哎呦，看着腰杆子倍儿直。跟我说你一用上这个药你就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同时补，而且补的全不偏颇。另外啊，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紫河车呀是特批允许咱们使用的啊、
0: 哦、
1: 这个紫河车它补先天的肾精啊是一顶一的，是属于叫国宝级的药材。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紫河车是好东西啊。那孙主任，那我要是吃的话，我得吃几副药呢？
1: 糖尿病患者啊，老糖人雷打不动，三副药的治疗。那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这个医保本，咱直接就购买三副药就行啊。药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早晚各用一次，每天测测血糖啊。然后您原来吃的那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咱们就听场外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就行啊。
0: 好，那我就按照三副药吃。
1: 对，没错。嗯，
0: 哎，这个怎么个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
1: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您打这个电话报名，怎么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0: 这个电话老占线儿啊。
1: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播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最后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第一副药的时候咱是不能两口子同房的啊。
0: 哎，这个你放心了、这个我现在我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我也分开睡都一年多了，都
1: 分开一年多
0: 了，
1: 但是您记住、
0: 啊、
1: 肝肾它有充足的阴阳气血，那就是你80岁或者90岁一样是老当益壮、
0: 哦、
1: 但是咱们电台是有规定的，有些话咱不能讲得太直白啊。
0: 嗯，
1: 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 4400

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

0: 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两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2: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3: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1: 近年来，我国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经贸往来稳步增长。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双边合作展现出强劲韧性与活力。
5: 日前，满载汽车零配件的中吉乌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从上合组织连云港国际物流园发车，15天即可抵达吉尔吉斯斯坦。这条高效畅通的国际物流通道，大幅提速我国机电产品对上合组织国家的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出口机电产品9983.5亿元，同比增长15.7%，占同期对上合组织成员国出口总值的63.1%。汽车配件、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国产机电产品广泛应用于上合国家基建升级、交通完善、民生改造等领域。同时，我国持续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特色农产品进口，丰富国内消费市场供给。在山东青岛的上合示范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元素展示馆新上架的蜂蜜、干果、乳制品等特色产品引来不少游客驻足选购。
6: 自2023年九月首条国际公路运输线路开通以来呢，上合示范区已累计发运国际公路运输车辆973车次，货运量1.5万吨，总货值近7亿元。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
4: 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区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较上月分别上升0.5和2.1个百分点。
1: 八月反映非制造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商务活动指数为49%，与上月持平，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保持平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进展。今天，搜救队员持续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受灾核心区已进行2轮搜索，此后还将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4: 为了让更多的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受灾核心区作业，国道216线受损道路抢通作业在加紧进行。截至今天12点，国道216线损毁路段抢通剩余约1.1公里。
1: 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目前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因山体滑坡形成第3个堰塞湖，也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此前位于普热普江藏布堰塞湖上游约5.6公里处的尼泊尔错间湖形成了一个冲击坑，其下游2.5公里范围内存在3处积水区域。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及其下游3处积水区域仍 仍存在风险隐患。此外，吉隆藏布、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热普强藏布等河流两侧存在出现新的滑坡体，形成新的堰塞湖风险。

0: 目前自然资源部已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的风险点。
1: 当地电力抢修队伍24小时昼夜不间断施工，保障救援现场持续供电。通信方面，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也开通投用，衔接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基本能够保障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抢险救援人员通信需求，保障抢险救援工作信息沟通。
0: 目前西藏吉隆县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医疗防疫分队目前已经前往救援一线，心理救援专家组也已经抵达吉隆镇，在安置点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支持。
1: 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吉隆口岸抢险救灾，抢通损毁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重点之一。
0: 那目前抢通进展如何呢？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刘峰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抢通的情况。
2: 好的，刚强。那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依然是216国道抢通的第一线。相比较2个小时前的时候呢，我们的位置是来到了抢险作业面的最前端。大家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呢，应急管理部调派的中国安能的抢险队伍正在这里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从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变化，今天的作业面非常狭窄，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地方有并排而立的这样一个机械工程车辆。通过现场的航拍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这样一个作业面其实是来到了施工最难的这样一个路段，因此安能的施工人员告诉我，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攻坚期。那这样一个意味着什么呢？在作业面上的施工难度就会相比较昨天突破 S 弯道的时候更大了。那在现场呢，通过我身后画面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它难在这样一个地形，它是一个大的弧形弯，水流冲击会更大，路面就会变得更窄。为了应对这样的难度，我们来看调整了怎样的施工方式。那这个地方呢，现在开辟出来了这样一个区域，所有运料进来的卡车呢，都要在这里，在指挥员的指挥之调度之下呢，完成一个掉头的工作。来看我旁边这辆绿色的运石料的卡车，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掉头工作之后，现在正在倒车往前端把石料倒在那里，再由挖掘机来进行这样一个填筑作业。那由此可见呢，这样一个狭窄的工作面上呢，我们的施工的进度还是不会停的，但是要用这样更精细化的方式呢来推进整个的这样一个作业的进度。后续我们也会一直在这里啊跟进这样一个施工的进度。刚强。
0: 好的，感谢刘峰发自现场的报道。
1: 目前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已跟随救援队员抵达受灾核心区域，
0: 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持续开展搜寻。
3: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

0: 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垫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两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三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1: 第三天呢，
2: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把任务完成，给这个人民一个交代。
3: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两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0: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3: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0: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两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3: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搜索。
4: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明两天西藏吉隆还会有持续降雨出现，持续降雨可能会抬高河湖水位，一定程度上加剧堰塞湖险情。
5: 而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西藏吉隆最高气温将维持在20摄氏度上下，最低气温仅为个位数，昼夜温差较大，需要高度警惕降雨与温差对救援带来的不利影响。
4: 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最新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今天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5行动计划，将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残疾孩子更好地融入校园，走向社会，终身成长。
5: 2025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7%。行动计划要求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基本形成特殊教育优质融合普惠发展格局。
4: 今天，全国多地学校迎来开学。在广西横州市，71所受灾学校今天如期开学。
5: 今年7月初，受台风的影响，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消杀，71所学校具备开学条件。另外一所六兰小学因为受损严重，已经拆除，准备重建，全校师生转移到临近的学校上课。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新修订的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新国标要求每件产品需配备纤维含量直接可视标签，不能用二维码等数字化标签代替。电商网页展示的纤维成分含量必须与产品耐久性标签信息保持一致，禁止自创商品名。技术规范将于明年8月1日起实施。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结束，暑运期间，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等多重客流叠加，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今天，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期3台机组将全部投产发电。作为国家重点能源工程，双江口水电站大坝坝高315米，总装机200万千瓦，电站建成后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可为下游梯级电站群增加66亿千瓦时发电量增益。昨天，成渝铁路改造工程控制性关键工程黄觉坪双线特大桥顺利合龙，大桥全长754米，主跨为连续梁结构，桥上同步设置高架黄觉坪站，建成通车后将有力助推重庆主城都市区一体化发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当地时间30号晚，伊朗拉拉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4: 伊朗31号称，作为回应，摧毁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月30号报道，当地居民当晚在伊朗拉拉克岛附近听到爆炸声。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姆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员正准备利用这些发射装置向霍尔姆兹海峡布雷。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采取了有限精准行动，并指责其对霍尔姆兹海峡航行安全构成威胁。此次行动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稍早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造成数名武装人员和平民死伤，并表示将对袭击作出回应。当地时间8月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拉克岛的侵略，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战机部署地点造成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侵略和犯罪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据媒体报道，约旦军方8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拦截了8枚入侵该国领空的导弹。美国媒体稍早前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袭击驻约旦美军基地，袭击未造成重大影响，来袭导弹几乎全部被拦截。
1: 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2: 当地时间30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俄美乌三方峰会只有在需要最终敲定协议时才有可能举行。
1: 当下俄乌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学知识。

0: 家河南欢迎你。
1: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2: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1: 外媒普遍分析认为，除非局势出现重大的转机，否则此次公投结果对欧盟而言将是一次打击。
3: 目前的话呢，全球化的面临的逆流，地缘政治呢已经是影响到经济了。那么加入欧盟对冰岛来讲的话呢，有两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第一个的话呢，在安全上，它可以啊，在整个地缘斗争过程当中，可以得到欧盟的更多的这个支持。另外一个方面呢，经济啊，全球的经济现在面临着地缘政治的这样的猛烈的冲击，因此呢，加入欧盟对冰岛的经济来说可以更加的有韧性。整个全球已有的安全的秩序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啊，现在的美国呢已经成了一个全球安全秩序的这样的一个破坏者、动摇者，特别是欧洲的安全受到了这个过程当中的巨大的这个冲击。现在欧洲的安全的最大的不稳定的因素呢，是来自于美国了。冰岛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国家，如果不加入的话，其实的话呢，不加入的话呢，也就意味着欧盟本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欧洲的各个国家的吸引力还是有限的。那也就是说，欧洲的这个吸引力对各个国家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像以前，也不像在欧盟布鲁塞尔想象的那么大。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智慧重塑豪华。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中南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海南以及西藏东南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除此之外，全国其余大部地区以晴或多云为主。北京，20到30摄氏度；抚远，14到21度；银川，14到31度；榆林。

0: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2: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3: 上回书说到，今天是8月15，皇上恩科科举考试选拔状元，整个京都啊都沸腾起来。二更天呐，人们都起来了，都吃饱了喝足了，把盔铠甲胄马匹兵刃准备好，有的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有的把盔甲包挂在德胜宫鸟船上。三更天陆陆续续的直奔五科场，朱元璋、武殿章等弟兄几人也跟着一块往外走，最高兴的是胡大海。他站在了门口，抬头一瞧啊，店小二在那站着呢，王二手里拿了一大把灯笼，灯笼不大，也就有这么大，里边点着蜡烛，灯笼面上写着字儿，什么状元及第，独占鳌头，连中三元。这个杆儿啊能有20来长，往这一站，哟，状元爷你要走了，祝您高升，给您拿着。这什么意思呢？这叫状元吉利灯，有这么令，只要下五个场，递你一个小灯笼，你讨个吉利，你掏个几两散碎银子，给几钱，或是哪怕给几个大钱也行，往这一递，武殿章接过来了，谢谢谢谢，掏了有1两银子。汤和邓玉众人都掏钱，都一人拿了个小灯笼就过去了。最后是胡大海，胡大海在这看了半天，干嘛啊？递个灯笼得拿钱呢，二爷昨天花过这钱呢，这大脑的钱呢。他的马刚到门口，王二递过来，状元爷给您，状元吉利，您照着点路，天还黑呢。嗯，我说王二，你这灯笼值多钱？哟，嘿嘿嘿，胡爷，灯笼不值钱，您讨个吉利，您到这来是爷台，远路而来，练了这么多年功啊，拿灯笼照亮讨个吉利，您随便给，有钱就给，没钱呢我送给您。少来这套，我看见了，谁从你这儿过接灯笼都掏钱。嘿，我呀也当不了状元，我也不讨这，我给你拴上，这边一包啊给拴到马后丘上。实际这一包馒头呢是这哥几个大家吃的，胡大海误会了，哦，这是每人一包，嗯，这包够我吃的了。啪，出了胡同来到正街，这么一看呢，哎呀太热闹，买卖铺户通宵达旦没关门啊，灶房叮当叮当响，来茶啦，可以啊，里边请，庄爷来吃点什么，请坐请坐。买卖开门，而且呢所有的赶考举子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官道上，朝一个方向走，好看，每人手里拿个小灯笼照着亮。嘿，胡大海这么一瞧，都有灯笼，就我没有，嘿，怪难受的。是啊，示范举灯笼者谁都明白，这是赶考举子，到五个场去不拿灯笼的那不是赶考的，那我是干啥的？我是随从

有我这大肚子随从吗？是这我花俩钱买一个呀，这个别扭。要不说呢，人呢得跟着时令走，人家穿棉你穿棉，人家穿单你穿单，人家穿棉袄你光着膀子，别人看着别扭。胡大海觉得脸呢臊不大，知道这个我也花俩零钱儿，拿着小灯笼多好看呢，没有。哎呀，别人还都瞧他，挺大个子坐在马上，比人高半头，空着手，嘿，哎，他一下看见旁边个饭馆，小饭馆门口挂着个大灯笼，这个灯笼大，哎呦，这么大个，灯笼杆啊3尺多长，这么粗，这杆是什么呢？是铁杆。嗯，这个好，比他们那个大，我啊就来这个了。他战马，来到切近掌身区，哎，他把灯笼杆给抽出来了，一掉个，哎，咱也有灯笼啦！五副武店长回头一看，哎呀，二弟，催马着追过来，别拿人家灯笼幌子给人送过去啊！哎呀，你怎么拿人家的呢？哎，大哥，借使一使嘛。完了我再送过去。哎呀不行，你不行。哎，大哥没事没事没事。郭英一看鼻都气歪了。大哥你别管他，你看大伙说的什么你别理他。武店长也生气，往旁边一躲都躲开。胡大海举着灯笼高兴，没有一个不看他。为什么呢？别人灯笼小写的是连中三元，他这写什么呢？羊肉水饺1文10个，饺子幌子，他不认字儿啊！大家一看，噗呲笑了。这位干嘛的？卖饺子的。哦，饭馆掌柜的。那跟咱们凑什么趣儿？怎么跟咱一块儿走呢？你不懂啊，他不是卖饺子，他是啊，港口的举子。港口举子怎么拿饺子幌子呢？哎，这是啊，连卖饺子。带港口，你说郭英哪受得了？郭英最好面子，气的呀，嗯，跟他真丢人。别理他，他自己走，咱可这么走。胡大海不在乎，胡大海举着灯笼一看，哟，大家都看我，回头率这么高，100%好，有意思，他挺美。哪知走到十字街的，他灯笼大呀，人们都躲着。人挨人的这么走，小灯笼好吧，你举这么高，高着别碰着，谁碰着谁赔，小心点儿，他这么支着。在那边道路上冲过一匹马，这匹马呀不知道为什么走得挺快，就过来了。马呀跑得快点，加上那灯笼大的支得又远，这匹马的马头啊咣的一下子就撞在胡大海的马脖子上。如果胡大海两手拽着缰绳呢，也不至于摔倒。他没有啊，他来这美呢，小心点，哎呀，咣，手一哆嗦，啪，灯笼掉地，呼起火了，呀，一哆嗦，这匹马前蹄起，先是暴叫，扑通，把胡大海扔到地上。哎呀，胡大海可不让了，不能坐起来，谁？谁小子把我撞了啊？陪我灯笼，好小子，往那么跑了，不能饶你！胡大海抓将在手，认灯上马，啪啦啦啦啦啦，追过去了。哎，我站住，陪我灯笼！前面那个人呢，也觉得不过意。你看，都是赶考举子，我把人给撞了，那我得赔礼道歉。所以，巴拉，里脚一踹凳，右脚一长裆，战马双学回来了。哎呀，这位仁兄。嗯，这个人刚要道歉，一看眼前是个黑的肚子，大西瓜脑袋，这张脸跟探爸一样，不知道头窝过眼，翘下巴。是你，胡大海这么一瞧，哟呵，是你。看眼前之人比胡大海素质大，身高有9尺，往脸上看，面似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胸前飘洒，
胯下赤兔胭脂马，得胜勾鸟船挂着青龙偃月刀，旁边是盔甲包，人长得跟官老一样，卑躬带见。他一看啊，认识，咪的一下子脸腾就红了，就对不起人家，呵呵是你呀，老铺位，回头见报。一学马跑去了，这人气坏了，姓胡的，你给我站住，我要你脑袋！啪，追去了，抬腿把刀举起来，姓胡的，你可把我坑苦了，现在我非宰了你不可。你说人家顺着人溜子奔考场，他俩好，一个往前跑，一个后边追要杀人，这把街上就被撞乱套了。这是谁呀？书中暗表，这个人家住在江西洪县，姓傅，叫傅有德呀。傅有德呀，是当地的首户，挺有钱，在城里呢开了不少的牛肉铺。傅有德和胡大海呀，都是清真贵教。你别看傅有德家里有钱，哎，人还挺好，广交朋友，乐善好施，家里有几十头牛，自己宰牛呢，自己往城里送卖肉。胡大海在自己家乡啊，穷的吃不上饭了，就投到傅有德的名下。傅有德把他留在身旁，一天告诉他，你往城里给我送趟肉就行，我也不累，干了半年挺好。傅有德一看胡大海这个人说话大大咧咧的，挺实惠，没事留他在一起吃饭喝酒。过半年呢，胡大海不学好，有几个赌棍呢圈弄他，把他领到保局去耍钱，到里边就输了，他没钱还账，怎么办呢？他以傅有德的名义啊，到肉铺之前支个十两八两银子，把账给赌上了。过两天呢，又去耍钱，又输了，再从另一家肉铺借钱还账。后来傅有德知道，把胡大海叫了，说你不够朋友啊，哎，你要是穷吃不上饭，缺吃的缺穿的，我拿多钱我都不心疼啊！你耍钱呢？我多少钱够你耍的？我可告诉你啊，下回不允许你这样，告诉所有的肉铺，谁也不许给胡大海之前他借，不借，歪了，封门了。哎呀，胡大海呢，还没记性，还去耍，耍完了，账主逼债，把他急得实在没法的想起了，哎，有了，富有德，有的是牛啊，我偷出一头把它卖了，够花好几天的，对。趁着个月黑头，他到圈里去牵牛，被人看见了，傅有德生气了，把他送到了县衙，压在了大牢。等县太爷审讯的时候呢，胡大海胡说八道，他说我没偷牛，那是老傅给我的。县太爷说，你凭什么给你牛？他欠我的情啊。欠啥情？哎呀，他要造反，叫我听见了，我要出手告他。他说你别告，我给你头牛，他想堵我的嘴，我就同意了。等我到牛圈里去牵牛呢，他耍无赖不承认了，不算偷。县太爷本来对老傅家这一家的钱财就垂涎三尺，傅有德有钱不把你当官呢，嘿，借这个机会把傅有德给抓住了，把胡大海给放。哎呀，傅有德吃个冤枉官司，最后花了不少钱呢，这才把自己买出来。从此傅有德也造反了，他恨死胡大海了，有你这么办事儿吗？你是人吗？你血口喷人，叫我蹲监坐狱，你跑了，等我见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派人四处找啊，也没找着胡大海。胡大海知道不好，自己做错了，后悔药没地方买去啊，不敢到老傅家，腾愣他就跑了，跑安徽去了，跑陆家庄，投到老郭家，认识五副武殿章。五副武殿章把他留在身旁，教他武功，教他学好，这都是六七年前的事儿。胡大海把这事儿啊
都忘了。

想不到在半道上碰见傅有德，傅有德看见胡大海两眼都红了，姓胡的，今天我非宰你不可，咱俩没完，所以举着青龙偃月刀催马就追呀。胡大海吓坏了，一边跑往左右看，心想我大哥哪去了，我四兄弟呢，我七弟呢，哎呀你们都救救我呀。傅有德有本事啊，能耐大呀，我要叫他抓住还把我撕成两半。哎呀我知道错了，他认，哎呀当初事我办的是不怎么地，跑来跑去转来转去也不怎么的，来到五科场的门外，这块儿哎呀继续的是人山人海，千人头晃动。怎么五科场的大门没开呢，人都在这等着呢。胡大海要往前去进不去，往后退有傅有德，这怎么办呢？就这阵傅有德到了，嗨，姓胡的看刀，说就一下，胡大海见识不好啊，叭一锤蹬，跳往旁边一拐，走，他过那边去。傅有德也不敢实打实的砍，为什么？人太多，他怕伤着别人了，一刀撅的砍空了，收回来再找，胡大海踪迹皆无，拿去了，准是往回去追。他薛马又要回去，胡大海躲在人群里，矮着身子偷偷的看，一看傅有德走了，哎，该我回来了，薛马他又回来了，擦了擦汗，也不知道那哥几个都来没来。他找了半天发现了五副武殿章、朱元璋、郭英等人从那条道路已经来了，刚才他们都不惜理胡大海呀、啊。胡大海看这哥几个能量大了，怎么才到啊？我早就到了啊！武殿章往眼前一看，哎呀，这个五科场占地面积可太大了，周围啊一丈多高的贡院墙，东西南北四个门，东西北门封死了，只走南门，南门外有数百名将官全副戎装在这保卫，周围呢有黄思生拦着，港口举子躲在远处不许往前去啊。又等了一会儿，就听里边大咚咚三声炮响，吱呀呀呀呀呀，呱，五合场大门开放，大家刚要往里拥，就听巡城御史马邦祥高喊，哎，天下赶考举子听真，进了五科场之后，在本省的旗号下站好，不得乱走，不得乱动，胆敢违反五科场的纪律，严查不贷。紧跟着咔嚓把这黄丝绳砍断，军卒往两旁一闪，世界所有的港口举子七斗丝江乱撒娇文，来到五科场内，朱元璋等人找到自己的本省旗脚下带住坐骑闪目往里面观瞧，哎呦好宽敞的地面，中间呢是用白灰画的梅花圈，这是比武的地方，比武较量的时候谁要是战马跑出梅花圈就算失败。坐北向南高搭彩山殿，又叫彩山厅，这个彩山殿呢有点像行宫亭子一样漂亮，离地面呢两丈多高，旗脊飞檐，上边是黄绿琉璃瓦，中间呢这个台子挺宽挺大，迎面是八扇屏风，屏风前边放着个龙椅，皇上坐的龙椅前是龙书案，龙书案摆着五龙金印，还有宫花，是单等选拔出状元呢，冒插宫花十字披红赠印的。再看这个龙书案的旁边呢，左右两张桌子，三把椅子，这是主考官、副主考官的，甭问，这三个人，主考官太师脱陀，副主考监相萨敦，那边说萨敦没死啊。

0: 还副主考是皇上的皇叔。那么萨敦怎么没死呢？书中暗表，郭英啊，在万花楼恨死萨敦了，一刀咔嚓咕噜扑通，萨敦就趴那块儿。郭英以为把他杀了，实际没死，砍高了，把他的乌纱砍掉，头发揪啊也砍掉了，头皮带这么大个。当时萨敦也认为自己死了，吓晕了，趴那块儿就不动了。后来怀瑾过来才知道我没死，他趴那块儿装死。等郭英走了之后，这个老家伙赶紧来到外边，叫人准备马匹直奔金殿，打鼓撞钟叫皇上升殿。皇上来到了龙庭，问萨敦什么事，萨敦就说现在驸马府来了什么金顶太行山的飞龙大王，把七星驸马杀了，文武群臣杀多少。其实那些大臣呢，很多都是七星驸马给打死的，都加在郭英身上，叫万岁啊传旨意捉拿凶犯。皇上点头，刚要刷旨，太师坨坨来了。坨坨呀，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你这么说吧，一个朝廷啊都有忠臣奸臣，在舞台上看得清楚，画白脸三角眼的这是奸臣，哎，面似银盆者是忠良，生活中上哪分得出来。不过你记住了，如果当官者自私贪财，那就是奸臣。当官者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财，此乃忠良，妥妥就是大元朝的忠良。不但武艺好，忠心耿耿，如果大元朝没有太师妥妥在这盯着，那早就完了。妥妥一看萨敦又出馊主意，什么要抓人，这还了得了，这次来京城这7000多人呢，都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占湖占岛的强盗，如果没有人命案，不杀官夺印，干嘛都造反呢？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造什么反呢？我们把人招进了京城，如果今天连夜搜查，这一下子救星啊这帮人反了。万岁不能因小失大，驸马不是死了吗？哎，委屈他一天，明天午刻场我这10条绝后计，也叫绝户计呀，就把这7000人一网打尽，那阵儿不就给七星驸马报仇了吗？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国家安全有你有我。每年的4月15日是中国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那你知道国家安全指的是什么吗？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哪些行为是属于破坏国家安全的行为？窃取、泄露国家秘密、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或者煽动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境外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公民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应履行的义务有哪些？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如实提供所知悉的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证据，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其他协助，向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军事机关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保守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筑牢人民防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7: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

0: 性，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塑若衷肠，华卓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弘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弘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实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2: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1: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3: 非常高兴啊，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呢和大家准时见面。在我们最近的节目当中啊，我呢一直啊都在跟咱们大家讲关于啊健康和长寿的这个话题。那么健康长寿呢，可以说是啊所有人共同的一个追求。那么咱们这档节目呢也好，咱们医馆也好，其实呢都只有啊一个愿望，就是啊希望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啊健康长寿。那么希望呢所有人呢、啊、都能够啊无病无灾的健健康康啊活过呢100岁。但是呢经常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可能啊还记得我在节目当中呢讲到过啊网络上的一条新闻啊。那么这条新闻是什么呢？就是啊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一位老人，那么在他146岁生日的时候呢，那么向他的族人呢就宣布了一件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啊从明天开始啊我呢要停止饮食了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啊老人呢不吃不喝了啊，不想呢再活下去了。那么听到这话，大家可能啊会觉得呢很奇怪，可以说啊谁不想长寿啊？那么这老人活得啊好好的，怎么还不想活下去了呢？其实呢原因呢很简单，也就是啊这位老人呢他觉得呀、啊、自己呢太孤独了啊。那么这位老人呢经历过2次啊世界大战，一辈子啊可以说陆续呢娶了4个妻子，还有呢10个啊兄弟姐妹和3个啊儿子。那么眼看着他身边的最亲的这个人呢一个个都离开人世了，所以呢每年呢只有在他过生日的时候呢，你像他的孙子啊还有重孙啊玄孙啊才能够啊热热闹闹的聚在一起。那么平日里呢都是他呢自己一个人，所以呢非常的孤独。所以呢可以说听到这儿呢咱们呢也不惊讶了。那么为啥呢？咱们说呀这个人呢可以说最怕什么？就是啊孤独啊。那么跟别人说话别人呢还理解不了，懂自己的人呢又一个个的离开了，那么最终呢就剩啊自己一个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种痛苦啊可以说普通人呐、啊、真是呢无法能够理解的。所以呢这位老人呢在他过完呢146岁生日这一天呢，就决定啊要以绝食的这种方式呢离开这个世界。一开始呢他全族人呢开始呢都有点不理解啊，那么也根本呢不能接受啊这个老人的决定。但是后

0: 来呢，经过呀族人的反复呢商讨，那么最后呢就决定了，哎，尊重啊老人的意愿。于是呢，这位啊一生跨过三个世纪的老人呢，终于啊在他过完146岁生日之后呢，那么实现了自己啊最后的愿望。其实啊，这位老人的身体呢，他的情况啊一直呢很受啊外界的关注，因为啊全世界能活过120岁的老人呢，毕竟啊可以说没那么多，特别是啊能活到146岁这个年纪的，可以说啊是少之啊又少。那么所以啊，咱们医学工作者呢一直呢也在啊研究这个老人长寿的秘诀。那么在老人去世之后呢，医学工作者呢就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呢公布出来了。结果是什么呢？哎，其实啊很简单，就是啊这个老人有一副啊非常好的肠道，而且呢他的脾胃功能呢也非常的好，可以说啊那么大年纪了，天天呀能吃能喝能拉能睡的，哎，那么这个呢其实大家也不难呢理解。你看呢，咱们平时啊想知道啊这个老人身体情况呢怎么样，那么一般呢都会啊问一句话，哎，就是啊你这饭量怎么样啊，是不是啊，哎，就问这么一句话也就知道了。为什么呢？只要啊这个老人他能够吃能够喝，哎，那么一般呢身体肯定啊差不到哪块去。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呢再给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典故。那么说是啊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有一位啊非常有名的大将军，哎，他叫谁？哎，叫廉颇，哎，那么咱们一般呢有点历史知识人呢都了解，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廉颇啊他打仗呢就非常的厉害，可以说啊秦国人呢都怕他啊。那么战国时期的也是四大名将之一，但是呢就是因为啊这个赵王哎听信呢谗言，并且觉得啊这个廉颇老了，哎，所以呢感觉到啊他带兵打仗呢不行了，那么就让呢这个廉颇呢下岗了，哎，也就是啊回去待着，是不是啊养老去吧。反而呢启用了一个啊只会呢在纸上谈兵的这个赵括，哎，那么最后啊导致什么呢？可以说40万赵军呢、啊、全部啊被这个秦军呢给坑杀了。大家想一想，40万人呢、啊、而且呢又都是啊青壮年，那么一个活口呢也没有啊留下，哎，特别的惨。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赵王呢就后悔了，哎，如果呀当初啊他呢不轻信呐、啊、小人的谗言，哎，那么坚持呢用廉颇，那么怎么会付出啊这么惨重的代价呀，哎，那么这个赵王呢啊就让啊人呢去看看这个廉颇啊到底啊老了没有，他还能不能啊带兵哎去打仗。那么使者回来以后呢，这个赵王啊就问使者一句话，哎，是什么呢？说廉颇老矣啊，尚能饭否啊，哎，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廉颇已经年纪大了，他的饭量怎么样啊，哎，也就是说啊只要饭量好，这个身体呢肯定好。一个人呢、啊、要身体不好，可以说你的饭量也不可能好，哎，你看呢有很多人哎一顿呢就吃啊一小口，那身体还能好吗？哎，可以说不生病啊才怪呢。那饭量好和什么有关系呢？哎，就是啊我们的脾胃。其实啊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说过，几乎啊所有的这个长寿老人呢，他们都共同啊有个特点，哎，什么特点呢？就是啊这个脾胃功能呢非常好。咱们大家呢也知道，哎，我呢也去过这个巴马，哎，你看呢、啊、广西哎这个巴马长寿村里边这个老人他为啥长寿呢？哎，对了，就是啊这个肠道好。
1: 那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啊说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多行善常泡脚，养脾胃护肝肾。
0: 嗯，是的，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呢贯穿一个主题，就是啊多行善哎常泡脚，养脾胃护肝肾，哎，也就是啊你把这四大支柱做好了，那么咱们身体肯定啊是健康的。因为啥？咱们不管呢什么疾病，其实啊它的根苗都是啊在这四大基石上哎出现了问题。
1: 嗯，的确哈，这是健康的四大基柱哈。我突然想到哈，这个养脾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咱们前段时间在医馆就有一位患者朋友，就是因为平时他这三餐呢不应时，脾胃受到了影响，于是就得了这个疾病。那这位患者呢是一位张大姐，今年50岁了。她说近一年来啊可没少遭罪啊，由于吃东西过敏导致的肠胃功能紊乱，在医院呢光肠子啊就洗了

0: 好几遍啊，然后连续留院观察半个月。他说为了不刺激刚刚洗过的肠胃，按照医生的嘱咐呢，张大姐这半个月啊，水米没沾牙，足足扎了15天的葡萄糖。
1: 哎呀，可以说真没少遭罪啊！大家想想，这15天没吃饭，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啊？
0: 嗯，的确哈，出院之后啊，医生还嘱咐张大姐说，要先清汤寡淡的食物来温养。可是啊，这一心想赶紧回去工作，张大姐这回啊没太听话，她直接啊弄一些像什么燕窝啊、海参来吃。她合计啊，赶紧补一补，能够快点好。结果这一下子啊又出问题了，张大姐啊不仅开始心烦，上不来气，还出现咳嗽。更严重的是啊，每天早上6点多钟、晚上4点多钟啊，定时的低烧。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已经有小半个月了。你想想啊，这人天天发烧会啥感觉啊？
1: 哎，那肯定是不舒服呗。
0: 嗯，那就是整天看啥都不顺眼，无名火说来就来了。啊，那滕老师，您说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因为这个之前啊，他这个脾胃没养好才出现啊，要跑医院去洗这个肠胃呢？
1: 是的，啊，肯定啊，他的生活特别在餐饮那块儿出现了，可以说问题，要不他肯定啊不能得这么急性的，是不是肠胃科疾病？
0: 嗯，后来细聊才发现哈，张大姐由于工作比较特殊，总需要熬夜加班，有的时候早上吃过饭，中午饭、晚上饭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吃，最晚的时候一天呢就吃2顿饭，间隔呢将近20个小时，而且张大姐呢又是单位业务骨干，平时呢管着一大摊的事儿啊，再加上张大姐又是一个要强的人，所以压力非常的大，睡眠呢本来就少，这睡眠质量再差，大伙儿想想啊，这样的生活状态，甭说是50岁的人了，就是精壮的小伙子也是扛不住啊。
1: 是啊，所以说这种状况放在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啊。
0: 嗯，
1: 通过啊你讲述啊这个故事啊，其实呢在咱们生活当中啊，咱们有很多人都会呢因为啊你像工作上的性质还有工作忙的原因，哎，那么三餐呢就变成了2餐甚至呢1餐，那么再加上熬夜是不是加班，这是熬什么呢？大家想想，哎，其实啊就是啊熬心血，更是呢透支啊咱们的健康。哎，咱们常言不说的好吗，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呀，那么有好的工作才有呢好的生活，这话呢可以说一点呢也不假。那么每个人呢、啊、在这个社会立足呢都有他存在的属性和责任义务，但是呢在完成啊工作的同时呢，我们呢也不应该啊忽视了咱们身体的基本呢、啊、诉求。那么常说一句话吗，人是铁饭是钢，是不是一顿不吃呢必然呢饿得慌。那么就像啊日月星存春夏呢秋冬啊一样，咱们吃饭睡觉呢也是啊在正常不过的一种啊自然规律。如果呢我们一味的去违背啊这种自然规律，那么相信呢、啊、这个规律呢一定啊会在你身体方面呢给予啊我们的惩罚。所以呢咱们吃饭呢一定呢要应时，这个睡觉呢一定啊要准点。那么这些啊咱们平常呢看似简单，可以说真要做起来呢，我相信呢、啊、咱们有很多的朋友都需要好好来约束啊自己一番。那么这位张大姐可以说什么，哎，就是工作忙，哎，工作忙是借口不，我认为啊就是一个借口，是不是啊？我啊在节目当中啊常说一句话，哪句话呢，就是饭你都吃不明白，你说你还能干啥呀，是不是啊？我们千万呢、啊、不要找这种借口那种借口，没时间，是不是来不及等等这些啊来搪塞自己。哎，一旦你的身体透支了，哎，那么接着而来就啥，就是疾病加深了。到那时候，是不是啊，你想去工作你想去加班，哎，你的身体呢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总跟大家常说的，哎，这个健康啊四大支柱啊，其实什么，就是啊养脾胃。哎，养脾胃呢是咱们后天之本呐、啊，是不是？后天你维护好了，哎，那么我们身体才有足够的精力来支撑啊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鼎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 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3: 是我吗？
1: 哎，是你，咱俩连上线了。
3: 啊，我跟你先生，我听了你8年多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病情行吗？
1: 嗯，好的，别着急，咱慢慢说啊。
3: 我先严重的说，我这脑筋儿着急，浑身静病。哎呦，我终于接你的电话了。我整天的我都是这胃口了嘛，第一个是胃口，不吃都疼，吃了都胀。这是小问题儿。第二个是睡不着觉，每天吃睡觉的药，吃了也不睡。第三个是主要的，我最主要的最困难的，你听得见吗，唐老师？
1: 啊，我听得见，别着急，咱慢慢说啊。
3: 我最主要的都是这个尿道疼，有水疼，尿水疼，木水也疼。我一天我都是在炕上那个枕头椅子躺着，我都不想活着了。哎呦，我这闺女儿这也吃困难，也不给我钱
1: 啊。
3: 这是多疼啊。哎呀，动了两回手术，又带水兜子，都不管事儿。前天都是抹点洗护霜也不管事儿，前天都是打针打那个头孢跟治消炎的，打一针啊，也去管事，也去管，一天也去不管。哎呦，我最严，还走不了道，都在炕上整天就坐了这个快8个月了。
1: 啊，是不是下不了地呀？
3: 疼，尿道疼。
1: 啊，尿道疼。
3: 肿的大着呢。
1: 啊，你刚才呀，我这边说话能听到不？
3: 听得见。
1: 你刚才说呀，怎么家里这个孩子还不给钱呢？
3: 啊，不管。
1: 啊，几个孩子啊你？
3: 我仨孩子呢。
1: 这三孩子一个都不管你啊？
3: 哎。
1: 那你这三个孩子，这也不像话了。
3: 不像话，我也这么办啊。
1: 那你说这老妈有病，这三个孩子一个都没有管的。
3: 早前给你瞧，现在不管了。
1: 那你说就看着这老妈躺在床这么遭罪呀？
3: 啊，到时候
1: 这也太不像话了。
3: 到时候都给你口脖子都得，哎呦我。
1: 人家说养儿为防老，养儿为防老，你这孩子这也太不像话了。
3: 有病不能说，有病三不背嘛，不是？我再说，哎呦，我说哪个先生给我瞧好了，我给他让命挂号，我上当街说去，他们说哟，看老郑出来了，回走了，哎呦，我听了，我天天听。停了有8年了，你给我出个法。我这个买点药，我有养老的钱，那一个月那养老金
1: 啊。我自己有养老金哈。
3: 这是一个月100的那个
1: 啊，差啊，一月那个低保啊，这是。
3: 嗯
1: 啊，哎呀，那这一月100多块钱，这吃饭也不够啊。
3: 都碰见不了一个闲人，我耐说的呢，耐说耐叨那个人呢，我长个这个缺德病啊。
1: 那个老伴儿还在不在呀？
3: 老伴儿啊。
1: 啊。
3: 老伴儿在跟不在一样，你净睡觉不说话。
1: 他那晚上睡觉，白天也睡啊？
3: 白天也睡，黑夜睡。
1: 那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
3: 走道也抬不起脚来，擦擦的，什么也管不了我了。
1: 我问你啊，那个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啊？
3: 哎。
1: 他什么病啊？
3: 你叫心绞疼啊？
1: 心绞痛啊？
3: 心绞痛。
1: 啊，老伴儿得的是心绞痛哈。
3: 嗯，
1: 完了黑白就这么躺床睡觉。
3: 嗯，
1: 哎呀，那你看你们老两口啊，这家这么大年龄还都有病，身体不好，这三个孩子他不管。
3: 嗯，
1: 不行，那什么，找你们街道去，跟孩子说说，得让他们管呢，得让他们负责任呢。一个月30天，这三个孩子一人伺候10天。
3: 你们家主持人说你好好说，你别哭
1: 啊，别哭别哭啊，啊。
3: 嗯。
1: 这老两口多可怜呐！
3: 你说我这是什么病啊？你说的，一顿饭呢，反正也吃一小块包子，也喝点稀的
1: 啊，
3: 都是不敢尿水。
1: 你们老两口天天这个做饭谁做呀？
3: 都是他们一人这10天的给口伯伯
1: 啊，给啊就给口伯伯
3: 啊，
1: 完就不管了。
3: 嗯，
1: 那光吃伯伯有菜没啊？
3: 嗯，有时候。都给不点儿菜，有时候不给。
1: 这老阿姨她，你说的多可怜呢，有时候有菜，有时候没菜。
3: 嗯，不给。哎呦，
1: 哎呀，
3: 我都不想。
1: 你说这都现在什么社会，这都什么时代了，这怎么还有这样的孩子？太不孝顺了。
3: 我这尿道要不疼啊，我这还好点儿。那有病不能说，有腿不会走。你知道，你今年得了16年了。我们长
1: 得啊，得这病16年了。
3: 啊，
1: 你说你这孩子要好好管你的话，你这其实你这是小病，你知道吧？要管你的话，你这哪能遭16年的罪啊？
3: 我都是个叫的，我这个到哪说你，那个有洗澡，洗澡都给你激光，哎呦，
1: 啊、
3: 弄得我这人还不行了，都是我个。瞅见，在这儿去不了了，动不了了。都说我是膀胱炎，动了会手术，动手术住了2天，都不给我骂昏了。
1: 哎呀，你说你刚才啊，说你家这种情况，给我都气够呛。你说这孩子太不像话了。现在这你这家这种情况，你说三个孩子啊，没有一个孝顺的。
3: 我说问问你。
1: 行，你孩子不管你，你先给我打进电话了啊，我一定想办法来帮助你啊。你现在不就是尿道疼吗？医院给你诊断是膀胱炎哈。
3: 嗯。
1: 我现在啊，我给你出个中成药，你能记住不？
3: 老头，你过来。
1: 啊，对，给你老伴儿招了，让他记一下子。
3: 你过来，老头，那啥，那他也不说话，他净睡觉，黑班的。不知道
1: 哎呀，你老伴儿啊，他不单说心绞痛啊，你知道他肯定有别的病啊，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呀、啊？让孩子带老伴儿啊，上医院去做个 CT 去检查检查。
3: 哎呦，别说那个呀，没那个事儿，不管。
1: 哎呀，这老两口，你说太可怜了。
3: 你说吧。
1: 啊，我跟你说，你记一下子啊，叫三金片。三金片，你一定看那个厂家啊，买那个好厂家的。
3: 哎，
1: 哎，咱这个三金片市面上你知道不？有很多、啊、假冒的，他吃完他不好使。
3: 嗯。
1: 哎，你那个身体现在怕冷不？
3: 嗯，怕，那老是哗哗的那个汗。
1: 对。
3: 你不能叫他没有了就少。
1: 我告诉你，你这个三金片配上什么？配上金匮肾气丸啊，他俩合到一块儿去吃去。
3: 什么？
1: 叫金匮肾气丸，
3: 金匮肾气丸呐，
1: 肾气丸
3: 肾呐、啊，金匮，
1: 哎，肾脏的肾啊，
3: 金匮
1: 肾气丸合上三金片，他俩一块儿准吃，
3: 金匮肾气丸，
1: 哎，
3: 那刺激胃吗？
1: 不刺激胃，这是丸药，这是秘丸的啊，
3: 哎，
1: 他俩合到一块儿吃啊。
3: 哎，
1: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吃，你都饭后半小时再吃。
3: 哎，
1: 记住没？
3: 嗯，记住了。
1: 哎，那好的，有什么事咱们再联系啊。 那孩子不管你，那怎么办呢？你们老两口互相照顾就得啊。
3: 哎呦，
1: 不行就找街道去啊，找社区去，收拾那孩子啊。

0: 那要有什么问题啊，是不是啊，身体有啥病啊，你知道吗，完咱就打电话啊，咱们祥康中医馆一定想办法去帮助你去啊。
1: 嗯，
0: 哎，
1: 那
0: 好，咱们再见啊。
1: 我谢谢张先生啊。
0: 哎，不客气啊。哎，哎呀，刚才接完这个热线呢，我这内心呢可以说非常啊难受。为什么难受呢？因为啊，大家都听到了，是不是啊，这老两口啊都70多岁了，老伴儿呢天天躺着床上睡觉，完了他老伴儿啊说他这个老伴儿为什么躺睡觉啊，好像有心绞痛。咱们听众朋友啊，我想都听明白了，是心绞痛引起来的吗？愿意天天躺睡觉吗？哎，肯定不是，是不是啊，那肯定是啥，脑袋有问题了。哎，这个老伴儿呢可以说整个啊身体啊基本没有好地上，是不是啊，天天也是躺在床上。哎，完了之后啊，我问起说你有没有孩子啊，他说有3个孩子。我一听说有3个孩子，哎，我这精神一下上来了。为什么上来啊？我心有3个孩子能把他们老两口好好照顾照顾，可是大家又听到了，是不是，这3个孩子没有一个管他们俩的。那我又问到，我说这吃饭怎么办呢？说有钱就给一口吃的，哎，给一口饽饽，是不是啊？那这一口饽饽呢，有时候啊有菜，有时候没有菜。哎呀，听到这块我这心呢，可以说真是像揪的上似的。你说咱们现在已经不知道什么社会了，中国呀是非常讲究一个孝道的一个国家。你可以说我做节目做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啊？就这种事情，3个孩子没有一个来照顾老人的，我还头一次啊，就是听说和见到。哎，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啊？人老了多难呢？啊，没人管，没人问，3个孩子没有一个人到跟前的。那从侧面也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是。孩子呢可以说不尽孝道不照顾老人是不对的，那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啊，这老两口啊，是不是啊，在孩子小的时候在教育上，对孩子的教育上，是不是啊，我认为啊也出现很多的错误和偏差，所以说以至于啊孩子长大之后，这老两口啊，是不是啊，年老体衰又多病，你看这3个孩子也都没人管。所以说啊，咱们这个孩子啊，现代人呢一般说，哎呀，孩子就是一定好好学习。我告诉你，其实追求学习对不对？对的。其实真正来说，我认为啥呢？一定教育孩子啥，有个好的品德，是不是啊？你这孩子没有一个好的品德，你学习再好有啥用啊？这老百姓讲话了，这不像畜生一样吗？是不是啊？哎，那乌鸦呀，还知道啥呢？反哺之恩呢？哎，那羊啊喝奶呢还知道跪着去喝呢，你说这咱们是两条腿走在地上人，这父母老了怎么不知道到跟前去照顾照顾老人呢？就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双亲啊，哎，倒在床上一天受病魔折磨吗？那么痛苦吗？我就不信呢，啊，他的孩子就能看下眼儿吗？哎呀，我希望啊他们跟前啊那个社区啊或是街道啊，针对他们这两口的事情啊能去管一管，是不是啊？哎，这3个孩子怎么没有一个人说吧，来到了这个老两口跟前，是不是啊，照顾照顾老两口，就是病治不了，一天把3顿饭是不是给老两口准备好啊。啊，刚才这个老阿姨说多可怜呢，所以有钱是给吃的，给什么，给一口饽饽。就听的话好像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似的，啊，扔一个馒头，扔个蛋糕，自己吃去吧。哎呀，听起来真是让人心焦。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
4: 哎，
3: 我是秦大夫病人
4: 啊，秦红友啊，秦主任患者啊，
3: 对
4: 啊，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啊，我53岁。
4: 53，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啊，我前一段时间头有点晕，完了胃肠不是怎么太好。
4: 啊，头晕，胃肠功能失调了哈。
3: 哎，对。
4: 啊，那你怎么找到咱们秦大夫的？
3: 那个我老爸爸听那个你们那个讲座。

0: 了，我现在还一直在还在吃呢。
1: 啊，还在服用呢哈、啊
0: 嗯。还在服用了，这算这周就定是吃2周多了。
1: 啊啊。
0: 嗯，现在基本上就是头改善就多了，就是效果就比较好一些。
1: 啊，行，非常好。这说脑系统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
0: 嗯，就是哎呀，这他给我号脉，他说也是脑袋，他说的也是有点清理垃圾，脑血管清理垃圾，他说也是跟这个有关。完、
1: 嗯，
0: 再一个，他说供血也不是那太好，
1: 嗯，
0: 心脏供血也不太好，跟脑供血也不太好啊、嗯。
1: 啊，心脏
0: 挺好的啊、嗯，他说的那个挺好的，这一个礼拜，这俩礼拜吃完了，嗯，明显的就改善了，
1: 嗯，
0: 心脏也有劲儿了，跳的，那头也不那么晕了。完了，胃肠也有改善
1: 啊啊，真不错！既然找到这么好的大夫，说一鼓作气，咱把身体的病症好好解决了。
0: 嗯，感觉这两天吃的很非常不错。
1: 嗯，这脑系统疾病啊是个大事儿啊，是不是啊？你这一天头晕，
0: 就
1: 是难受。
0: 以前也没过了50岁以后了，也就是亚健康，就是也说不上哪嘎子，反正就是不太得劲儿。
1: 啊，行，等你病啊完全痊愈啊，你一定好好感谢一下你老父亲啊！这是你通过你老父亲给你介绍这么好大夫。
0: 嗯，对，他是我老爸，是成天没事儿，他就是听这些。讲座，我们成天上班也没有时间听啊，就回家了。哎呀，我说爸呀，我这两天哎呀头也难受，是胃肠也不太好，不得劲，吃东西就堵挺。哎呀，我爸说我这段时间我正听这个中医馆讲座呢，挺好的，他讲的。
1: 嗯，
0: 你那个不行，你上那个中医馆去那个去调理调理。
1: 其实啊，你老父亲呢、啊、不是一天没事听广播、啊，你老父亲老人呢、啊，这说啥经验非常丰富，他知道作为人吃五谷杂粮，哪有说不得病的，不没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就未雨绸缪吗？就说万一说家里。人谁亲戚朋友谁有病了、啊，哎，马上就知道哪块有好大夫、好医馆。这还是要是老人呢，这社会经验就是丰富，你知道吗？
0: 对，他是没事儿，他在家他就专门听这些讲座了，听这些中医了，他专门听这些。听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们哪块难受了，或者哪嘎不得劲儿了，他马上就给我们介绍，介绍完我们就去看去。
1: 你看，要是哎，
0: 看完效果还确实挺好的。
1: 嗯，要是
0: 我们这常年
1: 你老父亲，嗯，哎、这说白了，你老父亲看老了老了，看特别有正事儿，你知道不？
0: 嗯，
1: 哎。咱可以说不能说有病啥有病乱投医呀、啊，是不是、啊？
0: 对，
1: 你乱投医，白花花一些没用的钱，完还耽误病情，自己还遭罪，
0: 对，
1: 还耽误时间，到那时候可以说叫天天明，叫地地不灵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说平常咱们就多注意啥呢？这个健康意识，还有啥呢？平常要多注意点，说哪块有好大夫，心里都留意点。
0: 对，
1: 哎，别到时候有病了，家懵了，说自己也懵了，家人也跟懵了，哎。
0: 那就不知道上哪去看。今天像我们是从来也不看病，年轻的时候也不看病，也不吃药，所以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了，我估计就是过了50岁以后了。
1: 嗯。
0: 哎呀，这小毛病就是不断了，不是事儿难受，就那嘎达不得劲儿的。
1: 嗯。
0: 他都给我介绍完了，正好我那天去前台的那个女的，她就说，她说你那个看看请大夫吧，她说你这病，她说这请大夫都能给你治，啊，我说行，那我就看一看吧。
1: 嗯，
0: 就这么的，一看完抓一副药，这一副药就是吃了一周就有改善。完我一看，哎呀，挺有改善的。
1: 嗯，
0: 完我还说我爱人，我说你等我吃那个好了的，完我说你再去吃点儿，等调理调理。嗯呐，
1: 对，人到年龄了，是不是
0: 啊？
1: 啊，
0: 等50多岁奔60使劲了。
1: 嗯，对，不要说大病了，是不是
0: 啊？
1: 身体真不行了，再去看病去，那就晚了。
0: 对呀、啊，那我认为挺好。
1: 在咱现在的调挺好啊，咱一定啊加强治疗啊，一鼓作气把身体的疾病啊完全给它解决它啊。
0: 嗯嗯嗯
1: 哎，那好的，咱这么地，有问题咱们及时联系啊。
0: 行，好的、
1: 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再见。
1: 嗯，好，再见。
2: 秦主任呐、啊，乃秦氏啊中医第三代啊传人，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治医师，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主任呢，出生于啊中医世家，后啊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呢深造，毕业后呢留院呐、啊、工作，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啊40余年。临床中啊善用奇方、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呢丸、散、膏、丹、汤等多种啊中药剂型，辨证呢实质可快速啊治愈内外妇儿皮克夫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啊是三指把脉技能啊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对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啊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坏死的中医治疗呢独树啊一致，同时啊对内

0: 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呢，也颇有啊建树。秦红友主任呢，近期呢将在啊咱们医馆呢全天出诊，大家呢可以预约啊咨询。好的，剩下时间呢，我们继续交给啊场外的听众朋友。
1: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0: 哎，你是咱医馆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2: 秦红友大夫。
0: 啊，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2: 腰托。
0: 腰托啊。
2: 啊。
0: 啊，这个腰托得了多少年了？
2: 哎呀，要说具体多少年，你也得有20多年了。
0: 哎呀，这么多年了。
2: 啊。
0: 你腰托啊，是第几椎托啊？
2: 以前在那个医院看你，那叫那是什么？他给诊断腰托，又是什么骨质增生、腰骨刺。
0: 啊。
2: 腰间盘。反正都是这个玩意儿
0: 啊！哎呀，这腰上这么多病呢！
2: 哎，
0: 那你是怎么到咱医馆找到秦大夫的啊？
2: 那、哎、我那偶尔在市场我买个小广播，那时候我就听着了。
0: 啊啊，是这么来到咱医馆的？
2: 哎，
0: 啊啊，那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2: 现在来说，那个照以前强多了。
0: 啊，好多了哈！
2: 以前那可以说是举步维艰呐，拄着拨浪盖一只手就拔了脸。
0: 啊，哎呀，这么严重呢？
2: 那
0: 现在这个洗个脸呢，上美人节没事了吧？敢蹲下敢哈腰了吧？
2: 现在哈腰还行了。
0: 啊，
2: 这我才吃精算十副药，半个多月的吧，半个月的药。
0: 啊啊，
2: 嗯，
0: 啊，效果真不错，嗯，才半个月，都是他。行，这效果啊不错啊，有什么问题啊？经常跟咱秦大夫沟通啊。
2: 哎。
0: 哎，一定啊，继续治疗啊，别耽误，是不是啊？这个腰病啊，它不是小病啊，是不是啊？
2: 哎呀，就是说这个看这个病啊，那说不有这话，有病乱投医，就我这个药吃的不下白种，那说哪是好药，说哪是制药的时候，哎，那我就听说就去买，结果吃来吃去还是没有效果。
0: 啊，
2: 哎，这次我是碰到名医了，这
0: 啊，碰上名医了啊，行，既然碰到名医啊，就跟住他啊。
2: 嗯
0: 的，嗯，咱们一定啊，在秦大夫这块儿把病啊从根本上治疗好的啊。
2: 啊，是，
0: 嗯，
2: 大夫也那么告诉我，说是你这是常年积累的毛病，这是，
0: 嗯嗯，
2: 是头些年条件不好，这干活累
0: 啊。
2: 根据我一介绍，是在山地又采秧又挑苗，又是那是干那个什么挖眼活
0: 啊。
2: 就说你是常年积累的累
0: 啊。哎，年轻时啊，就是干体力活的，是不是啊？
2: 哎，
0: 啊，不容易啊。
2: 现在一些60多岁的人哪有像我时候的？
0: 对，行，有什么问题
2: 啊，
0: 咱们经常跟咱医馆工作人员联系啊。
2: 啊，那谢谢啊，秦大夫，那谢谢啊。
0: 哎，咱们再见啊。
1: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啊，你好，滕老师。
3: 哎，
4: 我有点情况跟你说一下吧。
3: 啊，好的。
4: 现在我先说我老伴呢，什么情况呢？他别的毛病还不太多，啊，他就是这一个头疼，这个头疼从早上一般的情况下都3点多就开始疼，有时这个，比如说后脑疼，有时候偏头，还他不定位的疼。
3: 天天早上3来钟开疼啊？
4: 啊，对。前天早上那么时间，
3: 多长时间了？
4: 他那个头疼从那个厉害的，从88年开始吧。
3: 啊，88年就开始了。
4: 啊，对，找这些专家，找什么看也不少看。

0: 开了。
1: 啊，
0: 看着都说是神经疼啊，又那疼这疼，反正都有问题。
1: 啊，查不出来就说神经疼了。
0: 啊，对，啊神经疼。吃那药这药还吃不少，吃不少也不能吃。
1: 啊，各种药都用过哈。
0: 啊，对，各种都用过。
1: 嗯，效果也不好。
0: 反正管头疼的病啊，管头疼的，对，反正还是这些药还都用过，都是然后没自己有问题。你看你这想什么？
1: 行，我问你两个问题呀、啊。你老伴儿啊，脾气性格怎么样啊？
0: 他脾气性格早不好，早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脾气暴躁一些。现在就是这个磨合的、摩擦的这些情况，就说不错。哎，他都喜欢话说回来了，看事儿啊，你说办事儿啊，你说都想得开了啊，不那么钻死牛犄角。
1: 今年多大岁数他？
0: 64了吧？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我今年61。
1: 啊，三
0: 岁
1: 啊，61了
0: 啊
1: 还有啊，你老伴儿啊，他那个肝胆呢、有啥问题没？
0: 肝我没检查过，也没发现怎么发那个
1: 啊。吃饭
0: 有什么毛病呢？他发什么毛病？他有一个颈椎的毛病，还有
1: 啊，颈椎有问题。
0: 啊，颈椎有问题
1: 啊。吃饭怎么样？
0: 啊，吃饭行，吃饭一个家伙的标啊，你说干啥的，体力还都行
1: 啊。他颈椎是排、颈椎排过片啊？
0: 颈椎没排过片。然后这个没拍过片儿，反正讲颈椎它是只有毛病，这个没拍过片儿。
1: 啊，总感觉颈椎不得劲儿，是不是？
0: 啊，不得劲儿，对。
1: 那你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啊，那如果说颈椎这块儿、咱们颈椎啊非常关键，它是连接咱们大脑和躯干的唯一通路。你像咱们现在可以说患有颈椎管狭窄的人非常多，那颈椎管如果说狭窄之后，就造成咱大脑供血供氧不足了，
0: 对，
1: 那脑袋它肯定有疼呗。所以说呢，你老伴儿他这种情况，先不能给他吃什么药，先得给他排个颈椎片儿，看看颈椎是什么病，完了再之后再对症去下药去。哎，先排个片儿吧。
0: 我再问一下，我这个情况呢，现在我的情况就是一个我的盖儿疼，这个手指甲。各个关节疼，疼有多长时间？现在说话有4-5个月了吧，有半年时间了。
1: 膝盖疼，
0: 厉害的
1: 啊，手指关节疼哈。
0: 啊，手指关节疼。
1: 那如果要是着点凉的话，疼的厉害不？
0: 着凉，我还没觉着着凉怎么的，干活他觉得他就疼。
1: 啊，一干活之后。
0: 有时候疼的
1: 啊，
0: 有时候疼的，跟活活疼似的，跟针扎那个方法疼似的。
1: 啊，跟扎。
0: 哎，疼。时间不长过去了，所以就是你转了一个早上起来疼厉害的
1: 啊。如果说你有干点活就是劳累后加重，或是平常啊一疼痛有针扎感疼痛，这叫什么？叫血瘀性疼痛
0: 啊。血瘀性疼痛，
1: 哎，就血液循环那块堵了，它就哎像有针扎感这种疼痛。
2: 这种情况啊，可以到咱们医馆找谁呢？找咱们秦红友，找他可以看
0: 啊。好，那我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啊，有事咱们再联系。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3: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嗯，你好、
4: 啊、你好你好，林大夫医术挺高啊。我这个看了好多家，
1: 嗯，
4: 完了之后不好，通过完了朋友介绍咱们这个地方，咱们家的地方，
1: 嗯，
4: 现在秦大夫我吃了5次，
1: 嗯，
4: 第5回了。什么血压呀，什么皮肤啊，都是恢复都挺好。哎，
1: 还有皮肤病啊？您
4: 皮肤湿疹
1: 啊，湿疹呐，这病不好治啊，要反复啊，嗯。
4: 啊，反复不好治。
1: 嗯。
4: 啊。
1: 啊，血压还高啊。
4: 啊，血压高是180。
1: 180呢？
4: 啊。
1: 哎，有点太高了，哎。那咱们大夫
4: 完了，
1: 完现在降多少了？
4: 降到现在140。
1: 哎呀，
4: 90-140
1: 了。
4: 嗯，
1: 挺好，140就安全了。
4: 挺好的啊。
1: 180太危险了啊。
4: 啊。通过秦大夫之后。现在呢，大队好转
1: 啊，
4: 完了这方面呢，那个工作人员也不错，完了挺周到的啊。
1: 行，
4: 挺感谢你们的啊。
1: 哎呀，不客气啊。
4: 啊，
1: 哎，一定好好，一定好好用药
4: 啊。
1: 咱们争取这一次在秦大夫那把这病都解决了啊。
4: 啊，行，
1: 常常一定注意休息，别熬夜，那个少打麻将啊。
4: 啊，我这就是这工作就是熬夜的工作呀，干一天有歇一天一宿
1: 啊，
4: 没办法啊，
1: 还能歇一天一宿嘛，是不是？
4: 那歇一天一宿啊。
1: 好嘞，有什么问题咱们联系啊。
4: 好了，谢谢你们啊。
1: 哎，再见。
4: 好了，再见。
3: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5: 喂，你好。
2: 哎，你好。
5: 我是那个秦大夫的看
2: 啊，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哈。
5: 啊，对对，真的，我去前都不能走了，
2: 不能走
5: 了，嗯，那都不能走了，想整就给我整。
2: 哎呀，得什么病啊，都不能走了。
5: 这我这腰腰这块狭窄，腰长骨刺嘛。
2: 啊，腰这块狭窄还有骨刺。
5: 哎，对。
2: 哎呀，那可不，这病可以走道都费劲
5: 了。我哪都能走了，完我先反馈一下吧。
2: 啊，现在治好了。
5: 啊，好了。嗯、
2: 啊呀，哎呀，那好啊，我也替你高兴了，是不是？
5: 那谢谢秦大夫，谢谢你。你从八年有这个心脏，我就开始听。
2: 哎呀，你看，都把自己病听好了吗？是不是？
5: 嗯呐。
2: 嗯。那咱们秦大夫治疗多长时间了？
5: 我可能治有五次吧。
2: 啊，治疗五次啊，这么重病治好了。
5: 嗯呐，你看你、
2: 啊、可以走了，
5: 我那天还上了去看看那个秦大夫呢。
2: 啊，
5: 我说我谢谢了，我说。
2: 哎呀，挺好，不错呀、啊！这么重的病，走道都走不了了。现在走道啥都没事了、
5: 啊、
2: 哈。
5: 啊，啥没事？完你给我给秦大夫带个好。
2: 嗯嗯，好的，你放心啊，我一定把你这个好啊，
5: 哎、
2: 把你病愈的消息告诉他、
5: 哎、
2: 啊。
5: 哎，
2: 嗯嗯，主要是咱病好了、哎，那咱们也一定要注意啊啊。
5: 嗯
2: 的。哎，咱得好好养一养啊。
5: 嗯的。
2: 哎，所以说特别这个腰病啊，你知道吧，一定要注意养啊。
5: 嗯的，这腰病怕累。嗯
2: 的。对，怕累的，拿东西不能多拿啊。
5: 嗯的。
2: 哎，完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
5: 啊，谢谢了。
2: 嗯，好的，咱们再见啊！嗯，
3: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6: 你好，滕大夫，我是在秦红友大夫那个看的、
2: 啊、
6: 看了一个多月吧，我觉得症状有好转。我以前就是有点失眠呢，胃口不太好，然后还有点类风湿，就是有那个肿块
2: 啊，
6: 嗯，乏力，嗯，反正是一次比一次好，就是看了四五次吧，就是秦和他医术还挺高明的。
2: 哎呀，别说你这一说呀、啊，这病可真不少啊，是不是？
6: 是，完了就是现在都觉得，哎呀，可有劲了。就是干什么也不犯愁了，原来是睡不好觉，没有胃口啊，浑身没有劲儿。
2: 嗯，
6: 完了有身上有那小金包啊，小的都消了，大的也消了。
2: 嗯，
6: 然后我觉得我还想再看几次，就能越来越好了。
2: 哎呀，
6: 我感谢感谢滕大夫，也感谢秦红友大夫和全体工作人员，你们态度可好了。嗯，
2: 好啊，哎，所以说听到你啊，这病啊见好，身上有劲儿啊，我那也替你高兴啊，是不是？这药呢不白吃，咱们这个秦红友。秦大夫啊，这医术也真是高超，你看你身体这么多病啊，在短时间哎就帮你解决了很多，那现在还正在吃药呢。
6: 啊，我现在吃药呢，我准备我现在都好一多半了，我准备再吃两次、
2: 啊、
6: 让它更巩固巩固。
2: 嗯、
6: 然后我也总听你们的广播，滕大夫讲的可好、
2: 哎、
6: 我们讲了不少医学的知识、
2: 嗯、
6: 我希望到秦大夫呢、
2: 嗯、
6: 滕老师还有众多专家来看病，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2: 哎呀，说的多好，烧伤啊，健康了，这每个人呢、
6: 啊、
2: 都渴望的。行，
6: 那感谢
2: 滕
6: 大夫，感谢中医馆。
2: 好的，哎，不客气，咱们再见
6: 了
2: 啊。哎，
3: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

0: 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你好啊，我是那个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啊，您来咱们中医馆那个看秦红友老师，您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2: 听广播来的。
1: 听广播来的啊，听唐老师那走进中医广播是这样吗？
2: 对对。
1: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
2: 我这今年66。
1: 66岁啊，
2: 虚岁，周岁65。
1: 啊，65。那您找秦红友老师主要是调身体哪方面呢？
2: 股骨头坏死。
1: 啊，股骨头坏死。你是两侧呀，还是一侧？
2: 两侧，双侧。
1: 是吗？那您这个股骨头坏死是多长时间呢？
2: 没多长时间，就是开始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2: 腰间盘突出始终是不好。
1: 哦。
2: 是不好？像你说，你查查股骨头吧，一查股骨头，两侧股骨头还是坏死，已经两期，第二期了。
1: 平时你表现出来是疼吗？
2: 疼，就是疼，股骨头坏死就是疼。
1: 走路费劲吗？
2: 走路那肯定费劲呢。
1: 是吧？
2: 行走。
1: 不能使劲儿，是这样。
2: 站起走或者那个坐都不行。
1: 哦，是这样。
2: 腰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出。
2: 我还有脑血栓。
1: 啊，老人家还有脑血栓。那您脑血栓这是得多长时间了？
2: 也是不到一年吧。
1: 啊，都是最近发生的这情况
2: 。先得的是腰间盘突出。
1: 哦。
2: 腰间盘突出完了以后就得了血栓。
1: 啊。
2: 对对。
1: 那师傅，您平时就是吃一些别的药吗？就造成这骨头，还是就突然发现是这样的？
2: 没，我们以前也没吃过药。
1: 哦，就是发现从腰疼。就是说的，后来一检查发现这个骨头情况，
2: 骨头坏死。
1: 那您来这医馆，今天这是来的，这是第几次了？
2: 3个月。
1: 3个月要了哈，有改善吗？
2: 有改善。
1: 啊，那您现在觉得什么情况呢？
2: 就是行走和那个什么，那站立疼痛减轻了，
1: 疼痛改善，
2: 改善
1: 了。那这样，因为这个病也比较重，也是个慢病哈，所以说也需要一个过程哈。正好今天秦红友老师也在现场，采访一下秦老师。秦老师你好哈，你看这位师傅是那个双侧股骨头坏死哈，在您这吃了3个月的药，现在的疼痛呢哈，就是说的那个减轻了一些哈，请您介绍一下给这个患者治疗的一个情况。
3: 他这个原来呢，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啊，他是做过2次小针刀，完了以后呢，始终呢这个腰还疼。然后呢，后来他检查呢，这个除了腰间盘突出以后，又出现骨头坏死。所以这在咱这儿呢，他这个腰间盘突出加上骨头坏死，同时给他用药。完了他吃了以后呢，比原来的这个疼痛啊，加上这个走路啊，都那个改善了。就是原来呢，走几步就不行，是吧？就疼，就得坐下。完再一个他血压还偏高一些。
1: 血压偏高。
3: 完了给他带点降压的。完了那个还给他带点降糖的。然后
1: 这样。血糖高吗这位师傅？
3: 他这个原来他血糖他说也偏高一些。完了以后就这么样。反正现在就是吃这药那啥，比原来现在是那个疼痛啊，这个走路的时间呢都这强多了。完了现在还在继续这服用。还在继续治，治继续治疗。
1: 这是一个慢病，也需要一个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也需要一个过程。
1: 但是这3个月治疗下来，老人家这个疼痛减轻，这效果也算挺明显的，是吗？
3: 对，对。
1: 那谢谢你，秦老师啊。
3: 好。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我是走进中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哈，您今天来咱们医馆那个看秦红友大夫视频，这是您外孙女哈，那这宝贝儿长得像明星的，这是咋看什么情况？他是这脸是什么情况呢？
4: 就是
5: 痤疮，
4: 对，可能
5: 特别严重。
1: 就是最开始得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4: 就
1: 是
4: 不是很明显的痘痘，就是像闭口这种东西。
1: 什么叫闭口呢？
4: 就是没有痘痘，然后看不出来，但是它有那个
1: 痕迹，就是那个就是凸出来了，是这样
4: 啊？对对，大概是
1: 啊，就是多长时间了？现在孩儿？
4: 就是上个暑假到现在。
1: 上个暑假到现在用过药没？
4: 没有。
1: 啊，就一直没药，刺挠吗？
5: 在人民医院
4: 没有。
1: 啊，
6: 没有。
1: 那您今天这是第几次来医馆吗？
4: 第二次
1: 哈。那您现在是吃秦老师的那个汤药吗？
4: 吃
1: 啊。现在就是说的这个，你觉得这个解就是减轻了？
4: 挺好的。
1: 是吗？哎呀妈，可把这个明星给治好了。这个小孩真的挺好的，有缓解哈。就是现在不那么硬了，是吧？秦老师你好，正好你在现场。这孩子是个什么情况？
3: 他这是顽固性痤疮，里边有

0: 那个大应姐，应姐
1: 造成的是孩子平时饮食，
0: 他那个与这个饮食有关系。这个小孩吧，他愿意吃辣的啦，不是那小孩都愿意吃那些个小食品辣的。再加上呢，他这个胃肠道他有时候便秘啊，产生这些湿毒，哎，完了以后循着经络就到面部来了。本来挺漂亮小姑娘，才二十。
1: 对，别说这么漂亮，谁长这个就也是。
0: 哎呀，有的严重啊，有的小孩严重啊，脸上像癞蛤蟆皮似的，有的。嗯，这咱们都能治。
1: 啊，那您现在就是给他是中药调理调？
0: 用这个中药，完了清热解毒，软坚散解，他这面部这个痤疮马上，这用了吃了一次一周，这明显那个这结都下去了，完了就已经。
1: 原来这孩儿
0: 那硬结儿，硬结儿。
1: 不是说像青春那种
0: 啊，不，都是硬结儿里头。
1: 那您现在给他上的是？
0: 上的都是我个人配的药。
1: 啊，就是给他降上缓解。
0: 哎，
1: 就是说的内外兼具。
0: 对。
1: 哎呀，真的，
0: 把那个里头有螨虫，里头也有螨虫啊。他那个
1: 孩子就是说，因为马上是上大几了，
2: 大三。
1: 那他这样事儿，他回去是饮食上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些
0: 啊？对，饮食注意点，就别吃那些个太辣的，啊，完了以后也少熬夜。
1: 是吧？其实就是说的，造成这种情况，就是与他的平时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都有关系，
0: 有关系，对，
1: 是吗？那个这个美女啊，就听那个
0: 少熬夜。
1: 少熬夜，就是饮食也得注意，是吧？希望那个你下次再放暑假回来的时候，
2: 好，谢谢，
1: 就是干干净净的，谢谢你啊，参与我们节目啊，
2: 好。
3: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独属一致，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4323777，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6: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7: 哪儿买到好木耳，
8: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5: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你家山水道堵了，有没有出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安
6: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1: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0: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1: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迎宾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安居我来帮的嘉宾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韩老师你好啊，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那和大家解释一下，上周呢我和韩老师都休假了，所以说大家在节目当中既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也没有听到韩老师的声音。那今天呢我们都同时回归了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信息想要咨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而且本周呢我们延边周也会迎来这个93的小长假啊，那可能算了一下这一周呢，韩老师可能也就今天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93我们的节目是不正常直播的哈、啊，所以大家也抓紧啊，上周是没有问题，韩老师没做客直播间没问着，那这周呢也就这一天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到节目当中，任何和房屋有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546和2551547啊，参与到节目当中。韩老师今天一来哈，我们两个一见面就带给我了一个好消息啊，就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咱们听众朋友卖出去了一套房。那韩老师这套房是哪套房，然后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呗。
1: 这套房是一开始咱做应该第一期第二期节目，
0: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开门红，有这么一套好房源，是不是？
1: 是，房子是荣成乐府的。
0: 这个小区一直是口碑也很好的一个小区。
1: 对对，位置好，然后小区新，然后格局也不错，绿化呀，封闭式小区，都通地下呀，就是种种方面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小区。但是价格其实也挺高。这套房子是94个平方，电梯的4楼，到下午1点多就开始挡光了，因为它的前后楼间距够用。但是他这个西边那栋楼挨着他多少偏近一点，到下午的时候1点多就当光了。这个其实客户买的时候都跟他解释清楚了。
0: 对。
1: 然后但是这个小区说实的，为什么这个说他当光然后还能卖这么好的价格，这小区没有房源。这一类的两室一厅的房源非常少。
0: 只要出差不多，只要有需求的都能买。
1: 对对对。然后这套房子是94平，个人家的装修，2室1厅，最要价是80万，最终的成交价是935000，然后
0: 73万。
1: 那我说错了，73万5000啊。
0: 要80万给成交90多万。韩老师以后如果您是这么卖房子，我相信人家是所有人都能来找您。
1: 对对对对，我能够比那个要价的卖的都高了。
0: 人家要20万你说不行，这个房子我必须得给你30万。
1: 然后这个是73万5000，然后房主管过户成交的。
0: 真好哈。那这个房子就是说咱从一开始拿到咱这个房源，然后到咱们最后成交，大概是咱们给看了多少客户，然后才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
1: 这个房呢起码带了14-15组客户。
0: 然后最后成交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好房子啊，就是怎么讲，就是还是像刚刚韩老师说的，这荣成乐府这个房子呢稀缺，就是出，因为想买这个位置的房子的人比较多，但是出的房子比较少，所以说一般出来之后只要这个价格能接受，大部分人可能这个房子都是比较好卖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好的。那个刚刚韩老师也说大概是带了14-15斤的等待，但是之前韩老师也交流过，就是像一些老房子啊，还是如果说真的特别着急想出手的话，咱们可以在价格方面适当的可以降低一点，是不是韩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对。
1: 现在总体来说像卖的这批老房子比较多，然后客户比较少，真的是就是想把你家这个老房子像5、6、7楼这类房子没有不带电梯的想赶紧出手，只能打价格战。
0: 就比如说咱们同样的房子，可能大部分大家看到的可能是1500这样的话，咱们可能哪怕便宜个100，便宜个200，1400，1400。

0: 三，那你可能在这些房子当中就在价格上有优势，
1: 对，
0: 然后就有人可能会去看，看的话咱们就代表就成功，就往成功可能接近了一步。
1: 对对对，只有下在成交之前，只有是先看房，看完房相中了再见业主，然后咱们谈价，谈完价签完合同，最后的结果是到发展局过个户，
0: 对，
1: 就算全结束。
0: 担心的就是什么，咱房子一直在这挂着，连问的人都没有，想去看的人都没有，那这个房子可能就你想出手可能就费点劲哈。这也是给大家，如果说咱想卖房，咱真的是诚心想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的话啊，以现在的市场行情，建议大家可以适当的这个价格每平方米比其他的房子再稍微低那么一点，也许这个房子就比较好出手了啊。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那还想和韩老师咨询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看抖音上包括咱们的手机微信朋友圈也会看到一些人在卖房，我想问一下韩老师，就是包括这个朋友圈上面这个房子的价格，这个能不能作为参考？还是朋友圈其实它这个价格也是过高的？
1: 其实朋友圈这个价格喊价都是可以的，但是总体现在的房子，大半的房子吧，讲价讲个三万四万的，四万五万的，就是经常或者甚至过百万的，讲个
0: 几十万。
1: 几十万不能，
0: 十万
1: 就是十万左右有可能都是没问题的，
0: 有可能的哈。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看到朋友圈啊，有一些人发这个卖房信息，其实这个价格大家也不用太往心里去。就如果你真是想看这套房，那这个房子价格其实可以再商量。
1: 对，
0: 不是说几百、几千、几万都有可能。
1: 对对对，
0: 对，大家心里有个数哈。就有的时候一看这朋友圈的房子哈，感觉也不便宜啊，这个房子也挺老的，楼层也不太好，但是一折合一下，这每平方米这个价格也不是很低呀。但是这个只不过是要价，大家这个只是看一下就行。然后您看看您心里的预期，然后您再问一问韩老师，比如说我想买这样的房子，那这一片大概什么样的价位是比较合理的？这个您作为一个参考之后，您再去对比您所看到的房子，看看这个价格是不是这个诚心实意卖的价。
1: 对对对，但是总体现在像朋友圈啊，或者是五八呀，这种挂的价几乎都是看高一点的，
0: 看高，
1: 因为它毕竟是个喊价嘛，
0: 留一个讲价的空间。
1: 哎，对对对，但是在里边也有个别的房源，我这个有挺多就是代卖的房主吧，然后这个价格也是，就是我也建议他，别人家正常比如说都挂价五十万，同等面积然后同等楼层的都挂价五十万的，我也建议就是讲价，比如说能讲五万，我也建议往四十五万那样挂，或者四十六万那样挂价就可以，就是跟他们的价格拉开距离，客户很容易能发现咱家这个房子比别人家便宜。
0: 然后就算是您挂45或者46啊，也别说咱非得45、46就能成交，这个时候咱讲价空间可能小一点。
1: 哎，对，
0: 咱讲个一万或者讲个五千，最起码你会吸引到想买房的人的注意。其实这是算是我觉得应该营销策略，
1: 对对，
0: 出售东西这种策略。
1: 对，因为大半的房确实讲价空间大嘛，
0: 嗯，
1: 你就挂同等价位这么多房子，其实真正现在针对的客户偏少一些，
0: 嗯，
1: 很难发现咱家哪套是诚心卖。
0: 对，就一看这价格，一看都挺高的哈，
1: 嗯，但是把价格打开拉开距离了。然后客户很容易就发现，然后也能早一点出手。
0: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节目中呢还得说一下关于这个房交会的事儿啊，因为这眼瞅进入九月份了，房交会应该是十月几号结束？
1: 30号
0: 啊，十月末就结束了哈，所以说也就满打满算两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想买新房的，因为房交会嘛，它是对一些房子是有要求的，不是说咱买什么样的房子咱都能享受到房交会的优惠，咱这个相对来讲是必须得在开发商手里买的，不能是经过二手的，就是从个人手里买，这是享受不到的，必须得是开发商手里买的房子才能享受到房交会的优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那节目中我们也请韩老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房交会这一块的优惠。
1: 嗯，咱们房交会这块就是按套数优惠，几乎是按面积每平方100块钱。
0: 嗯，
1: 但是只要是过了100平方，就是每套按1万了。
0: 啊，1万封顶，
1: 对，
0: 这个大家能理解。
1: 比如说80平方呢，那就是补贴8000。
0: 嗯，
1: 然后100平方往上呢，都是固定的补贴10000块钱。
0: 嗯，
1: 再就是车位和车库有出房照，又出能出产权证的这种，
0: 嗯，
1: 然后是按个每个补贴5000块钱。
0: 现在车位有带产权的吗？车位
1: 偏少
0: 啊，但是也有。
1: 对，也会有
0: 啊，一般车库可能是有，但是车位的话少。
1: 对对对
0: 啊，不能说全没有。
1: 对，有的。
0: 哦，这是大家，而且哈，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去开发商那买房，哎呦，定了这个房子，比如说4888，其实啊，现在

0: 和韩老师交流也是，这个房子其实大家无论您是在哪儿买都是可以讲价的，现在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讲价呢也不影响您享受到那100块钱的优惠，不是说我在房开发商那4888，然后他是4788给我了，那是不是就代表这100块钱已经给我降了？不是的，这个钱最后是政府给你的，
1: 对对，政府打到咱们个人账户，打到谁买房子的名儿的业主的名儿里，
0: 嗯，
1: 然后打进去一万块钱
0: ，
1: 对
0: 对
1: 对，是这样。
0: 但是这个封顶哈，然后你买80平的话，就是打不上这个1万啊，
1: 嗯、
0: 千万别让我们两个给误导了。从一开始就70万、80万的房子卖95万，大家千万别被我这个是政府给咱的钱啊！就这个，这是10000块钱是封顶啊，80平的话咱就是8000，那60平咱就是6000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时间，10月30号之前，因为明年开始这个就怎么样？明年什么样的政策还不好说，
1: 大概率是没有，
0: 不一定能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现在想买新房的啊，而且近一段时间我看有一些新的楼盘也是开始，应该算是什么预售吧？可能没有正式的销售，因为我跟韩老师也交流了，有一些新的楼盘没有正式的销售，
1: 嗯、
0: 但是已经开始给自己预热
1: 了，
0: 开始给自己宣传了。
1: 对对对对。
0: 对，所以说、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些新的楼盘一出来之后，对之前，可能挺新的，但是一旦新的出来之后，它可能相对来讲旧一点。
1: 嗯。
0: 这样的房子来说，他们可能有一些开发商就着急了，我可能想把我一些剩的库存的房子在这个时候往外清一清。
1: 对对 对, 对，
0: 哎，对，大家其实真的默不住，就是可在这个时候可以抓住一下这样的尾巴。那比如说韩老师，像延吉市哪些房子就是现在处于这样的状态，就其实挺新的，但是新房子一出来之后跟这个新的比，咱们可能就不算太新，然后现在开发商想抄底了，想往外甩了，有没有这样的楼盘？
1: 嗯，也有，你看像这个延吉的上海城南苑，
0: 嗯，
1: 它是在上个月交的房，六月末交的房。
0: 嗯，
1: 对，其实它这个楼盘24年建的，跟现在再开始，现在正在建的，它俩的差距其实就挺大。
0: 嗯，
1: 因为那个时间一梯一户，像一个单元里边有两部电梯的这样的房子没有，像咱兰苑也是有一梯一户，它是贯穿梯。
0: 啊、哦，
1: 对，但是现在新建的房子就是一个就是单元里边必须两部电梯了，
0: 嗯、
1: 一个单元必须。不可能说是一个单元一部电梯走贯穿梯那种了，那种已经是
0: 一个单元就开始两部电梯了，真是就是一梯一户了。
1: 对，
0: 我上这个我就坐我家这部电梯，你上这边你就坐东西两边，你就坐你家这部电梯。
1: 对对对对，但是一样，现在像今年建的这些新产品价格都是偏高，像2024年、2025年这个时候建的这些楼盘，现在来说全是封顶了嘛。
0: 嗯。
1: 然后这些楼盘现在正在在售的，起码是现房，
0: 对，
1: 再就是价格要实惠了。
0: 真的是实惠，
1: 对对对对，因为它毕竟是竞争起来要多少难一些了。
0: 对，原来可能我是新房，没有人和我竞争，但现在可不一样了，就马上延吉这几个新楼盘，我看现在已经在各个渠道吧，就抖音呢什么都开始已经预热了。
1: 对，
0: 这样我们先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看这位韩女士有什么问题求助到我们。韩女士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哎，
2: 我想问问那个韩老师，那天去看我家房子有没有人
0: 啊？韩女士，我有印象，您是不是80多岁啦？
2: 啊
0: 啊！
1: 昌盛市场的
2: 80多平方那个。
1: 啊，是昌盛市场那个5楼是吧，阿姨？
2: 哎哎哎。
1: 嗯，其实咱家这套房子这么长时间，咋说呢？真的没有问的，因为我认为咱家价格还是高，因为毕竟咱俩当天唠了嘛，你太低的价格接受不太了。
2: 啊，那你打算能卖多少钱呢？
1: 我觉得咱家这套房子5楼最终的成交价哈，按照咱家这个装修，咱家是多少平来？80平方吧？
2: 82平方，
1: 然后你里边有画布。
2: 82.03
0: 那是啊，那就按82算吧。
1: 对，按82算吧。
2: 嗯、
1: 你里边有划拨，然后还得有差额款。其实这两笔费用应该再加上过户，得在2万左右或者2万以上了。
0: 这个您明白不，韩女士？
2: 我那个怎么还能交什么呢？
1: 一个划
2: 那个买房子时候我交了15000啊，那个。
1: 跟你当时买
2: 差价。
1: 啊，
2: 当时回迁的时候，
1: 你当时回迁那时候有差价，应该现在大概率还是有，因为你那个时间的价格比较低，咱们现在的评估价，咱们这个5楼评估价怎么也得，
2: 我这房子比它还大，我还剩几平方呢， 完了我还拿了15000，那不是那时候已经交了吗？
0: 那个是划拨吗？那个不是吧？
1: 那个是他当时也是补了差价，因为他这个房子是回迁的。
0: 哦，
1: 对对，
0: 回迁房有个划拨钱是吧？
1: 对，划拨这个钱是一定有的，但是差额款这个，就是凭我的经验，你大概率
2: 划拨钱也就几千块钱呗。
1: 嗯，划拨钱对，大概几千块钱，咱家80多平，应该能在7000-8000块钱左右吧，
0: 不到1万。
1: 对对对，嗯，6000-7000块钱吧，大概这样。
2: 嗯、
1: 然后你这个差额款，我感觉大。
2: 我感觉好像那时候拿了15000。
1: 阿姨，你那阵拿的是你当时回迁的差额款，但是现在来说呢，就是现在
2: 还得拿。
1: 对，应该是80%-90%以上还是会有的。
0: 这今年7月1号才开始实行有这么一个差额税，
1: 嗯、
0: 这个叫税。
1: 对。
0: 对，其实早卖就好了，韩女士哈、
2: 嗯，
0: 咱有点卖晚了。
1: 嗯，
0: 早卖就谈不上差额税了哈。
1: 对，
2: 你大概估计能卖多少钱？扣除他那个？
1: 扣除那个的情况下，
2: 嗯，
1: 我估计能在11-12万这样吧。
0: 怕您接受不了吧？
1: 嗯，
2: 11-12万呢、啊？
0: 对、啊、
1: 对对，因为你这个费用，比如说11万，你还要加上这2万块钱的费用，达到13万。13万除以82个平方，每平方1300，咱家这个装修其实真的是挺老了。
0: 就1300，其实韩女士，
1: 嗯、
0: 咱都是，稍微估的就还可以了，因为给您估的太低。
1: 对对对。
0: 对，但得看
1: 位置，确实没得说。
2: 我为啥着急？我现在把房子卖给孩子上学用。
0: 对，快变现吧，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能变现尽量是变现，要如果是能接受了的情况下，我把价格回头改下来，咱们改到14万左右，可以吗？
0: 能接受吗，韩女士？
2: 行，你改吧，我等着孩子。
0: 想给是小孙子呗，还是孙女儿？
2: 哎、对对对，考大学。
0: 哎呦，是吗？那也很行，
1: 嗯、
0: 可以可以。
2: 嗯。
0: 那这样行、
2: 嗯、
0: 韩女士，反正您就是相信韩老师了哈，然后就让他、
2: 嗯、
0: 因为他有经验嘛，就让他全权操作吧，好不好？
2: 对，
0: 反正您放心，他这边一定
2: 靠他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头些日子我出门了，没在家、
0: 哦、
2: 没给你打电话。我
0: 没事，韩老师这边一定会给您的利益尽量最大化啊、
1: 嗯、
0: 就是他能帮你扛住价，他尽量帮您扛住价啊。
2: 不是，我都是老韩的亲戚。
0: 行行行，韩女士，行、
2: 啊、
0: 那这边韩老师这边他也重新操作一下。嗯、
2: 那韩老师你给我打电话啊。
1: 嗯，行行，放心吧。
2: 短信不行，短信我不会看。
0: 啊、
1: 行行，好的，阿姨你放心。
2: 打电话
0: 啊，好的好的。
1: 嗯嗯，
0: 行了，韩女士，哎，再见啊！
2: 好了，
0: 哎
2: 哎
0: 哎哎，好，挂断了啊！这向现实低头了，真的是没有办法。你看，这是卖了，韩女士这个信息我也有印象，她这个房子卖了是不是得有？嗯，不说1个月2个月，应该是得有了。
1: 其实到咱们这儿大概卖了1个月2个月，在她手里应该是3年2年的是指定都有了。
0: 嗯，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最高价有给她过30万。他都没卖这个房子，给他过30万都没卖。
0: 但这个东西怎么讲，就是大家现在一定要把这个心态放平啊、
1: 嗯、
0: 千万别想就是我原来能多少多少钱卖我的，然后我现在这个嗯怎么讲，这确实时间也不同了。就现在很多房子大家都是处在这种状态，像现在不用说您家这个老房子，我和韩老师之前交流，延吉市现在比较好的小区像新外滩有很多人都是赔钱卖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大家这个心态放平吧，然后接受、
1: 嗯、对，
0: 像韩女士这块她是委托您了，你看像她这个房子昌盛市场5楼82平怎么样是比较合理，能有人问一问。
1: 嗯，我觉得挂个14万，
0: 14万差不多。
1: 对，
0: 合多少钱一平了？这样、
1: 嗯、每平方1700，
0: 1700其实也不低了。
1: 其实按正常也不低，但是它里边有这两笔费用，大概在2万块钱。
0: 嗯，
1: 14万的话，讲价讲个1万块钱左右。
0: 13，
1: 13，然后再去掉这2万块钱费用，其实它最终到时候也就多说11万。
0: 嗯，
1: 这样式的按到11万的话，价格就变成1340一平方了。
0: 嗯，
1: 其实就看便宜了。
0: 对，这样的话就挺便宜的了。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只要我昌盛市场位置好，
1: 对对对，
0: 然后他这个房子，你就说这个面积其实也挺好，80多平，应该格局是不是也够用？
1: 格局也还行，
0: 嗯，唯一就是不太好，就是楼层，完了老房子。
1: 对对对，
0: 嗯、
1: 确实房子确实真的很老。
0: 对，
1: 嗯、
0: 韩女士，这钱应该是有用处了，也开始着急了哈。
1: 对对对，
0: 也别惦记原来多少钱了，这是事情都过去了、
1: 嗯，
0: 咱们往前看啊，越往后看，您这心情就心里越不平衡了啊，别想过去了，往前看。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我们还得和韩老师交流这个新房的事儿，就现在一些新的楼盘马上开盘了，虽然说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往外卖，
1: 嗯，
0: 但是已经开始预热了，就是开始做

0: 做事了，开始宣传了。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不是应该是买房下手的好时机？
1: 嗯，其实现在你要是这个，现在咱现在像什么兰亭雅筑啊、
0: 嗯，
1: 或者是翡翠云景啊，这几个盘，应该现在想下手买，应该也不能，
0: 暂时不行。
1: 对，暂时是不会出。
0: 可以买，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什么上海兰苑那个。
1: 哎，对，像上海城兰苑呐、啊，那都可以，像太太观塘啊，这些都可以入手买。
0: 那这些房子是不是要比之前开盘的时候，就前一阵那个价格是不是会低一些？
1: 嗯，我觉得比之前要实惠一些。
0: 实惠，平均大概一平方米能实惠。
1: 嗯，现在像上海城兰苑的话，像四楼五楼有个5600-700块钱，5600左右吧。
0: 那如果说原来买的话，四五楼应该大概多少钱？
1: 嗯，在接近6000，差个300块钱左右。
0: 哦，不到6000，但是现在的话能还再便宜，每平方米可能还能便宜个100-200。
1: 它也不是，反正现在剩的吧，有可能是单元跟再找的单元也不一样了。
0: 格局。
1: 对对，格局都是一样的。
0: 啊，格局都一样。
1: 对，但是
0: 楼层。
1: 哎，有楼层或者是咱们这套房子在这个小区的这个位置。
0: 对，只能说是被别人挑剩了。
1: 嗯、哎，对 对, 对。
0: 就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
0: 就是、
1: 它就是再好也是被别人挑剩下的。
0: 对。
1: 然后所以说它的价格还是，再就是咱们最近的这个政策嘛。然后，每个楼盘也出了几套特价房，所以说它的价格跟着之前的价格比也是便宜了几百块钱。
0: 对，就大家如果说相中哪个小区了、咱不太在意这个小区的，就我就想买这个小区的房子，我不太在意这个房子的什么、采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在意的不算太多的情况之下，其实现在这个时候抄底其实挺好的，而且还能享受到房交会的优惠和政策。
1: 对对对对
0: 对，大家抓紧时间啊。
1: 嗯、
0: 现在大家关注的这个新小区啊，可能会看到一些预热造势的这样的就是宣传的这种情况，但是目前为止跟韩老师也交流了，还没有正式的出售，也只能说是介绍。
1: 对对，
0: 比如说我这个小区，我的绿化或者我的房屋面积，包括我的格局，哎，对，但是具体什么价格什么，这个韩老师这边也没掌握到最新的消息，而且现在是买不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大家现在可以观望，可以看。
1: 我觉得应该这个销售许可证应该是还没拿到，应该正在都办理，他怎么也得手续全全了才能正式的开盘，
0: 正式的出售哈。所以大家对新楼盘有意向，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因为韩老师这边会拿到最新的一手的消息哈。好的，那看一下时间，我们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也是要进入一段广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0: 蝉 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6，75058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4: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5: 哪能买到好木耳，
6: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2: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装，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看看啊，有一位张先生是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的热线。来迎进一下这位。

0: 1888-4690。
1: 嗯。
0: 3454
1: 1888-4690-3454哈，
0: 哎，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0: 哎，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
0: 哎、
1: 张先生有一套盲人用的这个手机读屏软件想要出售啊，电话是1888-4690-34541888-4690-3454。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7度至0上25度；敦化，多云，0上16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汪清，小雨，0上17度至0上25度；合龙，阴，0上15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7度至0上25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23度；图门，小雨，0上17度至0上25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7度至0上25度；敦化，多云，0上16度至0上25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5度；汪清，小雨，0上17度至0上25度；合龙，阴，0上15度至0上25度；龙井，小雨，0上17度至0上25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23度；图门，小雨，0上17度至0上25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3: 哎，招聘小区保安。
1: 您说我记录
3: 啊，年龄60到68岁之间，汉族。
1: 嗯
3: 啊，退休的人员优先。
1: 好，
3: 哎、啊，联系电话130。
1: 嗯，
3: 8931。
1: 好，
3: 1255。
1: 13089311255啊。
3: 哎，对。
1: 好的，再见。
3: 再见。
1: 哎，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苏女士。苏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
4: 麻烦您帮我发一下招聘信息。
1: 可以的，您说。
4: 嗯，铁南东亚民苑物业招聘保洁两人。
1: 铁南利小区物业，咱们主要招的是保洁哈。
4: 对，
1: 嗯、
4: 年龄是65岁以下。
1: 好。
4: 嗯，然后具体薪资让他面议吧。
1: 嗯，电话留一下。
4: 嗯，电话是501-6969。
1: 他这个男女不限。
4: 对。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嗯、再见。
4: 好的，辛苦主持人。
1: 不客气。哎，来关注一下两位信听众的信息啊。江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这个要求60到68岁之间，汉族啊，退休人员优先。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3089311255，13089311255。苏女士呢，招聘铁南邑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男女不限。电话是501-6969，501-6969。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我要北大学某小区招保安。
0: 嗯，
1: 年龄60岁左右。
0: 好，
1: 电话1884430880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祝福两边啊。
0: 好的，王先生是北大附近一小区物业招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啊，电话是18844308806，13844308806。

0: 好，继续连接一下听众热线，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1: 哦，主持人你好。
0: 哎，
1: 出售全新动感单车，原价800，现在卖200。
0: 好，
1: 这是屋里锻炼身体用的。
0: 嗯，
1: 它一个凤凰折叠自行车130。
0: 嗯，
1: 爱玛电动车300。
0: 好，
1: 这个电瓶就是车没打齐，电瓶不行，得换电瓶。
0: 折叠自行车多少钱？130。
1: 啊，130。
0: 然后
1: 爱玛电动车300，爱玛电动车300。
0: 好。
1: 就得换电瓶了，就车没怎么骑，就电瓶不行，得换电瓶了。
0: 好的。
1: 完了，电脑椅60，轮椅50。
0: 嗯。
1: 电话是2470-0897。
0: 2470-0897，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嗯，谢主持人。
0: 不客气。于先生呢是有一辆动感单车出售全新的啊，这是锻炼身体用的，原价800，现在200。凤凰牌折叠自行车130，爱玛牌电动车300啊，这个得自己换电瓶啊。电脑凳60，轮椅50，电话2470-0897，2470-0897。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王先生是北大附近一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60岁左右，电话是18844308806，18844308806。

0: 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1: 你好，物业公司招聘管理人员。
0: 好，
1: 50岁左右，会简单的电脑。
0: 嗯，
1: 招聘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0: 好，
1: 身体健康。
0: 嗯，
1: 电话是155-8558-5868。
0: 155-8558-5868。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啊，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接下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2: 你好，小区物业招聘保安。
0: 好啊。
2: 地址周润湖附近。
0: 嗯。
2: 电话176-4338-6567。
0: 13176-4338-6567啊。
2: 对，
0: 好的，
2: 谢谢。
0: 哎，不客气。云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啊，得懂电脑，还招聘保安保洁和绿化，这个要求身体健康。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田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工作地点是在州政府附近，电话是176-4338-6567，176-4338-6567。

0: 好，继续来接一下听众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1: 你好，我想出租房屋。
0: 好。
1: 州政府西侧新州雅苑。
0: 哎。一个是一楼六十多平，一个是六楼六十多平，两套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电话号你得告诉我一遍，我之前信息找不到了。
1: 电话号码我告诉你。
0: 嗯。
1: 是，屋内设施齐全啊。
0: 嗯嗯。
1: 拎包可以入住。
0: 好的。
1: 我的联系电话是138。
0: 嗯。
1: 9431。
0: 嗯。
1: 6862。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有两个房子啊。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哎，不客气。哎，好的，任先生，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想求购一台二手的摩托，烧油的。
0: 啊，想求购一台烧油的摩托哈，行。
2: 啊，就是，以前就是一百，标号110那个110的那个。
0: 你想求什么哪款型号？
2: 就是110的那个，
0: 我不太懂，我对摩托车不了解呀。你跟我说，我也不太明白。你就把那个你要的什么样告诉我，帮您发布就行。
2: 那个型号就是要110的，就是那个、
0: 型号。那我就这么说，求购一辆烧油摩托车，型号110的，
2: 对
0: 吧？
2: 对，不要电动的啊。
0: 烧油的，电话号留一波。
2: 我看看哦，
0: 是您打进来的号吗？
2: 不是，别的车主让我给联系188。
0: 嗯。
2: 4333。
0: 嗯。
2: 1358。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他姓卢。
0: 卢先生啊。
2: 啊，姓卢。
0: 啊，
2: 卢。
0: 姓卢。啊，
2: 我姓卢。我
0: 知道。
2: 他姓卢。嗯嗯。
0: 他姓卢，勒无卢是吧？
2: 对对对。
0: 啊，那我知道了，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啊，再见。
0: 来关注卢先生的求购信息啊，是想求购一台烧油摩托车，型号110的啊。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8843331358，18843331358。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一套是一楼六十多平，一套是六楼六十多平啊，新州雅苑的，拎包可以直接入住，屋内设施齐全。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

0: 是种感觉。
1: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2: 你好，我要招聘会计。
1: 好。
2: 退休人员，就是退休时间三年以内。
1: 啊，想招聘退休三年以内的会计哈。
2: 对，之前在机关事业单位干过的。
1: 要求得在机关事业单位干过的哈。
2: 对对，然后就一上午，一上午的班。
1: 好。
2: 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
1: 嗯。
2: 把工资列一。
1: 好的。
2: 电话是158。
1: 嗯。
2: 4433。8505。
1: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
3: 我想发布条招聘信息。
1: 好的，您说，我记录。
3: 我公司招聘物业维修工一名。
1: 嗯。
3: 保洁员若干名。
1: 好。
3: 年龄不限，男女不限。
1: 好。
3: 身体健康。
1: 嗯。
3: 具体内容联系电话153。
1: 嗯。
3: 2633。
1: 好。
3: 9012。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安女士呢是招聘会计啊，这个对会计的要求是什么呢？退休三年以内的，而且要求之前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啊。这工作呢就是一上午的活儿，电话是158-4433-8505。徐先生呢，小区物业招聘维修工，还招聘保洁啊，没有年龄上的限制，身体健康就可以。电话是153-2633-9012，153-2633-901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

0: 750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北京时间15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7: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8: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7: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8: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7: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8: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3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 铸就国字一号方。
7: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8: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7: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8: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8: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7: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8: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0: 无边如月，寿无疆，
9: 体无限，
10: 身强体健，
11: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8: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儿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儿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疾病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 大家应该是深有

对不对啊？哎，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啊？那在这里啊，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啊很多老慢病吧，啊，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著名的补虚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虽然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说三副药之内就让我好转？结果怎么样啊？三副药下去，这些朋友全部都哑口无言，全部都心服口服了，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原研药啊，什么叫专利药、高端药啊，什么是疗效，你说啥都没用，对吧？疗效才是王道，疗效才是硬道理。你很多顾虑啊，其实呢全都是多余的。那我跟大家伙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我们独家的原研药、专利药，它不是说给你降压的啊，也不是说专门给你通血管的啊，不是给你这个单一降血糖的，更不是单纯给你消炎止疼的，它呀是能够从阴阳气血、从脏腑层面给你去病断根的，这才叫整体治疗，这才叫一好百好。因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啊，特别在这儿这血管还有个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杈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地方啊血流还大呢。

0: 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啊，甚至呢导致死亡。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啊，不是失明就是梗死。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上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的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啊，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啊，有的吃这个血塞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首乌多糖。这种多元首乌多糖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就相当于把这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 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有北纬30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手乌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啊，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啊，保证你永远呢不会被饿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护疏不渡。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这3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好的方子、好的药材、强的疗效以及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虚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那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3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 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
0: 哎，
3: 你就是啥这个补虚方，我吃的快1副药了。
0: 嗯，吃1副药。
3: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高血压。
0: 哎。
3: 哎呀妈，高的时候都185
0: 啊，
3: 低压都
0: 185。
3: 低压110
0: 啊。啊，低压也高啊。
3: 我的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
0: 嗯。
3: 完了那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唤。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
0: 嗯，
3: 哎呀妈，这脑袋好像要炸了似的。
0: 嗯，
3: 完了我还失眠，可顽固了。
0: 哦，
3: 哎呀妈，一宿黑夜，这么说睡8点啊？
0: 嗯，
3: 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
0: 嗯，
3: 哎呀妈，才61呀、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脾气也不好，看谁都发火。
0: 嗯，
3: 完了家里头就没有谁得意我。
0: 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黄帝内经》讲过啊，叫有诸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啊？就是外在的啊，不管你是面容也好，还是精神状态也好，究其根源都是我们体内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病治好了，他脾气也会变好了啊，所以家人呢才能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待见你。 就是这个道理。
3: 可不咋的呢，就是这道理。
0: 嗯、哎、嗯。
3: 你说这孙主任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0: 嗯，怎么这么好啊？
3: 嗯，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能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
0: 睡好觉
3: 就
0: 满足了啊。
3: 对，结果你说我用两三天，我就发现，
0: 嗯，
3: 一切睡得挺安稳的。
0: 嗯，睡得好了。
3: 心里头也踏实了。
0: 嗯。
3: 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
0: 嗯，
3: 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多了，
0: 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啊？多好
3: 啊！
0: 啊，
3: 其实我吃药那点吧，我也是听到广播里边好多人添加药，
0: 嗯，
3: 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真的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知道我，
0: 啊、
3: 你这也就十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0: 正常了，嗯，
3: 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0: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了。
3: 啊，完了、
0: 啊，
3: 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是脸淌汗，减轻了，完、
0: 嗯、
3: 我还不怕冷的，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我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0: 那你不
3: 现在没事，这空调我都能开的，白
0: 买
3: 呀。
0: 说明啥呀？你现在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上来
3: 了。没问题
0: 了。
3: 要我说呢，这一副药我这不快吃完了吗？
0: 嗯、
3: 我瞅啥都好，
0: 嗯、
3: 脸色也见好，
0: 嗯，
3: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见少了，
0: 嗯。
3: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这美容啊，都寻思呢。
0: 嗯嗯。
3: 要我们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0: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国药、
3: 嗯、
0: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3: 嗯、
0: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
3: 嗯、
0: 因为它用到了全国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哎、
3: 嗯、
0: 它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3: 可不咋的，
0: 哎，
3: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成挺好使的。
0: 嗯 嗯。
3: 啥呀？顺德，我听说吧，之前那原价买药用医保本可以给报回来。
0: 啊、对呀、啊。
3: 那你说的，我之前一副药我花了是5600买的，那给我报多少钱呢？
0: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
3: 嗯、
0: 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2副药。
3: 我就准备吃3副药、
0: 啊、
3: 就
0: 准备
3: 把那钱、
0: 啊、
3: 对呀，你给我报回来，完我再买2副呗。
0: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2副药、
3: 嗯，
0: 之前原价买过1副啊，再买2副，你就1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3副咱占80%报，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3: 哎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那
0: 直接报吧，
3: 你都给我办了吧。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不点管。
3: 行行行
0: 啊。
3: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0: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3: 哎，好，
0: 再见，
3: 再见了。
0: 哎哎哎，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如果您有心衰、肾衰、肺衰、脑功能衰退、五脏六腑功能不同程度虚衰，就用专利药原研药补虚方，四虚同补，只需3副药。3副药，各种脏腑虚衰问题都解决。800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原研药比普通药药效高出120倍。一粒国家专利补虚药顶普通药120粒，一药顶4药，一方顶4方。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4: 哎，你
0: 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想问一下，
0: 嗯、
4: 哎，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啊，能买呀、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 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三副药是报80%。
4: 那

0: 这要忌嘴不？
1: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时间呢，你错个一个小时就行。
0: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

0: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
1: 哎、
0: 每天嘛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
1: 嗯、
0: 啊，所以呢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空腹呢是6到7之间
1: 啊，那还行啊。餐后呢？
0: 餐后呢是10个多，
1: 这个高一
0: 点，
1: 这个高一点。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哦，在7个左右吧。
1: 嗯，
0: 最近有这么一年了啊、哦。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体重的下降的特别快
1: 哦，
0: 我1米72的身高啊，
1: 嗯，
0: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的邪乎，
1: 嗯，
0: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高压160、170，
1: 啊，低压呢？
0: 低压在95左右啊，
1: 那可不高了嘛，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嗯。
0: 哎呦，整天头疼啊！
1: 嗯，
0: 这个替米沙坦嘛，每天我就吃半片儿。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还。
1: 嗯。
0: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的，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3、4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1: 嗯。
0: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1: 嗯，
0: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而且吧，有都有一年多了啊，嗯，我都不和我爱人睡一个屋了。
1: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就自虚了。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大虚之症，而且你常年吃药呢，又耗肝精、耗肾精的精血，啊，而且你看你血糖啊。它也是不断的在耗损我们的心肺的气血，体重掉得快，浑身没力量，起夜也多，两口子不在一屋睡，说明啥？说明性功能下降了。所以这些根源是啥呀？就是气血、肾精都亏虚了。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这个大便还稀，小腿呢最近吧也是有点肿，还有这头发变白了。还有后腰这会儿吧，特别冷，
1: 嗯，
0: 都感觉着吧，这个有点不过血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补肾的药吧，我吃了也不少了，什么糖药啊，什么成药啊，
1: 嗯，
0: 什么金水宝啊，五子衍宗丸等等等等啊，
1: 嗯嗯，
0: 吃什么？前几天吧都是见着好，可是，一周下来之后就又回到原来那样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就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
1: 哎，
0: 这个虚的不行了。
1: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你不虚他不会得糖尿病啊。
0: 嗯，
1: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地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1: 嗯，
0: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啊
1: 嗯、
0: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1: 嗯，对，
0: 那都是好药才说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用上看看试试。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
0: 嗯，
1: 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0: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老丈人现在嘛看着红光满面的啊，
1: 啊，老爷子看着脸色特别好，这多大岁数啊老丈人？
0: 哎呀，80多岁了吧？有
1: 80多了。
0: 嗯，哎呦，看着腰杆子倍儿直，跟我说你一用上这个药，你就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同时补，而且补的全不偏颇。另外呀，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紫河车呀，是特批允许咱们使用的啊、
0: 哦、
1: 这个紫河车它补先天的肾精啊，是一顶一的，是属于叫国宝级的药材。
0: 是是是。

0: 这个紫河车是好东西啊。那孙主任，那我要是吃的话，我得吃几副药呢？
1: 糖尿病患者啊，老糖人雷打不动，三副药的治疗。那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这个医保本，咱直接就购买三副药就行啊。药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早晚各用一次，每天测测血糖啊。然后您原来吃的那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咱们就听场外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就行啊。
0: 好，那我就按照三副药吃。
1: 对，没错。
0: 这个怎么个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
1: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您打这个电话报名，怎么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0: 这个电话老占线儿啊。
1: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拨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最后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第一副药的时候咱是不能两口子同房的啊。
0: 哎，这个你放心了。这个我现在我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我和外人分开睡都一年多了，都
1: 分开一年多了。但是您记住，肝肾它有充足的阴阳气血，那就是你80岁或者90岁一样是老当益壮。但是咱们电台是有规定的，有些话咱不能讲的太直白啊。那时间关系
0: 了，
1: 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弄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触碰心。

即将为人丈夫的男人，结婚前需要考虑哪些事情方显自己有责任感呢？如果你即将为人妻，也可以看看这些即将说到的事情，你未来的丈夫有没有考虑进去。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

找个只能爱的女人爱一场。你知道有些女人是只能用来爱的，她不一定美丽，却一定风情万种，知情识趣。你会不由自主地被这种女人吸引，心甘情愿地被她折磨。但是这样的女人，她只能用来爱，却注定不能娶。她可能博览群书，却不一定会洗菜做饭。和她恋爱吧，经历过这样的爱情，你会更懂得生活，更懂得女人。

单身生活并非意味着独居生活，你可能和朋友合住，可能和父母一起，但是无论如何，在结婚之前先搬出来好好享受一下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吧。没有约束，不被打搅，充分享受自由，所有的事情都由你自己说了算，干净也好，邋遢也罢，只要自己舒服就好。这样的日子结婚之后铁定是找不到了的。在结婚之前，实在没有理由不好好的享受一下啊。

和已婚朋友聊一聊，你真的准备好看老婆早上起来的样子吗？你能彻底改变这个女人讨厌的生活习惯吗？还有你的家人、她的家人、你的朋友、她的朋友等等等等等等。婚姻不仅把她送进了你的世界，一起过来的还有她的整个世界。找个已婚的朋友聊一聊，听听他们的切身体会。

总会有关于远方的梦想，那些神秘的地方无时无刻不召唤着体内一腔热血。不要再为自己找借口，就是现在赶紧收拾起你的行囊出发吧，到那个你梦想已久的地方，或许是深山，或许是荒原，抛开文明社会的约束，这样毕生难忘的经历是真正男人不能缺少的。好啦，今天的双城情歌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抖音网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林。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根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珲春有大到暴雨，图门汪清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小雨，珲春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好，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气温：延吉18度到22度，图门18度到22度，敦化16度到21度，安图17度到21度，合龙17度到22度，龙井17度到22度，汪清17度到21度，珲春18度到21度。好，那您这里正

0: 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啊，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255145、2551546和2551547。好，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咱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边州气象局发布的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延边州气象局预计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正常，预计全州平均气温 18.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高 0.6 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小幅波动，9月1号气温略有下降，4号开始气温回升，最高气温呢一般是25度到27度，全州平均降水量为15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降水分布不均，延边东部降水明显多于西部啊。那来看一下主要的降水过程，8月31号午后到9月1号夜间，珲春、汪清，其中呢天桥岭镇、机关乡、东光镇、骡子沟镇、复兴镇，还有图门凉水有大雨，珲春、静信镇、板石镇、春化镇、哈达门乡，还有洋炮乡部分地方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方呢有小到中雨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9月2号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那来看一下啊，那看一下逐日本周的天气情况。1号白天到夜间阴，珲春、汪清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2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4度到13度。3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4度到13度。4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25度到12度。5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26度到13度。6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晴，26度到12度啊。好，那来看一下这个分析和建议啊。一呢是31号到9月1号珲春、汪清、图门雨量比较大，特别是珲春呢需要加强防汛工作，重点防范局部地区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第二呢是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四省人员和行人呢注意交通安全。第三呢是九三期间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啊，比较方便大家出行，大家呢可以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加强安全管理啊。第四呢就是加强田间管理，低洼地块及时排涝降湿，防范农田自涝，同时呢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工作。另外呢九月二号到六号期间，昼夜温差加大，城乡群众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注意预防感冒啊。另外呢就是咱们这边呢来看一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好，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呢蓝色预警啊，来看一下珲春、静信、板石、洋炮、满族乡、哈达门乡、春化镇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珲春近海街道、河南街道、泾河街道、新安街道、英安镇、密江乡、三家子满族乡、马川子乡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那请各单位呢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啊。好，那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来接听这位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咨询请讲。
3: 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小微企业销户注销它，
0: 嗯，
3: 这怎么办理？
0: 你这边的话就是税务这一块弄清楚了吗？税务要清税。
3: 税务啊，我这个税务这块是清了。
0: 嗯，有这个清税证明是吧？
3: 啊，得出证明啊。
0: 嗯，清税证明拿到之后呢，继续办这个工商注销，因为你要是有欠税、漏税、漏报、逾期申报这样的话不行，得把这些东西处理完之后才能注销。
3: 啊
0: 嗯、
3: 啊，第一步呢，销户呢，个人账户那不是那个账户、
0: 嗯，
3: 银行。
0: 它是这样的，你注销呢，不是你简单的把执照关掉，你包括这个税务、工商、银行账户、社保公积金这些环节都得处理。这样的话，首先就是说你要看一下你的企业状态存在是不是税务异常、工商异常、没结的案件、没有清的债务、逾期年报这些问题。如果说有异常，你要完成处理之后才能进入注销的流程。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营业执照的正副本、公章、财务章、法人章、法人身份证、近三年的账本、财务报表、空白发票这些东西都有是吧？税务注销这个是第一步，登录电子税务局，进入清税申报或者是税务注销模块，完成当期的申报、清算申报这些事项，然后呢销缴这个空白发票、注销税控盘，然后呢等待税务机关审核。这个然后你现在就是这一步都走完之后，你就是手里应该拿到这个清税证明了，这个拿到没？
3: 嗯，还没有。
0: 嗯，就先走这一步，先走税务注销，这个完事之后工商注销。工商注销的话，你这边呢分简易注销和一般注销。简易注销就是那种没开业、没债务、没有税务和工商异常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然后
3: 简易的，我这个
0: 这样的话就是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的公示系统，发布简易注销公告，然后上传这个承诺书，公示没有异议，提交注销申请，审核之后领这个注销登记通知单，啊，你
3: 这些呗，
0: 对，这个是简单简易注销，然后还有银行账户，你工商注销完成之后，你还得办这个对公账户，你手里有那个对公账户是不是？
3: 对，
0: 你手里有，你是先工商注销完事之后，你再办这个对公账户的注销。办之前呢，你联系这个开户行，你确认这个开户行的需要的材料和法人要不要到场。一般要有这个注销登记通知书，带着法人的身份证、公章、财务章、法人章、银行优盾，还有这个没使用的支票这些东西。银行审核通过之后，对公账户才能注销，然后账户的余额按规定转出去。啊，注销的顺序就是税务先清税，然后工商注销，紧接着银行账户注销，啊，就是这些，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嗯，就公司你确定不经营了，这个一定要及时注销，要不然的话就容易有麻烦事儿。因为你要是公司不注销的话，它可能会被列入这个经营异常，会产生税务罚款、滞纳金，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您的信用贷款、出行、后续创业。啊，如果执照丢了的话，你得先发声明，作废声明，然后再办注销，挺麻烦的。税务异常的话，你是注销不了的，得先把这些异常的都处理完之后才能注销啊。所以这块你要看一下，你是适合简易注销还是一般注销。如果是简易注销，比较适合那种没有债权债务、没有异常那样的公司。嗯，
3: 适合简易的，因为那个啥。营业额也没什么营业额。
0: 你工商注销之后，你就再去办这个对公账户的注销，啊，基本上就是简易的，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具体实操的话呢，我也没操作过，但是
3: 你去跑，
0: 对，你得自己实操的时候你再跑一下，然后有什么情况，再打电话再问，好吧？
3: 好， 好，基本那个啥清晰了，哎，那
0: 好，
3: 谢谢，
0: 好嘞，再见哈，
3: 好嘞，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一位叫九的网友问，九三延边州内的高速免费吗？不免费，高速公路免费只是国家的几个法定节假日啊，九三这一块的话属于我们延边州自己的这个节日。高速公路不免费啊，高速公路正常。然后九三假期大家应该都知道，今天上班，明天上班，二三四

0: 这三天休息，周五周六那个周六周日两天连着，这样的话就是有五天假期哈，大家呢可以想一想到哪儿去哈。那在这儿呢给大家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呢介绍一个好消息哈，为了让老年人能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呢经过筛选审核，多方比对资质比对价格，严格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那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份推出了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和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啊，那想了解详细的听众朋友呢和网友朋友，可以在9月13号参加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举办的线下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那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还能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那想要参加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可以拨打268-0999这个提前预约报名，早八晚五这个时间打就可以啊，因为名额有限，想拨打预约电话的话呢，大家需要抓紧时间啊。有网友问这个节目改时间了吗？没有，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依然是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7:25到9:25，下午呢是16:00到16:50。大家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互动参与，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留言互动参与也可以啊。好，来看一下啊，从明天开始有一些路段呢要进行限时的单向通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呢是为了优化城区道路交通组织，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保障交通安全有序。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的相关规定，结合延吉市交通的实际情况，现在呢延吉呢是对这个延吉街的相关路段实行限时单向通行管理。好，来看一下啊，现行的路段，延吉街从梨花路到公园路这一段是从梨花路到公园路这一段，每天的早6:00到晚6:30这一路段呢实行机动车的单向通行，那其他的时间呢恢复双向正常通行。那交管部门呢将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逆行违法行为呢进行抓拍取证，对违反本通告规定逆向行驶的机动车呢会依法予以处罚啊。那本通告从明天从9月2号后天正式开始实施。那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以及本通告的规定，文明安全出行啊。好，来看一下啊，还有呢就是9月2号这边的话呢有一些区域要停电，因为吉智充吉林新能源有限公司充电桩电缆工程接引，安图县呢准备定于2026年9月2号对两江东方红线01号到179号杆进行停电施工，请停电范围内的各用电户做好生活生产安排。那在停电期间，线路可能随时恢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呢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攀登变压器台架和杆塔，禁止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否则呢要自行承担法律责任。因为停电给广大用户带来的不方便，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停电时间呢是2026年9月2号早8:30到下午11:00。来看一下停电范围，东方红大队、东方红三队、荒沟、玉峰砂石、秀坤砂石16户、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安图县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省有限公司安图分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其实传媒内所有居民全都停电。如果说遇到恶劣天气，停电时间顺延。好，那提醒各位听友，节目当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啊，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大家需要帮助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直播间、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来参与节目啊，来参与节目都可以。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
3: 本软糯，五月稻为青。
1: 稻无老，以吉人之老；幼无幼，以吉人之幼。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我们来接听这位陆先生的电话。陆先生您好。
4: 啊，您好，就是我从这个八月份收到了一个叫盐官兰文化官方传媒热线，
0: 嗯，
4: 不断的给我换区号给我打电话，
0: 嗯嗯，
4: 一开始055，完了021，
0: 嗯，
4: 都是安徽的多，实际我查他注册地址是武汉的，
0: 嗯，
4: 但这个我怎么再屏蔽他？因为他总算我就把这个拉黑了，他就用另一个就是固定电话区号给我过来，
0: 嗯。你这样就是说关于骚扰电话的举报投诉哈，咱们有几个比较常用的官方渠道，就是12321啊，这个网络渠报举报这边的话，手机呢您可以下载12321这个助手 APP 12321，下载之后呢选择你要投诉骚扰的电话，填写被骚扰的号码、投诉内容、上传通话记录截图这些证据进行提交。反正就是现在这个骚扰电话特别多，我这两个手机号也是每天就是你打开就是我手机就是我一般都静音，然后你打开之后一天总得有个十多个这种骚扰电话。
4: 因为这单位啊，名称是一个，但它换不同的区号，完了固定电话不断的就打一分钟，一几秒钟完就掉了，完了就不吱声了，完了说完要通话就是说什么我在什么用这个他咋多媒体啊不啥那个热线让我参加，我说我就没有不参加就完了。
0: 但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尽可能的保留被骚扰的电话号码、骚扰时间、通话截图这些详细的证据，然后这边呢能够提高投诉之后受理的处置成功率，啊，然后呢，七天
4: 就是单位不能屏蔽呗，只号码、啊、我号段我那个要就是我要是电信号不移动号，他们也告我加了移动什么高频骚扰电话，但他就那个自定义的号码就允许三个，但这个人就这个单位啊用了是5-6个的号段呢、给我打。
0: 对，现在就是这种骚扰电话确实比较多。然后您刚刚像按我说的那种情况，就是把这些号码你就直接用手机举报这样方式，12321这个是官方渠道举报，对。
4: 没有那中心部的那个就是客服吗？
0: 你打电话的就是010-12321有这个电话投诉。010前面加一个区号，010。
4: 北京的。
0: 对，010-12321进行电话投诉。
4: 就可以了。
0: 对，这个是骚扰电话举报投诉中心。
4: 那我还有个事儿想主持人想咨询。
0: 您说。
4: 今天早上打的就是那咱那一卡通，我查那个我不问珲春能不能用吗？我一查咱就沿边走，他没说具体珲春、龙井、合龙的问题。
0: 你说那个叫那个坐车那个是吗？
4: 一卡通，对对对对。他管说沿边走。人民朝鲜自治州没说具体合龙哪儿了。我说合龙王星能不能重用呢？
0: 你稍等一下哈，就是我这边的话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用的这个卡，在这个手机上啊，我看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卡包，就是特别的方便。就是直接
4: 不是一卡通吗？
0: 是一卡通，但它不是延吉的这个卡，它是江苏的一个卡。然后你直接注册之后，就是在我一开始是在延吉办的卡，就延吉那个公交车站那个卡，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啊，我以我个人实际使用体验，我来给你交流一下。就是在这个手机上找到这个这个交通卡，可以刷全国330多个城市，这个是江苏交通一卡通，它这个叫畅行无忧卡。
4: 在那个微信公众号里搜吗？
0: 我这个，我当时是怎么搜到的？我想一下啊，当时就是在手机上，在手机上那个交通出行那个功能。
4: 啊，交通出行那个。微信上吧。
0: 还不是微信， 还不是微信，我想一下，我当时是，你那个打开手机交通卡那个功能，进入添加卡片页面就可以了，它是 NFC 的。

0: 卡，就是首先就是你得是安卓手机，它得有 NFC 功能。
1: 那我知道了，NFC 我手机都带这种。
0: 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是华为手机，你是华为手机吗？
1: 啊，
0: 你是华，
1: 我是 OPPO 和 vivo。
0: vivo 的话，你点这个 vivo 钱包。
1: 啊 ，vivo 钱包。
0: 对 ，vivo 钱包里面有交通卡，然后点立即开通，然后你选江苏交通一卡通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卡能用好多城市。就之前我也是自己办了延吉市那个交通，那个交通卡嘛，出门总得兜里揣着那个卡，就觉得特别不方便。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人家直接上车就扫了手机，后来我就在我手机上发现，哎，这个功能很方便。
1: 我其实怕上当，就没敢在这里面玩。
0: 没有，我那个用我自己亲身实践给您试了一下，这个螃蟹我替您吃了。
1: 那我知道，
0: 你可以试一下。
1: 它是延边中卫啊。层次还没含含糊糊，咱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啊，还得先搁点带卡啊。
0: 对，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也问过延吉市这个交通，那个延吉市公交集团，就是这个功能他们也在慢慢的尝试在拓展，我觉得以后可能慢慢随着这个科技发达，像咱们延边这个卡，它可能也能也能覆盖很多这个城市啊，你可以试一下这个，仅供参考啊，这个仅供参考，这个只是我从我个人实际的生活经验这个角度给您提供一下参考啊。
1: 行，那更方便了，不带卡更好。
0: 对，挺方便的啊，它这个 NFC 功能。但如果说你要是手机里面有好几个 NFC 卡，比如说我的手机里面还有我们单位的这个门禁卡，但你用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它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有的时候因为你这个
1: 选择，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手机里面默认是这个公交卡了，然后我进单位我门就进不来，我得拿手机划一下，它给它调试一下那个位置，但基本上问题不大。平时用起来的话，还就我个人的使用体验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挺方便的啊，挺方便的。
1: 因为咱经常出门的少，就有偶尔用一下是可以。
0: 您可以试一下，如果说觉得有也有人觉得对这种网络的东西觉得信任度不高，那就自己办一个自己名下这个卡也可以，这个也没问题，根据自己这个使用习惯来选择，都可以哈。
1: 那我知道，谢谢啊。
0: 哎，好，好，再见哈。好，再见。
1: 对，
0: 好，那看一下时间，北京时间16:25，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宋林。那我们稍后呢要进小动广告，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来参与节目，或者可以通过我们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互动留言参与节目。我们广告之后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

0: 时，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绒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没事。
4: 北京时间16:30。
5: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6: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5: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6: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5: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6: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7: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好，来看一下啊，8月24号开始呢，这一路段开始开放通行。我们来看一下，正好呢，马上要进入到我们93假期了。想出行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出行需求，缓解旅游季珲春市的道路交通通行压力，现在呢，对已经建设完成的北环路城西互通的匝道啊，这个珲乌高速连接线到渤海古镇南段开放通行。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通行的时间呢是8月24号开始，起点呢位于珲乌高速公路连接线的2道河子屯，终点呢与渤海古镇景区南G302国道顺接。来看一下通行提示哈，过往的车辆行人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按照交通标志标线以及现场的指引有序通行。那所有的车辆以及行人严禁逆向驶入匝道。那么这个匝道这一块呢，是全程限速每小时40公里，严禁车辆超速超载。行人和非机动车呢，要在专用的车道通行，注意避让机动车，保障通行安全。请广大市民呢，自觉爱护道路设施，维护周边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好。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哈，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河东市这边现在呢是。

0: 降雨、极端天气这些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工期延误，封闭时间呢将顺延啊，也不会再另行单独通知。来看一下车辆绕行的方案，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群众出行的影响，结合道路通行条件，明确不同方向、不同车型的绕行路线。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首先，龙水村往龙湖村的方向，前往龙海村浮动镇，小型车辆，车长6米以内，9座以下。载客车辆 4.5 吨以下轻型载货车辆在巴东线与浮动河交叉处绕行，中型大型车辆，大中型客车、黄牌货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呢，沿着G334国道绕行。如果是龙湖村往龙水村的方向，前往龙海村东城镇，小型车辆，车长6米以内，9座以下的载客汽车以及 4.5 吨以下的轻型载货车辆，那在龙虎村的北侧向西绕行。中型大型车辆，大中型客车、黄牌客车、牵引车、专项作业车呢，沿着 G334 的国道绕行。好，来看一下啊，那封闭施工期间呢，严禁任何社会车辆和行人擅自进入封闭的施工区域。那广大驾乘人员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照现场交通标志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沿线各村广大群众相互转告，积极配合道路施工和交通管制工作，共同维护良好的施工和通行秩序。好，那提醒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2551545、2551546和2551547。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百姓热线哈。今天呢是8月31号，9月2号开始呢是正式进入我们今年的九三假期。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九三假期的一些相关活动啊。9月2号到6号，有一些地方呢是门票半价。我们来看一下啊，为了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延边州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推出州庆惠民政策。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居民凭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块钱的观光车票，就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那本次福利呢，面向延边州户籍居民本人核验使用，入园时主动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配合景区工作人员完成身份核验。景区呢也要提前做好假期路线疏导、点位值守和便民服务保障。观光车呢是循环发车，沿途设置多处休息点位和便民服务站，给大家的周庆出行也提供舒心顺畅的游览体验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网友互动哈。一位网友他说，你好，你刚才说的这个安徽交通卡在延吉公交车能用吗？这个我不太知道，因为我没用过安徽的交通卡，您可以试一下。这边的话，具体它这个卡的话，得看它这个每一个卡它自己本身它是不是开放了使用城市的权限 啊，因为刚刚那位网友他。

0: 他问的这个问题呢，正好呢，这个卡我用过，所以呢，我是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生活经验的角度呢，给他提供了一点这个咨询上的这个解答帮助。但您说这个呢，我没有试过啊，没有试过。嗯，好，哪天坐公交没啥事儿的话，我再试一下啊，看一看能不能用哈。嗯，因为有一些省份的话，它可能开通这个卡的使用这个权限城市比较多啊，可能就比较方便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这边的话呢，东北超，四强淘汰赛的门票今天开始抢购了。那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啊，咱们叫这个延边赛区的四强淘汰赛的门票，今天早晨8点啊开始出售。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9月5号18点延边主场对阵大连啊，两个传统的足球强队啊，延边足球和大连足球都非常有名啊。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官方的售票通道呢，微信小程序当中，大家可以搜索“看个比赛”来抢购。啊，这样的话，大家如果说对这场比赛比较关注，您可以直接呢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看个比赛”来抢购这场9月5号18点延边主场对阵大连队的这个比赛门票哈。订单呢，每笔最多啊，订单呢每笔最多购买六张票，每人每场限购一张票。实行实名制的购票入场，那么从正规渠道购票啊，谨防假票，现场呢不设退票换票服务，免票人群呢要携带相关的证件原件入场，配合工作人员核验，开赛之前的120分钟开始检票入场，以现场为准，开赛后45分钟停止检票，也以现场为准。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票价政策啊，全场统一售票是15.5块一张，团体票的价格呢是9.9块一张，这个是200人以上的团体可以提前联系申请这个团体票，特殊人群免票，儿童1.2米以下的。残疾人和65周岁以上的老人凭有效证件免票入场，入座13、17老年人和残疾人专区。啊，来看一下观赛须知安检这一块啊，所有入场的观众呢都要配合安检，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的物品、管制器具、瓶装水、打火机、硬质座椅、旗杆这样的一些危险品和违禁品入场。另外，入场的秩序，大家要按票面的对应区域有序入场，不能跨区串区观赛，比赛日要提前到场，预留出安检和检票的时间，避免拥堵。如果是未成年人，需要在监护人陪同之下入场观赛，全程履行监护责任。来看一下观赛纪律啊，严禁在看台吸烟、酗酒、投掷杂物、辱骂球员、裁判，使用侮辱性语言或手势，违规的话呢将被劝离现场并依法处理。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有序疏散，不要拥挤推搡。来看一下其他事项，体育场内禁止商业宣传啊，摆摊设点儿。未经许可呢不能进行直播和录像这样的活动，爱护公共设施，保持场地卫生，离场的时候呢要将垃圾带离看台。好，那在这儿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节目当中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的节目热线啊，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有问题咨询或者是有事情需要帮助的话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稻米流质，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2: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4: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5: 俱怀逆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6: 爱人者，人恒爱之；
7: 敬人者，人恒敬之。
8: 至身，莫先于孝；至国，莫先于公。
9: 礼善法于天下， 则天下治；礼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0: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2: 三杯土然诺，五岳大为清。
1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抖音网友的互动提问哈，说没有智能机绑不了这个，绑不了内容，子女不在身边，没有人帮忙，老人50元是不是不能领的？您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高龄津贴的智慧管理系统这一块？那它这个高龄津贴的智慧管理系统这一块呢，是可以在手机上操作的。但如果说你这边没有智能手机操作不了的话，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或者是家属不熟悉线上操作，依然可以进行线下来认证。线下认证也可以的，这个线下认证的方式依然有效，带着老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监护人的身份证、老年人的银行卡，带着老人的2寸照片和4寸当日的报纸或日历能够证明老人健在的照片，到老人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或村委会去办就可以了。这边的话呢，工作人员会按照相关的程序来帮忙认证，因为这个老人高龄认证它是每个月都要认证一次，所以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麻烦。您这边的话看一看能不能和社区的网格员来沟通，社区说不行，社区说不行的话，不应该呀，这边的话民政局给的这个要求是可以的，民政局给的要求是可以的，不能走。老年人，那这种情况如果说是不能走的话，那就确实是需要这边就是要跟社区来沟通一下，看一看能不能在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机上来搞这个操作，做这个操作。您是他的什么人？这边的话如果说您这边对，这边的话其实就是通过这个家人亲属朋友帮忙操作都可以。打开微信，在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搜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里面点这个健康登记，按提示拍摄上传老人的照片就可以了。女儿在外地。那老人自己他不能动的话，他是独居吗？还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的话能不能就是让社区工作人员每个月上门拍一张老人的照片，用微信传给您，然后您在微信上操作呢？这样不可以吗？老人如果说他是不能走，不方便的话，他身边应该是有其他人照顾的呀，对吧？没有人帮忙，那没有人帮忙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你这边的话就是像你说的这种情况，邻居或者是谁，只要有人帮你把照片拍下来，然后用微信传给你，然后你这边远程在微信上操作就可以的，就可以的，远程在微信上操作就可以的，好吧，来，你是这位叫 R 的网友，能不能听到我这个解答？这边的话，其实你看啊。我们这个申请条件应该您也知道，是80周岁以上，咱们这个延边州户籍。线上申请的话呢，进入系统平台，微信搜索进入延边州高龄津贴智慧管理系统小程序，绑定信息，点家中老人，按提示上传老人身份证，完成老年人的人脸识别验证。它这个有这个人脸识别啊，点击津贴申请，按提示补充居住地址。跟你说的不一样，拿手机照当老人面儿。你这边的话是哪个社区的？你这边是哪个社区的？你这边是哪个社区的？你这边是哪个社区的？你看一下啊。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啊，因为这边有这个绑定信息， 他是按提示上传老人身份证，

啊，完成老人这个人脸识别，因为他有这个人脸识别。进学，你说的进学是街道，我问的是具体哪个社区。这边的话呢，我要知道你是哪个社区的，然后我才方便跟你所在这个社区去沟通，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嗯，啊，就正常来讲，像你说的这种情况，老人已经80多了，他不能动的话，他一定不是自己独居的，对不对？嗯，如果说他老人已经80，就是因为他能领高龄津贴，他的年龄一定是80周岁以上的。如果他不能动的话，他肯定不是自己独居的，他身边是有人陪伴照顾的。那陪伴照顾他的人也不能帮他弄做这个事情吗？嗯，然后你这边呢，问清楚，你问清楚他是进学街道哪个社区的，然后呢，你说一下是哪个，哦，哪个社区的，然后这边的话呢。我们看一看，跟社区沟通一下啊，跟社区沟通一下，嗯，因为您这边具体不知道哪个社区的，我们下一步没有办法帮您沟通啊。即便是知道街道，我们联系到街道，也知道街道也要知道它是哪个社区的，它才能帮你去对接这个具体社区的一个情况啊，嗯。敦化市刷脸那个刷脸系统提示一只盲。有好多的这个程序它要刷脸，您直接说这个刷脸的话，我不知道您是在哪个程序刷脸卡住了。嗯，刷脸那个您指的是这个有好多的程序它都要刷脸，嗯，比如说经常有的时候那个集市办你查询一个东西，社保啊公积金啊它都是要刷脸的，就是因为现在好多的程序它都会涉及到刷脸，所以您只说刷脸这边我没有办法给您解答，您要说是具体在哪个小程序上，社保老人开工资一年一次的那个啊，就是认证的那个是吗？如果是因为这个季节应该不存因为认证这一块它不是说集中哪个月，如果说是线上认证确实有问题，那线下的话拿着身份证到社保局，敦化社保局线下认证也可以啊，线下认证也可以，嗯嗯，好吧，嗯，就是这边的话咱们这个嗯社保认证啊，社保认证这一块如果说是线上的话这一块嗯也可以，嗯，咱们线上认证这块也行啊，也行，咱们这一块的话呢，认证这一块啊，咱们是一直在给大家来做提示，微信、支付宝小程序都行，你是在微信上卡还是在支付宝上卡，嗯，电子社保卡都行，打开微信搜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啊，然后呢，在这里面。直接就可以点击去认证，到这个认证模块就可以了。嗯，这个是很方便的。嗯，这边的话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就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啊，都可以，支付宝也行啊，支付宝也行，嗯。就是打开这个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之后呢，在首页和服务模块都能找着待遇认证，点击进入啊，点击进入就可以输入这个认证人员的姓名、证件号码，按需求选择摄像头前置或者是后置，点认证，根据页面的提示操作。微信小程序登录也登录不上，不应该呀。这边的话，那你电子社保卡呢？你打开电子社保卡。登录电子社保卡之后进入首页，点社保待遇认证，点开始认证，这边的话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或者下载 APP 电子社保卡，或者你下载电子社保卡那个 APP， 在这里面点登录电子社保之后进入首页，点这个待遇资格认证，这样呢，嗯，如果实在不行，你就那个拿着身份证原件到沿江路1869号，咱们敦化市社保局1楼6号窗口去认证，嗯，好吧。微信小程序登录不上的话，你可以用支付宝小程序，或者是电子社保卡 APP， 这三个你挨个试，它不能都不好用啊。嗯，好吧。如果实在这三个都不行的话呢，你就那个我刚刚说的。

叫什么来着，嗯，就是叫实在都不行的话，你就那个线下的话，到敦化社保局，敦化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沿江路1869号一楼的6号窗口线下认证也行。这边给您一个敦化社保的电话，622-0452，622-0452，哈，好吧，嗯，嗯，好，来吧。啊，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间的时候呢，还有我们的百姓热线7:25，欢迎大家关注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0: 图门是创新推行，党建领编，产业强编，宁心助编，三治稳编，四编善治工作法，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民族团结、产业富民、边疆安定的新时代边境治理、乡村振兴新路径。
1: 我州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州150,000余名大中小学生师生重返校园，开启崭新学期，同上开学第一课。
0: 在2026吉利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上，全州8县市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各展所长，成为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因珲春有大到暴雨，图门、汪清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因转多云有小雨，珲春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8到22度，图门18到22度，敦化16到21度，安图17到21度，合龙17到22度，龙井17到22度，汪清17到21度，珲春18到21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立足边境治理实际，图门市创新推行党建领边、产业强边、宁心助边、三治稳边、四边善治工作法，精准破解边境村人口空心化、产业支撑不足、基层组织力弱等问题，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民族团结、产业富民、边疆安定的新时代边境治理、乡村振兴新路径。党建领边，锚定治理航向。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是典型的边境少数民族聚居村，为破解村里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水南村依托党建领边工作举措，持续夯实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引入10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开发研学课程，累计接待55批学员，收益超50万元，旅游人次突破4.5万，带动23名村民回流。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金国兴：
2: 我们水南村是全国先进汽车党组织守着边境线组建了图强戍边党员先锋队，整合报保部门、驻村工作队、乡土人才、结对企业共20多名骨干，大伙共商共治，推行群众点单、党员接单，一年代办60多件事，既守好边又服务好乡亲。
0: 产业强边，筑牢富民根基。图门市坚持文旅赋能与特色产业双向发力，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边境高水平治理。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作为当地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3427.59万元，统筹发展住宿、餐饮、休闲文旅业态，同时吸纳附近村民就业，让村民共享生态成果，为产业强边写下生动注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依托边境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打造集露营度假、生态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边境文旅综合体，把好风景转化为富民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成为 G331延边大通道上助推乡村旅游振兴的鲜活样本。
0: 延边碧海云天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娟。
4: 我们对景区呢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在运营当中我们专门成立了帮扶车间，目前已经招聘水南村村民十余人，有效地解决了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也为边境村发展提供了稳边护边的作用。
0: 水南村村民齐丽娜
5: 在这边工作两年多了，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工作非常轻松，收入非常可观，然后就是离家近嘛，方便我照顾老人孩子。
0: 宁心驻边汇聚团结民心，图门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图强十六红品牌，依托民俗文化活动交融阵地，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完善边境联防机制，升级民生保障，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稳住边民队伍，凝聚起团结守边的精神合力。同时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稳边，激活乡村治理效能，用好阿麦、阿巴依说试点化解群众矛盾，一站式调处基层纠纷，开展移风易俗，选树先进典型，涵养崇德向善乡风，筑牢边疆平安稳定根基。图门市实县镇党委副书记刘宪勇。
6: 实县镇严格落实一加三加N联席议事制度，由镇党委牵头统筹，定期组织中治、派出所、司法所三支骨干力量，召集相关站所开展集中研商、逐项研判治理难点、民生堵点，全方位化解群众难题，提升村民幸福感与安全感。
0: 党建领边固本强基，产业强边富民稳边，宁心筑

0: 边汇聚民心，三至稳边释放活力。如今图门市以四边善治系统化工作法破解边境治理痛点难点，层层夯实治理根基，拓宽富民路径，凝聚边疆合力，实现基层治理提质、乡村产业提效、民族团结提优、边境稳定提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1: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梁宇一行到我州调研红十字工作。在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红十字会等地，梁宇一行详细了解当地基层红十字组织规范化建设、应急救护普及推广、边境口岸人道服务开展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询问阵地运行时效与服务覆盖成效。在龙井市龙门街道前进社区，梁宇一行实地调研社区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便民惠民落实情况。调研过程中，梁宇对延边州立足边境区位优势，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持续做优人道服务、积极探索对外交往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围绕红十字对外交往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延边地缘优势，聚焦周边国家人道需求，深化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建强边境服务阵地，打造具有延边特色的红十字对外交流品牌。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红十字会和相关县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0: 8月29号至30号，我州与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医美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延吉市举行。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成员李诗佳、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出席活动并致辞。李诗佳表示，延边生态环境优美，文旅资源富集，朝鲜族特色文化底蕴深厚，与韩国地缘相近，人缘相通，文缘相通，民俗审美交往往来源远流长，是中韩医美康养文旅合作的优质承载地。这次的交流会是两地深化友谊、对接资源、务实共赢的重要平台。两地业界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深化学术研讨、技术转化、人才共育、项目落地等多领域合作，共同提升医美服务和产品质量，共创中韩医美产业互利共赢、长远发展的新局面。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表示，经过多年发展，延边医美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行业发展日趋成熟。延边和韩国在医美领域合作基础扎实，交流深厚，两地的业界保持学术互访，形成了中韩技术融合、优势互补的产业特色。交流会上，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做延边医美产业发展情况及延吉国际医美小镇项目推介，城南产业振兴院做城南市医美产业发展情况及医疗器械合作意向推介。延边州外事办副主任朴哲：
2: 此次的交流是我州与韩国城南市就医美产业进行交流合作的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进一步挖掘双边潜力，进一步促进我州医美产业的发展。
0: 随后举行了医疗器械企业合作对接会，设置了韩国医疗器械产品展示区，展示了韩方医疗器械企业的医美设备、耗材及样品。韩方企业与州内合作意向单位开展了一对一合作对接洽谈。在医美技术交流会中，韩方医美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与实操展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金文哲报道。
1: 8月31号，我州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州150,000余名大中小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启崭新学期，同上开学第一课。清晨时分，延吉市各中小学校门口秩序井然，

0: 值班教师早早就位，迎接同学们有序入校。孩子们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校园，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开学第一天。延吉市中环小学一年级新生宋世言：
1: 告别幼儿园，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小学生，心里既兴奋又自豪。美丽的校园，亲切的老师，还有许许多多新伙伴，都让我对小学生活充满期待。
0: 为奏响新学期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主旋律，周伟教育工委、州教育局开展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延边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思政课暨全州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活动。全州一个主课堂与全州4000余个班级分课堂，共计150000余名大中小学生共同参与学习。课堂以史串歌，以歌叙史，运用沉浸式情景教学，沿着延边70余载发展历程，回望东满红色历史，解读金达莱、长白松承载的延边精神，引导各族青少年读懂家乡从苦难走向振兴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强大力量，让广大师生在歌声中回望岁月，在故事中凝聚共识，在共情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吉市沿河小学学生于红林：
2: 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上了解到了东满抗战的历史故事，作为延边的青少年，我们要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在今后的学习生活里，我会和各民族同学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努力成长为能够托起明天太阳的新时代少年。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刘媛媛、金东元报道。
3: 一县一特色，一队一风华。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上，全州8县市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各展所长，成为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龙井苹果梨啦啦队以青年骨干西部计划志愿者为主体，数百名队员身着粉衣白裤，手持苹果梨、松茸、稻穗等主题道具，融合海澜江畔民俗歌舞韵律，激情助威，充分彰显龙井独特乡土魅力与青年奋进风采。延吉哇哇啦啦队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0人助威方阵，整齐亮相四看台。队员统一身着特色奶奶裤，搭配可爱小鱼包，手持延吉特色米酒、城市地标标语牌与足球道具，舞步新潮动感，氛围感十足，将朝鲜族民族风唱、民俗风尚与现代潮流文化巧妙融合，生动擦亮延吉热情好客、活力向上的城市名片。珲春帝王蟹啦啦队创意十足，队员头戴帝王蟹头饰，手持主题道具，融合滨海特色与民俗舞姿，擦亮帝王蟹之都城市 IP。汪清县啦啦队队员头戴虎头发卡，手持木耳串，舞步灵动昂扬，生动展现木耳之乡产业特色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生态底色。安图县矿泉水啦啦队巧妙融合矿泉水、延边大米、延边黄牛三大本土核心物产元素，舞姿优美，意蕴丰厚，进展丰饶安图、生态安图的优越禀赋。合龙市桑黄啦啦队动感起舞，活力助威，以特色展演推介桑黄优势产业，彰显县域产业自信。合龙市桑黄啦啦队队员曾诗瑶：
4: 我们非常荣幸能用热情为赛场增添热闹的氛围，希望我们的合龙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我们的合龙走一走、看一看，欢迎大家。
3: 敦化市啦啦队现场展示剧情《敦化欢迎您 TEFL》，队员身穿人参服装，手拿人参为应援道具，舞蹈融合延边民族特色与现代啦啦操风格，特色表演全网出圈，跻身东北超话题榜前5，单条视频点

0: 散近1000万。图文：国门勇士啦啦队队员身穿朝鲜族传统彩裙，将国家级非遗长谷舞与羊肉串、玉米须茶、人参饮品等本土物产融入表演，打造别具一格的国门风采。延超赛场上还有火爆全网的延边明太鱼啦啦队原创特色表演，队员身着亮丽舞裙，动作娴熟流畅，整齐划一，灵动起伏的舞姿模拟明太鱼自由游弋的鲜活姿态，完整还原延边民间晾晒整理明太鱼的传统劳作场景，生动诠释延边群众勤劳质朴、真诚热忱、乐于分享的地域品格。2026延超比赛以绿茵竞技点燃城市活力，以文艺展演凝聚团结力量，以县域风采彰显边疆自信。足球热度、文化温度、城市亮度相融共生，绘就了新时代延边文体事业蓬勃发展，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心奋进的崭新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金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

0: 75088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段时间，少数月亮太亮、蚊虫太多等奇葩投诉引发了网络热议，部分舆论就此将个案放大，贴上了12345热线被滥用的标签，抨击侵占行政资源、扰乱治理秩序、一边倒地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其实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12345政务服务热线零星非常规的诉求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客观看待这样的热线杂音，也是新时代基层治理应有的理性姿态。相关部门更不能因为杂音而否定了其制度价值，进而否定民意渠道，收紧民生出口。如果任由舆情刻意放大杂音的乱象，还会为基层惰政卸责找到借口，滋生出治理层面的方向性偏差。个别单位可能会趁机偷梁换柱，将繁杂工单、履职压力等简单归咎于群众乱投诉，再借由舆论的热度放大瑕疵，达到弱化自身服务责任的目的。任由这种思维蔓延，势必会堵塞民意表达的通道，割裂正民信任的纽带，违背12345热线便民利民的设立初衷。当然，减少杂音出现、规范热线诉求是必要的，但是治理的核心绝不是杜绝群众发声，而是优化诉求对接、理清服务边界、区分私欲琐事和公共事务，引导群众精准合理投诉，在畅通民意和高效治理之间实现良性平衡。近日，博主渔猎奇哥发布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广泛关注。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工人在将大白菜装车前，要先将其成捆地蘸入一种不明液体。而视频中清晰可见，货车上有标注着甲醛溶液的瓶子。现场人员承认，这样处理后，白菜能保鲜2到3天。令人担忧的是，该博主表示已经在合肥一些市场的大白菜当中检测出了甲醛，确认正是从河北运来的。事情发酵以后，康保县人民政府迅速发布通报，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了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当中的违法行为，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从曝光到官方确认不过短短一天，速度值得肯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不是博主偶然拍下了这段视频，这批甲醛白菜会流向哪儿呢？又会进入多少家庭的餐桌？甲醛是一级致癌物，几块钱成本的化学药水能让一车白菜多卖不少钱，至于消费者的健康，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在这起事件当中，我们除了要追问有没有这回事，还要追问这样的事儿发生了多久，涉及多少白菜，流向了多少市场。白菜是中国人餐桌上最普通的蔬菜，千家万户离不开它。我们感谢那位博主的镜头，但我们不能永远指望媒体或博主来守护餐桌。食品安全监管的责任终究在制度、在执法、在日常。近日，一名女游客因为婉拒陌生男子的搭讪，遭到辱骂近6分钟。16天后，警方立案。第一波舆情看似平息了，但是青岛文旅关闭了评论区，又掀起了第二波舆论的追问。公众的注意力从一个人的行为为什么如此嚣张，转向了一座城市如何对待游客。搭讪的这名男子确实很可恶，女孩道歉求饶，甚至说出我给你跪下行吗，换来的仍然是我今天不可能放过你。这种对陌生人的恶意碾压，挑战的是社会最基本的共情底线。网友们纷纷涌入了青岛文旅账号，他们追问的并非只是案件的进展，而是旅游城市门面的态度。外地游客在青岛能不能获得最基本的安全保障，这本是一次难得的沟通契机，但是青岛文旅的

选择是关闭评论区，开启评论精选。关闭评论区看似是技术操作，实则是治理的姿态。公共部门的社交媒体账号不是私人领地，而是公共沟通的平台。公众带着合理关切而来，

在栈道上被辱骂，这是偶发。一个部门在舆情中选择关闭评论区，却反映出一些地方在面临舆论追问时，仍然缺乏和公众平等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天没有塌，但信任的裂缝一旦扩大，修复起来远比打开评论区困难。修复裂缝，不妨从重新打开评论区开始，从一句“我们在听”开始。近日，北京大学教师韦东奕在 B 站更新动态，并且在小店里上新了两本自己编写的数学题能力练习册。与此前拎着矿泉水和馒头的苦行僧形象相比，这一次韦东奕似乎迈出了商业化的一步。然而舆论并没有出现预想当中的质疑和苛责，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韦东奕账号的橱窗里的练习册定价是39.8元和49.8元，远低于同类名师主编产品的市场均价，销量破万的同时还收获了支持韦神正好需要的舆论反馈。我常说，这并非是大众对商业化本身变得宽容，而是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朴素的道理：知识分子的智慧结晶本就具有市场价值，通过合法途径将知识转化为财富，既不损害学术纯粹性，也不玷污学者的声誉。韦东奕如果通过编写优质教辅获得可观收入，又有什么不妥呢？我们崇拜的应当是他们的才华和贡献，而不是他们的贫寒和清苦。将清贫和高尚强行捆绑，不仅是对知识生产者的人格尊严的漠视，更是一种扭曲的道德绑架。我们尊重馒头矿泉水的质朴，也应当尊重通过智慧换取体面生活的权利。毕竟一个真正尊重知识的社会，不仅应当尊重知识的生产，也应当尊重知识生产者的完整人格和正当权益。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买东西出了问题想找客服，翻遍软件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发送转人工，他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据中消协介绍，今年上半年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对 AI 客服的投诉成为了新的热点，人工接入和服务承诺问题突出。本该帮消费者节省时间的 AI 客服，如今却成了给消费者添堵的围墙。答非所问，以读乱回， AI 客服一点都不智能。商家热衷推广 AI 客服，核心驱动力在于降本增效。业内人士介绍，一名人工客服每个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 AI 客服年费套餐不到10000元，可以节省大约70%的运营开支。这些廉价 AI 客服可以维持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基础服务。可是问题在于，以现有的人工智能水平， AI 客服面对稍复杂的诉求时，暴露出明显的知识盲区和处理短板。9月1号起，我国聚焦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将会正式实施。新规明文叫停了层层隐藏的转人工套路，要求复杂纠纷和紧急安全场景必须自动流转到人工，并且明确企业要对 AI 所有对外回复全权担责，让跑偏的 AI 客服重归服务的初心。让工具回归工具，让人回归人，这才是 AI 客服本该守住的初心。近日，20岁的河南姑娘陈新瑶反映，她到广东佛山找工作时，频繁因为有精神疾病被拒绝入职。多方检查才发现，在她初一时，被老家登封市的一个村医在镇卫生院登记为精神分裂症。陈新瑶和家属都表示，陈新瑶并没有精神疾病，也从来没有到医院看过精神问题。按照相关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信息入库必须以正规医疗机构的诊断为依据，遵循严谨的核实流程。然而现实当中，少数地方因为工作疏漏，信息核查不严，在没有医学诊断证明的情况下，将普通群众错误录入精神障碍管理系统。殊不知，一纸错误的记录一旦进入数据库，便会跨部门流转，形成长久影响。
这起被精神病事件当中值得反思的就是

纠错环节。信息录入只是一次疏忽，想要消除错误记录，当事人却要四处奔波，辗转多个部门，耗费时间金钱去做鉴定，自证我没有病。犯错的明明是工作人员，维权的代价却要无辜群众承担。这种倒置的纠错模式不仅加重了当事人的身心负担，还损害了群众对公共政务系统的信任。每一条档案记录都关乎普通人的人生际遇，唯有敬畏数据，严守程序，完善登记、复核、纠错全链条管理，堵上信息管理的漏洞，才能守住公民的人格权益，让被精神病的荒诞闹剧不再重演。南京的段鹏飞喝醉酒以后叫了一辆网约车，车行驶到宁洛高速，司机把车停在了路边让他下车，他独自躺在应急车道上，身边是川流不息的车辆，等回过神来已经是巡警把他接到了安全地带之后了。他找平台要说法，平台调查以后回复，司机劝阻过，是乘客主动要下车，司机无责，给予乘客400元的补偿。一个喝到断片的人被放在了高速公路上，平台说司机没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判定的底线在哪儿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写得很清楚，高速违停下客，这就是违法行为，不管乘客清不清醒，是不是自己要求的，都不能让乘客在高速上下车。平台工作人员还有一句话，司机挣的是基础运费，不是乘客的保姆。这话听着是替司机喊冤，实际上是在给平台自己找台阶。乘客下单，平台接单，客运合同就成立了，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的，不是平台说一句不是保姆就能推掉的。2023年一名醉酒乘客被网约车司机弃于路边后溺亡，法院判决平台承担赔偿责任，并针对平台无责取消规则、漠视乘客后续安全的漏洞，专门发出了司法建议，推动规则修改。同样是醉酒，同样是中途下车，同样是乘客自己要求的，法院的态度很明确，承运人接了丧失自理能力的乘客，安全义务就随之转移，自愿下车挡不住该担的责任。段鹏飞是幸运的，他在醉酒状态下还能拨出报警电话，下一个被丢在高速上的人未必有这份运气，400元买不断安全责任，平台的无责二字也挡不住法律该追的责。深圳一名入职5年的员工陈先生被公司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公司先是拿出20000元慰问金劝他主动离职，陈先生没同意，紧接着公司单方面把他从原岗位调到了50公里外的一间共享办公室，工位只有4平方米，玻璃幕墙结构，没有空调也没有通风设施，太阳一晒像一个蒸笼，每天要打卡4次，头顶还有监控全程盯着。公司说了，要么接受待岗安排，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拿钱，要么你就自己走人。陈先生和10多名同事处境相同，拒绝前往该处办公。从头到尾不触碰法律明文禁止的区域，却在规则的边缘把员工逼到极限，这套软裁员操作精准的就像手术刀，刀刀避开红线，刀刀割在劳动者的身上。陈先生和同事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情况，得到的回复是此类情况难以介入，仅能受理欠薪类的投诉。欠薪是显性的病灶，一查一个准，而恶意调岗、恶化办公环境这类隐性的侵权偏偏卡在了规则的缝隙里。一间玻璃房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算计，更是劳动保护制度在新型用工博弈当中的力不从心。文章认为，即便是倒下一个监狱式的工位，只要规则缝隙还在，迟早会有禁闭式办公室、孤岛式工位换一个名字卷土重来。接住这把软刀子，需要法律织得更严密，也需要监管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近日，网红温婉偷税被罚后换号复活的话题登上了热搜。
温婉因为偷税漏税和售卖飞丝羽绒服被打假后，仍然通过近百个矩阵账号继续销售高仿奢侈品服装，累计售出数千件，销售额超百万。其矩阵账号的命名方式高度相似，不断把流量导向自己的店铺。主号封了，小号顶上，一个倒了，十个冒出来。这不是温婉一个人的本事，而是整个平台治理的漏洞被一个人利用到了极致。当前各平台的违规处理基本是停留在账号级别，封的是号不是人。温婉换一个手机号，换一个身份证关联人，注册一批新账号，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平台之间也没有打通劣迹黑名单，他在这个平台被封，换一个平台照样开播。更现实的是，平台对封禁劣迹网红缺乏真正的动力，这些人在带货，在贡献佣金，封了他们就等于砍了自己的营收，只要钱还在赚，审核就可以慢半拍。温婉不是孤立，东北于姐因为卖假粉条被央视点名后，同样通过小号重新开播。此前被封的一批劣迹主播，很多都在几个月内以不同的身份复活。这说明封号复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失效。治理劣迹网红不能只封号不封人，否则今天的温婉就是明天所有投机者的模板。近日，山东临沂兰陵县的一起偷拍新闻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女子谭某在办理游泳馆的月卡之后，连续一个月在淋浴间更衣室里偷拍多名女性，其中还包括13岁的未成年人。谭某被当场抓包时还辩解道，我只是看他们长得好看，哀求受害者不要报警。但警方的调查揭开了更荒诞的真相，这些偷拍的隐私照片被她发给了丈夫刘某，刘某不仅对照片进行点评，还默许他继续拍摄。最终谭某和刘某两人都受到了行政拘留10天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妻子负责潜入私密空间收集素材，丈夫在另一端观看点评，陌生人的身体隐私被当成了维系两人病态乐趣的工具。从处罚结果来看，按照现有的治安管理相关规定，夫妻二人受到了相应的惩处，但不少网友依然觉得处罚较轻，10天拘留、1000元的罚款可以实现法律层面的惩戒，却很难磨平当事人甚至是网友们遭受到的心理冲击。隐私保护不能把责任全都转嫁到普通人的自我防范上，一张警示贴、一道浴帘看起来是普通的措施，却能在公共空间守住个体最基本的尊严。为了2000元的补贴就签了字，到头来却背上了1000万元巨额的贷款，个人账户、房产和车辆全都被法院查封。河南南阳多名务农的村民的遭遇荒诞又扎心，老实本分的庄稼人莫名成了企业法人、股东，背负了千万级的债务，直到被强制执行才知情。这种套路的恶劣之处在于精准拿捏了普通农民的认知短板，骗子专挑文化程度低、常年和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下手，用几百上千元的小额补贴当诱饵，把注册公司、办理贷款的流程包装成领福利的简单手续。村民们不知道法人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看不懂贷款合同里的权责条款，凭着对同乡的信任就签字按手印，稀里糊涂就成了他人套取资金的工具人。这种利用信息差收割弱势群体的欺诈比普通骗钱更隐蔽，后果也更具毁灭性。我常说，要彻底了结此事，既要依法严惩欺诈者，帮村民卸下不该背负的债务，更要顺着案件倒查全流程的漏洞。银行放贷必须坐实资质核查，不能让签字即放款形同虚设，同时要给基层群众补上普法课，让大家知道字不能乱签，身份不能乱借。只有把每一道防线都扎牢，才能守住普通百姓的身家，不让签字换补贴变成签字换巨债的悲剧重演。到餐馆点餐，除了饭钱之外，还要单独收取用于炒菜的酱料费，这样的收费方式让一些消费者难以理解。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他在河北秦皇岛一家餐馆用餐时，被店家额外收取了3元的酱料费。面对质疑，商家给出的解释理直气壮，这是逆制底料，是品牌统一制定的收费标准，而且下单页面有展示，属于明码标价。但消费者质疑，酱料是直接炒进菜里的，并没有额外提供蘸料，凭什么要单独付钱？难道吃一顿饭还要为油盐酱醋逐个买单吗？文章说，明码标价这四个字正在被某些商家滥用，甚至异化成了一种挡箭牌，把本应包含在菜价里的调味成本剥离出来单独收费，再在下单页悄悄加上一行小字，就算履行了告知义务。这种钻空子的操作是对消费者选择权的剥夺。面对这种霸王式的收费，监管部门的回应也透露出无奈，暂无对应法条直接判定违规，无法强制整改。这种无法可用的监管困境，恰恰给了商家投机取巧的机会。法律法规往往滞后于市场不断翻新的套路，如果监管部门只能以于情理说不通来表态，却无法采取实质性的干预措施，那么变相收费只会愈演愈烈。3块钱是小事，3块钱背后的消费环境才是大事。我们期待相关法律能够对此类拆分式收费的属性做出更清晰的界定，让情理上说不通的事，在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

0: 02-432-3777。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18: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4: 青春在时光里流逝，经典在岁月里沉淀。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唱起，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时光唱片》，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由卢芒、何斌作词，吕其明作曲。1956年作为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发行。这首歌曲的旋律具有浓郁的山东风格，朴实流畅，表现了影片中游击队员们的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

电影《祖国的花朵》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是1955年拍摄的少儿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由乔宇作词，刘炽作曲。这首歌曲旋律优美流畅，清新爽朗，描绘了新中国的花朵们在洒满阳光的湖面上划着小船尽情游玩、愉快唱歌的欢乐景象。虽然似水的年华悄然而逝，但这熟悉的旋律却依然回荡在我们耳畔。

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1979年的电影《甜蜜的事业》中的插曲，由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演唱。轻快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展现了70-80年代青年男女们对爱情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展现了那个时代人们蓬勃向上的精神。

电影《小花》插曲《绒花》。绒花是1979年由张征执导、唐国强、陈冲等主演的电影《小花》中的插曲，由刘国富、田农作词，王敏作曲，李谷一演唱。歌曲通过歌颂绒花来赞美革命青年的青春像花儿一样的美丽，一样的吐露芳华。虽然时隔40多年，但这经典作品至今仍会在我们耳边回荡。

电影《少林寺》插曲《牧羊曲》。《牧羊曲》是郑绪岚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由王丽萍作词作曲。歌曲发现于1981年，也是电影《少林寺》中的插曲。这首歌曲在创作时没有拘泥于影片所表现的时代音调，而是用唯美的音乐描写了一个少女眼中的美好家乡和少女的远大胸怀志向，至今仍得到很多电影观众和音乐爱好者的喜爱。2020年，该曲提名新时代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10佳。

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主题曲《驼铃》。驼铃创作于1980年，原为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的主题曲，它以深刻的内涵抒发了革命者在逆境中的真实情感和必胜的信念。这首歌曲的民族风格很强，曲调新颖别致，随着影片的放映迅速在全国流传，特别是在军营中，每年在战友离别之际都会自然地唱起这首歌曲。

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篱笆女人和狗是90年代初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的农村三部曲的第一部，该剧改编自韩志军的长篇小说《命运四重奏》，由陈雨田执导，田承仁、吴玉华等主演。剧中的主题曲《篱笆墙的影子》旋律粗犷奔放，富有浓

青春在时光里流逝，经典在岁月里沉淀。当久违的歌声再次唱起，熟悉的旋律唤起尘封的记忆，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时光唱片和您一起聆听岁月中的歌声。电视音乐片《大地晴雨》插曲《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是李海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创作于1989年，由刘欢演唱，是音乐电视片《大地晴雨》中的插曲。歌曲中，李海英成功地将古典民族元素与流行音乐进行嫁接，使歌曲带给人们诗一般的意境。夜空、月亮、小船、流水等，让人沉浸在大自然安静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

0: 7777。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3: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3: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4: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

0: 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 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15/50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2: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3: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 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5: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6: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6: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0: 其他国际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发

0: 地而起。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1: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0: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1: 延边新篇章。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今天呢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是一帆。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珲春有大到暴雨，图们、汪清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阴转多云，有小雨，珲春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有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有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8到22摄氏度，图们18到22度，敦化16到21度，安图17到21度，合龙17到22度，龙井17到22度，汪清17到21度，珲春18到21度。延边气象台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的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呢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的内容。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2: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

0: 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那刚才呢是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总的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周啊，上周呢8月24号到30号全周的平均气温呢是 20.5 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呢高了 1.1 摄氏度，其中呢珲春比常年同期高了 0.6 度，其他县市呢比常年同期高了 1-1.4 度。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降水偏多，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 30.4 毫米，比常年同期多了 6.3 毫米，24号、26号、29号都出现了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部分地方呢出现了大雨或暴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呢8月31号到9月6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略高，降水正常，预计呢全周的平均气温是在 18.5 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呢会高 0.6 度左右，本周气温呢会有小幅的波动，9月1号呢气温会略有下降，4号开始呢气温又回升，最高气温呢一般会在25-27摄氏度，全周的平均降水量是15-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降水呢分布不均，我州的东部降水明显要多于西部。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8月31号就是今天的午后到9月1号的夜间，珲春、汪清，那汪清呢是天桥岭镇、机关乡、东光镇、罗子沟镇、复兴镇，图门呢是凉水镇，会有大雨，珲春的静信镇、板石镇、春化镇、哈达门乡和羊泡满族乡的部分地方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方是有小到中雨的，那9月2号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本周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哈。那明天一号白天到夜间的是阴，珲春、汪清有中雨，个别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他地方有小雨，偏东风2-3级，沿极的温度呢是22-16度。二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3级，沿极的温度呢是24-13度。三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偏西风2-3级，沿极的温度呢是24-13度。四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偏西风2-3级，沿极的温度是25-12度。五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有偏东风2-3级，沿极的温度是26-13度。六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时晴，有偏东风2-3级，沿极的温度是26-12度。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呢就是8月31号到9月1号就是今天到明天哈，珲春、汪清、图门呢雨量较大，特别是珲春呢需要加强防汛工作，重点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二呢就是雨天的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要加强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司乘人员和行人要注意交通安全。那本周呢是我们的九三假期哈，那在九三假期期间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利于公众出行，城乡群众可以积极的开展旅游和户外活动，景区呢要加强安全管理。四是各地要加强田间管理，低洼地块要及时排涝降湿，防范农田自涝，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工作。那九月二号到六号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要关注天气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总的天气趋势呢，就是气温略高，降水正常。本周呢，这个前两天气温是稍稍有一些降低啊，但是后几天呢，气温就恢复正常了。本周呢，正值我们的九三假期，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您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出行的计划哈。这个比如说我们到这个近地方哈，好好的这来散散步啊，或者是到和一起家人和团聚哈，这样的时候呢，非常适合这样的天气哈。所以呢，这里也特别提示大家哈，很适合开展旅游和户外的一些活动。但是呢，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提醒您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3: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3: 与您温暖同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那接下来呢，也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哈，喜欢旅游、想要出门散心的中老年朋友哈，一则非常好的消息。那优质低价的精品旅游线路哈，我们节目组帮您找到了。那现在呢，市面上的一些旅游团啊是五花八门，陷阱也很多，套路也很多。很多的老年朋友呢想要出去玩，但是呢又不敢随便的来报团，就怕呢踩坑，怕购物，怕一些隐形消费，更怕花钱来受气哈。那为了能够让咱们延边的老年朋友放心出游、安心旅游、零坑出行，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呢，经过层层的审核，层层的筛选，多方的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那价格呢，也是所有同线路当中最低的一条精品旅游线路。那这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官方把关、亲自筛选、全程品质背书的专属的老年的旅游线路，全程的零购物、纯游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节奏舒缓、轻松不累，非常贴合我们老年人的出行习惯，杜绝呢赶行程、杜绝强制消费，可以让大家呢真正的轻轻松松的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去旅行。那我们为您推荐的是去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份推出的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另外的一条呢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两条旅游专列呢，是供大家来选择。专列呢是一次出行串联多个省份，专列是一步到底，大件行李呢不用搬上搬下，全程呢是舒适酒店，而且呢安排各种当地的美食，一路呢不仅仅是可以结识更多的同龄的朋友，还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山河。那十月份啊是旅游的黄金时间，温度适宜，景区呢也不是那么的拥挤。那想要了解这两条官方精选的旅游线路的老年朋友，9月13号呢将会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会举办线下旅游专属的免费讲解。那现场呢会有专业的老师面对面的来讲解行程、景点、吃住的标准、出行的保障，所有的内容是公开透明、清清楚楚的。有任何问题哈，现场呢全部给大家解答明白，不用盲目的报名，也不用盲目的跟风，并且呢，到场参加活动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这里面包含有机蔬菜、香酥饼干、有机银耳、灵芝片、熊胆滴眼液等等哈。 那想要参加本次由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专属的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是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2680999，这是在早上8点到晚上5点这个期间哈、啊，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提前的来预约报名。这个现在预约报名的呢，是要参加9月13号的我们的针对于老年朋友进行的线下的旅游专属免费讲解活动哈、啊。那您如果是想要更详细的了解这两条旅游线路的话呢，那就希望您能够在9月13号的时候来参加这个线下的免费讲解会，那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那想要金秋轻松出游，走品质纯玩路线的老年朋友，就可以抓紧时间2680999来报名参加。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环节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在幸福头条当中之前也给大家来介绍过的，就是有关于长户险的内容哈。那长户险的内容呢，其实这个政策时间提出来时间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全国普及啊是从今年才刚刚开始。那我们绵绵州呢也将会从10月份开始正式启动这个长户险哈。那就在8月26号，国家医保局呢公布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于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的管理等呢，进行了一个统一的规范。那这个举措呢，就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战略购买作用，切实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享受人的基本照护需求，激励引导长期护理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提升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以促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高质量发展。那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失能老人照护的需求也是日益突出了。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当中显示，截止到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3.23亿人。那在高龄的老年人数量增加的同时，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呢也在有所增加。预计呢，到2035年年底，失能老年人的数量将会达到4151万人。那养老服务、健康服务体系将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了解决失能人员的照护难题，我国呢是从2016年开始部署长户险的工作，历经了10年的推进哈。那长户险的试点呢扩展到了92个地区。在今年的3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要求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这是中央对于长户险制度做出的顶层定调。那对于失能人员来说呢，长期护理保险是刚需，通过专业的护理可以较大幅度地提升失能人员的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奢望，而是就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照料。那对于失能人员的家庭来说呢，长期护理保险也是减负，可以减轻经济上和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那有了社会化专业化的服务，失能人员家里的其他成员可以从繁重的照护事务当中呢解放出来，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对于产业来说呢，长期护理保险又意味着拉动，可以说这项制度的建立呢催生了新业态和一些新的模式，比如说辅助器具的研发、生产和租赁、失能等级的评估、社会力量参与经办长户险服务，这些呢都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据初步的统计，自2016年试点以来，长期护理保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相关产业超过600亿元。那总的来看呢，长期护理保险的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增的是社会的发展动力。随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逐步发展，各地在前期探索当中呢，已经初步形成了符合本地实际的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机制。但是在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方面仍然存在的一些差异，也一定程度上呢影响着群众公平享受待遇，也难以有效地引导长期护理服务市场规范的一些要求。因此呢，建立适配群众需求、符合长期护理保险特点与市场发展要求的支付管理机制也是势在必行的。那指导意见呢，着眼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一个总体的形式。那对于这些相关内容也做出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对于长期的护理保险支付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核心要素也进行了一个梳理明确，将长户险的基金可以报销的费用范围划定为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长期

及照护的服务费，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也体现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利于长户险基金的收支平衡，让这项制度呢更可持续。明确了评估服务是以按人次付费为主，护理服务呢则是以按时长付费为主，同时又区分了居家、机构、社区三种不同的服务类型，合理确定时长的计费单元，要求综合考量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参保人员基本保障需求与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情况，合理的来确定护理的服务、评估的服务和支付标准，并坚持动态调整，将使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的方式呢更加规范，支付的标准也更加合理。那长户险啊，承载的是若有所服的民生期待，是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的关键一环。从印发长期护理保险服务机构的定点管理办法，到制定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服务项目的目录，再到此前发布支付管理的指导意见，那我国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不断迈出了坚实一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的前景也是值得积极期待的。那这是为大家介绍的国家医保局在8月26号发布的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这也是切实保障长护险待遇享受人的基本照护需求。那自从这个长护险的一些相关政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之后哈，很多的朋友们比较关注一些问题，像常规的怎么样来进行参保啊，什么样可以享受待遇等等。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其实这个第一次在给大家介绍这个长护险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呢它有一个评估，这个评估呢是要有专业的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的，而且除了这个专业的评估机构评估之外呢，它在提供各类服务的时候呢也要有专业的人员给大家来进行提供服务。那说到这儿的时候，不知道有的一些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有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就业的一个前景哈。那对于目前来说呢，我州的长期照护的技师和相业的相关的从业人员来说，应该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缺口的。那我们前两天呢也看到了，咱们相关部门呢也发布了这样的一则关于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技能培训和考取职业资质的一则倡议书。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为了全面落实延边州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的部署要求，我州呢将于2026年10月正式启动职工的长期护理保险，2027年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构建城乡一体、州级统筹的长期照护保障体系。那随着制度的落地推进，全州失能、重度失能人员居家、社区、机构专业照护的需求也会持续的激增。但是当前我州长期照护师专业培训等级评定机构供给不足，持证专业照护人才缺口巨大，已成为制约长护险服务落地、保障失能群众照护质量的核心瓶颈。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那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就是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题的重要的民生工程，而持证长期照护师是长护险服务落地的核心专业力量。根据国家职业标准，长期照护师呢可以分为5级，也就是初级工，4级呢也就是中级工，3级呢就是高级工哈。不同等级呢对应的差异化的服务权限、薪酬标准与长护险定点岗位准入要求。那结合我州的长护险的政策、行业的用工现状，那现在也向全社会发出如下的倡议。第一个呢，就是认清时代的机遇，主动投身到长期照护专业赛道。首先是政策刚需，就业渠道稳定而广阔。按照州政府实施方案的要求，全州上门长护服务今后呢将会全面推行持证上岗制度。那医保部门在定点医疗机构的准入、年度考核等环节，把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也会作为核心的评估指标。未来呢，居家上门、养老机构护理、康复陪护、失能老人专项

照护等岗位，需至少持有5级或4级长期照护师证书的人员上岗。行业就业的门槛非常的清晰，岗位的需求也会持续扩容。第二项呢，就是分级持证薪资待遇呢是梯度提升的。5级呢，也就是初级，可以指导下开展一些轻度的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适合零基础的入行人员。4级也就是中级它是可以独立的承接中重度失能人员的全套的照护服务，可以担任护理组长、带教的初级照护师，是泉州长护险服务主力岗位的标配。同时呢，同样的工时下薪资、绩效、服务的单价会显著高于5级的从业人员。第三项呢，就是职业晋升的通道是非常清晰的，取证之后呢是可以逐步来晋升的，也就是5级的初级可以晋升到4级的中级，然后再晋升到3级的高级工。同时呢，又纳入到了人社部门急需紧缺工种目录，符合条件可以申领职业技能培训补贴以及职业技能等级的鉴定补贴，长期从事照护行业可以享受工龄技能等级的多重激励。接下来我们要再说一说可以立足自身的需求，积极的来报名参加系统的培训，考取资质哈。那可能很多朋友来问说，哎，我没有这个专业的背景，从来也没有一些这个医学的一些相关的学习的经历，那是不是就可以来考证呢？这里可以告诉大家，是完全可以来参与培训，可以来考取证件的。那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参训和取证呢？第一个就是家政、护工、陪护、养老机构的在岗的工作人员。第二个呢，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灵活就业人员、待业的妇女和下岗职工。三呢，就是医护、社区民政和残联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第四个呢，就是家中有失能的亲属，希望能够掌握专业的照护技能的普通群众。第五呢，就是有志于银发服务健康照护行业的青年求职者。那分级分证哈，刚才提到了这个5级呢是初级工，它呢是入行的门槛是几乎是零门槛哈，年满16周岁就可以来报考，掌握一些基础的生命体征的监测呀，还有一些初步的应急的基本技能，满足轻度的失能日常照护的需求，就可以达到5级初级工的标准了。那4级这个中级工呢，它是行业骨干的必备的证书，那它满足的就是5级证加上3年工。这是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是如果已经从事了5年的照护经验，哎，也是可以的。第三类呢，就是如果是护理类中专以上学历的，只要满足这3个条件，任意一个条件都是可以直接来报考这个4级，就是中级工的哈，是可以独立开展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或者是像失能老人的心理护理呀、管道辅助照料啊，或者是简易的一些康复训练这样的一些操作，并可以呢是长护险的居家上门机构的主要岗位的一个硬性要求。因为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嘛，以后对于一些相应的机构对一些人员配备，它是有具体的数量要求的。那当前呢，我州的专业培训等级评价机构正在加快布局，相关的常态化的培训班次呢也将会陆续的开设。培训呢采用的是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模式，课程呢也贴近我们延边州长护险的实际的服务场景。考试统一合格之后，会发放全国通用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用于泉州所有的长护险的定点服务机构的上岗备案。那这是我们个人想要考取的一些相应的要求哈，同时呢也希望哈这个各相关的机构的人员可以组织在岗的一些人员参加一些全员的培训，比如说一些养老啊、康复啊、社区护理的这些定点机构，可以主动组织在岗的护理人员全员参训，分批取证，优先招录持有长期照护师等级证书的人员，建立技能薪酬的激励机制。对于4级及以上的持证人员上岗呢，他会调整薪资，然后优先安排长护险高单价的上门服务工作。那各县市的民政、医保、人社、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也面向我们的辖区的居民，可以广泛的来宣传长护险的政策制度和长期照护师培训的一些福利。大家有意愿来参加培训的，也可以统一来组织，并且呢可以来联动本地的一些培训机构，可以采取一些订单式的定

0: 项的一些培训哈，这样呢就可以打通培训和就业一站式的渠道了，也就是说您在这儿培训之后马上就可以直接来上岗了，这是非常方便的哈。还有呢就是一些职业院校民办的培训机构也可以主动对接一些相应的部门，比如医保啊人社这个部门，申请呢设立长期照护师的培训啊，等级定点评价的点位，补齐我州培训评定的资源短板，开设普惠的低价的培训班，以降低群众取证的学习成本。那目前呢其实参加很多的培训哈，我们这个都是有相应的补贴的，那给大家来说一下哈。那目前呢根据国家省州的相关的扶持政策，长期照护师呢已经纳入到了全州急需紧缺工种的培训项目当中。那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残疾人朋友、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重点群体，就可以按照政府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要求来参加培训，培训合格之后就可以享受职业技能的培训补贴了。第二个呢就是也鼓励村集体和用工单位、慈善组织为本单位的从业人员、辖区困难参训群众来提供学费的帮扶。那通过了这个相关的介绍之后哈，那不知道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长期照护师的这项工作哈，那今后是有非常好的前景的。那在此呢也是提示大家哈，我们也真挚的来倡议广大城乡群众可以把握政策的红利，主动来报名呢长期照护师的培训，考取呢相应的职业资质，掌握一技之长，可以稳定就业增收。那其实目前呢我州呢也是有这样的培训机构的，比如说咱们延吉和珲春都有这样的培训机构，如果说您想要来了解的话，也是可以和咱们各县市的人社部门来进行咨询。
1: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0: 听，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的是星期一，是我们的幸福头条，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九三假期哈。那明天是一号，那从后天开始，二号开始，我们就要来放今年的周庆假了哈。那我不知道这个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您在这个假期当中是怎么样规划的哈？是不是也打算到我们的周边来玩一玩呢？接下来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在九三假期，那我们周内的各个县市、各个旅游景点，为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安排的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那我们来说一说龙井哈。那秋日的海澜江畔呢，风里面已经带着丰收的味道了。那9月2号到4号是我们的周庆的三天假期，那再叠加上周末，也就形成了这五天的加长版的连休，而且不调休不补班哈。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延边人的金九的礼物。那初秋的龙井呢，是气温舒爽，天高云淡，正是登高望江、泡泉品宴和穿巷寻味的美好季节。那先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龙井的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哈。那9月2号到9月6号呢，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的叫盛景聚宾棚民俗耀边疆海澜台民俗主题系列活动呢就正式开始了。那在周庆期间呢，全国游客的门票呢统一是30块钱哈。周庆期间呢是

没有半价的门票，就统一票价都是30元。此外呢，就是2026年9月全月，那全国大学生凭有效证件是可以享免费入园的活动的。那究竟怎么样来玩呢？哈，在9月3号的当天上午10点呢，是会有一个主题的盛典，会有全场齐唱红太阳照边疆这样的一个活动哈。这个是礼赞我们建州74周年。上午至下午呢，还有民俗巡游。加上快闪的演绎，有150名演员会身着朝鲜族传统的服饰沿景区巡游。那沿途呢，5处点位会轮番上演一些特色的民俗舞蹈。长津宫呢，在每天的每隔15到20分钟就会有一场循环的实景的演绎哈。另外呢，就是全天开放的沉浸式的民俗体验，比如说一些互动游戏哈，像一些投壶啊、传统的射箭呀、花牌等一些趣味的民俑游戏。还有呢，就是有12种方式会把海澜台带回家。那这个比如说像这个非遗的手工啊、民俗文创啊，还有特色的农产品，这些活动哈，都是在这个集市当中是可以由我们的游客参与并且可以带走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亲手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辣白菜的非遗的腌制的体验呀，还有米酒的酿造的体验等等哈。另外也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活动，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那在晚上的5点半呢，会有一个千人共办石锅拌饭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是海澜台景区的9月3号当天的活动哈。那像平原山温泉古村落呢，在8月28号开始到9月1号呢，在一直到明天哈，都在抖音平台线上呢来销售这个门票的一些优惠票，比如说像单人票、双人票、家庭票等等，都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优惠的哈。那在93当天呢，会有一个千人穿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在这个周庆当天呢，会有现场呢有很多的演员，那会这个身着各式的服装哈，会进行一些 NPC 的表演有一些各式各类的扮相哈，会在这个广场的舞台当中来进行一些仪式啊，一些巡游的一些活动哈。那游客呢，就是可以和他们来进行一场穿越的一些国风的一个盛宴哈。还有呢，就是温泉的一系列的一些各项场馆的一些门票，大家如果有意愿的话也是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接下来呢是明东的尹东柱故居，那它呢是位于龙井的志新镇的明东村，是著名的朝鲜族爱国诗人尹东柱的诞生地。在周庆期间将会全时段的开放，就是早上的8点半到晚上的4点半哈。尹东柱的故居的核心的陈列室会提供生平事迹的专题展陈。那这是龙井的一些相应的活动的情况哈。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就有一些景区的活动它是需要只是针对于我们延边州内的户籍的朋友哈，那就是提醒一下您，咱们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带好我们的身份证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那在93当天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也是有一点门票的一个优惠的哈。这是在9月2号到9月4号，延边州内的居民凭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哈，就可以免门票进入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来进行游览。那它这个是不仅仅限于我们的这个身份证，主要是有我们延边州内的居住证也是可以的，这个是免门票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另外呢，就是恐龙王国在我们周庆期间也是有系列活动的，它是针对于我们延边州内的市民会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就是会有一个半价的预售票哈，比如说主题乐园它会有一个半价的预售票，然后温泉水世界也是有半价票的。那现在是可以购票一直到9月1号，使用的时间呢就是9月2号到9月6号哈。那还是提醒一下您，就是因为它的活动是仅限于我们延边州内的居民，所以您记着一定要带好这个居民身份证哈。这是给您介绍了龙井，介绍了朝鲜族民俗园，介绍了恐龙王国。我们再来说一说敦化的六顶山哈。六顶山呢也是在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内户籍的居民凭着本人的到我们州内的各个旅游景区景点去游玩的话，记得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件。

0: 政策解读、办事指南、生活妙招、精准送达，幸福头条，告别信息差，幸福不迷路。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

0: 真材实料，
1: 严彬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0: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严彬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那刚才呢是为我们收音机前听众们，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介绍了在九三周庆期间我们泉州各地旅游景区景点的一些优惠活动哈。可能有一些老年朋友会觉得啊，这个周内的很多的景区景点都已经去过了，想要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玩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哈，那优质低价的旅游线路哈，我们帮您找到了。那现在呢，市面上的一些旅游团是五花八门，陷阱也特别多，套路有特别多，很多的老年朋友呢想出去玩，但是呢又不敢随便的抱团，就怕踩坑，怕购物，怕一些隐形的消费，更怕花钱受气哈。那为了能够让咱们的延边老年朋友可以放心出游，安心旅游，零坑出行，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栏目呢，经过层层的审核，层层的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的纯玩线路，而且价格呢在所有的同线路当中又是最低的精品的旅游线路哈。那这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官方把关，亲自筛选，全程品质背书的专属的我们老年的旅游线路，全程呢是零购物，纯游玩，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节奏舒缓，轻松不累，完全贴合老年人的出游习惯，杜绝赶行程，杜绝强制消费，可以让大家呢真正的轻轻松松的看风景，开开心心的去旅行。那我为您推荐的是去旅行号呢，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十月份推出的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加广东，另外一条线路呢是广东潮汕加广西加江西加湖南，这两条旅游专列的线路呢可以供大家来选择。专列呢是一次出行可以串联起多个省份，专列呢又是一铺到底，大件行李呢也不用搬上搬下，全程呢是舒适的酒店，而且呢会安排各地的美食，一路呢我们不仅仅是可以结识更多的同龄的朋友，还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山河。那十月份这个季节啊是旅游的黄金时期，温度非常的适宜，景区呢又不拥挤。那想要详细了解这两条官方精选的旅游线路的老年朋友，在9月13号，那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大学呢将会举办的是线下旅游专属的一个免费讲解的活动，现场呢会有专业的老师面对面的来讲解行程、景点、吃住的标准、出行的保障，所有的内容呢是公开透明、清清楚楚的，有任何问题啊现场呢全部会为大家解答清楚的，不用盲目报名，也不用盲目的跟风，并且呢到场参加活动的老年朋友都可以获得由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这里面呢包含着有机蔬菜、香酥饼干、有机银耳、灵芝片、熊胆滴眼液等等哈。那想要参加本次专属的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呢，是可以拨打26809992680999，这是在早上的8点到晚上5点期间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提前呢预约报名。那想要金秋轻松出游，走品质纯玩路线的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那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来参与我们此次的这个线下的专属讲解活动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9点55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哈。那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收听我们今天的幸福头条，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

0: 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补虚派4

0: 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意，寿无疆，
3: 天无限，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儿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儿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 疾病。

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大家应该是深有感触，对不对啊？哎，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那在这里呀，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啊很多老慢病吧，啊，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著名的补虚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虽然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说三副药之内就让我好转？结果怎么样啊？三副药下去，这些朋友全部都哑口无言，全部都心服口服了，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原研药啊，什么叫专利药、高端药啊，什么是疗效，你说啥都没用，对吧？疗效才是王道，疗效才是硬道理。你很多顾虑啊，其实呢全都是多余的。那我跟大家伙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我们独家的原研药、专利药，它不是说给你降压的啊，也不是说专门给你通血管的啊，不是给你这个单一降血糖的，更不是单纯给你消炎止疼的，它呀是能够从阴阳气血、从脏腑层面给你去病断根的，这才叫整体治疗，这才叫一好百好。因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
啊，特别在这儿的血管还有个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叉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个地方啊，血流还大呢。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啊，甚至呢导致死亡。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啊，不是失明就是梗死。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上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它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啊，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啊，有的吃这个血塞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儿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首乌多糖。这种多元首乌多糖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这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
就相当于把这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有北纬30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首乌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啊，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啊，保证你永远呢不会被饿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哎，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护疏不渡。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这3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好的方子、好的药材、强的疗效以及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虚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那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3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
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

0: 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自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自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自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
0: 哎，
3: 你就是啥的这个补虚方，我吃的快1副药了。
0: 吃一副药。
3: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高血压。
0: 哎
3: 呀妈，高的时候都185
0: 啊，
3: 低压都
0: 185。
3: 低压110呀。
0: 啊，低压也高啊。
3: 我的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完了那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吧，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哎呀妈，这脑袋好像又炸了似的。完了我还失眠，可顽固了。哎呀妈，一宿黑夜不能说睡8点啊。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哎呀妈，才61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脾气也不好，看谁都发火。完了家里头就没有谁得意我。
0: 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黄帝内经讲过啊，叫有诸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啊？就是外在的啊，不管你是面容也好还是精神状态也好，究其根源都是我们体内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病治好了，他脾气也会变好了啊，所以家人呢才能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待见你，就是这个道理。
3: 可不咋的呢，真是这道理。你说的孙主任，你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0: 怎么这么好啊？
3: 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能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一定
0: 睡好觉
3: 就
0: 满足了啊。
3: 对，结果你说我用2-3天，我就发现一切睡得挺安稳的。
0: 睡得好了。
3: 心里头也踏实了。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的我了。
0: 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多好啊。

0: 实我听到那点嘛，我也是听到广播里边好多人添加药。
1: 嗯。
0: 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那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知道我。
1: 嗯。
0: 你这也就十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1: 正常了，嗯。
0: 嗯，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1: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了。
0: 啊，完了
1: 呢，
0: 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是脸淌汗，减轻了，完我还不怕冷的。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我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1: 那你不
0: 现在没事，这空调我都能开的，白
1: 买
0: 的。
1: 说明啥呀？你现在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上来
0: 了。要我说呢，这一副药我这不快吃完了吗？
1: 嗯、
0: 我瞅啥啥都好，脸、
1: 嗯、
0: 色也见好，
1: 嗯，
0: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见少了，
1: 嗯。
0: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这美容啊，都寻思呢。
1: 嗯嗯。
0: 像我们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1: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国药、
0: 嗯、
1: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0: 嗯、
1: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因为它用到了全国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哎，它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0: 可不咋的，
1: 哎，
0: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成挺好使的。
1: 嗯嗯。
0: 啥呀？顺林，我听说吧，之前那原价买药用医保本可以给报回来。
1: 对呀。
0: 那你说的，我之前一副药我花了是5600买的，那给我报多少钱？
1: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
0: 嗯、
1: 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2副药。
0: 我就准备吃3副药、
1: 啊、
0: 我
1: 就
0: 准备把那钱、
1: 啊、
0: 对呀，你给我报回来，完我再买2副呗。
1: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2副药、
0: 嗯，
1: 之前原价买过1副啊，再买2副，你就1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3副咱占80%报，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0: 哎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那账你都给我办了吧？
1: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不点广告。
0: 行行行
1: 啊。
0: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1: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0: 哎，好，
1: 再见，
0: 再见了。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范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你
1: 好，
3: 你好，你好，
1: 哎、
3: 我想问一下。
1: 哎
3: 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啊，能买呀、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啊，3副药是报80%。
3: 那吃这药忌嘴不？
1: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时间呢，你错开1个小时就行。
3: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怎么吃呢？
1: 你得把你的病情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3: 好，那我介绍
1: 一
3: 下
1: 啊。
3: 哎哎哎，我呢是糖尿病快7年了吧啊、
1: 嗯，
3: 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呢。
1: 嗯，
3: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
1: 哎、
3: 每天嘛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
1: 嗯、
3: 啊，所以呢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空腹呢是6到7之间
1: 啊，那还行啊。餐后呢？
3: 餐后呢是10个多，
1: 这个高
3: 一
1: 点，
3: 这
1: 个高一点。
3: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哦，在7个左右吧。
1: 嗯，
3: 最近有这么1年了啊、哦
1: 嗯，
3: 就是我这个体重呢下降的特别快
1: 哦，
3: 我1.72米的身高啊，
1: 嗯、
3: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得邪乎哎，
1: 嗯，
3: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 高压160-170，
1: 嗯，低压呢？
3: 低压在95左右啊。
1: 那可不高了嘛啊、
3: 嗯！
1: 还有什么？嗯，
3: 哎呦，整天头疼啊。
1: 嗯，
3: 这个替米沙坦吧，每天我就吃半片儿。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哈。
1: 嗯，
3: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的，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3-4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1: 嗯，
3: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1: 嗯，
3: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而且吧，也都有一年多了啊，嗯，我都不和我爱人睡一个屋了。
1: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
3: 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
1: 哎，
3: 这个虚的不行了。
1: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你不虚他不会得糖尿病啊。
3: 嗯，
1: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地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
3: 嗯
1: 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3: 对对对对，
1: 嗯、
3: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3: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1: 嗯，
3: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啊
1: 嗯，
3: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1: 嗯，对，
3: 那都是好药才说是。
1: 嗯，
3: 所以呢，我也想用上看看试试。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
3: 嗯，
1: 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3: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

0: 跟我说说你一用上这个药，你就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同时补，而且补的全不偏颇。另外啊，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紫河车呀，是特批允许咱们使用的啊。
0: 哦、
1: 这个紫河车它补先天的肾经啊，是一顶一的，是属于叫国宝级的药材。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紫河车是好东西啊。那孙主任，那我要是吃的话，我得吃几副药呢？
1: 糖尿病患者啊，老糖人雷打不动，三副药的治疗。那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这个医保本，咱直接就购买三副药就行啊。药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早晚各用一次，每天测测血糖啊。然后您原来吃的那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咱们就听场外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就行啊。
0: 好，那我就按照三副药吃。
1: 对，没错。嗯，
0: 哎，这个怎么个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
1: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您打这个电话报名，怎么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0: 这个电话老占线啊。
1: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播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最后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第一副药的时候咱是不能两口子同房的啊。
0: 哎，这个你放心了。这个我现在我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我和外人分开睡都一年多了，都
1: 分开一年多了。但是您记住，肝肾它有充足的阴阳气血，那就是你80岁或者90岁一样是老当益壮。但是咱们电台是有规定的，有些话咱不能讲得太直白啊。
0: 嗯，
1: 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1: 哎，是您电话，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吧。
3: 哎呦，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3: 我今天呢，用这个医保本儿，我又买了三副药。哎呀，我也是快吃完两副药的。
1: 啊，快吃完两副了，那又买了三副，那您干嘛买这么多呀？
3: 我想多吃点儿，反正呢，琢磨着用这个医保本买的，也没花钱。
1: 那您是什么情况？您吃了两副药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
1: 嗯。
3: 我今年呢70岁了。
1: 哎。
3: 今年五一以后，我都觉着，因为这个老是耳朵响，我都查出来呀，说我有点脑梗，还有啊，就是颈动脉的血管狭窄。
1: 哦，
3: 说是两边都有，右边重一些，说是多少60%。医院建议是勤检查，狭窄要是超过70%了，说都得下支架。
1: 哎，对对，
3: 然后我姐都给我介绍的这个药，她是心梗，吃这个补虚方，都说特别好。
1: 是您这个亲姐呀？
3: 对，是我亲姐。
1: 哦。
3: 结果吧，我先买了一副药，前几天吃上这个药，哎，都感觉着浑身热乎的，浑身都像泡温泉一样热，脸也热，手脚也热，紧接着吧，都是能睡好觉了，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这样。
1: 啊，睡那么长时间、啊、
3: 耳朵响这个好像也是吃了10多天这样吧，都不咋响了。
1: 啊，就是这脑鸣就不怎么那么嗡嗡响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哎，
3: 完了我呀都跟我姐说这药还真不错。我姐说的你都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啥的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开始是真没太信。
1: 这个这么好的效果你还不相信能治好？
3: 现在我信了。
1: 为啥呢？
3: 我上医院查的彩超。

0: 边波子里这个板块没有了。
1: 哦，
0: 右边之前是60%那狭窄，现在变成轻度的了。
1: 哎呀，你看多好啊！轻度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狭窄呀、啊、是低于30%的啊。所以你这样你就根本就没有必要说考虑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你再接着用也可能这狭窄就都通开了啊。
0: 是，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嗯，
0: 哎，不超过30%的狭窄。哎，还问我吃的啥药，说画的这么好啊、
1: 嗯、我天天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咱现在补足了四虚啊，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这就是我们补四虚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多好啊！
0: 是、
1: 嗯、
0: 这个药是真不错，
1: 真不错，是不是？
0: 现在自己感觉着、
1: 嗯，
0: 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
1: 嗯，
0: 走道也带着风啊。
1: 嗯，
0: 我之前呢，我这血压的压差还大
1: 啊，压差还大。
0: 我这高压150，低压70。
1: 嗯，
0: 医院说啊，动脉硬化，现在也好了。
1: 嗯，
0: 现在我120/80这样。
1: 那标准血压了啊，非常好。嗯
0: 嗯，这个药对动脉硬化也挺好的。
1: 嗯，
0: 我都是想啊，我多吃一段时间，我把剩下的这板块我都给它化没了。
1: 嗯、对，必须给它化没了啊！
0: 我昨天我又买了三副药。
1: 嗯，
0: 其实应该是说呀，用医保本又买了三副药，也没花钱。
1: 嗯，
0: 我今天呢都是想问一下沈主任呢，
1: 嗯，
0: 我用不用加量啥的？
1: 不用加量的啊，正常用量呢就是治疗量，你没有必要多吃啊。你又买这三副药呢，就治你的问题是用不了的用啊，所以不用加量啊。
0: 好，谢、
1: 嗯、
0: 谢谢你啊，沈主任。
1: 嗯，
0: 那我没有其他事儿了，谢谢沈主任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拜拜。
0: 哎，再见，沈主任。
1: 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可下跟您呢通融话了。
1: 哎，
3: 我还挺激动的。
1: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哎
3: 哎，孙主任呐，真的、
1: 哎、
3: 你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呐，我们全家都可感谢您了。
1: 哎呦，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呐是作为医生的本分。哎，您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3: 哎，孙主任呐、
1: 哎、
3: 我这句话吧一点都不严重。
1: 哎，
3: 就是您给我开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哎，我们全家呀，三代呀都受益了，我啊，我儿子还有我孙女，我们三代人都受益呀。
1: 啊，全家都受益了。
3: 是啊，是啊。
1: 嗯
3: 嗯，我先说我孙女哈。
1: 哎，
3: 我孙女这个姑娘啊挺争气的，今年高考考了685分呢。哎呀，就是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了。
1: 哎呀，
3: 而且是本硕连读啊，就是他们旁人说685啊、
1: 嗯、
3: 说的考清华也是有希望的。
1: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恭喜啊，这孩子真有出息。这个北航啊，您可能不知道啊，他是咱们国防七子，孙女这太厉害了，这孩子。
3: 这我说句掏心窝的话，
1: 哎，
3: 他之所以能考这么好啊，
1: 嗯，
3: 真的是孙主任你给他的，是咱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给的。
1: 这话怎么讲啊？
3: 哎呀，就是今年4月份、上高三的时候就最后一次模考
1: 啊，
3: 这我的孙女吧就没考好。
1: 嗯，
3: 以前吧他在全年段那都是前10名，最次最次也是前20名之内的。
1: 嗯，
3: 但是4月份那次模考吧就排了200多名全校，这一下子你说下来多少啊。
1: 哎，嗯，可不是啊。
3: 我那儿子吧就有点着急了，也没寻思别的，就说了他几句。
1: 嗯，
3: 我这小孙女吧本来他没考好他心里宁静的，本来他心里压力就大，他爸再一说他，
1: 嗯，
3: 他就觉得哎呀就感

0: 觉这压力太大，就有点抑郁了。孩子，他爸说完之后吧，他把他那个什么书啊、本啊，就装在一个纸盒箱里了。
1: 嗯，
0: 哎，就在屋里天天关着也不出来，
1: 嗯、
0: 说不念书了，学校不去了。
1: 啊，
0: 哎，也不吃饭啦，也不喝水啦。
1: 嗯，
0: 哎，就是谁要一劝他。他就把自己呀就关在那个小屋里头，就要跳楼。
1: 那不行啊、嗯、
0: 是啊，我一看这不中啊，
1: 嗯，
0: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得了，把这个孩子接到我这儿来吧、
1: 嗯、
0: 哎呀孙主任呐、
1: 哎、
0: 我一看那孩子那瘦的都皮包骨了，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嗯、
0: 我和我们老头啊把他拉到我们家哈，我们三楼啊，我和我们老头啊连拖带扶啊给他弄上来，那走道这孩子都直打掉了，腿底下都脚底下都没根儿了。
1: 哎呀，这孩子也是遭不少罪呀、啊、哎。
0: 可不怎的、
1: 嗯、
0: 你说吧，从小是我给他看大的。
1: 嗯。
0: 哎，我们这孙女吧从小吧就爱喝汤，往我这岁数大了、
1: 啊、
0: 我就觉得汤汤水水才养人，我就爱喝汤，也愿意给这孙女喝汤。接到我们家之后吧，我就给他做各种汤喝。
1: 嗯，
0: 我就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这个宝贝给他放到汤里了、
1: 嗯、
0: 我为啥要放这个宝贝呢？一是呢我正在吃这个药、
1: 哦、
0: 吃得挺好。
1: 嗯，您是怎么个情况啊？
0: 我糖尿病嘛，快20年了。
1: 哦，
0: 过去吧打胰岛素每天打16个单位呢。
1: 嗯，
0: 这都打了有5年了吧。
1: 嗯，
0: 自打吃完咱这药以后吧，哎、
1: 嗯、
0: 我这胰岛素啊慢慢就都停掉了，这16个单位。
1: 胰岛素了，那血糖怎么样啊？
0: 哎、血糖还挺稳的，正常啊。
1: 哦、
0: 完了，我以前还有皮肤痒，还有五更泻这个毛病哈。
1: 嗯嗯。
0: 都是吃咱那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呢给我治好的。
1: 啊、哦、是这样。
0: 尤其是孙主任，就疫情过后吧、
1: 嗯、
0: 我这个左边这个肺叶里边吧。长了2个磨玻璃结节。
1: 啊啊，
0: 都大于5毫米呀、
1: 啊、
0: 都不
1: 是
0: 太小了。
1: 嗯、啊、嗯。
0: 但是吧，你看我上个月去检查去，又做的那个核磁哈。
1: 嗯。
0: 这俩结节啊全都给化没了，没了。
1: 哎呀，结节都化没了，多好啊。
0: 孙主任呐，我真的可高兴了。
1: 嗯，
0: 完了吧，我还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就介绍给我、啊、做那核磁那个李大夫了。
1: 啊、哦、
0: 啊、
1: 嗯、
0: 这李大夫他爱人吧也是肺结节、
1: 哦、
0: 看我吃这个药把这个结节都给化没了、
1: 嗯、
0: 他也、打听这个药要给他爱人吃。
1: 啊，是这样啊。
0: 啊、
1: 嗯、
0: 孙子，说实在话，我吃这个药吧当时是想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这个化结节呢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呀，你说多好吧，你说呀。
1: 对您来讲啊是意外的收获，对我来讲呢一点都不意外啊。
0: 哦、
1: 那补虚方补四虚为啥说能化结节呢？因为结节啊在咱们中医讲呢叫累力，叫累力，老百姓讲叫裸里嘎的。哎，这个累力呢其实它也是由于四虚造成的。哎，一个人真阴亏损就会大伤元气啊，然后真阴亏损呢又会产生气郁化火，这个火热之邪呀会煎熬我们的津液，然后成为这种痰核啊，这个痰和火呢互相的纠结，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结节。
0: 哦，那还得是咱这个药好啊，你说是不是？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哎、
0: 是呢，你说你想治的毛病吧他能都能给你治的，你没想治的他也给你治，一块治好了。你说
1: 这
0: 多美吧，两全其美呀、
1: 嗯、
0: 你说呀。
1: 对对对，那你说您那小孙为啥做汤里边放这个药呢？
0: 是真的，孙主任。
1: 啊啊，
0: 因为吧我听到就好多有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吃这个药以后吧都挺好，所以呀、啊、我也着急呀、啊、你看4月份这马上6月初就高考了，所以说、
1: 嗯、
0: 我这家抓紧得把我小孙女给调好了，我这毛病得让他上学去呀，你说呀。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我小孙女吧自打吃了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他也是年轻可能哈，
1: 嗯、
0: 喝了吧也就是3-4天我给他熬的这个汤。
1: 嗯，
0: 哎呀 他这个情绪就稳定下来了，你说
1: 啊，情绪稳定了，
0: 不那么抑郁啦，不那么浊了，也想吃饭了，也能好好的睡觉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可不怎的，也就是喝了有一周多吧，哎呀，这小叔呢就主动跟我说呀，说奶呀，我还得去上学呀，我还得考大学去呀。
1: 哎呀，太好了。
0: 对对，完了我也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要上学呀，可以，但是你得答应奶奶两件事儿。一个是每天吧，就还得吃这个药，坚持吃，早一遍晚一遍，啥时候咱考上大学了，考完大学咱就不再吃的。
1: 哎，是的。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个就是呢，我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考大学之前吧，你就在奶家住，不回你们家了。完我就帮你这一个多月俩月，我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用咱这个补虚方。完这孩子吧也特别听我话，说行，
1: 哎、
0: 来我听你的。
1: 您这老太太也太有智慧了啊！您非常好，您这个是这个有福之人呐啊！其实高考的孩子啊，为啥高考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其实不就是压力大吗？是不是压力大，然后呢睡不好觉，肝肾亏虚，脾胃亏虚啊，引起各个脏腑的功能的这种失调。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这点小问题，那一点都不意外啊。
0: 对对，真是不意外呀，一点都不意外呀。其实孙主任你也是高看我了，我不是什么大智慧。我就是看咱这个药说明上不写的明明白白写着嘛，补四虚添精髓嘛。
1: 是的是的啊。
0: 我就寻思这孩子这不现在正是用脑子最多的时候，那不就应该把这个脑髓给他添足嘛。
1: 哎，您这个想法非常对头啊，非常对头。哎。
0: 是啊，孙主任，看来现在证明了当时啊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啥呢孙主任，这孩子每天放学挺晚，你看他爷吧把他接到家都得快将近晚上十点呢。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呀？他说奶呀，自从你给我吃这个药以后，我就感觉啊我有用不完的劲儿啊，头脑清楚不混着，完了还灵活了，这脑瓜子。
1: 哎呀，太好了。
0: 他也说，他说奶，以前吧，我要背一个东西得背三四遍我才能记住，现在一遍就行了了，就能记住了。你说孙主任呐，你说这个效果多好啊，真是花这点钱值啊。
1: 哎，你太值了。但是为啥呀？咱们讲啊，说脑为髓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肾精充足了，那水海呢自然就饱满了，所以脑袋当然就灵光啊，当然就好使啊，当然记忆力就充沛啊，思路也清晰了，要不还能考这么好的成绩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钱花的值，太值了。
0: 是啊是啊，孙主任可不怎的。
1: 哎，
0: 真的这个药吧成全了这孩子。
1: 是的啊。
0: 咱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哈。你看我观察这个孙女的哈，这一阵这孩子脸上那个青春痘都没了。
1: 啊，痘痘都没了。
0: 对呀对呀，那脸呢有光啊。个头吧也窜了窜，比他妈都高一头了现在。
1: 哎，多好啊。
0: 要不说能考上985啊，都是这个药的功劳啊。
1: 是的。
0: 孙主任呐，我也不怕你笑话哈。以前吧我跟我们儿媳妇吧有点误会
1: 哦。
0: 这儿媳妇好几年呐都不叫我妈呀。
1: 啊，
0: 可是最近呢她叫的可勤了，你说你是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呐？
1: 哎呀，您这个太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是您老啊这段时间给孩子成就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您看您老啊，这不是福禄寿喜的四样就都来了吗？多好啊，非常好。
0: 是
1: 啊
0: 是啊。孙子你这话说的太好太对了。你看我儿子吧也吃咱这药，也是受益者。
1: 儿子也受益了啊。
0: 哎， 当儿媳妇儿吧，知道哈，我给这个小孙女吃这个药。

0: 以后，
1: 嗯，
0: 他当时吧还有点害怕，说这是未成年哈，能吃这药吗？
1: 嗯嗯。
0: 结果我把说明书给他一看，他看完之后，人家上面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孕妇、儿童呢都能吃这个药。
1: 对对对，嗯。
0: 啊，完这儿媳妇就跟我说了，说妈呀，让那个佳明吧也用点这个药吧，
1: 嗯、
0: 也吃点吧。说这个
1: 儿
0: 子，
1: 你儿子叫佳明啊。
0: 哎，对，
1: 啊、
0: 我儿子叫佳明。
1: 嗯。
0: 哎，他说我儿子吧血糖高，完了也不控制。
1: 嗯嗯。
0: 哎呀，说肾虚的也挺厉害。
1: 嗯。
0: 儿媳妇说吧，想领他去看男科，这儿子说啥也不好意思去。
1: 嗯，其实糖尿病人呢，我跟你讲，个把个都肾虚的啊。
0: 啊啊啊！嗯，孙主任，你看我这儿子用上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也就50来天，现在明显的肚子小一圈了。
1: 啊，肚子小一圈，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0: 血糖也正常了，和我一样
1: 啊。
0: 肾虚那方面吧，也肯定是解决了，因为啥呢？我从儿媳妇那脸上我就看出了咋回事的。
1: 要您老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咱全家都受益了。
0: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看我当初吧，前后一共买的有9副药。
1: 嗯嗯。
0: 花了5万多呀。
1: 可不5万多呀，挣的5万多呀。
0: 嗯，可是吧，我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因为啥呢？它换来我们全家的健康了。孙主任，你看我现在已经停药了，停药算算啊，快3个月吧。
1: 啊，快3个月了。那您现在这个血糖啥的，这个怎么样了？
0: 中了啊，一直都挺好啊。吃的也不用忌口了，血糖也正常了。
1: 嗯嗯、哎。
0: 你说我今年都71了，那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
1: 啊、非常好。
0: 我今天吧跟孙主任通话，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
1: 哎，您说您说啊。
0: 您说的现在用医保可以把我们之前买药花的钱吧能给我们退回来
1: 啊？对。
0: 那我这个能给我们退吗？能给我退吗？
1: 当然能退了，那别人能退你咋退不了？能退啊，只要是之前呢、
0: 哦、
1: 咱们原价购买的，你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咱都可以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呢不是全退、
0: 哦、
1: 啊，是最高退80%。
0: 那80%也能退回来4万多块钱的呀、
1: 啊、那
0: 不少啊，不少、
1: 嗯、
0: 那孙主任那咋报啊？
1: 你就拿着你那个医保本，然后呢你拨打那个400-6161870这个电话报名就行。您买了9副药，这9副药都是您自个儿一个人买的，都是您的名字吗？
0: 不是不是，就佳明他也买过3副药。
1: 啊，你儿子买3副。
0: 啊，
1: 儿子买3副，剩下是您自个儿的，是不是？
0: 对呀。
1: 那要这样的话，你娘俩啊，您都得报名，就是他报他的名，您报您的名啊。
0: 哦。
1: 他这个，你儿子不也是参加医保了吗？
0: 哎，有医保，他是国家电网的。
1: 啊，国家电网的，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吧，因为你这不是小钱儿，一旦错过这次医保报销，你损失就忒大了。其实您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我特别祝福你们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姐姐啊！
0: 哎，再见，再见，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啊，拜拜，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

0: 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好歌香三秋。
2: 您好，
3: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2: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梁宇一行到我州调研红十字工作；
3: 我州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州15万余名大中小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启崭新学期，同上开学第一课。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8月3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把稳定全州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以超常之举、非常之策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用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支撑有效投资稳步增长。伊门小镇是我州重点规划打造的特色产业集聚地，胡家福多次实地踏查相关项目推进情况，他先后走进东北亚医养产业园试生道路、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等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打通卡点堵点，加快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把工期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抢，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延吉市要举全市之力推进伊门小镇建设，在抓好现有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同时，用好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相关政策，抓紧谋划一批符合国家战略、具备落地条件的重点工程，加快招引一批契合度高、互补性强的产业项目，使伊门小镇尽快成型起势。充电桩储能设备生产基地项目主要研发制造 EV 充电设备、光伏储能设备等产品，目前已建成投产。胡家福进车间看产品、听介绍，详细了解原料来源、产品种类、市场应用、销售渠道等情况。他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对充电桩、储能设备、换电装备的需求大幅增长，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广阔空间。企业要积极拓展销售市场，推动产品进入更多车企供应链、能源企业和电商平台，以产品销量跃升带动企业效益稳步增长。在年产8000吨复合纸生产线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作人员紧张忙碌，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整体规模、项目进展、建设工期等情况，希望企业抢抓当前有利施工期，配强施工力量，实行交叉作业，拉满建设节奏，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位于延吉1978文创园内的一廊光影主题展览馆，利用 3D 投影映射、5D 多感官交互等先进技术，营造沉浸式光影体验，即将进入试营业。胡家福逐一参观各展厅，认真听取场馆运行、功能分布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抓紧完成系统测试，精益求精打磨展陈效果、互动细节和交互体验，确保以最佳状态面向公众开放。延吉市要立足文创园的目标定位，围绕发展文化产业持续发力，加快招引更多企业入驻，让文创园业态更丰富、商气更浓厚。在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施工进展情况介绍。他指出，这一项目的建成对于完善城市功能、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带动周边餐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加速集聚具有重要意义。要用好债贷组合模式，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抓紧完成内部装修、功能布置等工作，同步做好运营团队组建、赛事活动 谋划等工作，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尽快投入。

0: 运行。胡家福还走进国道浑阿公路延吉境内平安至民主段工程项目及机场连接线工程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打通机场与国道干线、城市路网支线的快速连接。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有利施工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全速推进，确保项目尽快建成通车。延吉市要对辖区重大工程逐一重新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节点，督促施工单位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快建设、快投运、快见效。要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为重大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调研中，胡家福指出，项目建设是拉动投资的有力引擎，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延吉市要对标首府要求，树牢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拉高工作标准，勇于攻坚克难，千方百计破解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从严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精准靶向破题，加快推进年产50万盒人参皂苷、龙马特树脂物流产业园、成立汽车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精心谋划包装重大项目，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做好项目前期论证，着力提升项目成熟度，最大限度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要精准高效开展招商引资，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制，立足延吉高新区、空港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园区平台，紧扣中医药、医美康养、装备制造、跨境电商、服务外包等重点领域，积极走出去拜访目标企业，深入研判企业投资动向、落地意愿和综合实力，尽快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为县域经济发展强筋壮骨、蓄势赋能。州委常委、常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立足边境治理实际，图门市创新推行党建领边、产业强边、宁心筑边、三治稳边、四边善治工作法，精准破解边境村人口空心化、产业支撑不足、基层组织力弱等问题，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民族团结、产业富民、边疆安定的新时代边境治理乡村振兴新路径。
1: 党建领边，锚定治理航向。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是典型的边境少数民族聚居村，为破解村里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水南村依托党建领边工作举措，持续夯实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引入10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开发研学课程，累计接待55批学员，收益超50万元，旅游人次突破4.5万，带动23名村民回流。
2: 我们水南村是全国先进建设党组织守着边境线组建了图强戍边党员先锋队，整合报保部门、驻村工作队、乡土人才、结对企业共20多名骨干，大伙共商共治，推行群众点单、党员接单，一年代办60多件事，既守好边又服务好乡亲。
1: 产业强边，筑牢富民根基。图门市坚持文旅赋能与特色产业双向发力，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边境高水平治理。 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作为当地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3427.59万元，统筹发展住宿、餐饮、休闲、文旅业态，同时吸纳附近村民。

0: 就业，让村民共享生态成果，为产业墙边写下生动注脚。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依托边境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打造集露营度假、生态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边境文旅综合体，把好风景转化为富民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成为 G331 延边大通道上助推乡村旅游振兴的鲜活样本。
2: 我们对景区呢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在运营当中我们专门成立了帮扶车间，目前已经招聘水南村村民十余人，有效地解决了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也为边境村发展提供了稳边护边的作用。
3: 在这边工作两年多了，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工作非常轻松，收入非常可观，然后就是离家近嘛，然后方便我照顾老人孩子什么的。
0: 宁心助边，汇聚团结民心。图门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图强十六红品牌，依托民俗文化活动交融阵地，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完善边境联防机制，升级民生保障，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稳住边民队伍，凝聚起团结守边的精神合力。同时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稳边，激活乡村治理效能，用好阿麦阿巴义说试点化解群众矛盾，一站式调处基层纠纷，开展移风易俗，选树先进典型，涵养崇德向善乡风，筑牢边疆平安稳定根基。
4: 石县镇严格落实一加三加N联席议事制度，由镇党委牵头统筹，定期组织中治、派出所、司法所三支骨干力量，召集相关站所开展集中研商，逐项研判治理难点、民生堵点，全方位化解群众难题，提升村民幸福感与安全感。
0: 党建领边，固本强基，产业强边，富民稳边，宁心筑边，汇聚民心，三治稳边，释放活力。如今图门市以四边善治系统化工作法破解边境治理痛点难点，层层夯实治理根基，拓宽富民路径，凝聚边疆合力，实现基层治理提质、乡村产业提效、民族团结提优、边境稳定提标。
5: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梁宇一行到我州调研红十字工作。
6: 在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红十字会等地，梁宇一行详细了解当地基层红十字组织规范化建设、应急救护普及推广、边境口岸人道服务开展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询问阵地运行时效与服务覆盖成效。在龙井市龙门街道前进社区，梁宇一行实地调研社区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便民惠民落实情况。调研过程中，梁宇对延边州立足边境区位优势，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持续做优人道服务，积极探索对外交往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围绕红十字对外交往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延边地缘优势，聚焦周边国家人道需求，深化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建强边境服务阵地，打造具有延边特色的红十字对外交流品牌。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红十字会和相关县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
7: 8月29号至30号，我州与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医美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延吉市举行。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成员李时嘉、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出席活动并致辞。李时嘉表示，延边生态环境优美，文旅资源富集，朝鲜族特色文化底蕴深厚，与韩国地缘相近，人缘相通，文缘相通，民俗审美交往往来源远流长，是中韩医美康养文旅合作的优质承载地。这次的交流会是两地深化友谊、对接资源、务实共赢的重要平台，两地业界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深化学术研讨、技术转化、人才共聚、项目落地等多领域合作，共同提升医美服务和产品质量，共创中韩医美产业互利共赢、长远发展的新局面。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表示， 经过多年发展，延边医美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行业发展日趋成熟。延边和韩国在医美领域合作基础扎实，交流深厚，两地的业界保持学术互访，形成了中韩技术融合、优势互补的产业特色。交流会上，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做延边医美产业发展情况及延吉国际医美小镇项目推介，城南产业振兴院做城南市医美产业发展情况及医疗器械合作意向推介。城南市此次参加与延边州共同举办的医美产业交流活动，我们希望韩国优质医疗器械企业持续扩大与延边企业的交流合作，并期待延边州能够率先承接前沿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与产业化，构筑东北亚医美产业新高地。
8: 此次的交流是我州与韩国城南市就医美产业进行交流合作的第一步，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进一步挖掘双边潜力，进一步促进我州医美产业的发展。
7: 随后举行了医疗器械企业合作对接会，设置了韩国医疗器械产品展示区，展示了韩方医疗器械企业的医美设备、耗材及样品。韩方企业与州内合作意向单位开展了一对一合作对接洽谈。在医美技术交流会中，韩方医美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与实操展示。
5: 8月31号，我州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州150,000余名大中小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启崭新学期，同上开学第一课。
7: 清晨时分，延吉市各中小学校门口秩序井然，值班教师早早到位，迎接同学们有序入校。孩子们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校园，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开学第一天。
9: 告别幼儿园，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小学生，心里既兴奋又自豪。美丽的校园，亲切的老师，还有许许多多新伙伴，都让我对小学生活充满期待。
10: 我很开心成为一名小学生，我希望和小朋友们一起组队踢足球。
11: 我现在的心情是激动的，因为我从小学的一个小家庭升入了初中的一个大家庭。
7: 为奏响新学期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主旋律，州委教育工委、州教育局开展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延边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思政课暨全州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活动。全州一个主课堂与全州4000余个班级分课堂，共计150,000余名大中小学生共同参与学习。课堂以史串歌，以歌叙史，运用沉浸式情景教学，沿着延边70余载发展历程，回望东满红色历史，解读金达莱、长白松承载的延边精神，引导各族青少年读懂家乡从苦难走向振兴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强大力量，让广大师生在歌声中回望岁月，在故事中凝聚共识，在共情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2: 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上，了解到了东满抗难的历史故事。作为延边的青少年，我们要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在今后的学习生活里，我会和各民族同学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努力成长为能够托起明天太阳的新时代少年。
5: 一县一特色，一队一风华。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上，全州8县市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各展所长，成为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7: 龙井苹果梨啦啦队以青年骨干西部计划志愿者为主体，数百名队员身着粉衣白裤，手持苹果梨、松茸、稻穗等主题道具，融合海澜江畔民俗歌舞韵律激情助威，充分彰显龙井独特乡土魅力与青年奋进风采。 延吉哇哇啦啦队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0人助威方阵整齐亮相四看台，队员统一身着特色奶奶裤，搭配可爱小鱼包，手持延吉特色米酒、城市地标标语牌与足球道具，舞步新潮动感，氛围感十足，将朝鲜族民俗风尚与现代潮流文化巧妙融合，生动擦亮延吉热情好客、活力向上的城市名片。珲春帝王蟹拉拉队创意十足，队员头戴帝王蟹头饰，手持主题道具，融合滨海特色与民俗舞姿，擦亮帝王蟹之都城市 IP。 汪清县拉拉队队员头戴虎头发卡，手持木耳串，舞步灵动昂扬，生动展现木耳之乡产业特色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生态底色。安图县矿泉水拉拉队巧妙融合矿泉水、延边大米、延边黄牛三大本土核心物产元素，舞姿优美，意蕴丰富，进展富饶安图、生态安图的优越禀赋。合隆市桑黄拉拉队动感起舞，活力助威，以特色展演推介桑黄优势产业，彰显县域产业自信。
13: 我们非常荣幸能用热情为赛场增添热闹的氛围，希望我们的合隆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我们的合隆走一走看一看，欢迎大家。
7: 敦化市拉拉队现场展示巨型敦化欢迎您 TIFO， 队员身穿人身服装，手拿人身为应援道具，舞蹈融合延边民族特色与现代拉拉操风格，特色表演全网出圈，跻身东北超话题榜前五，单条视频点赞近1000万。图们国门勇士拉拉队队员身穿朝鲜族传统彩裙，将国家级非遗长弓舞与羊肉串、玉米须茶、人参饮品等本土物产融入表演，打造别具一格的国门风采。延超赛场上还有火爆全网的延边明太鱼拉拉队原创特色表演，队员身着亮丽舞裙，动作娴熟流畅，整齐划一，灵动起伏的舞姿模拟明太鱼自由游弋的鲜活姿态，完整还原延边民间晾晒整理明太鱼的传统劳作场景，生动诠释延边群众勤劳质朴、真诚热忱、乐于分享的地域品格。
14: 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表演为延边足球加油助威，延边加油哦。
7: 2026延超比赛以绿茵竞技点燃城市活力，以文艺展演凝聚团结力量，以县域风采彰显边疆自信，足球热度、文化温度、城市亮度相融共生，绘就了新时代延边文体事业蓬勃发展、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心奋进的崭新画卷。
5: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7: 按照2024年启动的3年3步走替换计划，历经2年过渡，2026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义务教育所有年级告别旧课本，全部启用依据2022年新版课程标准编写的新教材。州气象台预计，本周我州气温略高，降水正常，全州平均气温为18.5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0.6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小幅波动。受前期灾害天气影响，今年敦化市部分乡镇玉米地块养分流失，长势偏弱，苗情不均。为减少损失，抢抓灾后管护窗口期，从8月25号开始，敦化市农业农村局落实上级部署，利用秋粮抗疫防灾项目资金，在黑石乡鹅木镇、雁鸣湖镇开展秋粮一喷多簇无人机飞防作业，科技赋能保障粮食生产。
5: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7: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6: 好歌香三秋，
15: 好曲醉九州，
16: 优美的歌声，
15: 金色的旋律，
16: 每周金曲。
17: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宇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 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能像阿司匹林那样产生远远超出医药范畴的价值，甚至能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和走向。这本书的作者迪尔米德·杰弗里斯是一位 BBC 的记者，作为非医学专业人士，他在写作时访问了很多著名医生和专家，包括在阿司匹林药理研究上取得关键突破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翰·范恩爵士。在详细调研考证的基础上，杰弗里斯用娴熟的纪录片式写作手法，把枯燥的医药史变成了好听的故事，即使呢没有任何专业背景，也不会影响你的阅读体验。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听一听阿司匹林的传奇。阿司匹林的学名叫乙酰水杨酸，作者描述它的问世过程时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词，拼图。历史上呢，人类发明阿司匹林这样的药物就像拼一幅藏宝图，要不停地打怪寻宝，把几块碎片收集在一起才能找到宝藏。第一块拼图叫探索，就是呢从自然界中找到富含药物成分的植物。乙酰水杨酸是用水杨酸人工合成的物质，而水杨酸在柳树的树皮里含量是很丰富的。别看阿司匹林是现代的药物，但在历史上人类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掌握了柳树皮的药效。自然杂志在2017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生物学家在一个距今4万年前的古尼安德特人颌骨中发现了古老的 DNA 和细菌。研究发现呢，这位远古青年患有严重的牙周脓肿，更让人震惊的是在他的牙结石上发现了残留的青霉素和水杨酸。这项发表表明，人类通过植物来摄取水杨酸至少有4万年的历史了。遗憾的是呢，古人对柳树的药效记载基本是零星的经验之谈，没有形成科学的结论，逐渐淹没在了历史长河里。等人类再一次发现柳树皮的药用功效，已经到了公元1758年。一位名叫爱德华·斯通的英国牧师在散步的时候呢，鬼使神差地把一块柳树皮塞进了嘴里。斯通牧师是一位有心人，他发现嘴里的味道和当时治疗疟疾的唯一特效药金鸡纳霜的味道特别像。斯通灵光一现，展开联想，既然味道差不多，那吃柳树皮是不是也能治好疟疾呢？斯通后来做了不少实验，还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提交给了英国皇家学会，并于当年发表。有时候呢，科学总是在突破的关口徘徊，往往只差关键的临门一脚。藏宝图第一块拼图就此现身，斯通的论文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开启了阿司匹林的问世之路。随着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医生们发现柳树皮其实治不好疟疾，但是它能缓解疟疾的并发症发热和疼痛。大家可能不理解，头疼脑热也算疑难杂症吗？是的，在斯通那个年代，人类还没有真正有效的退烧药和止痛药，一旦受伤生病体验非常痛苦，医生们最常开的医嘱，一是多休息，二是多喝酒。当时民间很受欢迎的各种神秘的特效药基本都是用酒精勾兑的。但是很明显啊，柳树皮粉末和现代的药物可不是一回事儿。阿司匹林能够问世还需要第二块拼图。

大道的刺激性很强，很多病人宁愿忍受病痛也不愿意服用。作为药物，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那该怎么改进呢？人们发现水杨酸的刺激性强，主要是因为它的酸性太强了，人体受不了。终于法国科学家热拉尔尝试通过化学反应中和了水杨酸的强酸性。虽然这一次实验算不上完美，但这是乙酰水杨酸，也就是咱们说的阿司匹林，第一次正式亮相。遗憾的是，当时热拉尔觉得这个实验太复杂，就没有再跟进。但是呢，神药既然已经问世，隆重出场，就只是时间问题，只不过还差最后一块拼图。最后一块拼图的名字叫合成。除了副作用大以外，水杨酸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产量太少。要想把它从实验室里的样品变成真正的药品，就必须找到人工合成的方法，并且呢中和副作用。不过让人有点意外的是，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药品公司，而是一家染料公司。染料公司做药品，这能靠谱吗？其实这是他们公司不得不做的一次转型。咱们先来说一说当时这家染料公司的困境。19世纪，德国的煤化学工业非常发达，那里的煤炭生产量充足，德国大学里还聚集着欧洲最知名的化学教授，他们从煤焦油中提取了各种各样的有机物，化工水平跟着水涨船高。在当时的化工行业里，来钱最快的行当要数合成染料。莱茵河畔大大小小的染料公司扎堆成立，新合成的颜色井喷一样出现。这其中有一家很不起眼的小公司，叫弗里德利希·拜尔染料公司。由于竞争激烈，拜尔染料公司一直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当时啊，有一位化学家叫卡尔·杜伊斯贝格，成了拜尔染料公司产品研发部门的负责人。面对染料行业的激烈竞争，这位化学家及时转换思路，把业务方向调整到药物研发上，彻底放弃了染料业务，转型成了一家制药公司。公司建立起先进的药物实验大楼，招募了一批化学家搞研发。很快呢，研发团队就把目光投向了水杨酸，决定研发一种药效类似但副作用小的新药。最后呢，化学家霍夫曼完美地完成了任务，制备出我们这本书的主角乙酰水杨酸。这里呢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时的拜尔公司对这项成果并不感兴趣，他们的注意力被霍夫曼另一项新成果二乙酰吗啡牢牢吸引住了。说二乙酰吗啡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海洛因。不过还好，当时公司的一位研发组组长没有放弃乙酰水杨酸，努力向公司证明它的价值。乙酰水杨酸突破重重关卡，终于投产，正式命名为阿司匹林。你看，斯通牧师的灵光一现，医药化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德国发达的煤化学工业，分别构成了这幅藏宝图的关键板块。不论缺少哪个要素，阿司匹林都不会问世。它和那个时代许多伟大发明一样，都是时机、努力和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阿司匹林问世后呢，没有什么主角光环，完全是路人甲。但是短短几年之间，它的销量直线起飞，这就到了我们要说的第二个重点，阿司匹林的商品传奇。它受欢迎到什么程度呢？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劳工阶层宁可没钱买面包，也不能不吃阿司匹林。伦敦街头的女士们在包包里常备一瓶阿司匹林，没事儿就吃两片，和吃糖差不多。当时的西班牙作家加塞特把阿司匹林和铁路、电报摆在同样的地位，称他所处的时代为阿司匹林的时代。可以说阿司匹林创造了前无古人的销售奇迹。而且呢，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当时并

不是所有的乙酰水杨酸都叫阿司匹林，药店里呢还有其他公司生产的乙酰水杨酸，大大小小的品牌足有上百种，但是唯独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火得一塌糊涂。本书作者认为，阿司匹林能成为爆红商品，是因为资本对药品市场的激烈争夺，把阿司匹林推上了神坛，带起了全民吃药的节奏。这其中呢，拜耳公司功不可没。为了在阿司匹林身上榨取利润，拜耳公司使出了几个绝招。第一个绝招就是专利垄断。对拜耳公司来说，阿司匹林是个市场无限广阔的金娃娃，想要获得巨大的垄断利润，就得尽快拿到药品专利。但是呢，阿司匹林在德国的专利申请却没有获批，因为按照德国专利法，乙酰水杨酸并不是拜耳公司的新发明。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法国科学家热拉尔首先完成了制备，只不过热拉尔觉得实验复杂，没有继续跟进。而后来呢，霍夫曼能制备出乙酰水杨酸，只是因为他的技术条件更好，产品纯度更高而已。这就意味着有能力生产的药厂都有权利生产乙酰水杨酸，这可真是开门不利呀。但是转机很快出现了，英国和美国都通过了阿司匹林的专利申请。当时的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布全球，而美国是购买力首屈一指的新兴市场，形势一片大好。拜耳公司立刻马不停蹄地扩大生产，新建了当时规模最大、水平最先进的制药厂，大赚特赚了一笔。但是啊，好景不长，拜耳公司还是因为专利陷入了官司里。对手也是一家德国公司，叫海登化工。他们在4年前成功投产乙酰水杨酸。由于乙酰水杨酸在德国不受专利保护，两家相安无事。可是呢，当海登化工把产品出口到英国市场后，拜耳公司立即提起了专利诉讼。争夺专利也就是争夺阿司匹林巨大的利润蛋糕。法庭上律师团你来我往，庭审持续了整整8天。英国最高法院最终宣布拜耳公司败诉，阿司匹林在英国的专利权吊销。这个判决是对拜耳公司的当头一棒。这下不止海登化工，所有能生产乙酰水杨酸的公司都能在英国跑马圈地。这样一来，拜耳公司想要保住市场，就只能另辟蹊径了。不得已，拜耳公司用上了第二个绝招——品牌营销。失去专利之后呢，拜耳公司理所当然地丢掉了乙酰水杨酸的定价权。雪上加霜的是，阿司匹林在美国的专利时限也快要到期了。在这种情况下，尽量扩大阿司匹林这个商标的影响力，就成了保住市场的唯一武器。于是呢，拜耳公司用足各种商业套路，全力推销阿司匹林这个品牌。放在现在来看，做药品广告没什么问题，咱们都觉得还挺正常的。但是啊，当时这么做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在19世纪，医药界已经有了严苛的行业法规，给人用药必须经过标准程序，也就是呢，医生先开处方，药剂师才能配药，这样的药品被叫做标准药。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为了打压秘方药。秘方药和标准药相对，一般都是虚假广告宣传，药贩子私下兜售流通的。这些秘方药虽然大部分都是假药，但在底层中却很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医药界对喧嚣的药品商业广告很是反感。但是背水一战的拜耳公司还是这样做了，他们的推销员到处去敲医生的门，像推销保险一样推销阿司匹林，还在一些医学刊物上打起了广告。这些浮夸的商业套路取得了效果，阿司匹林毕竟不是假药，它疗效显著，只是需要医药界的认可而已。渐渐的，医生们给病人开乙酰水杨酸时，处方上总是习惯性的写成阿司匹林，搞得病人以为阿司匹林是药的本名。拜耳公司就这样保住了乙酰水杨酸的市场份额。

然而物极必反，拜耳公司肆无忌惮的宣传攻势惹了众怒。1905年，美国记者亚当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矛头直指秘方药行业，引发了公众对药品安全的广泛关注。在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推动下，美国出台了著名的《纯正食物与药品法案》，法案规定药物必须明文标示化学成分，如果要打广告，广告里只能说明药品和厂家的名称，这对那些经常用夸张营销策略的公司来说真是沉重的打击。阿司匹林毫无悬念地被波及了，拜耳公司的商业炒作被美国医学会抓了典型，这下问题就很严重了。眼看专利马上到期，又不能搞推销，拜耳公司阿司匹林销售的前景很不乐观。更糟糕的是，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原有的商业秩序，德国商品的出口渠道被关闭。这个时候呢，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公司克服重重困难，也生产出了乙酰水杨酸，并命名为阿斯普洛，开始在协约国阵营大肆销售。这时候的拜耳公司可谓绝招用尽，举步维艰。但是转机意外地出现了，一战结束前后，世界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感。据统计呢，1918年到1919年两年间，全球约有1亿人死于流感病毒，各大城市里尸积如山，医院却束手无策，医生们只好把服用阿司匹林当作权宜之计。乙酰水杨酸虽然对流感病毒没有效果，但在病人强烈求生欲的支配下，即便只能缓解疼痛和发热，也能为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争取时间。作为病人们的救命稻草，阿司匹林的销量迅速恢复。但紧接着拜耳公司又陷入了苦战。1920年美国法庭判决决定，阿司匹林作为乙酰水杨酸的通用商品名称，不再是拜耳公司所独有。各大药商早就对阿司匹林这个商标虎视眈眈。判决结果一出，美国药店里就出现了上百种品牌的乙酰水杨酸，他们都叫阿司匹林。想想也知道，新一轮的广告大战立刻就爆发了。但是和一战前不同，这时候的阿司匹林不再被列入处方药，医学机构对非处方药的营销行为并不干涉，广告战因此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当时汽车和无线电行业刚刚兴起，美国主要公路的两侧就立起了大大小小的阿司匹林广告牌，无线广播里充斥着阿司匹林厂商赞助的节目，这些广告的内容也很夸张，比如把时任英国首相的肖像印在广告上，再配上文字说隔三差五吃片药，英雄豪杰免不掉。在这样的广告轰炸下，人们要么怀疑自己有病，要么怀疑自己需要防病，纷纷涌向药店买阿司匹林。人们觉得只要花一点小钱就能远离病痛，实在是太划算了。特别是那些收入不高的人，这样的小奢侈给他们带来了很强的满足感，对阿司匹林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其他生活必需品。虽然这段故事起起伏伏，但这些起伏都是针对拜耳公司而言的。阿司匹林作为爆款商品被打出名号后一直受人追捧，他们就在这样的光环里安然度过了20世纪上半叶。但在二战之后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发乙酰水杨酸的替代药物，退热净、扑热息痛、泰诺等新药相继出现，不断挤占阿司匹林的市场份额。1961年，美国博兹药业发布了新药布洛芬，这种药的消炎止痛和退烧效果分别是阿司匹林的20倍、16倍、10倍以上。阿司匹林默默地让出了王冠，那些辉煌的过去再也不能为他赢得青睐。医生们只有在开伤风感冒的添加剂时，才会偶尔想起他。属于他传奇故事看来到此结束了。然而这个时候呢，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看似早该知道的问题：阿司匹林为什么能治病呢？很奇怪是吧，这么多年来阿司匹林卖得这么火爆，但科学界从来没搞清楚过这个问题。

0: 题。殊不知，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次改变了神药的命运。阿司匹林创造了巨大的商业财富，但它的药物机理研究却严重滞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英国化学家约翰·范恩经过10年的研究，终于解开了阿司匹林消炎止痛的谜底。简单来说，当生物体受伤或者病变，被破坏的细胞会释放一种叫花生四烯酸的激素，这种激素经过催化会转化为前列腺素，前列腺素会导致生物体红肿、发炎、发烧并且疼痛，而阿司匹林能中断前列腺素的产生，没有了前列腺素，那些症状也就不会产生了。范恩的这篇论文在《自然》杂志上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他也因此获得了1982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前面咱们介绍过，作者在写这本书时就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紧跟范恩的脚步，阿司匹林更厉害的隐秘功效浮出了水面。瑞典科学家萨米尔松发现，血液中的血小板之所以有凝血作用，也是因为前列腺素的催化。阿司匹林进入人体之后，前列腺素的产生被阻断，血小板的凝血功能也会因此失效，这就会造成伤口持续出血。对普通人来说，这不是什么好事儿，但是呢，对心血管病人来说却是一件大好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心血管病号称20世纪人类第一杀手，全世界每年有1500万人死于血栓、动脉硬化和心肌梗死。阿司匹林的抗凝血作用一经发现就迅速引起了关注，因为能有效防止血液形成血栓的药物非常少。经过科学家们10多年的临床试验，科学家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一纸批文。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举起了一瓶阿司匹林，亲自打出了广告词。他说，一天一片阿司匹林，心肌梗死患者的福音。阿司匹林经过大起大落，一波三折，再次重获新生。直到现在呢，神药阿司匹林的光环还在不断增加，医学家们陆续发现了阿司匹林一些其他的疗效，比如防治中风、肿瘤、老年痴呆。虽然这些功效有待严格的临床试验证实，但是呢，每年都有大量研究阿司匹林的医学论文发表。根据作者的统计，现在围绕阿司匹林进行的研究项目有2000多项。这种已经120岁高龄的传统药品还在不断给人们带来惊喜。这里呢，我们要插一句，根据统计，美国人一年一共服下了800多亿片阿司匹林，而且这其中1/3的产量来自拜耳公司。这家发明了阿司匹林的德国企业目前仍然名列世界500强。最后呢，我们要提醒一下，阿司匹林虽然是药效灵验，被称为神药，但是我们也不能像100年前的人们那样随意服用，而要谨遵医嘱。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阿司匹林传奇》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推广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在中国，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危难时刻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是寒冬凛冽下极限坚守的信念，是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责任担当，是雷霆出击惩恶扬善的正义，是攻坚克难精细入微的演讲，是孜孜不倦对未知领域的追求探索，是不同领域维护人民安全的恪尽职守，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指引，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精心统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心与坚持，是职责，是使命，更是每一个平凡的你。让我们共同成就

0: 家安全，我们在一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5: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今

0: 行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儿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

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儿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疾病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大家应该是深有感触，对不对啊？哎，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那在这里呀，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还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啊很多老慢病吧，啊，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著名的补虚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虽然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说三副药之内就让我好转？结果怎么样啊？三副药下去，这些朋友全部都哑口无言，全部都心服口服了，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原研药啊，什么叫专利药、高端药啊，什么是疗效，你说啥都没用，对吧？疗效才是王道，疗效才是硬道理。你很多顾虑啊，其实呢全都是多余的。那我跟大家伙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我们独家的原研药、专利药，它不是说给你降压的啊，也不是说专门给你通血管的啊，不是给你这个单一降血糖的，更不是单纯给你消炎止疼的，它呀是能够从阴阳气血、从脏腑层面给你去病断根的，这才叫整体治疗，这才叫一好百好。因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

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啊，特别在这儿这血管还有个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杈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个地方啊血流还大呢，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啊，甚至呢导致死亡。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啊，不是失明就是梗死。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上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它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还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啊，有的吃这个血塞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儿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

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这个百年人形手屋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手屋多堂。这种多元手屋多堂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那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有北纬30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手屋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啊，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啊，保证你永远呢不会被饿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这3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好的方子、好的药材、强的疗效以及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虚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那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

0: 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我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
0: 哎，
3: 你就是啥这个补虚方，
0: 嗯，
3: 我吃的快一副药了。
0: 嗯，吃一副药。
3: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
0: 哎，
3: 高血压。
0: 哎哎。
3: 哎呀妈，高的时候都185
0: 啊，
3: 低压都
0: 185。
3: 低压110呀。
0: 啊，低压也高啊。
3: 我这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
0: 嗯。
3: 完了那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唤。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
0: 嗯，
3: 哎呀妈，这脑袋好像又炸了似的。
0: 嗯，
3: 完了我还失眠，可顽固了。
0: 哦，
3: 哎呀妈，一宿黑夜，不能说睡8点啊。
0: 嗯，
3: 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
0: 嗯，
3: 哎呀妈，才61呀、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脾气也不好，看谁都发火。
0: 嗯，
3: 完了家里头就没有谁得意我。
0: 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黄帝内经》讲过啊，叫有诸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啊？就是外在的啊，不管你是面容也好，还是精神状态也好，究其根源都是我们体内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病治好了，他脾气也会变好了啊，所以家人呢才能更加的亲近你。

0: 你，更加的待见你，就是这个道理。
1: 可不咋的呢，就是这道理。
0: 嗯嗯，
1: 你说的孙主任，你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0: 嗯，怎么这么好啊？
1: 嗯，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能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
0: 睡好觉就满足
1: 了
0: 啊。
1: 对，结果你说我用两三天，我就发现，
0: 嗯，
1: 一切睡得挺安稳的。
0: 嗯，睡得好了。
1: 心里头也踏实了。
0: 嗯，
1: 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
0: 嗯，
1: 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多了。
0: 嗯，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啊？多好啊！
1: 啊，其实我吃药那点嘛，我也是听到广播里头好多人添加药。
0: 嗯。
1: 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真的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知道我。
0: 啊。
1: 你这也就十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0: 正常了，嗯。
1: 啊，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0: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了。
1: 啊，完了
0: 呢，
1: 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是脸淌汗，减轻了。完，我还不怕冷的，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你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0: 那你不
1: 现在没事，这空调我都能开的，
0: 白买
1: 的。
0: 说明啥呀？你现在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上来
1: 了。没问题了。要说呢，这一副药我这不快吃完了吗？
0: 嗯，
1: 我瞅啥都好。脸色也见好，
0: 嗯，
1: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见少了，
0: 嗯，
1: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这美容啊，都寻思呢，
0: 嗯嗯，
1: 见我们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0: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国药，
1: 嗯、
0: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1: 嗯、
0: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因为他用到了全国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哎，
1: 嗯，
0: 他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1: 可不咋的，
0: 哎，
1: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成挺好使的，
0: 嗯嗯，
1: 啥意思呢？我听说吧，之前那原价买药用医保本可以给报回来。
0: 对呀、
1: 啊，那你确定我之前一副药我花了是5600买的，那给我报多少钱？
0: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
1: 嗯，
0: 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2副药。
1: 嗯、我就准备吃3副药，
0: 啊、就准备
1: 我就寻思把那钱，
0: 啊、
1: 对呀，你给我报回来，完我再买2副呗。
0: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2副药、
1: 嗯、
0: 之前原价买过1副啊，再买2副，你就1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
1: 啊、
0: 3副咱就按80%报、
1: 嗯、
0: 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1: 哎呀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那
0: 直接报吧，
1: 你都给我办了吧。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不点我的、
1: 啊、行行行
0: 啊，
1: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0: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1: 哎，好，
0: 再见
1: 了，再见了。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
3: 好、
0: 啊。
3: 哎，你
0: 好，
3: 你好，你好、
0: 哎，
3: 我想问一下，
0: 嗯、
3: 哎，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啊？
0: 啊，能买呀、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啊，3副药是报80%。
3: 那吃这药忌嘴不？
0: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时间呢，你错开1个小时就行。
3: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怎么吃呢？
0: 你得把你的病情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3: 好，那我介绍一
0: 下
3: 啊。
0: 哎哎哎，
3: 我呢是糖尿病快7年了吧啊，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呢。
0: 嗯。
3: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
0: 哎、
3: 每天嘛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
0: 嗯、
3: 啊所以呢这个血糖控制的还算行，

0: 腹呢是6到7之间。
1: 啊，那还行啊。餐后呢？
0: 餐后呢是10个多。
1: 这个高
0: 一
1: 点
0: 。
1: 这个高一点。
0: 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哦，在7个左右吧。
1: 嗯，
0: 最近有这么一年了啊、哦。
1: 嗯，
0: 就是我这个体重呢下降的特别快。
1: 哦，
0: 我1.72米的身高啊。
1: 嗯。
0: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的邪乎，
1: 嗯，
0: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高压160-170，
1: 啊，低压呢？
0: 低压在95左右啊，
1: 那可不高了嘛，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嗯。
0: 哎呦，整天头疼啊！
1: 嗯，
0: 这个替米沙坦吧，每天我就吃半片儿。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还。
1: 嗯。
0: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的，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3-4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1: 嗯。
0: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1: 嗯，
0: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而且吧，有都有一年多了啊、哦，嗯，我都不和我爱人睡一个屋了。
1: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就
0: 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哦，
1: 哎，
0: 这个虚的不行了。
1: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你不虚他不会得糖尿病啊。
0: 嗯，
1: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地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1: 嗯，
0: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啊
1: 嗯，
0: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1: 嗯，对，
0: 那都是好药才说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用上看看试试。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
0: 嗯，
1: 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0: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老丈人现在吧看着红光满面的啊，
1: 啊，老爷子看着脸色特别好，这多大岁数啊，老丈人？
0: 哎呀，80多岁了吧？
1: 80多了。
0: 嗯，哎呦，看着腰。

0: 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1: 这个电话老占线儿啊。
0: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拨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最后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第一副药的时候咱是不能两口子同房的啊。
1: 哎，这个你放心了，这个我现在我可以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我和外人分开睡都一年多了都。
0: 分开一年多 了
1: 、啊、
0: 但是您记住，肝肾它有充足的阴阳气血，那就是你80岁或者90岁一样是老当益壮。但是咱们电台是有规定的，有些话咱不能讲的太直白啊。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吧。
3: 哎呦，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我今天呢用这个医保本，我又买了3副药。哎呀，我也是快吃完2副药的。
0: 啊，快吃完2副了，那又买了3副，那您干嘛买这么多呀？
3: 我想多吃点儿，反正呢琢磨着用这个医保本买的，也没花钱。
0: 那您是什么情况？您吃了2副药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我今年呢70岁了。
0: 哎。
3: 今年51以后我都觉着因为这个老是耳朵响，我都查出来呀，说我有点脑梗，还有啊就是颈动脉的血管狭窄。说是两边都有，右边重一些。说是多少60%。医院建议是勤检查，狭窄要是超过70%了，说都得下支架。
0: 哎，对对，
3: 然后我姐都给我介绍的这个药，她是心梗，吃这个补虚方，都说特别好。
0: 是您这个亲姐呀？
3: 对，是我亲姐。
0: 哦。
3: 结果吧，我先买了1副药，前几天吃上这个药，哎，都感觉着浑身热乎的，浑身都像泡温泉一样热，脸也热，手脚也热，紧接着吧，都是能睡好觉了，一晚上都能睡7到8个小时这样。
0: 啊，睡那么长时间、啊、
3: 这耳朵响这个好像也是吃了10多天这样吧、
0: 啊、
3: 都不当响了。
0: 啊，就是这脑鸣就不怎么那么嗡嗡响了，是不是？
3: 对。
0: 哎，
3: 完了我呀都跟我姐说这药还真不错。我姐说的你都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啥的都能给你治好了。我开始是真没太信。
0: 这个这么好的效果你还不相信能治好？
3: 现在我信了。
0: 为啥呢？
3: 昨天吧我上医院查的彩超，左边脖子里这个斑块没有了。右边之前是60%那狭窄，现在变成轻度的了。
0: 哎呀，你看多好啊！轻度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狭窄呀、啊、是低于30%的啊。所以你这样你就根本就没有必要说考虑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你再接着用，也可能这狭窄就都通开了啊。
3: 是，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不超过30%的狭窄。还问我吃的啥药，说花的这么好啊。
0: 我天天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咱现在补足了4虚啊，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这就是我们补4虚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多好啊。
3: 是。这个药是真不错，
0: 真不错，是不是？
3: 我现在自己感觉着，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走道也带着风啊。我之前呢，我这血压的压差还大。
0: 啊，压差还大。
3: 我这高压150，低压70。医院说啊，

0: 动脉硬化，现在也好了。
1: 嗯，
0: 现在我120是这样。
1: 那标准血压了啊，非常好。嗯，
0: 这个药对动脉硬化也挺好的。
1: 嗯，
0: 我都是想啊，我多吃一段时间，我把剩下的这板块我都给它化没了。
1: 对，必须给它化没了啊。
0: 哎、我昨天我又买了三副药。
1: 嗯，
0: 其实应该是说呀，用医保本又买了三副药，也没花钱。
1: 嗯，
0: 我今天呢都是想问一下沈主任呢，
1: 嗯，
0: 我用不用加量啥的？
1: 不用加量的啊，正常用量呢就是治疗量，你没有必要多吃啊。你又买这三副药呢，就治你的问题是用不了的用啊，所以不用加量啊。
0: 好，谢谢你啊，孙主任。
1: 嗯，
0: 那我没有其他事儿了，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拜拜。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可下跟您呢通融话了。
1: 哎，
3: 我还挺激动的。
1: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
3: 孙主任呐，真的、
1: 哎，
3: 你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呐，我们全家都可感谢您了。
1: 哎呦，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呐，是作为医生的本分。哎，您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3: 哎，孙主任呐、
1: 哎，
3: 我这话吧一点都不严重。
1: 哎，
3: 就是您给我开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
3: 哎，我们全家呀，三代呀，都受益了。我啊，我儿子还有我孙女，我们三代人都受益呀、
1: 啊。啊，全家都受益了。
3: 是啊，是啊。
1: 嗯，
3: 我先说我孙女哈、啊。
1: 哎。
3: 我孙女这个姑娘啊，挺争气的，今年高考考了685分呢。哎呀，就是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了。
1: 哎呀。
3: 而且是。本硕连读啊，就是他们旁人说685啊、
1: 嗯、
3: 说的考清华也是有希望的。
1: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恭喜啊，这孩子真有出息。这个北航啊，您可能不知道啊，他是咱们国防七子，孙女儿这太厉害了，这孩子。
3: 这我说句掏心窝的话，
1: 哎，
3: 他之所以能考这么好啊，
1: 嗯，
3: 真的是孙主任你给他的，是咱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给的。
1: 这话怎么讲啊？
3: 哎呀，就是今年4月份上高三的时候，就最后一次模考
1: 啊，
3: 这我的孙女吧就没考好。
1: 嗯，
3: 以前吧他在全年段那都是前10名，最次最次也是前20名之内的。
1: 嗯，
3: 但是4月份那次模考吧，就排了200多名全校，这一下子你说下来多少啊？
1: 可不是啊！
3: 我那儿子吧就有点着急了，也没寻思别的，就说了他几句。
1: 嗯，
3: 我这小孙女吧，本来他没考好，他心里宁静的，本来他心里压力就大，他爸再一说他，
1: 嗯，
3: 他就觉得哎呀，就感觉这压力太大，就有点抑郁了，孩子。他爸说完之后吧，他把他那个什么书啊本儿啊就装在一个纸盒箱里了。
1: 嗯，
3: 哎，就在屋里天天关着也不出来、
1: 嗯、
3: 说不念书了，学校不去了。
1: 嗯，
3: 哎，也不吃饭啦，也不喝水啦。
1: 嗯，
3: 哎，就是谁要一劝他，他就把自己呀、啊、就关在那个小屋里头，就要跳楼。
1: 那不行啊、嗯、
3: 是啊，我一看这不中啊。
1: 嗯，
3: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得了，把这个孩子接到我这儿来吧、
1: 嗯、
3: 哎呀，孙主任呐、
1: 哎、
3: 我一看那孩子那瘦的都皮包骨了，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1: 嗯、
3: 我和我们老头啊把他拉到我们家哈，我们3楼啊，我和我们老头啊连拖带扶啊给他弄上来，那走道这孩子都直打辫了，腿底下都脚底下都没根儿了。
1: 哎呀，这孩子也是遭不少罪呀、啊！哎，
3: 可不怎的，你说吧、
1: 嗯，
3: 从小是我给他看大的。
1: 嗯。
3: 哎，我们这孙女吧，从小吧就爱喝汤。反正我这岁数大了、
1: 嗯，
3: 我就觉得汤汤水水才养人呢，我就爱喝汤，也愿意给这孙女喝汤。 接到我们家之后吧，我就给他做各种汤喝。
1: 嗯，
3: 我就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宝贝给他放到汤里了。嗯，我为啥要放这个宝贝呢？一是呢，我正在吃这个药。
1: 哦，
3: 吃得挺好。
1: 嗯，您是怎么个情况啊？
3: 我糖尿病嘛，快20年了。
1: 哦，哦，
3: 过去吧，打胰岛素，每天打16个单位呢。
1: 嗯，
3: 这都打了有5年了吧。
1: 嗯，
3: 这打吃完咱这药以后吧，
1: 嗯，
3: 哎，我这胰岛素啊，慢慢就都停掉了，这16个单位。
1: 啊，停了胰岛素了，那血糖怎么样啊？
3: 哎，血糖还挺稳的，正常啊。
1: 哦，
3: 完了，我以前还有皮肤痒，还有五更泻这个毛病哈。
1: 嗯嗯，
3: 都是吃咱那个国家专利补心方呢，给我治好的。
1: 啊，是这样。
3: 尤其是孙主任，就疫情过后吧。
1: 嗯，
3: 我这个左边这个肺叶里边吧，长了2个磨玻璃结节。
1: 啊啊。
3: 都大于5毫米呀，
1: 啊，
3: 都不是太小了。
1: 嗯，啊，嗯。
3: 但是吧，你看我上个月去检查去，又做的那个核磁哈。
1: 嗯。
3: 这俩结节啊，全都给化没了，没了。
1: 哎呀，结节都化没了，多好啊！
3: 孙主任呐，我真的可高兴了。
1: 嗯，
3: 完了吧，我还把这个国家专利补心方就介绍给我做那核磁那个李大夫了。
1: 啊，
3: 啊，
1: 嗯嗯，
3: 这李大夫他爱人吧也是肺结节，看我吃这个药把这个结节都给化没了。
1: 嗯，
3: 他也打听这个药要给他爱人吃。
1: 啊，是这样啊。
3: 啊，
1: 嗯，
3: 孙子，说实在话，我吃这个药吧，当时是想治糖尿病。
1: 嗯，
3: 但是这个化结节呢，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呀，你说多好吧。你说呀，
1: 对您来讲啊是意外的收获，对我来讲呢一点都不意外啊。
3: 哦，
1: 那补虚方补四虚为啥说能化结节呢？因为结节啊，在咱们中医讲呢叫累痢，叫累痢，老百姓讲叫裸里嘎的。哎，这个累痢呢其实它也是由于四虚造成的。哎，一个人真阴亏损就会大伤元气啊，然后真阴亏损呢又会产生气郁化火，这个火热之邪呀会煎熬我们的津液，然后成为这种痰核啊，这个痰和火呢互相的纠结，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结节。
3: 哦，那还得是咱这个药好啊，你说是不？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啊。哎，
3: 是呢，你说你想治的毛病吧，他都能给你治的，你没想治的他也给你治，一块治好了。你说
1: 这
3: 多美吧，两全其美呀。
1: 嗯，
3: 你说呀。
1: 对对对，那你说您那小孙为啥做汤里边放这药呢？
3: 是真的，孙主任。
1: 啊啊。
3: 因为吧我听到就好多有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吃这个药以后吧都挺好，所以呀，我也着急呀。你看4月份这马上6月初就高考了，所以说，
1: 嗯，
3: 我就加抓紧得把我小孙女给调好了，我这毛病得让他上学去呀。你说呀。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3: 我小孙女吧自打吃了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他也是年轻可能哈。
1: 嗯，
3: 喝了吧也就是3-4天我给他熬的这个汤。
1: 嗯，
3: 哎呀，他这个情绪就稳定下来了，你说。
1: 啊，
3: 哦，
1: 情绪稳定了。
3: 嗯，不那么抑郁啦。
1: 嗯，
3: 不那么浊了。
1: 嗯，
3: 也想吃饭了，也能好好的睡觉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3: 可不怎的，也就是喝了有1周多吧。
1: 嗯，
3: 哎呀，这小孙女就主动跟我说呀。嗯，说奶呀，我还得去上学呀，我还得考大学去呀。
1: 哎呀，太好了。
3: 对对。
1: 嗯，
3: 完了我也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要上学呀可以，但是你得答应奶奶2件事儿。
1: 嗯，
3: 一个是每天吧就还得吃这个药，坚持吃。
1: 嗯，
3: 早一遍晚一遍，啥时候咱考上大学了，考完大学咱就不再吃的。
1: 哎，是的。第二件事呢，
3: 第二个就是呢，我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考大学之前吧你就在奶家住。
1: 嗯，
3: 不回你们家了。完我就帮你这1个多月2月我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用咱这个补虚方。
1: 嗯，
3: 完这孩子吧，
1: 啊，
3: 也特别听我话，说行。
1: 哎，
3: 来我听你的。
1: 您这老太太也太有智慧了啊。您非常好。您这个是这个有福之人呐。啊，其实高考的孩子啊，为啥高考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 其实不就是压力大吗？是不是压力大，然后呢睡不好觉，肝肾亏虚，脾胃亏虚啊，引起各个脏腑的功能的这种失调。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这点小问题，那一点都不意外啊。哎，
3: 对对，真是不意外呀，一点都不意外呀。
1: 嗯，
3: 其实孙主任你也是高看我了，我不是什么大智慧。我就是看咱这个药说明上不写的明明白白写着嘛，补四虚添精髓嘛。
1: 是的是的啊。
3: 我就寻思这孩子这不现在正是用脑子最多的时候，那不就应该把这个脑髓给他添足吗？
1: 哎，您这个想法非常对头啊，非常对头。哎，
3: 是啊，孙主任，看来现在证明了当时啊我的选择是对的。
1: 嗯，
3: 因为啥呢，孙主任？
1: 哎，
3: 这孩子每天放学挺晚。
1: 嗯，
3: 你看他爷吧，把他接到家都得快将近晚上10点呢。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呀？他说奶呀，自从你给我吃这个药以后，我就感觉啊，我有用不完的劲儿啊，头脑清楚不混账，完了还灵活了，这脑瓜子。
1: 哎呀，太好了。
3: 他也说，他说奶，以前吧，我要背一个东西得背3-4遍我才能记住，现在1遍就行了了，就能记住了。
1: 嗯嗯，
3: 你说孙主任呐，你说这效果多好啊，真是花这点钱值啊。
1: 哎，你太值了。但是为啥呀？咱们讲啊，说脑为髓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肾精充足了，那髓海呢自然就饱满了，所以脑袋当然就灵光啊，当然就好使啊，当然记忆力就充沛啊，思路也清晰了，要不还能考这么好的成绩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钱花的值，太值了。
3: 是啊是啊，孙主任，可不怎的。
1: 哎，
3: 真的，这个药吧成全了这孩子。
1: 是的啊。
3: 咱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哈。
1: 嗯，
3: 你看我观察这个孙女的哈。
1: 哎，
3: 这一阵这孩子脸上那个青春痘都没了。
1: 啊，痘痘都没了。哦，
3: 对呀对呀，那脸呢有光啊。
1: 嗯，
3: 个头吧也窜了窜，比他妈都高一头了现在。
1: 哎，多好啊。哎，
3: 嗯，要不说能考上985啊，都是这个药的功劳啊。
1: 嗯，是的。
3: 嗯，孙主任呐，我也不怕你笑话哈。
1: 嗯嗯，
3: 以前吧我跟我们儿媳妇吧有点误会。
1: 哦，
3: 哎，这儿媳妇好几年呐都不叫我妈呀。
1: 啊，
3: 可是最近呢他叫的可勤了，你说你是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
1: 哎呀，您这个太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是您老啊这段时间给孩子成就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您看您老啊，这不是福禄寿喜的四样就都来了吗？多好啊，非常好
3: 啊。是
1: 啊
3: 是啊。哎，孙女，你这话说的太好太对了。
1: 嗯，
3: 你看我儿子吧也吃咱这药，也是受益者。
1: 哦，儿子也受益了啊。
3: 哎，当儿媳妇吧知道哈，我给这个小孙女吃这个药以后，他当时吧还有点害怕，说这是未成年哈，能吃这药吗？
1: 嗯嗯，
3: 结果我把说明书给他一看，他看完之后，人家上面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孕妇儿童呢都能吃这个药。
1: 对对对。哎，
3: 啊，完这儿媳妇就跟我说了，说妈呀，让那个佳明吧也用点这个药吧，也吃点吧。说这个
1: 儿
3: 子，
1: 你儿子叫佳明啊？
3: 哎，对，
1: 啊，
3: 我儿子叫佳明。
1: 哎，
3: 哎，他说我儿子吧血糖高，完了也不控制。
1: 嗯嗯。
3: 哎呀，说肾虚的也挺厉害。
1: 嗯。
3: 儿媳妇说吧，想领他去看男科，这儿子说啥也不好意思去。
1: 哎，其实糖尿病人呢，我跟你讲，个把个都肾虚的啊。
3: 哦，孙主任，你看我这儿子用上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也就50来天，现在明显的肚子小一圈了。
1: 啊，肚子小一圈，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3: 血糖也正常了，和我一样
1: 啊。
3: 肾虚那方面吧，也肯定是解决了，因为啥呢？我从儿媳妇那脸上我就看出了咋回事的。
1: 那您老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咱全家都受益了。
3: 是啊，是啊，孙主任。 你看。

0: 我当初吧，前后一共买的有9副药。
1: 嗯嗯。
0: 花了5万多呀。
1: 可不5万多呀，挣的5万多呀。
0: 嗯。可是吧，我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因为啥呢？它换来我们全家的健康了。孙主任，你看我现在已经停药了，停药算算啊，快3个月吧。
1: 啊，快3个月了。那您现在这个血糖啥的，这个怎么样了？
0: 中了啊，一直都挺好啊。吃的也不用忌口了，血糖也正常了。
1: 哎。
0: 你说我今年都71了，那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
1: 啊、非常好。
0: 我今天吧跟孙主任通话，我想问问你一个事
1: 儿。哎，您说您说啊。
0: 您说的现在用医保可以把我们之前买药花的钱吧能给我们退回来
1: 啊？对。
0: 那我这个能给我们退吗？能给我退吗？
1: 当然能退了，那别人能退你咋退不了？能退啊，只要是之前呢、
0: 哦、
1: 咱们原价购买的，你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咱都可以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呢不是全退、
0: 哦、
1: 啊，是最高退80%。
0: 那80%也能退回来4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那不少啊，不少、
1: 嗯、
0: 那孙主任那咋报啊？
1: 你就拿着你那个医保本，然后呢你拨打那个400-6161-870这个电话报名就行。您买了9副药，这9副药都是您自个儿一个人买的，都是您的名字吗？
0: 不是不是，就佳明他也买过3副药。
1: 啊，你儿子买3副
0: 的名、啊、
1: 儿子买3副，剩下是您自个儿的，是不是？
0: 对呀。
1: 那要这样的话，你娘俩啊您都得报名，就是他报他的名，您报您的名啊。
0: 哦，
1: 他这个你儿子不也是参加医保了吗？
0: 哎，有医保，他是国家电网的。
1: 啊，国家电网的，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吧。因为你这不是小钱儿，一旦错过这次医保报销，你损失就太大了。其实您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我特别祝福你们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姐姐啊！
0: 哎，再见，再见，孙主任，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拜拜，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不需派四。

0: 百年传世奇方，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管睡到天
1: 意。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昨天呢，我老伴儿和我念叨了一晚上，咋回事呢？这不昨天早晨吗，上早市买芹菜，老板多收他1块钱，这不就念叨没完了。一碰到花钱的地方啊，我老伴儿呢总是精打细算，所以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伙，是不是也都这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你说咱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钱吗？还是为了权势名誉？不可否认啊，如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啊，金钱的魅力那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有了钱却让我们失去了健康，就算你有座金山银山又有多大的意义呢？那对于处在疾病

折磨当中的患者朋友啊，对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来说呀，刚才我说的这番话大家应该是深有感触，对不对啊？哎，你看曾经有一些患者呢就跟我感慨地讲啊，他说孙主任呢，你说我们来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难道就是来遭罪的吗？难道就是要受一辈子苦的吗？还有的说呀，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活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多陪陪亲人，多吃点美食，多看一眼人间的美景，多享受几天天伦之乐。但是这些看似最普通的唾手可得的生活呀，却被那些疾病折磨的这个老慢病患者而言是一种奢望。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那在这里啊，老孙呢也想跟我们所有的患者朋友我说一句啊，不管你是三高症还是各种心脏病啊、糖尿病啊，或者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包括其他的像什么中风后遗症啊、气管炎、老肺病啊，或者啊很多老慢病吧，啊，我不管你是单一的病症还是多种病症并存，只要你有缘能够用上我们补虚派著名的补虚方啊，也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那我帮你四虚同补，我帮你五脏同调啊，我保证你三副药之内呢，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咱们摆脱这个药罐子好不好啊？那好多人一开始啊都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心里就嘀咕说，我都吃那么多药啊，我花那么多钱没有治好的这些慢性病，那你老孙虽然是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那你真有那么神啊？你真就能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说三副药之内就让我好转？结果怎么样啊？三副药下去，这些朋友全部都哑口无言，全部都心服口服了，瞬间就明白了什么叫原研药啊，什么叫专利药、高端药啊，什么是疗效，你说啥都没用，对吧？疗效才是王道，疗效才是硬道理，你很多顾虑啊其实呢全都是多余的。那我跟大家伙讲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我们独家的原研药、专利药，它不是说给你降压的啊，也不是说专门给你通血管的啊，不是给你这个单一降血糖的，更不是单纯给你消炎止疼的，它呀是能够从阴阳气血、从脏腑层面给你去病断根的，这才叫整体治疗，这才叫一好百好。因为我们补虚派认为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只有阴阳气血同时补才能康复五脏和六腑嘛。因为阴阳气血啊是五脏六腑的粮食，它是根基，无论任何疾病都跑不了气虚、血虚、阴虚、阳虚，跑不了这四虚。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盖楼啊，你只有把这个阴阳气血这个地基打好了、夯实了，这个大楼呢才能稳固，遇到什么狂风骤雨啊它才不会倾倒。所以我的祖师啊张景岳补四虚的这个理念一直被中医界奉为治病的经典。那他就认为补四虚就是补健康，补四虚呢就是补生命。那这个理念呢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疾病的啊，比方说啊，咱们今天要重点讲讲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我告诉大家啊，脑梗死的第一诱因就是颈动脉的血栓斑块，而且年龄超过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0%都有颈动脉血栓斑块。那这样的血栓斑块啊其实是极其危险的，它被誉为叫不定时炸弹。那它直接的后果就会造成脑梗死，因为我们人的这个颈部的结构啊非常特殊啊，特别在这儿的血管还有个

比较大的分叉，就像那树叉似的啊。那分叉的部位呢更容易积累血栓，而且这个地方啊血流还大呢，血流一冲击，这个血栓斑块呢就容易受损脱落啊。一旦脱落了，完了这个栓子啊就会随着血循环进入到我们大脑，比如堵在眼底的血管的，那我们瞬间就失明啊。如果堵在脑血管，就是大面积的脑梗死，会造成像偏瘫、失语、半身不遂啊，甚至呢导致死亡。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病太可怕了，一旦发病啊，不是失明就是梗死。那孙主任，他有没有什么发病前的症兆啊、预警信号啊，你给我们讲讲。哎，别说还真有啊，我告诉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有三个预警信号啊，也叫发病信号。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经常感觉头晕迷糊啊，而且这种头晕迷糊呢会伴有头痛，或者说步态不稳啊，有的形容就脚底没根儿，像踩棉花一样。所以大家呢千万别和那个颈椎病啊、什么低血压呀弄混了、混淆了啊。临床上有很多像颈动脉血栓斑块的患者呀，很多都因为挂错科而耽误病情。那第二个呢发病信号就是脑鸣啊，哎，脑袋里边总嗡嗡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哎，我这耳朵里边、脑袋里边就像跑火车似的啊。这个不是耳鸣，耳鸣往往是神经性的，脑鸣是血管性的啊。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呢，它就是颈动脉硬化造成脑供血不足，从而影响了啊我们这个大脑的这种神经啊这种血液供应，出现的听觉中枢的传导异常。那第三个预警信号是啥呢？手脚麻木，而且这种手脚麻木有个特点，大多为同侧肢体，比方说呀，哎，左胳膊左手伴随着左腿左脚，再不就是右胳膊右手伴随着右腿右脚，都是一侧的啊。并且这种麻木呢还是持续性的啊，它不像说那个颈椎病、腰椎病压迫神经，它一会儿麻一会儿不麻，这种麻木都是持续性的，而且伴随着感觉的减退啊，比如说痛觉、温度觉啊，会感觉减退。就有的时候你这个烫脚啊、泡脚啊，就感觉不出这个水的这种温度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要发生了啊，那么大家伙呢要加小心啊，大家要对号入座了。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常规咋治疗呢？通血管的、活血化瘀的啊，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是不是都这么治啊？啊，有的打这个溶栓针啊，有的吃这个血塞通，吃阿司匹林，对不对？都是这么治的啊。有没有效果呢？啊，有点效果，但是呢治标不治本。这种方法像啥呢？就像轰苍蝇，哎，你用手一轰苍蝇飞了，哎，你不轰又聚堆了。所以很多脑梗患者啊复发率特别高，那一旦出现二犯、出现三犯，那直接要命了。那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从根儿上解决呢？大家记住了啊，就是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就行。而且业内普遍认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复活心脑的胶囊珍宝，很多用过的患者都说它是心脑的复活仪。那三副药下去就像换了一副全新的心脑一样。为啥国家专利补虚方它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赞誉呢？一方面啊，你看它的君药是独一无二的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啊，这个百年人形首乌里边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啊，叫做多元首乌多糖。这种多元首乌多糖很神奇，它不仅能够促进脑细胞的再生，还能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溶栓机制啊，这就比咱们现在市面上这些什么溶栓产品要高出好几个等级。因为一般的溶栓产品你吃进去只是暂时的帮你把这个大血栓大斑块把它打碎了，就相当于把这个饭团子变成大米粥了，只是变小了。
但是总量它没变，那时间一长呢，就跟滚雪球似的，它还会堵，这就是颈动脉斑块或者说脑梗、腔梗复发率高的根本原因。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只有北纬30度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里边富含有独一无二的多元首乌多糖，才可以从根本上激发我们人体自我溶栓的机制啊。有句话怎么讲呢，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说白了，溶栓产品只是暂时给你点鱼吃啊，只是解了燃眉之急，但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教你去捕鱼去啊，保证你永远呢不会被饿死。那大家想一想，你自个儿说哪个对你更好呢，哪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答案不言而喻，是不是啊？而且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大家得知道啊，血栓斑块溶解之后，那血管就变了，变得坑坑洼洼。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及时的进行修复，它还会再堆满栓子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去修复啊？还得补四虚，只有补四虚才能让你的血管的气血活起来。那为啥我们血管会形成血栓斑块啊？就是上岁数之后啊，你的阴阳气血失调了啊，气血不流通了，说白了你的血管呢都干瘪了啊，就像河流。怎么才能保证说它没有淤泥呢？就是时常的你得有活水进来，是不是啊？你得保持这个流通性，这跟我们血管其实是一个道理。只有补四虚，气带着血走，才能让你的血流动起来，让它活起来，是不是啊？这样就保证你24小时，保证你365天能够川流不息啊，就不会再发生这个淤堵，那你一辈子都不用再担心出现什么脑梗塞了啊。这就叫做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为啥有那么多颈动脉血栓斑块，有那么多脑梗脑血栓的患者愿意花将近16800块钱去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因为这3副药的治疗让他们终身受益，一次用药3年5年甚至10年8年，你都不得颈动脉斑块，你都不得脑梗塞脑中风了，那这个账大家自己说，你说划算不划算？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原研药、专利药、高端药，它有好的方子、好的药材、强的疗效以及安全的保障。国家专利补虚方没纳入医保报销之前的一副药5600，所以很多普通老百姓啊根本承担不起。但是现在大家赶上好时候了啊，农村的农民朋友，咱们可以拿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直接就能购买，城市的朋友可以拿着啊城镇职工医保本或者是居民医保本也能直接购买了，这样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的报销。但是这个名额呀，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名，而且咱们医保报销的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啊，这个资金一旦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所以大家听好啊，现在真正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享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四虚同补，真正解决老病根的朋友，想凭手中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那现在此时此刻啊，立刻拨打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那同样对于以前购买产品的啊，还没有返钱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呢，也可以打这个电话办理这个退钱的手续啊。如果大家不想脑梗脑中风，不想卧床瘫痪，不想连累家人，不想晚景凄凉，那你一定来找我老孙，一定来找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做个承诺，不管你多长时间的老慢病，不管你严重到何种程度，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3副药下去，我让你好病，让你去根，让你摆脱药罐子，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吧？那今天呢，我就先讲到这儿。咱们线上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在等了，接下来

0: 们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吧？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我是孙志刚，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
0: 哎，
3: 你就是啥呀，这个补虚方，
0: 嗯，
3: 我吃的快1副药了。
0: 嗯，吃一副药。
3: 哎，完是咋的呢，我吧高血压。
0: 哎
3: 呀妈，高的时候都185
0: 啊，
3: 低压都
0: 185。
3: 低压110
0: 啊。啊，低压也高啊。
3: 我的血压高吧还没有规律性。
0: 嗯。
3: 完了没说嘛，你说使上加药吧也不太好使吧，不好使，关键咋的，血压一高我就浑身难受啊。
0: 嗯，
3: 哎呀妈，这脑袋好像又炸了似的。
0: 嗯，
3: 完了我还失眠，可顽固了。
0: 哦，
3: 哎呀妈，一宿黑夜这么说睡8点啊。
0: 嗯，
3: 完了我就觉着我一年一年的还怕冷呢，脸色焦黄焦黄的。
0: 嗯，
3: 哎呀妈，才61啊，这脸上全是老年斑，这两年的脾气也不好，看谁都发火。
0: 嗯，
3: 完了家里头就没有谁得意我。
0: 您这种情况啊，咱们黄帝内经讲过啊，叫有诸于内必行于外。啥意思啊，就是外在的啊，不管你是面容也好还是精神状态也好，究其根源都是我们体内脏腑出了毛病啊，所以这个不怪你，这都是我们阴阳气血亏虚引发的问题啊。咱们说呀，岁数大了之后他咋就性情大变了呢，怎么就蛮不讲理了呢，哎，根子都在四虚上。所以我经常讲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你病治好了，他脾气也会变好了啊，所以家人呢才能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待见你，就是这个道理。
3: 可不咋的呢，就是这道理。
0: 嗯嗯，
3: 你说的孙主任，你研究的这药咋这么好呢？
0: 嗯，怎么这么好啊？
3: 嗯，因为我当时吃这药的时候，我就寻思吧，你能让我睡好觉，我就寻思了，我
0: 睡好觉
3: 就
0: 满足了啊。
3: 对，结果你说我用2-3天，我就发现，
0: 嗯，
3: 的确睡得挺安稳的。
0: 啊，睡得好了。
3: 心里头也踏实了。
0: 嗯，
3: 躺那嘎达不大一会儿就着了。
0: 嗯，
3: 也不瞎寻思了。完了早上起来，哎，感觉心情平和不少，没那么大火气了，瞅啥还都顺眼的，我的
0: 瞅啥都顺眼了，是不是多好啊。
3: 啊，其实 我吃药那点嘛，我也是听到广播里边好多人添加药。
0: 嗯。
3: 哎，我就寻思我啥时候血压也能正常呢？哎呀，这药你说真的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他就指着我。
0: 啊。
3: 你这也就十来天呗，我再测血压就正常了。
0: 正常了，嗯。
3: 啊，心率也下来了。哎呀妈呀，都是70多下了，那之前那都90多、100多呢。
0: 啊，那正常了，那心率下来
3: 了。
0: 啊，
3: 完
0: 了
3: 的，我不那么出汗了，原来那家伙是脸淌汗，减轻了。完、
0: 嗯、
3: 我还不怕冷的，原来你说外边来点风啊，我就感觉嘚瑟。你家安的空调都安6年了，我就是你说加一起就开过2回。
0: 那你不
3: 现在
0: 没
3: 事，这空调我都能开的，
0: 白买
3: 了。
0: 说明啥呀？你现在开空调没问题了，说明你阳气上来了。
3: 没问题了，要我说呢，这一副药我这不快吃完了吗？
0: 嗯、
3: 我瞅啥啥都好，
0: 嗯、
3: 脸色也见好，
0: 嗯，
3: 脸色也不黄了，这斑还见少了，
0: 嗯，
3: 哎呀妈呀，好几个人都问我说你这美容啊，都寻思呢，
0: 嗯嗯，
3: 像我们老头呢，他也是，他说这药好，你呀、啊、多少钱你都得吃，吃完再买点，你这药你多好使唤呢、
0: 嗯？你看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3: 嗯，
0: 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国药，
3: 嗯、
0: 是原研药。啊，是建国以后啊、
3: 嗯、
0: 获得国字一号的药，哎，因为它用到了全国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我讲的300年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哎、
3: 嗯、
0: 它能够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所以我敢说啊，只要四虚同补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啊。
3: 可不咋的，
0: 哎，
3: 你说这个补虚还真挺好使的。
0: 嗯嗯，
3: 啥呀，顺人我听说吧，之前那原价买药用医保本可以给报回来。
0: 啊、对呀、啊。
3: 那你说的，我之前一副药我花了是5600买的，那给我报多少钱？
0: 一副药咱们规定是报65%，能给你退回来3640块钱。但是您的情况啊、
3: 嗯，
0: 我觉得一副药您的这个治疗疗程是不够的啊，我建议您最少吃2副药。
3: 嗯、我就准备吃3副药，
0: 啊、就
3: 我就准备把那钱。
0: 啊、
3: 对呀，你给我抱回来，完我再买2副呗。
0: 那你那么办不是太麻烦了吗？你再订2副药、
3: 嗯，
0: 之前原价买过1副啊，再买2副，你就1分钱不用花了，还能倒找你2240块钱，因为你这加在一起不就3副了？
3: 啊、
0: 3副咱就按80%报、
3: 嗯，
0: 不就这个账吗？明白了吧？
3: 哎妈，那太好了，那直接报名吧，那账你都给我办了吧。
0: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不点管。
3: 行行行
0: 啊，
3: 行，那我知道了，这样的还挺省事的。
0: 嗯，行，那就跟你说到这儿吧，也祝你健康啊，再见了。
3: 哎，好，
0: 再见，
3: 再见了。
1: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范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
0: 你
4: 好，你
0: 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想问一下，
0: 嗯、
4: 哎，用合作医疗证，是不是能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啊，能买呀、啊，用合作医疗本，咱就可以直接购买，而且买一副药呢是报65%，啊，3副药是报80%。
4: 那吃这药忌嘴不？
0: 没有什么特殊忌口的。只要求咱们在用药的时候，你像什么绿豆啊、萝卜呀、啊，有解药效的，你跟咱们用药的这个时间呢，你错开1个小时就行。
4: 那我要吃多久能好呢？要买回来这个怎么吃呢？
0: 你得把你的病情你跟我介绍介绍啊。
4: 好，那我介绍一
0: 下啊。哎哎哎，
4: 我呢是糖尿病快7年了吧啊，一直吃着这个降糖药呢。
0: 嗯。
4: 因为我呢在电厂上班啊、
0: 哎、
4: 每天嘛都要走这么15000来步、
0: 嗯、
4: 啊所以呢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空腹呢是6到7之间
0: 啊，那还行啊，餐后呢
4: 餐后呢是10个多，
0: 这个高一
4: 点、
0: 这个高一点
4: 啊、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每年我都查啊，在7个左右吧，
0: 嗯，
4: 最近有这么1年了啊、
0: 嗯，
4: 就是我这个体重呢下降的特别快
0: 哦，
4: 我1.72米的身高啊，
0: 嗯，
4: 现在呢就剩110多斤了，哎呀，我的眼睛也花的邪乎，
0: 嗯，
4: 就是不戴那个老花镜，手机根本就看不见，
0: 嗯，
4: 还有就是这个血压高上来了，高压160。

0: 170，
1: 嗯，低压呢？
0: 低压在95左右啊。
1: 那可不高了嘛啊、
0: 嗯！
1: 还有什么？嗯。
0: 哎呦，整天头疼啊！
1: 嗯，
0: 这个替米沙坦吧，每天我就吃半片儿。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肾亏肾虚还挺严重的，还。
1: 嗯。
0: 哎呦，整天是腰酸腿软呐、啊，特别爱累。夜里头起夜啊、哦，一宿最少是三四回，而且这个小便里边这个泡沫还多。
1: 嗯。
0: 耳鸣。耳朵老嗡嗡的响，
1: 嗯，
0: 哎，还掉头发，前面这会儿，都快秃顶了都，而且吧，有都有一年多了啊，我都不和我爱人睡一个屋了。
1: 您这就是啊，特别严重的，我讲呢就自虚了，糖尿病啊，它就是一个大虚之症，而且你常年吃药呢，又耗肝精、耗肾精的精血，啊，而且你看你血糖啊。它也是不断的在耗损我们的心肺的气血，体重掉得快，回身没力量，起夜也多，两口子不在一屋睡，说明啥？说明性功能下降了。所以这些根源是啥呀？就是气血、肾精都亏虚了。
0: 嗯，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这个大便还稀，小腿呢最近吧也是有点肿，还有这头发变白了。还有后腰这会儿吧，特别冷，
1: 嗯，
0: 都感觉着吧，这有点不过血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补肾的药吧，我吃了也不少了，什么糖药啊，什么成药啊，
1: 嗯，
0: 什么金水宝啊，五子衍宗丸等等等等啊，
1: 嗯嗯，
0: 吃什么？前几天吧都是见得好，可是，一周下来之后就又回到原来那样了，
1: 嗯，
0: 就是感觉这个身体。就好像被这个糖尿病给掏空了一样啊！
1: 哎，
0: 这个虚的不行了。
1: 哎，您说的非常对，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你不虚他不会得糖尿病啊。
0: 嗯，
1: 糖尿病那补虚它一定是好的治疗方法，但是对于咱们老糖人啊，你光补虚是不够的啊。你就像那个一个水缸啊，这个水缸有多处漏点，你就不断的往里去加水舀水，你不去堵漏去。永远达不到这个丰盈啊、精满神旺这个状态，你永远达不到。这也是你为什么一直在补虚，但是始终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源所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不是我老丈人，他呢，就是这个糖尿病，
1: 嗯，
0: 而且呢也是这个肾虚肾亏，
1: 嗯，
0: 哎，就说他吃你这个药，说吃的可好了。他还说这药里边有什么什么胎盘呢、啊
1: 嗯、
0: 又有什么雌雄啊手和手啊
1: 嗯对
0: 那都是好药才说是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想用上看看试试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糖尿病伴有像您这种这个肾虚肾亏的啊
0: 嗯
1: 治肾虚肾亏我要是说第二的话没人敢说第一啊因为几十万的康复患者是可以为我做见证的
0: 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我老丈人现在嘛看着红光满面的啊、
1: 哦、老爷子看着脸色特别好这多大岁数老丈人
0: 哎呀80多岁了吧有
1: 80多了
0: 嗯哎呦看着腰杆子倍儿热跟我说你一用上这个药你就知道这个药有多厉害了
1: 你看看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真正做到了阴阳气血同时补而且补的全不偏颇另外呀咱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紫河车呀是特批允许咱们使用的啊、
0: 哦、
1: 这个紫河车它补先天的肾精啊是一顶一的是属于叫国宝级的药材
0: 是是是
1: 嗯
0: 这个紫河车是好东西啊那孙主任那我要是吃的话我得吃几副药呢
1: 糖尿病患者啊老糖人雷打不动三副药的治疗那你现在就可以拿着你这个医保本咱直接就购买三副药就行啊药拿到手之后呢您就早晚各用一次每天测测血糖啊然后您原来吃的那什么降糖药啊降压药啊咱们就听场外指导老师的这个指导就行啊
0: 好那我就按照三副药吃
1: 对没错嗯
0: 哎这个怎么个办理这个医保报销呢
1: 您这样您打咱们场外的那个电话400-6161870您打这电话报名怎么报

0: 报销，您都打这个电话啊。
1: 这个电话老占线儿啊。
0: 占线也不要紧啊，您直接按那个重拨键就行。你想用合作医疗本买药，必须得报上名才行啊。最后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第一副药的时候咱是

0: 但是咱们电台是有规定的，有些话咱不能讲的太直白啊。
1: 嗯，
0: 哎，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好不好？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欢迎你，这位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老师，是我的电话吗？
0: 哎，是您电话，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吧。
3: 哎呦，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我今天呢，用这个医保本儿，我又买了3副药。哎呀，我也是快吃完2副药的。
0: 啊，快吃完2副了，那又买了3副，那您干嘛买这么多呀？
3: 我想多吃点儿，反正呢，琢磨着用这个医保本买的，也没花钱。
0: 嗯，那您是什么情况？您吃了2副药了？你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
0: 嗯。
3: 我今年呢70岁了。
0: 哎。
3: 今年51以后，我都觉着，因为这个老是耳朵响，我都查出来呀，说我有点脑梗，还有啊，就是颈动脉的血管狭窄。
0: 哦，
3: 哎，说是2边都有，右边重一些，说是多少60%，医院建议是勤检查，狭窄要是超过70%了，说都得下支架。
0: 哎，对对，
3: 然后我姐都给我介绍的这个药，她是心梗，吃这个补虚方，都说特别好。
0: 是您这个亲姐呀？
3: 对，是我亲姐。
0: 哦。
3: 结果吧，我先买了1副药，前几天吃上这个药，哎，都感觉着浑身热乎的，浑身都像泡温泉一样热，脸也热，手脚也热，紧接着吧，都是能睡好觉了，一晚上都能睡7到8个小时这样。
0: 啊，睡那么长时间啊？
3: 耳朵响这个好像也是吃了10多天这样吧，都不咋响了。
0: 啊，就是这脑鸣就不怎么那么嗡嗡响了，是不是？
3: 对。
0: 哎，
3: 完了我呀，都跟我姐说这药还真不错。
0: 嗯。
3: 我姐说的，你都吃吧，到最后啊，脑梗啥的都能给你治好了。
0: 嗯。
3: 我开始是真没太信。
0: 这个这么好的效果，你还不相信能治好？
3: 现在我信了。
0: 为啥呢？
3: 昨天吧，我上医院查的彩超。
0: 嗯。
3: 左边脖子里这个斑块没有了。
0: 哦，
3: 右边之前是60%那狭窄，现在变成轻度的了。
0: 哎呀，你看多好啊！轻度就说明啥呀？说明这个狭窄呀、是低于30%的啊。所以你这样你就根本就没有必要说考虑下不下支架的问题了。你再接着用，也可能这狭窄就都通开了啊。
3: 是，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哎，不超过30%的狭窄。还问我吃的啥药，说花的这么好啊。
0: 我天天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咱现在补足了4虚啊，做到了什么呢？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这就是我们补4虚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多好啊。
3: 是。这个药是真不错，
0: 真不错，是不是？
3: 我现在自己感觉着，哎呀，浑身都有劲儿了。走道也带着风啊。我之前呢，我这血压的压差还大。
0: 啊，压差还大。
3: 我这高压150，低压70。
0: 嗯。
3: 医院说啊，动脉硬化，现在也好了。现在我120/80这样。
0: 那标准血压了啊，非常好。
3: 这个药对动脉硬化也挺好的。我都是想啊，我多吃一段时间，我把剩下的这板块我都给它化没了。
0: 对，必须给它化没了啊。
3: 我昨天我又买了3副药。
0: 嗯。
3: 其实应该是说呀，用医保本又买了3副药，也没花钱。我今天呢都是想问一下沈主任呢，我用不用加量啥的？
0: 不用加量的啊，正常用量呢就是治疗量，你没有必要多吃啊。你又买这

0: 这三副药呢，就治你的问题是用不了的用啊，所以不用加量啊。
1: 好，谢、
0: 嗯、
1: 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嗯，
1: 那我没有其他事儿了，谢谢孙主任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的，那也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拜拜。
1: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可下跟您呢通融话了。
0: 哎，
3: 我还挺激动的。
0: 哎、别激动，别激动啊。哎
3: 嗯、
0: 哎哎，
3: 孙主任呐、啊，真的、哎，你是我们全家的贵人呐、啊，我们全家都可感谢您了。
0: 哎呦，您这话可严重了啊。治病救人呢、啊，是作为医生的本分。哎，您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好不好啊？
3: 哎，孙主任呐、啊
0: 哎，
3: 我这话吧一点都不严重。
0: 哎，
3: 就是您给我开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哎，我们全家呀，三代呀都受益了。我啊，我儿子还有我孙女，我们三代人都受益呀。
0: 啊，全家都受益了。
3: 是啊，是啊，
0: 嗯
3: 嗯，我先说我孙女哈、啊，
0: 哎，
3: 我孙女这个姑娘啊，挺争气的，今年高考考了685分呢，哎呀，就是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了，
0: 哎呀，
3: 而且是本硕连读啊，就是，嗯，他们旁人说。说685啊、
0: 嗯、
3: 说的考清华也是有希望的。
0: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恭喜啊，这孩子真有出息。这个北航啊，您可能不知道啊，他是咱们国防七子，孙女这太厉害了，这孩子。
3: 这我说句掏心窝的话，
0: 哎，
3: 他之所以能考这么好啊，
0: 嗯，
3: 真的是孙主任你给他的，是咱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给的。
0: 这话怎么讲啊？
3: 哎呀，就是今年4月份上高三的时候，就最后一次模考。
0: 啊，
3: 这我的孙女吧就没考好。
0: 嗯，
3: 以前吧，她在全年段那都是前10名，最次最次也是前20名之内的。
0: 嗯，
3: 但是4月份那次模考吧，就排了200多名全校，这一下子你说下来多少啊？
0: 哎、可不是啊。
3: 我那儿子吧就有点着急了，也没寻思别的，就说了他几句。
0: 嗯，
3: 我这小孙女吧，本来他没考好，他心里宁静的，本来他心里压力就大，他爸再一说他，
0: 嗯，
3: 他就觉得哎呀，就感觉这压力太大，就有点抑郁了孩子。他爸说完之后吧，他把他那个什么书啊本啊就装在一个纸盒箱里了。
0: 嗯，
3: 哎，就在屋里天天关着也不出来、
0: 嗯、
3: 说不念书了，学校不去了，
0: 啊，
3: 哎，也不吃饭啦，也不喝水啦，
0: 嗯，
3: 哎，就是谁要一劝他，他就把自己呀就关在那个小屋里头，就要跳楼。
0: 那不行啊、嗯、
3: 是啊，我一看这不中啊，
0: 嗯，
3: 我就跟我儿子说，我说得了，把这个孩子接到我这儿来吧、
0: 嗯。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哎，
3: 我一看那孩子，那瘦的都皮包骨了，那脸上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
0: 嗯、
3: 我和我们老头啊，把他拉到我们家哈，我们3楼啊，我和我们老头啊连拖带扶啊给他弄上来，那走道这孩子都直打辫了，腿底下都脚底下都没根了。
0: 哎呀，这孩子也是遭不少罪呀、啊！哎，
3: 可不怎的、
0: 嗯，
3: 你说吧，从小是我给他看大的。
0: 嗯。
3: 哎，我们这孙女吧，从小吧就爱喝汤。往我这岁数大了，
0: 啊、
3: 我就觉得汤汤水水才养人，我就爱喝汤，也愿意给这孙女喝汤。
0: 嗯、
3: 接到我们家之后吧，我就给他做各种汤喝。
0: 嗯。
3: 我就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宝贝给他放到汤里了。
0: 嗯，
3: 我为啥要放这个宝贝呢？一是呢，我正在吃这个药、
0: 哦、
3: 吃得挺好。
0: 嗯，您是怎么个情况啊？
3: 我糖尿病嘛，快20年了。
0: 哦，
3: 过去吧打胰岛素每天打16个单位呢。
0: 嗯，
3: 这都打了有5年了吧。
0: 嗯，
3: 这打吃完咱这药以后吧、
0: 嗯、
3: 哎，我这胰岛素慢慢就都停掉了，这16个单位、
0: 啊、停了胰岛素了。那血糖怎么样啊、
3: 哎， 血糖还挺稳的。
0: 哦。

0: 年了，完了我以前还有皮肤痒，还有五更泻这个毛病哈。
1: 嗯嗯，
0: 都是吃咱那个国家专利补心方呢给我治好的。
1: 啊、哦，是这样。
0: 尤其是孙主任，就疫情过后吧，
1: 嗯、
0: 我这个左边这个肺叶里边吧，长了两个磨玻璃结节。
1: 啊啊。
0: 都大于5毫米呀、
1: 啊，
0: 都不
1: 是
0: 太小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吧，你看我上个月去检查去，又做的那个核磁哈。
1: 嗯，
0: 这俩结节啊全都给化没了，没了。
1: 哎呀，结节都化没了，多好啊！
0: 孙主任呐，我真的可高兴了。
1: 嗯，
0: 完了吧，我还把这个国家专利补心方就介绍给我做那核磁那个李大夫了。
1: 啊、
0: 哦、
1: 哈。
0: 啊、
1: 嗯嗯，
0: 这李大夫他爱人吧也是肺结节，看我吃这个药把这个结节都给化没了，
1: 嗯、
0: 他也、打听这个药要给他爱人吃。
1: 啊，是这样啊。
0: 啊。
1: 嗯，
0: 孙主任，说实在话，我吃这个药吧，当时是想治糖尿病，
1: 嗯，
0: 但是这个化结节呢，真的是意外的收获呀！你说多好吧？你说呀？
1: 对您来讲啊，是意外的收获，对我来讲呢，一点都不意外啊。
0: 啊、
1: 哦。那补虚方、补四虚，为啥说能化结节呢？因为结节啊，在咱们中医讲呢，叫累痢，叫累痢，老百姓讲叫裸里嘎的，哎。这个累痢呢，其实它也是由于四虚造成的。哎、一个人真阴亏损，就会大伤元气啊。然后真阴亏损呢，又会产生气郁化火，这个火热之邪呀，会煎熬我们的津液，然后成为这种痰核啊。这个痰和火呢，互相的纠结，然后就形成了这种结节。
0: 哦，那还得是咱这个药好啊，你说是不？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哎、
0: 是呢，你说你想治的毛病吧，他能都能给你治的；你没想治的，他也给你治一块治好了。你说
1: 这
0: 多美吧，两全其美呀、啊
1: 哎！
0: 你说呀？
1: 对对对，那你说您那小孙为啥做汤里边放这药呢？
0: 是真的，孙主任。
1: 啊啊。
0: 因为吧，我听到就好多有抑郁症的患者，他们吃这个药以后吧，都挺好。所以呀、啊，我也着急呀、啊。你看四月份，这马上六月初就高考了，所以说，
1: 嗯、
0: 我就加抓紧得把我小孙女给调好了啊，这毛病得让他上学去呀、啊。你说呀？
1: 对，你说的太对了。
0: 我小孙女吧，自打吃了咱这个补虚方以后。哎，他也是年轻，可能哈，
1: 嗯，
0: 喝了吧，也就是3-4天，我给他熬的这个汤，
1: 嗯，
0: 哎呀，他这个情绪就稳定下来了，你说，
1: 啊、
0: 哦，
1: 情绪稳定了，
0: 嗯，不那么抑郁啦，哎，不那么浊了，
1: 嗯，
0: 也想吃饭了，也能好好的睡觉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嗯，
0: 可不怎的，也就是喝了有1周多吧，
1: 嗯。
0: 哎呀，这小孙女就主动跟我说呀，
1: 啊，
0: 说奶呀，我还得去上学呀，我还得考大学去呀。
1: 哎呀，太好了。
0: 对对，
1: 嗯嗯，
0: 完了我也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要上学呀，可以，但是你得答应奶奶两件事儿。
1: 嗯，
0: 一个是每天吧，就还得吃这个药，坚持吃，
1: 嗯、
0: 早一遍晚一遍，啥时候咱考上大学了，考完大学咱就不再吃的。
1: 哎，是的。第二件事呢？
0: 第二个就是呢，我跟这孩子说了，我说你考大学之前吧，你就在奶家住，不回你们家了。完我就帮你这1个多月2月，我给你好好调理调理，用咱这个补虚方。但这孩子吧，也特别听我话，说行，
1: 哎、
0: 来，我听你的。
1: 您这老太太也太有智慧了啊！您非常好，您这个是这个有福之人呐啊！其实高考的孩子啊，为啥高考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其实不就是压力大吗？是不是压力大，然后呢睡不好觉，肝肾亏虚，脾胃亏虚啊，引起各个脏腑的功能的这种失调。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治这点小问题，那一点都不意外啊。哎，
0: 对对，真是不意外呀、
1: 嗯、
0: 一点都不意外呀。其实孙主任你也是高看我了，我不是什么大智慧，我就是看咱这个药说明上不写的明明白白写着嘛，补四虚添精髓嘛。
1: 是的是的啊。
0: 我就寻思这孩子这不现在正

0: 他用脑子最多的时候，那不就应该把这个脑髓给他填足吗？
1: 哎，您这个想法非常对头啊，非常对头。哎，
0: 是啊，孙主任，看来现在证明了当时啊我的选择是对的。
1: 嗯，
0: 因为啥呢，孙主任？
1: 哎，
0: 这孩子每天放学挺晚。
1: 嗯，
0: 你看他爷吧，把他接到家都得快将近晚上十点呢。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呀？他说奶呀，自从你给我吃这个药以后，我就感觉啊，我有用不完的劲儿啊，头脑清楚，不混着，完了还灵活了，这脑瓜子。
1: 哎呀，太好了。
0: 他也说，他说奶，以前吧，我要背一个东西得背三四遍我才能记住，现在一遍就行了了，就能记住了。
1: 嗯、哎、
0: 嗯。你说孙主任呐、啊？你说这个效果多好啊，真是花这点钱值啊。
1: 哎，你太值了。但是为啥呀？咱们讲啊，说脑为髓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足了，肾精充足了，那髓海呢自然就饱满了，所以脑袋当然就灵光啊，当然就好使啊、
0: 哎、
1: 当然记忆力就充沛啊，思路也清晰了，要不还能考这么好的成绩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这钱花的值，太值了。
0: 是啊是啊，孙主任，可不怎的。
1: 哎，
0: 真的，这个药吧，成全了这孩子。
1: 是的啊。
0: 咱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哈。
1: 嗯。
0: 你看我观察这个孙女的哈，
1: 哎，
0: 这一阵这孩子脸上那个青春痘都没了。
1: 啊，痘痘都没了。哦。
0: 对呀对呀，那脸呢有光啊。
1: 嗯。
0: 嗯。个头吧也窜了窜，比他妈都高一头了。现在
1: 哎，多好啊！哎，
0: 嗯，要不说能考上985啊，
1: 嗯、
0: 都是这个药的功劳啊。
1: 嗯，是的。
0: 嗯，孙主任呐、啊，嗯，我也不怕你笑话哈。
1: 嗯嗯。
0: 以前吧，我跟我们儿媳妇吧有点误会。
1: 哦。
0: 哎，这儿媳妇好几年呐都不叫我妈呀。
1: 啊。
0: 可是最近呢。他叫的可勤了，你说你是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呢？
1: 哎呀，您这个太客气了，过奖了啊！其实是您老啊，这段时间给孩子成就了，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您看您老啊，这不是福禄寿喜这四样就都来了吗？多好啊！非常好
0: 啊！是
1: 啊
0: 是啊，哎，孙子，你这话说的太好太对了。
1: 嗯。
0: 你看我儿子吧，也吃咱这药，也是受益者。
1: 哦，儿子也受益了啊！
0: 哎，当儿媳妇吧，知道哈，我给这个小孙女吃这个药以后，
1: 嗯，
0: 他当时吧还有点害怕，说这是未成年哈，能吃这药吗？
1: 嗯嗯。
0: 结果我把说明书给他一看，他看完之后，人家上面也明明白白的写着，孕妇、儿童呢都能吃这个药。
1: 对对对，哎。
0: 啊。完这儿媳妇就跟我说了，说妈呀，让那个佳明吧也用点这个药吧、
1: 嗯、
0: 也吃点吧，说这个
1: 儿
0: 子
1: 你儿子叫佳明啊。
0: 哎，是、
1: 啊、
0: 我儿子叫佳明。
1: 嗯、
0: 啊、哎，他说我儿子吧血糖高，完了也不控制。
1: 嗯嗯。
0: 哎呀，说肾虚的也挺厉害。
1: 嗯。
0: 儿媳妇说吧，想领他去看男科，这儿子说啥也不好意思去。
1: 哎、嗯、其实糖尿病人呢，我跟你讲，个把个都肾虚的啊。
0: 哦哦哦，嗯，孙主任，你看我这儿子用上咱这个补虚方以后，也就50来天，现在明显的肚子小一圈了。
1: 啊，肚子小一圈，那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0: 血糖也正常了，和我一样啊。肾虚那方面吧，也肯定是解决了，因为啥呢？我从儿媳妇那脸上我就看出了咋回事的。
1: 要您老这么一说呀，还真是咱全家都受益了。
0: 是啊是啊，孙主任，你看我当初吧前后一共买的有9副药。
1: 嗯嗯。
0: 花了5万多呀，孙主任。
1: 可不5万多呀，挣的5万多呀。
0: 嗯，可是吧我感觉这个钱花的值，因为啥呢？它换来我们全家的健康啊。孙主任，你看我现在已经停药了，停药算算啊，快3个月吧。
1: 啊，快3个月了。那您现在这个血糖啥的这个怎么样了？
0: 中了啊，一直都挺好啊，吃的也不用忌口了，血糖也正常了。
1: 哎，
0: 你说我今年都71了，那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
1: 啊，

0: 非常好。
1: 我今天吧，跟孙主任通话，我想问问你一个事儿。
0: 哎，您说，您说啊。
1: 您说的现在用医保可以把我们之前买药花的钱吧，能给我们退回来
0: 啊？对。
1: 那我这个能给我们退吗？能给我退吗？
0: 当然能退了，那别人能退，你咋退不了？能退啊，只要是之前呢，咱们原价购买的，你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的，咱们的老用户、老朋友，咱都可以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呢，不是全退啊，是最高退80%。
1: 那80%也能退回来40000多块钱的呀，
0: 那
1: 不少啊，不少。那孙主任，那咋报啊？
0: 你就拿着你那个医保本，然后呢，你拨打那个400-6161870。这个电话报名就行。您买了9副药，这9副药都是您自个儿一个人买的，都是您的名字吗？
1: 不是不是，就佳明他也买过3副药。
0: 啊，你儿子买3副，
1: 啊，
0: 儿子买3副，剩下是您自个儿的，是不是？
1: 对呀。
0: 要是这样的话，你娘俩啊，您都得报名，就是他报他的名，您报您的名啊。
1: 哦。
0: 他这个，你儿子不也是参加医保了吗？
1: 哎，有医保，他是国家电网的。
0: 啊，国家电网的，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吧，因为你这不是小钱儿，一旦错过这次医保报销，你损失就忒大了。其实您多好的一家人呢啊，我特别祝福你们都能健康长寿，好不好？咱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老姐姐啊。
1: 哎，再见，再见，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再见啊，拜拜，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相声小品捧酷乐，说学逗唱欢快。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说起劝架，那可是大有讲究，化干戈为玉帛，您能做到吗？这里面的学问那可大了。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您欣赏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2: 谢谢大伙儿。
1: 哎呀，你等会儿啊，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嗯，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呢。
2: 不是，你是不知道，
1: 我怎么了？
2: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1: 啊、哦！看热闹去了，
2: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1: 你看这人
2: 怎么了？
1: 你看这嘴脸啊，这就是看破文化。100多万，哎呀，碎了，我上那看热闹去。
2: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1: 您是演员。
2: 演员怎么了？
1: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2: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2: 干嘛呀？
1: 瞧人热闹、嗯、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2: 那刚才李丁也看。
1: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2: 啊！我这不来了吗？这
1: 衣服怎么换的呀？

0: 着急演出、啊、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1: 你看看、啊、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
0: okay、
1: 真不像话。哎，
0: 有热闹谁不看呀，
1: 不能这样 啊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0: 那怎么着啊，
1: 哎，有事儿的时候 啊不有那么个歌吗，
0: 什么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0: 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啊，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0: 他给砸了，
1: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0: 有意思呀，
1: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0: 哎、100万我赔、哎、赔不起，我
1: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0: 都巧不是我一人。
1: 说到生活当中啊，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0: 是是是，
1: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热闹本身就多
0: 也好玩啊，
1: 好比说现在您看，嗯，有这年轻人啊，
0: 对，
1: 这叫手机控，
0: 哎，有有这个
1: 拿起来不放下，
0: 可不吗，
1: 一边走一边溜达，
0: 对，
1: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0: 这也好玩，这个
1: 大伙一边，哎呀怎么了这事，掉井盖是吧，
0: 但是得抄把手，
1: 哎、嗯、还有的那个，
0: 嗯，
1: 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0: 看手机，
1: 骑电瓶车
0: 啊，
1: 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0: 这也是，
1: 哎，这摔一大跟头，
0: 对对，
1: 牙都流血了，
0: 呵，
1: 大伙看着
0: 没谁笑我，
1: 说这意思吧，
0: 是
1: 看热闹，
0: 哎哎、
1: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0: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0: 啊，就打架，这热闹、哎、
1: 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0: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
0: 嗯，
1: 这性质可就变了，
0: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
0: 啊、
1: 哎、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0: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0: 啊，
1: 还在这看热闹，
0: 这不合适、这个、
1: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0: 啊，
1: 你不是看热闹吗，
0: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0: 干嘛
1: 先揍你
0: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0: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
0: 嗯，
1: 我问您啊，
0: 您说
1: 生活当中
0: 啊
1: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0: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0: 情侣之间
1: 是
0: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
0: 嗯，
1: 小两口一吵架，
0: 嗯，
1: 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0: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平一块儿，
1: 那不对，
0: 哦，
1: 这架打起来
0: 啊
1: 得看谁来劝，
0: 这有什么区别呀、
1: 啊、
0: 这个
1: 您好比啊
0: 啊，
1: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0: 哦，
1: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0: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0: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0: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0: 这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啊，不能改，
0: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1: 啊，
0: 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
0: 啊，
1: 就拿你跟你爱人，
0: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0: 哎，
1: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0: 是
1: 干什么呀，
0: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
0: 啊啊啊，
1: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0: 哦，
1: 嫂子这人呢，
0: 嗯，
1: 性情又刚烈
0: 啊，是是，
1: 哎，有个小事啊，小摩擦、啊、就爱在家摔东西，
0: 女孩脾气都大，
1: 哎、这个碗也摔了，
0: 哎，
1: 杯子也砸了，
0: 呵，
1: 电视也抡碎了，
0: 哎呦，
1: 哎，
0: 好，
1: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0: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0: 那是是是，邻居
1: 是不是、
0: 嗯、赵姐，
1: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0: 啊、哦，她给劝
1: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0: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0: 我我瞧瞧，
1: 一进门啊，
0: 哎，
1: 又赶上天热点
0: 啊，
1: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啊，
0: 是
1: 中午觉没法睡了，
0: 呵，
1: 这山，哎呦，
0: 干嘛呀，
1: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0: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0: 这怎么讲，
1: 老吵着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0: 我媳妇儿、啊、
1: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
0: 嗨，
1: 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0: 对，
1: 他当年死皮赖脸他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0: 这
1: 能离得了吗、
0: 嗯、
1: 小猴行了
0: 啊，
1: 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人志在四方，你有功夫外边使去，
0: 嗯嗯嗯，
1: 你看你把你行气的，对不对，
0: 对，
1: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
0: 哎哎哎，
1: 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0: 行，
1: 我跟你说啊，
0: 啊啊，
1: 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0: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0: 说我媳妇儿啊，
1: 哎
0: 啊，
1: 长得又漂亮，
0: 是，
1: 个儿又高，
0: 你看，
1: 对不对，
0: 嗯，
1: 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
0: 嗯，
1: 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的，
0: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
0: 哎，
1: 对不对，
0: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
0: 啊，
1: 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0: 真是、
1: 啊、
0: 哎，
1: 行了弟妹，又行啊，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
0: 哎，
1: 今天晚上
0: 啊
1: 上姐家去，
0: 上你那屋、
1: 哎、就在我那儿待着、哎、
0: 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
0: 呵，
1: 哎，凉的一宿真好，
0: 行，
1: 走、啊、你看
0: 这全开了，
1: 对了，
0: 哥都不觉得就劝开了，
1: 那是啊，
0: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1: 对了
0: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
0: 哎，
1: 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 啊
0: 赵大爷，
1: 哎、哦、
0: 赵大爷，
1: 崔大爷，
0: 别别别别、
1: 啊、
0: 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0: 赵赵大爷，
1: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0: 对，确实人崔赵大爷、啊，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
0: 哎，
1: 向着你呀、
0: 啊，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啊、
0: 呵，
1: 你们家真行啊，
0: 哎，
1: 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0: 还是这句、啊、
1: 哎，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0: 是
1: 孩子不错，
0: 是吗，
1: 相声演员呀。

0: 对，
1: 多棒啊！
0: 没谈不上。
1: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0: 嗯，
1: 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
0: 哎，没听过，是、啊、
1: 没听，我就说这意思吧。
0: 哎，
1: 不错啊，小孩
0: 得嘞，
1: 接着努力，
0: 谢谢您，
1: 行吧？
0: 哎，
1: 但是啊，一个演员
0: 啊，
1: 舞台上成熟，
0: 对，
1: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哎，
1: 你看这谁呀、啊，东东，
0: 我媳妇
1: 说你两句，
0: 嗯，
1: 这是为努力。对不对、啊、
0: 对，
1: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0: 您多说说他，
1: 哎，多理解点，
0: 哎
1: 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0: 呵，
1: 给谁瞧呢，
0: 真是
1: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0: 都得买去回头，
1: 家丑不能外扬，
0: 对
1: 啊，行了，你别哭了、啊、不至于的，
0: 是
1: 啊，小猴你怎么办，
0: 干嘛，
1: 拿着房毛巾肥皂、啊、
0: 干嘛呀，
1: 跟大洗澡去
0: 啊，跟您洗澡，
1: 哎
0: 嘿，
1: 冷开了，
0: 冷静冷静，没事了，
1: 那是啊、哦、
0: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1: 规律啊，
0: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1: 哎，
0: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1: 嗯，
0: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1: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0: 不可能！
1: 赵姐推门向着你、啊，
0: 向着我怕什么的？
1: 哎，
0: 嗯，
1: 哎，
0: 干嘛是？
1: 哎，
0: 啊，
1: 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0: 啊啊，
1: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0: 你别嚷！
1: 他爱人没有工作，
0: 哎，
1: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0: 听着都害怕。
1: 小猴，我跟你说啊，
0: 哎哎哎，
1: 可不是姐挑唆。
0: 什么？
1: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0: 啊，
1: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0: 他呀，
1: 哎呦，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0: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0: 嗯嗯。
1: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
0: 啊。
1: 我说几句心里话，
0: 我也听听。
1: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0: 嗯，
1: 我就瞧小猴不错。
0: 哎，啊、
1: 哦，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0: 我呀，
1: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0: 干嘛呀？
1: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0: 这叫什么话？这
1: 行了，小猴，
0: 哎、
1: 你别跟他生气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走啊！
0: 上哪儿去啊？
1: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
0: 别上你，
1: 你
0: 这不行，
1: 真的没事儿，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0: 赵姐，您说多了
1: 啊。
0: 这确实不合适，
1: 让赵姐上合适吗？
0: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1: 哎，
0: 都是同龄人，
1: 是啊，
0: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1: 是，
0: 您这赵大爷，
1: 哎，
0: 隔辈人，
1: 哎呦，
0: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1: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0: 嗯、啊，
1: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0: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1: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0: 不至于。
1: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0: 就向着他，
1: 哎。
0: 哥，
1: 干嘛呢？
0: 啊，
1: 小猴，哎，
0: 不是，好、
1: 啊，我就看你不顺眼。
0: 不是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1: 我有什么话说呀？
0: 哎、
1: 啊，
0: 嗯，
1: 这闺女，
0: 哎、
1: 咱说打着灯笼取不着啊。
0: 是，我也知道。
1: 长多漂亮，
0: 我也知道 啊, 啊。
1: 你有，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0: 啊，
1: 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0: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1: 我劝架呀，
0: 哎、
1: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
0: 啊，
1: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0: 这叫什么话？这
1: 别哭了，哭什么呀？
0: 啊，
1: 走，
0: 干嘛呀？
1: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0: 这要干嘛呀？
1: 哎，跟大爷。
0: 我不去了。
1: 没有，开个玩笑吧。
0: 没有这么逗的。
1: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0: 啊，
1: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0: 不好意思说的话。
1: 什么意？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0: 对，
1: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
0: 嗯、
1: 啊，无视一切。
0: 哎呀，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1: 啊、
0: 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1: 对，我爱你不好说。
0: 嗯嗯嗯，
1: 面向谁很重要
0: 啊。
1: 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0: 过生日啊。哎，
1: 反正说过是吧？
0: 哦哦。
1: 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0: 这还真是。
1: 侯振鹏，
0: 哎，
1: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0: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1: 实际上，你看，
0: 啊，
1: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0: 这也不难呀，这个
1: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0: 我没说过
1: 啊。
0: 我说这不难呀，这
1: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0: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1: 好表达，
0: 可以。
1: 咱们设计一场景啊，
0: 哎哎，
1: 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0: 可以。
1: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0: 没

0: 没问题，
1: 行不行？
0: 可以，
1: 开始啊！你妈正炒菜呢，
0: 行行行，哎，
1: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0: 没问题，哎，哎呦，行了，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1: 怎么了？
0: 我妈这干嘛呢？这
1: 眉飞色舞炒菜呀、啊！
0: 您不用那么记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1: 这炒菜
0: 差不多就行了，
1: 行开始、啊、炒菜。
0: 行嘞，妈，
1: 哎呦，
0: 回来了。
1: 嘿，儿子回来了。
0: 哎，
1: 好啊，快着快着
0: 啊，
1: 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0: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
1: 啊，
0: 不在家吃，外头吃。
1: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0: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1: 这孩子
0: 怎么了？
1: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0: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1: 省他干嘛？
0: 啊，
1: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0: 不是您，
1: 不是为你吗？
0: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1: 不是你说就这样，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0: 我就不想回这家。你看，真是您，我妈
1: 说得出来吗？
0: 我妈这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1: 不是你妈脾气暴
0: 啊，
1: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0: 就不提别的。
1: 啊、对，
0: 不提外头吃饭。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
1: 嗯、
0: 哎，妈，今儿我、
1: 哎、儿子回来了，
0: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1: 啊，
0: 哎，妈，我，
1: 哎呦，
0: 嗯，
1: 妈带你投案去吧、
0: 哎、啊？谁犯
1: 法了吗？是不是？
0: 没犯法。
1: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0: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1: 你
0: 就我就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1: 什么？
0: 没听见呀？
1: 啊，
0: 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0: 我爱你。
1: 儿子，
0: 哎，
1: 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哎、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0: 谁没得病？
1: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0: 这不是不好意思吗、
1: 啊、
0: 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0: 我就说出来、
1: 啊、哎，
0: 妈，我
1: 你等会儿
0: 啊。
1: 老侯，
0: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0: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这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
0: 嗯，
1: 你想说，
0: 哎，
1: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0: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0: 哦、oh, oh, ， oh, oh,
1: 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0: 嗯、
1: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0: 啊、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0: 嗯，
1: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0: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
0: 哦，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得了
1: 啊，
0: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0: 我就代表我爸爸，
1: 行，
0: 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可以，
0: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0: 是不是？
1: 行吧，
0: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
1: 哎，
0: 给老人做个代表，
1: 啊、
0: 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 啊，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0: 哎，老伴儿，
1: 哎，回来了，
0: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啊。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
0: 啊，
1: 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
1: 啊！
0: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
0: 啊，
1: 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
1: 嗯、
0: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1: 哎、
0: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1: 啊、
0: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1: 啊，
0: 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
1: 哎、
0: 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1: 哎，这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有一句话您一定听说过，叫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那您碰到过这种人吗？内藏锦绣，可就是说不出来，尤其是在陌生人面前说起话来，那就更是犯怵，一开口啊就紧张，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让人着急，这该怎么克服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

0: 西呢？
1: 我要的呢？
2: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啊啊！好好的一个演讲稿，让你搞成这个样子啊！
0: 经理，咱就见个客户，你至于这样排练吗？
2: 哎呦，怎么不至于啊？今天这单对于我们公司来讲至关重要啊！哎，成了，辉煌腾达，哎呀，恢恢颜面了。所以你的演讲非常重要。
0: 我的演不是你演讲吗，经理？
2: 我来不了啊，换成你了。
0: 不行啊，经理，我紧张。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紧张我就喝多，不是一说就一多就不是，我就意思是我说好你讲的。
2: 哎呦，我不是也紧张吗？你看我这个手啊，从昨天晚上一直抖到现在呀。
0: 你等一下。哎呀，现在好点了吧？
2: 好是好了不少啊，啊，凉快了许多呀。哎呀，不要搞这些没用的。柱子，这单你是主要设计呀、啊。哎，你要是紧张啊，照着稿子念就好了。
0: 我念。
2: 有什么问题啊？我给你补充啊。
0: 行，我试试吧。
2: 哦，调整调整。
0: 试试，经理。
2: 调整调整。
3: 你好，打扰一下。
2: 准备准备。
3: 你好。
2: 啊，你好，王总是吧？
3: 是我，请问你是柱子吗？
2: 哦，我不是柱子，我是这儿的经理啊，你叫我小刘就好了。啊，
3: 手麻了。柱子呢？
2: 哦，柱子，柱子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设计师啊。哦，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3: 你好，柱子。
0: 不行啊，经理。
2: 怎么不行了？
0: 这个人是我魏公公。
2: 魏公公，
0: 他是我男朋友的公公，他是我爹的男朋友。哎呀，他是我爹，不是，就是你猜那他是谁？哦，
2: 我好像明白了，他是不是你男朋友的父亲呀？嗯，哦，也就是你未来的老公公了。
0: 嗯，魏公公，
2: 那我们这合同成了呀？
0: 不行。我们俩没见过面儿，我就看过他照相，看他挂在那个墙上。不是，哎呀，我就是说，我回家了。
2: 哎，咱走。就这样，你不能走啊！你对我们公司来讲很重要的，你走了公司垮掉了呀。这样啊，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公公。嗯。啊，当成我们最重要的客户。
0: 客户。
2: 啊，记住啊。嗯。不是公公，是客户。
0: 不是公公，是客户。
2: 哎，调整一下情绪。
0: 不是公公，是客户。
2: 哎，
3: 忙完了。
0: 您就是王公公吧？王总，太喜欢您的骂名，大名，就是看着您这是一表人渣，衣冠禽兽，不如，
2: 不是，我们喝点水吧？
0: 对对对，喝点水，喝点水。
2: 喝水，喝水，喝水，喝水，你喝水，喝水，喝水。
3: 要不你再给我来一杯？哎，算了，我也不渴。好吧，
2: 好好好，
3: 你们两个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0: 对不起，王总，我太紧张了。
3: 看出来了，别紧张，咱们正常说话就行，好不好？
0: 那您说这个话，我就像看到了一个定海神龟，不是哪儿脱，那是哪儿哪吒闹着，不是，我是说，呀娘啊，风浪太大了呀，你补充一下。
2: 啊，王总啊，他柱子呀，柱子他其实给你表演了个才艺啊。啊，才艺展示环节啊！哦，活跃一下气氛嘛！啊，他模仿的是苗阜老师的相声。
3: 不用那些，啊，咱们直奔主题，说正事儿。
2: 哎，好好好，哎，王总您请坐。
3: 好，你们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太好找啊。哇，哎，确实不太好找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创业的精神，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我。特别喜欢，
0: 哎，王总，对不起，王总，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哦哟，王总您没事吧？
3: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您坐。
1: 你坐，你坐，好，啊、坐就好了。你们这个热情啊，有点过度。
2: 啊，对对对，啊，好，好，好像是没有热情好啊。那、啊、我们再来一次啊。
1: 行了，咱们说说产品的事儿吧。哎
2: 呦，王总啊，你是有所不知啊，我们的产品啊，非常靠谱。哎，具体、啊、柱子，你给王总讲一讲。哎，
0: 我们这个产品它，
1: 你叫柱子，
0: 是
1: 这个方案你设计的啊，我特别喜欢，而且咱们产品的体验感还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来呢，是想见见这位设计师，然后啊，了解了解产品，顺便还可以签合同哦。
2: 我要
0: 太好了，太好了，那太好了。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2: 好好好，哎，就是这，生意还没有谈就成了。
0: 对，太好了，经理。哎，
2: 我是发现了，他对你影响蛮好的，看来你跟你男朋友的婚事有戏了。
0: 真的吗？那我可没想到。
1: 儿子，女朋友这个事儿我不同意。少废话，
2: 凭什么？
1: 你别回家了，完了，
2: 起来。
0: 王总，哎，听说你爹找对象了？不是，你爸生儿子，就哎，你儿子同意你找对象吗？
1: 什么意思？
0: 你补充一下。
2: 啊，我补充一下啊，柱子是说呀，是说的问题啊，是关于爱情，
3: 爱情，
2: 哎，关于爱情，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宣传主题就是爱情，
1: 有创意啊，来继续说，
0: 还是没明白，哎
2: 呀，注意情绪啊，
0: 王总，我想问一下，你知道牛郎织女因为谁没有在一块吗？
1: 王母娘娘、
0: 白娘子跟许仙因为谁分开的？
1: 法海。
0: 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谁没有在一起？
1: 祝英台他爹嘛。
0: 那你儿子跟你儿媳妇因为谁不能在一块儿啊？
1: 我呀，说产品呢，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啊，我再补充一下啊，他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爱情啊，就是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爱情。他就好比王母娘娘与蟠桃，不对，与法海，也不对，他是，他，我好像编不下去了呀。
1: 你编什么呀？哎，咱们这产品可不能欺骗人啊。
0: 王总，咱先别说产品了，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您儿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哎
1: 呀，别提这事儿了，我生着气呢，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0: 没看见，没看见，你凭啥不同意啊？你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有才华还是啥也不是？你小嘴一张你就不同意？你知道两个人经历什么，在多少年，多不容易吗？你就否定了一个年轻人的爱情？我跟你说，你就是法海，你就是那些年轻，你就是那些年轻，啥也不是我。呸！
1: 不是，不是，咱们彼此冷静一下。我怎么懵了呢？哎呀，
2: 王总，您消消气啊！来，坐。哎呀，我跟你讲实话啊，其实柱子啊，他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啊。
1: 真的假的？
0: 跟产品一样，如假包换。
2: 他妈啊，他主要是听到您电话里头讲不同意这门婚事，哎，啊，有点着急上火了。
1: 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在一起啊、
0: 哦。你刚电话里说了不同意。
2: 对的呀。哎，
1: 是这么回事儿，我早就知道这小子在外面处女朋友了，但是呢，我让他领回来给我看看，他死活不领，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0: 那我误会了，哎呦，对不起，王总，
1: 误会了。
0: 其实是我不愿意见面，我怕一紧张说错话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1: 印象倒是挺好的，不会说话确实要命啊。
2: 不过不重要了啊，既然是一场误会啊，误会解开了。那王总，您看我们的合同，
1: 合同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哦呦，太好了。
1: 但是啊，我最关心的是小柱子。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做客呀？
0: 我随时都行啊，
1: 随时欢迎你来。
0: 好嘞，王总，那咱们庆祝一下。
2: 来，
1: 好，
0: 我们一起祝王总一路走好。不是，我们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你先走一步。哎呀，不是，我
1: 又紧张了。行了，我说两句吧。这个俗话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还被你传染了呢。来吧。共同举杯，同归于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讽刺了人浮于事的工作作风，在1988年春晚演出之后，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之后呢，也成为了经典作品，被大家所喜爱。接下来，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个经典的奇遇吧。
1: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2: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儿，表达表达心情。
2: 我说歌里没这内容吗？
1: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2: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啊，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2: 啊！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 怎么了？
2: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 我就给关一回，
2: 关大铁笼子里了，
1: 跟铁笼子差不多。
2: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2: 电梯？
1: 老电梯。
2: 哦，
1: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
2: 啊，
1: 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2: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2: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 差不多。
2: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2: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 反映问题去了。
2: 什么问题
1: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2: 啊，
1: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2: 呵，
1: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2: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映。
1: 从夏天反映到冬天，
2: 嗯，
1: 水的问题解决了，
2: 好，
1: 暖气又没了。
2: 哎呀，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2: 干嘛呢？
1: 说解决取暖问题。
2: 嗨，那解决得了吗？
1: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2: 啊，
1: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2: 效率大楼
1: 啊，
2: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 啊。一进门，
2: 嗯，
1: 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2: 嗯，
1: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2: 你随便上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2: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2: 哦，这电梯不走了？
1: 走快着呢。
2: 那
1: 刚一进去，呱啦呱啦呱啦呱啦，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2: 是够快的。
1: 没法不快
2: 啊。
1: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儿似的。
2: 嚯，我听着都悬的。
1: 悬的还在后边呢
2: 啊，
1: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2: 哎呦，
1: 就听见滋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2: 白上了。
1: 没白上，滋咣，哎，五楼滋啪，一楼没20分钟他滋了我60多趟
2: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2: 哎，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
2: 啊，
1: 还真管用
2: 啊。
1: 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2: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2: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
2: 那
1: 挠两下，
2: 哎，
1: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2: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2: 停哪了？
1: 三楼看见我2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2: 啊，卡当间了
1: 啊！
2: 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2: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
2: 啊，
1: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
2: 哦，
1: 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2: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
2: 啊，
1: 哎呦，姜昆，哦，
2: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
2: 哎呀，那叫玩啊！
1: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2: 嘿，哎，
1: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0: 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
0: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2: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
0: 啊，
1: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0: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
0: 啊、哦，
1: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0: 哎呀，
1: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0: 嗯，
1: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书嘛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0: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1: 我是个伙食科长。
0: 哦，管伙食。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纵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啊。
0: 那就对了。
1: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十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
0: 嗯，
1: 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0: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课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0: 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吧？
0: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0: 你瞧，
1: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0: 是
1: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0: 啊。
1: 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0: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1: 宣传科长过来了。
0: 嗯，
1: 我不是不表态啊，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0: 你怎么也不说呀？
1: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关你关在这里头、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1: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0: 矛盾。
1: 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0: 难受着呢。
1: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0: 那就更受不了了。
1: 所以要加强学习，
0: 学
1: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0: 哎，走得出去吗？
1: 我们给点鼓励吗？
0: 鼓励。
1: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肥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0: 别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的里头了。
1: 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0: 多新鲜
1: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好嘛。
0: 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
0: 嗯，
1: 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
0: 啊，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1: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0: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
1: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0: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0: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0: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0: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0: 统一不了。
1: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0: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0: 哎，
1: 对不对？
0: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0: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0: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0: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
0: 啊，
1: 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0: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
0: 嗯，
1: 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0: 我早。

0: 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0: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0: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哼！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0: 问题主要是两条，哦，这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嗯，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 嗨，打麻将呢？
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子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双子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 是吗？
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 还真回来了。
2: 姜昆同志，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还真够快的。
2: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死稀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2: 你看都来了。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2: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2: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嗯，姜昆叔叔，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2: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2: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啊，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
1: 嘿，
2: 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2: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2: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来
1: 了。你说这叫什么事？
2: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2: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2: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2: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2: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2: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1: 哦，
2: 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2: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决定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1: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2: 王主任也过来了，
1: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2: 他跟我商量
1: 商量。
2: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嗯，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嗯，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1: 哦，要拿你卖票。
2: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脸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1: 我看呢，就你糊弄。
2: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
1: 哎，干嘛要低着头？
2: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啊，要不看不清楚。
2: 眼看着天就黑了，嗯，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嗯，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啊，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来的这位是谁呀？
2: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2: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嗯，我爱人急得就要哭。哎，他一哭我急了。来，孩子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2: 你别看我管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2: 伙食标准2.6块。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2: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嗯嗯，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2: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2: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嗯，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嗯，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哦，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2: 定。

0: 像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乾坤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胡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天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2: 离不开火烧问题。
0: 爱人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
2: 哎呦，
0: 换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2: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
2: 啊，
0: 江坤同志
2: 啊，
0: 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总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2: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2: 他有什么主意？
0: 早说话，办实事儿，赶紧点火！
2: 火！
0: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江坤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挠。
2: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
2: 嗯，
0: 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2: 够勇敢的。
0: 10、9、8、7、6、5，
2: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2: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2: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2: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电梯奇遇》。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大师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祖传秘方》。
1: 未曾学艺，先学礼吗？为什么上台先鞠个躬、敬个礼呢？这不得罪谁了？应当得这样，啊！做买卖人为什么要欢迎顾客？顾客您好，干嘛呢？礼貌吗？让顾客高兴吗？商店还这样吗？你不管怎么样，服务态度多好，得注意一样最要紧的，东西得好，货真价实，不骗人，不蒙人，顾客不吃亏，这样才对。哎，名誉嘛，做买卖商业主要的信用第一。做买卖有没有骗人的？有啊，不是没有，咱们在街上看见过。那卖就那个个体户不一样，咱们得外头分清了。个体户有照，有营业照，按时交税，不骗人，他不敢骗人，他孩子大人就街大大小指着吃饭，他得挣钱，今儿骗人明儿还干不干？他不骗人，摆摊他不骗人，就是这种无照的乱搬家流动的这种做买卖，你可注意，上当骗人，上完当你找不着他，他今儿在这儿，明儿那儿，今儿你上当，明儿你找，这趟街没他，今儿和平区卖，明儿他改红桥区，后天他又改了河西区卖去了，乱搬家，你找不着，你看着便宜，2块钱一瓶香油，多便宜，这么大大瓶子，一斤香油，2块，买不买？打盖闻闻，喷香。买吧，买就上当，就这瓶子口这儿，你闻，就这儿是香油，底下是茶水，下边都是茶水，它一个色儿，油清啊，飘着，油在上边，你看不出来，合算2块钱买一两香油，这骗人，这个东西有啊，不是没有啊，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1.4块1.4块大松花1.4块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块摆个地摊，单有一个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大松花，拿着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烂泥巴都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着脖子假外行的蹲那还挑呢。

一个像是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我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糙糕，一毛一块，一毛一块啊，吃点心大块糙糕，糙糕一毛钱一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心匣子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一毛一块，一毛，他也不看过，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一毛一块，一毛一块，一毛钱一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啊、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掏出两毛的来，哎，两毛，哎，来两块吧，吃一块，我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两毛钱拿回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哥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知道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槽高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一毛一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锅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啊，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机灵野山人参7块钱一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箍，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了到家睡不着觉，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那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买的假预防面去吧，鲜制猫肉5毛钱一份啊，冒个样甲醇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脆，哎，来5毛，我来来来吧，来包来包，穆祥凤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可笑，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上刺挠，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甲醇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个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

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家传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铁爪神鹰苗振东，老头冒着风险想把房书安、白春送出东海小蓬莱，没想到在水面上被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船队给拦住了。夏随良这次来不是没有目的，而是由耳目向他禀报了，这个耳目就是昆仑僧。要说昆仑僧啊，是非常狡猾一个东西。别看他在演艺仙庄没搜出房树安和白春，但是他敢断定这俩人没离开，因此周围布置了眼线和暗探，监视老苗家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老苗家出来一趟人，进去一趟人，非常神秘，又准备船只，又想搬家，不言而喻，这里边肯定有鬼呀。因此他禀报了夏随良，这才领人把苗振东的船队给拦住。夏随良心说，只要我搜出房树安和这白春，就地乱刃分尸，把老苗家的人也杀个干干净净。到了现在的夏随良啊，跟疯狗差不多少了，他想趁热打铁，在他老师于和没查明真相之前，把该收拾的人都收拾了，即使有一天老师明白过来，木已成舟，也追悔不及了。因此他当时下令搜，谁搜去？得坐着小船到苗振东的船上去搜。大伙发现这老苗头胡须都炸着起来了，手下这几十人一个个擦拳抹掌，拉好了架子了，这玩意一登他的船就有掉脑袋的危险。因此昆仑僧

0: 把夏虽良给拦住了。老剑客骂：“我倒有个主意，不用搜，叫他们两个主动出来。”
1: 哦，
0: 高僧即将安出，
1: 嗨，用激将法呀，
0: 您就瞧好吧。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面对着苗振东的三只船，他就骂开了，又骂的这个难听啊，就甭提了。大致的意思是说，方叔安，白春，你们俩算什么东西？你们在船上藏着，算哪路的英雄好汉？有种的出来，别像耗子似的在洞里待着。你们开封府不都是英雄吗？上三门不都是好汉吗？好汉哪有藏着不敢露面的？如果你们再不出来，我骂你们的八辈老祖宗。其实他真骂了祖宗奶奶七姑八的一样，招惹的群贼一阵大笑。房叔安在里边听得真真的，老房暗笑，心说甭跟我来这套，这叫激将法，我不上当，骂能怎么的，又不疼又不痒痒的，有本事你就骂吧，我呀就给你眯起来看。你看房叔安心啊，这白春受不了，在船舱里头直咕噜，把牙齿咬的是咯咯直响。方大哥，听见没？
2: 没听见，没听见呢，兄弟，别拿这玩意儿当回事儿，咱绝不能吃亏上当。咱俩出去事小，让人家老苗家一家人受了株连，事大呀。苗老剑客怎么跟咱说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咱不露面，人家就好办。别言语啊，眯着。
0: 白春才把这火压下去。昆仑僧骂了半天，口干舌燥，一看对面毫无反应，他就有点泄气，但又一想，可能骂的还不是火候，应当再加一把火。哎，方叔安，你听见没有？你装什么大瓣蒜？要说别人我不清楚，对你我还不清楚吗？你不就是江夏三鬼一个小小的臭贼吗？后来投靠了开封府，给包黑子徐良当着爪牙。你小子凭着你这张臭嘴，凭着你会冒点坏水，如今你吃了香了。但是拆了茅房盖楼，怎么说你也是臭底儿。姓方的，你不老报号人五人六的吗？你不总是说你是福将，在关键时刻有人给你帮忙吗？那你怎么不敢出来呢？你再不出来，我骂你了啊！祖宗奶奶，这家骂的难听，合不上牙呀。这昆仑僧在外头骂，房叔安在船舱里小声骂。昆仑僧说什么，他说什么。白春一看呢，气得肚子疼，心说这叫什么玩意儿？房叔安乐了。
2: 这才有意思呢，他高

0: 声，我低声，他在外头骂，我在里边骂，不吃亏。嘿嘿嘿，方爷脸憨皮厚，就他妈不上当。其实你说的还不对，我比那小臭贼还臭。我就不言语，你有千条妙计，方爷有一定之规。昆仑僧骂了半天，一听没人答言，他把话锋一转，又骂给白春了。姓白的，你们老白家都是什么东西？打开你们家的家谱看一看，从你祖父白玉堂那辈儿就不是东西。白玉堂人称武艺，又称武蜀，占据悬空岛卢家庄啊。后来他出卖了陆林，保了包黑子，帮助包黑子平山灭岛，杀死了无数陆林的英雄好汉啊。他那个官服，他那个官帽，都是用陆林人的鲜血换来的。但是老天有眼，他恶贯满盈，才死在冲霄楼铜网阵。临死身上中了217箭，射得跟刺猬差不多少，这叫天报，天报。短命鬼死的活该。白春的小子白云生，那是个著名的大饭桶。你白春的小子，你爹还不定是谁呢。据老僧所知，你爹常年在东京开封，你娘经常在浙江金华府，两个人老也不见面，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有了你了呢？你小子不定是哪个人的野种。您说这昆仑僧太有点识身份了，身为剑客，80-90岁的人了，能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无耻之极。但是他不这么说，怕他这激将法失效。哎呦，这一招果然好使了。你看房树安脸憨皮厚，就把昆仑僧累死也不带把他激出来的。白春则不然呢，说他别的都行，特别是后边这几句话，他感觉到实在是受不了了。白春火往上撞，方德你躲开，我出去灭兄弟，他爱说说什么他就当放屁，不行我飞出去。你说那白春多大的劲儿，一不了方若安就一溜滚儿，啊咔！白春把头顶上的木板给踢开了，噌就窜出来。苗振东怕的就是这招，结果还从这儿来了。他一看白春出来了，再拦不住了，直吓得是目瞪口呆。白春拎着大棍噌挺身站在船头，高声喊喝：呆凶僧，少要猖狂，你家少剑客在此。昆仑僧一看哟，阿弥陀佛，小老剑客看见没，让贫僧猜着了吧。不但有白春，那方树安肯定也在船上。大脑壳，你还藏个什么劲儿，滚出来。来了。那位说方树安怎么不眯着了，没用了， 让白纯这一下整个给抖了出来了，大脑袋这个泄气劲儿就甭提了，挨了半天骂没敢言语，归根结底还得叫人家给骂出来。他拎着小片刀也站在船头上的，但是方叔安一想啊，太憋气了，刚才吃了个暴亏，那不行，我得找回来，临死我也得痛快痛快嘴。他让白春闪到一边，和这老方还来劲儿了，连劈腿再打拳，最后还练了一趟小片刀，晃着大脑袋，
1: 哎，我昆仑僧，我骂你八辈十六辈的老祖宗，你个老秃驴呀、啊！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你他娘的不拉人屎，你还揭方爷的底呀、啊？其实咱俩在众人面前抖了抖了这个底儿，方爷比你强的多的多。不错，我是保了开封府了。这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你他妈懂那个屁。哎，我说昆仑僧，咱俩再说说，你是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应该干什么？一心向佛，普度众生，大慈大悲，讲的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呢，放着经不念，放着木柳鱼不敲，你定整些邪门歪道啊。你瞅瞅你这昆仑派这些徒弟多尊，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无恶不作，是他妈无所不为，什么缺德干什么，这不都跟你学的吗？你呀、啊、就好像一泡牛粪，那帮小贼就好像在粪边上转圈的绿豆蝇，从哪块比你比不了方爷呀？这个场合有别人说话的余地，没有你张臭嘴的余地。你说叫方爷，我说你点什么好呢？你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再者一说了，人家别人都打胜仗，唯独是你呀，让我们开封府撵的东奔西逃，你还不如那耗子呢。如今跑到东海小鹏来了，仗着有武圣人于和给你撑腰，你老家伙又借尸还魂了，败军之将有什么面目在人前说三道四啊？呸，尿跑尿你淹死得了你。书说简短，房叔安那别的能耐没有，要讲就斗口了，损个人了，骂个人，接个短了，谁都不如他。当着好几百人的面，你说他这顿把昆仑僧骂的，把老和尚骂的这脸跟外国鸡似的，一阵白一阵红，最后是忍无可忍。你叫唤什么？就那一块骨头你自己啃吧，啊，拿我当狗了。方叔安呐，我要你的命。你呸，你要慢说是你，夏虽凉也不能把方爷如之何。白春一看多没意思，费这吐沫有什么用？方德，少说两句，动点真格的吧。
2: 动什么真格的？
1: 我拿棍子我把他砸死。
2: 哎呀我的兄弟。

对，咱也就快乐快乐嘴吧。你砸谁呀你？甭说旁人，这昆仑僧咱也惹不起，就得骂他一顿，快乐快乐就算了。咱们现在就得等援兵啊，援兵不来，咱们一个也活不了。其实房叔安说的太对了，你想在这种场合，先从人数上来说，东海小鹏来好几百人，他们这男女老少加在一块70来人，能打的就4-5个人，这是一。另外一方面，从能耐来讲，方川说的太对了，不用夏随良那帮人伸手，就昆仑僧一个人，这帮人也打不过。因此老方一边骂，为的是拖延时间，等候援兵。哎，不巧不成熟，就在这时候，从东北方向是开来一只船队，为首有一只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就像飞起来似的，直接赶奔出事地点。船头上站定2个人，上吹手正是白眉大侠徐良，下吹手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后边就是船队。再看船头上站着3位出家的高僧，2位年迈苍苍的老者，男女共有20-30位。徐良啊，借着水音就喊上了：“啊，挂吧绿悄悄，方叔啊，不要担惊害怕，干老来了！哎呀，我的爹呀，你来的太巧了，爹，孩儿在此。”徐良怎么来的？有点原因。现在房叔安和白云瑞离开马家老店已经2天挂零了，那徐良能不知道吗？当然是知道的。在白春和房叔安离开马家老店的那天晚上，徐良和白云瑞没料到，真不知道他们走了。可是第二天四亮四不亮的时候，来了3客人，咣咣咣砸门，店房的伙计一问，这3位是了不起的高人，3位出家的和尚，其中有一人就是云南茂山铁扇寺的老方丈金谷奇人柳木，柳老剑客。另外2个是云南化外五老峰2仙庄的2位剑客，一个叫马天书，一个叫马天池。闹了半天来的这3位都是白春的老师，要见徐良和白云瑞。这小哥俩文凭赶紧整理衣冠，列队迎接，把3位高人接到里边。一问来意呢，闹了半天这老3位来看徒弟白春来了。哎呀，收徒弟不容易，教是一方面，关心也是一方面啊。白春自从下山之后，这老哥仨这心一直提到嗓子眼儿，恐怕这孩子性娇气傲，在捅娄子，一旦有个马高凳短，这些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因此金谷奇人刘老剑客暗地之中保护徒弟，
同时呢

还要看看徒弟都干些什么。如果你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按照老师的话那么做，那就罢了。如果你仗凭武力，欺压良善，干一些奸道邪淫的事，那讲不了，我就结果了你的小命。哎，老师在后头跟踪，白纯的所作所为，柳木全都知道。老头心高兴，这徒弟没白教。后来白纯他们奉命赶奔云南东海小蓬莱，这到家门口了。柳木一想啊，别光我一个人高兴，让他另外的俩老师也高兴高兴。他才到画外找马氏坤柱，老哥仨一见面都想在一块儿了。好呗，咱们去看看徒弟去。他们也准知道这一次凶杀恶战并非等闲呢，要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要斗武圣人，这是闹着玩的吗？肯定开封府人手不够，一旦有用我们之处，咱们可以帮帮忙，不为旁人还为徒弟呢。老哥仨是为这个来的，当场向徐良、白云瑞说明来意。徐良点点头，哎呀，当老师的不容易啊，三位老人家请坐，我去叫人找他们去。这些日子闲着没事啊，大伙也都散漫了，该起床的时候也没起来，看现在的意思可能还睡呢。结果叫人把门砸开一看，屋中没人，兵器没了，这才知道两个人上了东海小蓬莱了。那怎么知道的？那能不知道吗？白纯要求过，遭到拒绝，他们俩肯定没别的地方去，一定是夜探碧霞宫。哎呦，把徐良给气的。老心儿心说，白纯啊，你这孩子真不懂事，有你叔叔有你父亲在这儿，我不好意思说别的，从这一手可以断定你这孩子眼空四海，是目中无人。他更恨房叔安，白纯要去你怎么不拦着呢？你应当想办法报个信儿。倘若你们到了碧霞宫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办？现在正是缺兵少将的时候，你们怎么就不给大伙想想？你看徐良着急，白云瑞更着急。玉面小达摩心说，白纯呐，你出了事儿就算了，你要不出事儿回来，我先揍你一顿嘴巴，然后把你撵回浙江。开封府不能要你这样的人，太不像话了。可这哥俩怎么着急都是心理活动，当人家三位老师的面儿不能说别的，可这三位老剑客也害了怕了啊，人没了，上东海小蓬来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凶多吉少啊。我说二位，你们别这么稳当了，应该准备船只攻打小蓬来才是。这三位高人一着急，老少英雄全沉不住气了，因此才起身赶奔小蓬来，展开一场血战。徐良和白云瑞心如火烧，恨不能泪声双翅。

是赶奔东海小蓬莱，把房树安和白春给救出来。究竟这两个人现在干什么呢？出没出危险还很难说呢。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叫人着急。哎，正这时候门外又来客人了。来的谁呀？金睛好斗梅良祖，神行无影古云飞。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闹了半天，这四位接着请帖了，闻风而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马吉店。这离着五月初五约会那个日期又提前了十来天。就因为古云飞也好，梅良祖也好，最担心的还是徐良。他们深知徐良人手不够啊，这到东海小蓬莱是闹着玩的嘛，随时随地都有掉头的危险。因此这老四被提前赶到了。哎呀，徐良一听啊，这心可平稳多了，赶紧列队迎接。把四位老将给接到里边一看，哟，事先有三位客人，柳木马氏弟兄在屋坐着呢，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梅良祖一看徐良没事儿，老头这心才放下。梁子，为师就惦念你呀，我怕你轻举妄动再出了事儿。老人家放心，你徒弟已经成熟了，我哪能毛毛草草干那种事情，我总不为我自己着想，还得为大家的性命着想。对，孩子，你的确成熟了，就是为师死了，我也就闭了眼了。大伙一听这话，这个别扭，大敌当前怎么说这丧气话呀？古人迷信，他不爱听这玩意儿，觉得这种话说出来不吉利，但心里这么想，嘴谁也没说。唠了一会儿嗑的功夫，爸，要来客人了。徐良、白云瑞到了店门外头一看，更高兴了。来的谁呀？正是百岁波头翁，海外的老剑仙陶禄、陶夫安，后边跟着古墓剑客邹瑞、邹化昌。徐良、云瑞赶紧过去见礼。陶老剑客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啊，哎呀，我们早就听说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这伙群贼被古月给救了。要早知道如此，我们就护送到开封府有多好啊！真是一朝棋走错，满盘尽是空啊！老人家，该着他多活几天，后悔也没用了。你们二位从哪里来？嗨，我们从登封少林寺来呀。见着蒋平给我们写的信了，我们一点儿都没敢耽搁，提前赶到，就怕你们出事儿。我们这一切挺好，就是有点小事儿，也不大。哦，什么意思？哎，别提了。徐良把白春、方树安失踪的事儿讲说一遍，二老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玩意儿可危险呐！要在别的地方好办，在小蓬莱，那又增加了100%的危险。
可俩老头心里怎么

讲，嘴不能这么说，还得安慰徐良和白云瑞。二位啊，不必着急，房叔安足智多谋。这个白春嘛，虽然我们不了解，估计这孩子也不傻，他们没有一定的把握也不能去，即使去了也不至于就非出危险不可啊！咱们应当往宽处着想。徐良明白人家说这番话是给宽心完吃，就这样把两位老剑客接到里边。俩人进去一看，呀，还有比我们早的啊，这都是老熟人了，彼此见过，分宾主落座。但是大伙吃完饭之后都想着去东海小蓬莱，但这个地方不太好去，没船不行，船少了还不行。徐良他们来没带着船呢，就得从当地征集。那么怎么征集呢？就得依靠本地人。白云瑞想起来了，三哥，这马掌柜的双钩大将马宝成，想当初在昆明府开镖局子当过总镖师，手眼通天呐、啊！咱是不是求他给咱帮帮忙？那老兄弟说的有理，我也想到这儿。就这样，把马掌柜的给请来了，当面提出要求。马宝成乐了，二位，你们就不说，我也替你们想到这儿了。要想攻打小蓬莱，没船那是玩不转呐。我呢，暗地之中已经给你们用上心了，不是用船吗？我都给安排好了啊，安排好了。那么船在何处？离此不远呐、啊，有一个地方叫蛤蟆口。蛤蟆口也有个姓马的，是我当家的远方哥哥，但此人不错，家里都有渔船数百余条，我跟他借了20只船，人家满应满许，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给他捎信儿，不单借给咱们船，连水手人家都包到底，而且分文不取。太感谢你老人家，你想的是这么周到，我们现在就去用船。好，那我就起身去一趟，把船队我带回来。你再着急也没用啊。叫马掌柜的起身到蛤蟆塘口找他这个当家的弟兄，然后又提船又点水手把船队再拉回来，这就一天多的时间，大家盼的眼睛都蓝了。好容易船队到了，云瑞和徐良率领老少英雄到港口的边上一看，呵，这船倍儿新呐、啊，其中还有3只大号的渔船，每只船上配备着50名水手，这都是借来的。徐良见着人家头头，说了几句客气话，好言安慰，答应给人家报酬，不要不要是人家的事，这不能不给，因为这不是运送货物，运送客人，这是玩命，弄不好呢船毁人亡啊。一切都安排好了，老少英雄这才登船赶奔东海小蓬莱。徐良和白玉瑞心里头着急，坐了一只飞蟹船在

又叫浪里村，哎，这种船才快的，两头尖，细长细长的，每只船上配备八名水手。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每人撑着一只，在头前寻风报信。结果邵环杰这只船发现在岛子的东北方向出了事儿，什么事儿他不清楚，急忙回来禀报徐良和白云瑞。云瑞这才下令加快速度赶奔出事地点，这出事地点就是房树安、白春和苗振东他们的船队。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咱们闲言少叙，当徐良船队这一开到了，房树安乐的在船头上嘣嘣直蹦啊，嗯，我想兄弟怎么样，你服哥哥不？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要不好好骂一顿昆仑僧，不拖延时间，我干老他们能来吗？小兄弟你毛还嫩，往后得跟哥哥我学着点。白纯一拨了脑袋，学不了，就您这套太特殊了，就您这脸皮厚，我这一生也办不到。嗨，兄弟你怎么忘了这句话呢？脸皮厚吃不够，脸皮薄吃不着啊，就这个长处往后你还非学不可。时间不大，苗振东的三只船也归了队了，老少英雄这才见面。房树安和白春两个人呢，顶着满脑的官司来见白云瑞和徐良。不管怎么说，他们私自离开店房，这犯了大错了。等见着面之后，两人都跪下了。白春呢，一着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房树安行啊，给徐良和白云瑞磕完了头，你干啊，老叔，要怪你们二位怪我，怎么说呢？我岁数比我兄弟大的多的多，经验事故也知道的多，无论如何不管我怎么解释吧，我也不应该跟我兄弟夜探小蓬莱，结果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使二位老人家担心，使众位也替我们着急，我这心的脚是实在过意不去，因此恳请二位你们随便发落吧，怎么处置我我也没有怨言，只是呢我这兄弟不懂事儿，你们就饶了他得了，把我们两个人的账算到我一个人身上。可大伙儿一听他还挺义气的，徐良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这个王八绿球球，你白话什么？谁让你们私自离开店房？你这徐良就凑过来了，房树安头皮直发炸，心说往少说得挨几个嘴巴，好一好还得挨几脚。房树安呢就做好挨打的准备了，但是呢他嘴可不闲着，孟干郎气大伤身呐、啊！您打我不打我的倒是小事，别把您给气着啊！另外大敌当前，您得把劲儿呢还得运足了跟他们使唤，您跟儿使唤也没用，您把您这劲儿费到我身上是得不偿失啊！另外呢，甘老老叔，我还告诉你们点事儿啊，白云见个夏侯仁和小剑魔出事了。有这句话可好使唤，不但徐良和白云瑞一愣，老少英雄全都愣住了。云瑞过来一把把房树安前心给抓住了，你说什么？谁出事？白云剑客夏侯仁。

0: 我那老爷爷还有我那小爷爷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出事儿了。
1: 方川，你要瞪眼穷白混小心你的狗命。
0: 没有，我没那么大胆子，完全说的是实话。
1: 你们怎么知道？
0: 哎，听我道来，是怎么回事。
1: 方川说完了，怕徐良白云瑞不相信，把苗振东苗老剑客请过来给作证。苗振东先见过徐良和白云瑞，通报姓名之后，把他所知的介绍了一遍。白云瑞闻听此言，哎呀的一声，好悬没背过气去。现在他才知道，老师和师叔被困在小蓬莱的千元洞，而且小剑魔白衣子左臂已经受了重伤，要不及时抢救，这人就得终身残废。他们为的是谁？还不是为自己吗？如今落得这步田地，白玉瑞心里能不着急吗？当然别人都着急，大家的脸全变了色了。等云瑞缓过这口气来，照房叔安的屁股上踢了一脚，滚！没工夫搭理你，等拿下东海小蓬莱再找你们两个畜生算账。其实这事儿就算完了。房叔安和白冲赶紧站起来，多谢老叔，多谢干老。白瑞想的就是老师跟师叔的事儿，他转回身来问徐良，三哥您看怎么办？
2: 老兄弟你说呢？
1: 我说今天就是今天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咱们要一鼓作气拿下碧霞宫，把我老师跟我师叔救出来。
2: 那当然是好了，老兄弟我同意。
1: 其实徐良心里清楚，话好说事儿难办，拿些碧霞宫来，谁能斗得了金灯剑客夏翠良？谁能斗得了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五圣人于何？那除非是天下英雄大聚会，八十一门门长普渡和长发道人雪珠莲要都来了还差不多，就凭现在这些人门都没有啊。但徐良心里他非常清楚，事到如今也不能在这等待，就得豁出一头去了。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昆仑僧夏随良等人，他们一看徐良白云瑞来了，嚯，带着二十只快船来了好几百号，也知道今天是一场恶斗，因此人就做好准备了。夏随良利用这个机会传些话去，封锁东海小蓬莱，一个也不能让他们生还，来多少咱们消灭多少，来得好，不仅是方叔安白冲跑不了啊，老苗家的人不在话下，就这个徐良白云瑞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了他们。夏随良等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让昆仑僧叫阵。这昆仑僧舔着大肚子晃着秃脑袋，阿弥陀佛，
0: 对面
1: 那不是丑鬼徐良小娃娃白云瑞吗？徐良一听对面说话了，自己的人谁也不言语了。白眉大侠往前大跨了一步，把脑袋晃了晃，
3: 不错，正是你仨祖宗和你白祖宗，对面不是昆仑僧吗？
0: 正是贫僧。
1: 徐良啊，来得好，

0: 来得好啊，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头。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老僧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1: 是吗？那太好了。我说空城僧，你打算怎么办？你话出道来，你仨祖宗跟着就走。
0: 小辈，你等好了。昆仑僧说完了，把大肥袖子往左右一甩，代替军令。再看船队的左右，冲出两条大船。这两条船跟别的船都不一样，方头的，见棱见角，每一只船横下10丈，长下20丈，这尺寸都不带差的，而且边上都带着栏杆。这两只船来到他们两方的中间抛锚之后合在一处，一面正好20丈，周围是80丈，一个正方形，就好像在水面上摆了个大舞台似的，为了叫它平稳，8只巨矛扔到水下，不管多大的风浪，当家这大舞台也是稳如磐石。这什么地方？比我的玩命的战场。其他的人都退在两旁。昆仑僧点了点头，徐良，白云瑞，看见没，把战场贫僧都替你们安排好了，不怕死的只管登船。昆仑僧说完了，回过头问夏随良，老剑客，你看这头一阵应当派谁呢？夏随良往两旁看了看，各位，谁愿意出战，哪个打着头一阵。言欢未尽，从上垂手走过一人来，无量天尊。老剑客，我去吧。夏随良一看是谁呀，正是他老师武圣人于和驾前8大护法之一，人送绰号广发天尊修善。呀，这修善可了不起呀，论名次和地位仅次于飞天灵狐潘鼎臣，8大护法他排在2号上，那是武圣于和驾前的红人啊，功夫极高。夏随良点了点头，心说他出战有把握。老剑客，说是说，办是办，开封府的人并不好惹，何况又带来这么多的帮凶，你要多加谨慎。哈，老剑客放心，没有3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你就瞧好吧。修善点手换小船，这只小船把他送到正中央大船上，离大船还差着1丈7、8尺远呢，就见修善脚尖一点，船头脑瓜一拨楞，使了个燕子窜云似，飞身形跳到大船上，来个单筋独立，是生息皆无。可见修善呢，轻功练得不错呀。小船回去咱不说，修善往大船上一站，是越无扬威，点手换徐良，姓徐的你过来吧，别人我恕不奉陪。 贫道，逗的就是你白眼眉。请过来吧。徐良一听指名点姓叫自己，老心乐了，
1: 老兄弟听见没，你三哥这人缘还真不错，在这还遇上熟人了，你们大家给我挂地聊着，我过去。
0: 不，三哥我过去。
1: 老兄弟，人家叫的是我，你过去算怎么回事？别忘了这句话，罢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干脆我过去。
0: 徐良准知的今儿这场战斗啊含糊不了啊，因此没让别人过去。他把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文金丝大换刀和腰里的青龙剑点手换小船，刘世杰这只快艇把他送上大船。其实徐良能不能窜上去那太能了，但徐良啊不会水，这是美中不足的。老仙儿一想，我玩票万一不住一绷再掉水里头，坛子覆灌满捞看一看有什么可看的，
1: 我得找找刀口啊，从哪儿开刀合适。
0: 你放屁，小子你接掌，凶山跳过来就是一掌。老仙儿一乐，把这掌躲开了。
1: 我出家人，你着什么急呀？我出家的人嘛，讲究修正养性。我看你这个性还没养好，等我把衣服脱了。
0: 徐良把外衣宽了，勒大带，提靴子，摁帽子，系飘带，伸手把金丝大环宝刀拽出来了。徐良心里还想呢，宝刀啊，宝刀。今天我可要借助你的力量了，看看刀锋如何，今儿个不定得杀多少人呢。想到这，徐良挺身往上纵，才要大战修缮。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地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回书说到陪同万修小将耿耳闯重围到了太古城下，城头之上正站着老将耿纯、小将耿眼跟大将任光。因为自从上回耿耳走了之后，任光、耿纯、耿眼这爷儿仨回到衙门中一坐，谁也不理谁，其实心里都别扭，耿纯更难受啊。任光就埋怨耿纯，我说你呀，说的这么清楚是你儿子，你怎么不开城啊？耿二哥呀，如果这孩子闯重围走了，他要出了错，你可后悔一辈子呀。耿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到了夜里，忽然间又听见太古城北边喊杀连天，好像是有人闯围。这三个人赶紧到了北边城上，往敌人大营观瞧。等乱的声音过去了，才看见陪同万修跟耿耳来了。这回耿纯就把疑团打破了，耿耳绝对不会是奸细了，跟陪同万修一块来的。耿纯把心放下，陪同万修一叫成，任光不等耿纯发话了，立刻传令来呀，撤栓开锁，把城门开开。就这样，兵丁把里外城门开了，陪同万修跟小将耿耳进了城，守城兵将又把城门关上了。任光跟耿纯、耿眼说。

顺着马道也走下城来了。到了马道口了，裴风万秀跟耿耳甩蹬离鞍下马，把马呢就给拴上了。裴风跟万秀用手一指耿纯，就跟耿耳说，耿耳，你不是要找你父亲吗？这就是你的父亲。耿耳走到耿纯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给父亲磕头，参见父亲。耿纯看着耿耳这爱呀，就问，你跟你裴叔父万叔父是在什么地方遇见的？怎么到了一块儿呢？小将耿耳含着眼泪取出这半块古铜镜子，双手一举，父亲，这就是孩儿我的认父凭证。耿纯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把这半面古铜镜子接过来。小将耿眼更高兴啊，裴童用手一指，就跟耿耳说，贤侄啊，你看这就是你的胞兄。耿耳站起来又过来给哥哥磕了头，耿眼拉着兄弟的手越看越高兴，然后又让耿耳拜见仁光叔父，耿耳也磕头行了礼。耿耳就问，父亲，您老人家不是在蒲关吗？怎么又到了太古城呢？耿纯刚要详细说自己的经过，万修一看坏了，这不要露馅吗？万修都冲着裴同乐，知道他瞒不住了。你这蒙叔骗人家蒙侄，我看现在人爷儿仨一块问你，你这个裴叔父以何言答对呀？裴同一着急，汗都下来了，急中生智，哎，有主意了。哎，我说刚刚啊，咱们先别说话，大家快走去面见太后老千岁，奏明国事要紧，一会儿再谈你们家的私事。耿家父子都是一片赤胆忠心，一听说奏明国事要紧，家事就放在一边了，他们哪知道这是裴同使的计策呀，赶紧一起拢司江镇等班安上马，就直奔衙门来了。大家到了衙门外，下了马，有人接过马去，云台众将带着小将耿耳是一同进衙。仁光就把这件事传给了总王官赵世贤，请赵世贤奏禀太后老千岁。赵世贤进去禀明了老太后之后，老太后传下口旨，升作二堂，把二堂暂时当作迎安殿。赵世贤在旁边伺候着，仁光、裴同、万修、耿纯、耿眼、耿耳来到银安殿，跪倒在地参见太后老千岁，千千岁。老太后让众丹将免礼平身。太后看见裴同、万修了，就想起自己的孙子了，裴将军、万将军，现在本后的皇孙在什么地方啊？裴崇先说，太后老千岁一问我，我先说话，我就好站住脚了。裴崇跪倒在地，哎，太后老千岁呀，我跟万修背着二位殿下出离了逍遥王府，长安城内乱，人多又挤，我们不认识道路，就把路给走错了，应该逃出东门，没想到我们出了南门。青州反王杨广跟两个奸臣陈本、曹轩就在南门外挡住了我们哥俩的去路。接着裴同就把自己跟万秀如何闯围，怎么扔了马，怎么爬到山，怎么到的黄河，怎么跟着淮阳侯王霸到的蒲关，又告诉太后老千岁青州兵马围困蒲关，两个人没有办法，因为蒲关城中缺粮少饷，所以两个人闯重围出去搬兵，没想到在叠翠峰遇见耿耳了，耿耳是千里寻父。裴同又禀明太后老千岁，自己也是

所以才蒙了刚儿。刚儿为了救他的父亲，为了救他的哥哥，为了救太后老千岁，所以怒摆火牛阵，同时捉住奸臣陈本曹轩。大队人马奔着信都关，遇见王良了，又帮着王良捉住了奸臣，在吴家铺等着，然后又收到屯土岗杀退反王兵将，救了刘植、刘龙、李直跟魏襄郡主。再往下，裴崇又禀报太后老千岁，更而三闯反王大营，前前后后奏禀的是十分详细。老太后听了又惊又喜，耿耳这回听明白了，才知道自己上了陪同的当了。可当时耿耳不敢多说话呀。陪同跪在地上，太后老千岁呀，耿耳是孝子寻父，我是他的叔父，不应该欺骗他，但是为了救二位殿下，解仆官之危，我也顾不了一切了，请太后老千岁给臣陪同做主。太后老千岁是个明白人，老太后点了点头，就看了耿纯、耿眼、耿耳一眼。耿家父子，你们也听清楚了，陪同将军是一片赤胆忠心，你们可不许为难陪同啊。臣遵旨。耿春只好遵旨。等陪同奏禀完了，太后老千岁就传下口旨。众位卿家，你们受苦了，现在本后也没有办法，等日后见了逍遥王千岁之后，本后再给你们请功。谢千岁，谢千岁，谢千岁。众位云台大将跟小将耿耳就站起来了。到现在耿纯才明白为什么儿子要三闯反王大营。老将耿纯用不着问耿耳就知道耿耳的心思了。他二次跪倒在太后面前，太后老千岁，我儿耿耳在屯土岗为救郡主用手相扶，因为他不知道郡主是女扮男装，他是好意，所以才有此嫌疑。他三次闯营入城，禀明太后老千岁，还恳求太后做主。老太后面带微笑看了看耿耳，行啊，本后知道了，本后自有主张，老卿家你就勉力平身吧，谢太后千岁千千岁。耿纯站起来，大家才退出去，小心守城等候救兵了。咱们单说大将王良、王国栋闯出重围，够奔信都，非止一日，这一天到了信都关了，王良、王国栋抬头往城上观瞧，只见城头之上一杆旗一支兵，一杆旗一支兵，刀枪密排，整齐严肃，军容严整。这旗子都是大红缎子旗，大红绸子旗，白官当中加一个黑字，这个黑字是个汉字，而且城门紧闭，吊桥扯起，城外头栽梅鹿角寨铁蒺藜，看得出来这座信都关是守得跟铁桶相似。王连的马刚到了护城河外头，城上的汉兵就说话了，哎，下边骑马的你是干什么的？少往前进，再往前进我们可要搭弓放箭了，你说明来历再往前走吧。王良冲着城头上一抱拳，汉兵汉将听真，我乃云台大将王良、王国栋，请你们马上禀报逍遥王千岁，我是奉着老太后千岁的遗旨而来，叫逍遥王千岁急速接旨。守城的军校听明白了，原来是大将王良、王国栋传老太后的旨意来的。老太后

后的旨意可不敢怠慢呐、赶紧禀报了知的棋牌官，这棋牌官就去禀报守将傅俊。因为今天是傅俊值班，傅俊赶紧手扶城墙往城下观瞧，一看确实是大将王良、王国栋来了。他立刻下了城，告本王府去禀报逍遥王千岁。这时候刘秀、刘文树可急坏了，因为四位云台大将耿纯、耿眼陪同万秀奉旨探长安走了之后，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长安城到底怎么样了？太后老千岁到底怎么样了？更始皇帝怎么样了？刘秀、刘文树急的是火烧火燎啊！马援怕刘秀着急，又派了副元帅寇勋跟顺德反王卢芳、济宁反王魏志指挥大兵一万二探长安。卢芳跟魏志跟着副元帅寇勋点齐了一万大兵，由打信都关出发，渡过黄河，就派出探马到潼关打探。探马一看，潼关城上已然不是大汉朝的旗号了，悬挂的是大羌王的旗号，有几万反王的兵将在潼关这儿扎下大营。探马探实了之后，立刻回去禀报副元帅寇勋。寇勋就琢磨，自己才有一万兵啊，手下卢芳、魏志还有几员战将，粮饷又不充足，如果攻打潼关是不容易打下来的，因为潼关一将把守，万将难攻啊。要打算灭掉各家反王去恢复帝都，自己力量太小，不容易成功。再说兵书有云，用兵之道最忌讳的就是孤军深入，所以寇勋夺得量力，就把自己大兵一万扎在黄河口了，然后又派了几十名细作混进潼关，让他们到长安城探一探长安的情况，看一看众家反王是如何对待更始皇帝的，再打探打探云台将陪同万秀、耿纯、耿眼跟逍遥王的眷属还有太后老千岁怎么样了。这几十名细作走了之后，寇勋跟卢芳、位置按兵不动，静候回音了，等了确实的消息，然后再决定是往前走打长安呢，还是回归信都关。过了几天，刘兴探马回来禀报副元帅寇勋：寇副帅，我们已然打听清楚了，大羌王带着反王兵将确实破了帝都，更始皇帝逃出潼关，而且几州反王的兵将在后边是苦苦的追赶，已然离此不远了。好，再探。刘兴探马出去休息，寇勋不敢怠慢，立刻传令点兵就将。卢芳在旁边抱拳拱手：寇副帅，您为什么要点兵就将？像这样的昏君，让他活着有什么用啊？不如让他早死，我们何必去救他呢？寇勋摇了摇头：不然呐，我们救更始皇帝也是看在逍遥王千岁的面上，不管怎么样，他跟逍遥王千岁还是同宗的弟兄啊。卢芳这才不说话了。这样三个人点齐了五千人马，出大营往西走，前去救驾。走出十几里地，就看见西边尘沙荡起，土气漫天，有几百名护驾羽林军拥着车辇就过来了。那么更始皇帝怎么被追到这儿来呢？因为大千王是派着四家反王各带三万人马进取长安的，大齐王田部、大刀樊岭、青州王杨广这三路人马都没进长安，这三个人各自带着本部三万大兵追赶刘秀全家老幼，就奔了河东了。只有济州王杨胜带着三万人马到了长安城北门。

进了长安了？杨胜怎么进了长安了？因为开长安城北门迎接杨胜的是八大奸臣中的王凤王匡。王凤王匡就把济州反王接进了长安城，更是皇帝听说吓坏了。反王破了帝都了，怎么办呢？只好拉着正宫娘娘逃命吧。到这个紧要关头，文武大臣一个都找不着了，皇宫内院中的禁军将校也逃的逃，走的走，更是皇帝夫妻没办法，只有面前的500名护驾羽林军了。更是皇帝就让这500名御林军保驾，夫妻二人就逃出了长安城的东门。更是皇帝听说了逍遥王刘秀在河北呢，就跟正宫娘娘商量，夫妻两个人逃到河北去投奔刘秀，再请刘秀恢复帝都。更是皇帝一逃难，杨胜得报了。杨胜就问这两个奸臣王凤王匡，更是皇帝跑了，我是追还是不追？王凤王匡特别坏，就给济州反王杨胜出主意，您呐别追，您可要知道大齐王走了，烈焰王走了，青州王也走了，现在长安城可就是您一位了。这长安城多阔呀，历来的帝都啊，您进了长安您不能白来呀，您得抢啊。杨生一听，呵呵一阵冷笑，点了点头，行行行，你们俩这主意太高了。杨生是进了长安就开始抢啊，上边杨生一抢，那下边的战将下边的兵卒还不抢吗？当官的一抢，当兵的借机会乱抢，这样上至杨生下至军小兵卒，一个个腰里全都装满了值钱的东西。杨胜在长安城这么一搜刮，这帝国之富就都归了他了。等他搂足了，王凤王匡就来找他来了，王爷您搂足了没有？你瞧，经过你们二位的指点，我能白进长安吗？王爷您搂足了，您可别在长安城住着。哎，你们不让我走，怎么现在又不让我住了？王家千岁，您要知道长安是大汉的都城，200多年了，富过全国呀。如果大枪王千岁到了，一看城中的财物都没了，他能不问吗？大齐王田部、青州王杨广、烈焰王樊岭都走了，王爷可就您一个人在这儿了。大枪王要是问您长安城里的财物都哪儿去了，您怎么回答呀？哎呀，杨生一听王凤王匡说的有理呀，那么要以你们二位之见呢，千岁您最好带兵奔潼关去追这更始皇帝，这样就可以离开长安，等大枪王到了长安见不着您就好办了。日后大枪王要看见您再问您财务的事，王爷您就可以说不知道啊。好，太好了。杨胜为了独占这些财物，就听了两个奸臣王凤王匡的话，传下命令，调动大军奔潼关去追赶更始皇帝。真是令下如山动啊，30000济州兵在长安城东门外齐队了，整装待发。杨胜就把人马分成3队往东去追赶更始皇帝。杨胜指挥人马走了3天就到了潼关了，在关里关外扎下连营，因为常年的刀兵之灾，老百姓全都怨恨更始皇帝。这时候更始皇帝逃到潼关上哪儿了呢？他在村庄里藏着呢，老百姓能不发现他吗？老百姓恨他，这老百姓就凑齐了到济州军大营见济州王杨胜去禀报。杨胜啊，本来是没心追赶更始皇帝，大队人马兵扎潼关就是为了躲大枪王，现在老百姓前来告密，

0: 杨生一想也好啊，我要是把更始皇帝捉住交给大枪王，这可是大功一件呐。再说了，这更始皇帝出长安逃难，他能不带着好东西吗？他一定带着不少值钱的贵重的财物，嘿嘿，我呀得白得他这些好东西。来呀，李德胜将军，在你带着3000大兵给我捉拿更始皇帝。老百姓在前边引路，李德胜点着3000兵跟着老百姓到村庄去捉拿更始。有像灯的就像火的，虽然大家伙都恨更始皇帝，但是老百姓有不少都忠于汉室，所以呢就禀报了更始皇帝，您快跑吧，有人给您报信儿去了，一会儿杨胜的大兵就追来了。更始皇帝赶紧慌慌张张上了车辇，带着御林军出去逃难去了。等着济州军到了，御林军连个影都没有了。李德胜搜了半天没搜着，马上回去禀报杨胜，杨胜就急了，马上点齐了本部的30000大兵，带着两个奸臣王凤王旷，让这两个奸臣头前带路往东追捉更始皇帝。就这样大队人马追出60-70里地去，看见了更始皇帝的车辇，500名护驾御林军。杨胜高兴了，来往前追，给我捉住更始皇帝。到底更始皇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上回书说到更始皇帝逃到了潼关之外，没想到济州王杨胜跟着两个奸臣王凤王旷带着30000大兵依然追下来了。更始皇帝心中十分难过呀，就跟正宫娘娘说，皇后啊，看起来你我夫妻没有葬身之地了。皇上，你不是说要渡过黄河去找逍遥王千岁吗？是啊，确实是更始皇帝打算渡过黄河到信都关去找刘秀，可是现在还没到黄河渡口呢，济州兵追下来了好几万呢。更始皇帝知道没办法了，皇后想去见逍遥王啊，办不到啊。

我夫妻今天命丧济州反王兵将之手。万岁，真的今天就不能活了吗？活不成了，你听后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皇后跟更始皇帝夫妻在车辇之上是抱头痛哭。就在这时候啊，忽然听见正东方打炮声一响，更始皇帝立刻不哭了，挑开车帘往前面一瞧，正东方来了一支人马，遍打红旗，旗子是白月光，白月光中一个汉字。更始皇帝立刻就有了精神，一看这汉兵足有5000呐、啊，汉兵站住了，两杆速断门旗开处，5000大兵雁翅排开，当中间闪出了3匹马，马上是3员大将，2个使锤的，1个使枪的。更始皇帝虽然不认识寇勋跟卢芳位置，但是看这5000兵打的是大汉朝的旗号，更始皇帝心里琢磨，是不是秦王的兵将来救我呀，来，快速前进。更始皇帝传下口旨，让御林军快走，御林军赶紧往前走。离着汉军近了，更始皇帝让御林军止住，车辇也止住了。云台将寇勋卢防未至，看见更始皇帝到了，赶紧拨马闪开，让出了一条道路。3个人就把军刃往怀中一抱，寇勋在马上一低头，臣寇勋卢芳位置特来救驾，披挂在身不得下马失礼，马前见过。更始皇帝把车帘挑开，看着寇勋用手一指，三位将军免礼，后边有济州军马追赶，请你们截杀一阵。臣遵旨。寇勋派人在前边引路，引着更始皇帝的车辇直奔自己大营，然后拨马回来，在这儿等候追兵了。时间不大，济州军大队人马就追下来了，一看前边有只汉兵放过了更始皇帝的车辇，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就禀报了济州王杨胜。杨胜传下命令，来，人马列阵。一声号炮响，是震动天地，两杆绿缎色门旗左右一分，3万大兵雁翅排开，在当中间闹龙旗下，济州王杨胜胯下马掌中紫金幡，压住全军大队。左边是奸臣王凤带着众战将压住左军阵脚，右边是奸臣王旷带着众战将压住右军战脚。两军人马把阵势列圆了，杨尚往对面一看，汉兵才有5000，大将才有3员，杨尚就放心了。旁边的两个奸臣王凤王旷立刻就认出来了，千岁呀，您看对面那3员大将，正当中的就是当初保刘秀灭王莽的副元帅寇勋，旁边那俩使锤的，使青铜锤的那是济宁反王魏志，使亮银梅花锤的那是顺德反王卢芳。王爷，这3个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王家千岁您可要多加小心。本王知道了。这个杨尚呢想卖2下，那意思也让两个奸臣开开眼，你别瞧我搂了这么些钱，我杨尚在马上打仗也有2下子。来呀，押战官，在替本王押住全军大队，待本王亲自出马去捉拿这个寇勋寇子玉。遵令。押阵官替他压住全军大队，杨胜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马，掌中紫金幡，就来到两军疆场。马到疆场停住了，杨胜在马上高声喊嚷，

汉兵汉将听真，现有冀州王杨尚在此，哪个不怕死，前来纳命。魏志崔坐下马，掌中青铜倭瓜锤，直奔两军阵前。杨尚修成刚强，来将通明，你家济宁王魏志是也。杨尚往前一催马，拿紫金幡就扎。这个金幡呢，是一条大枪，就在枪的前半截有四个月牙，这四个月牙可管事了，能够支架敌人的军刃，也能勾敌人的兵刃，非常厉害。紫金幡这种兵刃不好使，要不然杨胜狂呢。魏志一看这幡尖扎来了，拿锤往外就可啪。魏志力量太大了，这一下就把杨胜的紫金幡磕得摆了头了。杨胜掉过幡转来，啪。魏志拿锤往出一磕，啪，又把紫金幡磕出去了。两个人二马一搓蹬，就杀在一处了。两边军中响炮擂鼓，呐喊助威，这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了三四个回合。哎，你别瞧这杨胜比杨广强多了，他还真盯得住。跟这济宁反王魏志杀了几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魏志心说，小子，我给你留着份呢。等杀到五六个回合了，魏志跟他二马一搓蹬，盖马三锤，啪啪啪，右手锤打下来，左手锤下来，跟着右手锤下来，三锤连着一下打。这一下魏志的锤下来，杨胜可躲不开了，最后一锤就奔了他的右肩头了。杨胜立刻拿这紫金幡望出招架，他一回头，啪，可了不得了，这魏志力量太大了，砸得火星乱蹦，就把杨胜这紫金幡的幡杆都砸弯了。不但把他的幡杆砸弯了，砸得杨胜的胳膊绑得全麻了，左手的虎口崩裂了，插的一下顺着手指缝血就流下来了。杨胜这才知道位置没法惹，力大无穷，自己履历不够，马上拨转马匹，往回就办。左先锋曹豹一看，催坐下马，掌中大刀直奔疆场，举刀奔着魏志就砍，嚓，刀下来了。魏志拿左手锤往上一迎，刚到这刀刃底下，右手锤嚓往下一抡，就到了刀背上头了。刚挨着刀，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上下一寸，咔嚓，就把曹豹手中大刀的刀头给搓掉了，嘡啷啷，刀头掉到地下，二马一搓蹬，位置唰唰唰三锤，这盖马三锤就把曹豹连人带马打死在两军疆场了。冀州军全都愣了，汉兵高兴了，齐声呐喊，好啊，咚，勒动德胜鼓。冀州军有战将不服他，催马杀到阵前，没想到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上去一个死一个，三员战将都死在魏志的青铜倭瓜锤下。杨胜一看这仗不好打了，就一个魏志勇如猛虎，我手下几员战将死了，再上去还是打不过他呀。旁边的卢芳再加上寇勋三个人要全上来，我手下战将都得死啊，得嘞，汉兵只有五千，我手下三门大兵呢，打交手仗我必然能够打胜，来杀。他把手中令旗一指，杀呀，冀州三万大兵往上一冲，寇勋立刻带着五千汉兵迎敌，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对将，短兵相接，杀得血肉翻飞。本来冀州兵是三万呐，汉兵在五千，六个打一个，没想到这一打交手仗，冀州军死得多。

我伤得多，而汉军伤得倒少了。为什么呀？因为济州王手下的兵将军心早已然散了，这些兵将身上都带着东西呢，怎么打仗啊？鼓鼓囊囊的，里边不是金子就是银子，

有些人也明白了，要这样打就是死在两军疆场，这是拼命啊，这不是纯粹上了王府王婆的当了吗？跑吧。就这样，济州兵等于霸王兵漫散在外边的四散逃走，这一来跑不了的可就被汉兵杀得东倒西歪，横躺竖卧了。杨胜一看呐，没法打了，我得保住自己的财物，跑。他头一个带着兵将往下跑，他一跑这兵还不跑吗？虽然说跑，但是济州兵跑得不快呀，舍不得呀，好容易搂了这么些金银宝贝在这怀里腰中揣着，他们跑得慢，汉兵可追得快呀，这济州兵实在跑不动了，可就得顾命了，就把身上带的财物掏出来往地上扔。卢芳、魏志跟寇勋手下兵将看见了，马上禀报寇勋：元帅，您看济州兵可忘出扔东西了。寇勋当时就明白了，杀！汉兵人人奋勇，个个当先，追得更快了，这下济州兵扔的东西就更多了，一直把济州兵都追不上了。寇勋立刻传命令，来呀，收敛财物，挨着个的搜尸。汉兵们忙活开了，足足忙活半天，寇勋是样样查收，暗数鞭策，把这些财物拿回信都，献给逍遥王千岁。要说起来，这也是该着啊。刘秀二次在河北整理天下，黄河北是连年荒旱，颗粒不收，财政相当的困难，上哪儿去筹款养兵啊？长安城是几百年的都城啊，城中所有的府库全都满着呢，让这济州兵全都把东西抢出来，把老百姓东西也都抢出来了。如果要不是他们抢，这汉兵怎么到长安城库里去拿呀？这个济州王杨胜成了一个送款的使者了，把这些金银财宝值钱的东西送到副元帅寇勋手里，寇勋把他运回信都关，汉兵这回可就有办法了，钱多就能买粮食，粮饷充足了，就可以扫灭反王，恢复天下了。寇勋跟卢芳、魏志大获全胜，得了这么多财物，指挥兵将拉着财物回到大营，寇勋升作中军大帐办公，然后拿出一些银子来犒劳这几千士卒。这个时候更是皇帝夫妻已然在寇勋的营中休息过来了。更是皇帝不知道寇勋这仗到底怎么打的，所以命人前去打探，等寇勋得胜回营了，更是皇帝得报了，才稍微踏实一些，赶紧让御林军传旨召见寇勋。寇勋遵旨之后走出中军大帐，跟着传旨的御林军前来参王见驾，来到更是皇帝面前跪倒磕头：臣寇勋参见万岁万岁万万岁。卿家，你为国勤劳，免礼平身，谢万岁。寇勋这才站起来。更是皇帝就问：卿家，你可将济州军杀退了吗？万岁，臣等已然把济州军杀退了。更是皇帝突然间发现寇勋的头盔上没有簪缨，更是皇帝挺纳闷啊。寇将军，当初你跟随逍遥王千岁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你是副元帅，你立下不少的功劳，逍遥王千岁在朕的面前保你为雍奴侯，朕也是这样传的旨啊。既然你是大汉的雍奴侯，你为什么头上没有簪缨呢？寇勋赶紧冲着更始皇帝插手施礼：万岁，当初臣等灭王莽之后，与元帅马援率领兵将奉旨退到潼关，

后圣旨另行封赏。万岁，您命朱慧、胡因、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匡身为钦差官到潼关大营封官，他们宣读圣旨，封我们36员云台将为典史吏目县城之职。臣等因为有功没得到封赏，反而降到郡县属吏，所以全都辞去原有的官职，卸甲归田。臣等身无寸职，头盔上怎么能烂戴簪缨啊？哎呀！更始皇帝听完寇勋的话就愣了。更始皇帝确实不知道潼关散将的事。卿家，朕虽然派朱慧、胡因为使到潼关大营封官，朕也不能薄待功臣呢，怎么能封你们小小的典史吏目啊？朕根据逍遥王千岁所奏，封马援为新息侯、伏破将军，邓禹为高密侯，你是雍奴侯，姚琦是安城侯，马武是朱虚侯，其余众胆将都是侯爵。这也是朕用人不当啊，没想到这八个人蒙军舞弊，散去朕的功臣，要不是他们八个人把长安城献给了众反王，朕还不知道他们是国家的奸臣呢。更始皇帝叹了一口气，又觉得挺奇怪。寇爱卿，你既然身无寸职，你哪来的兵将啊？万岁，陈寇勋自从潼关散将之后没有回归故里，跟元帅马援游山玩水、读书习剑，走在信都久居女娲祠，住了几年，因为逍遥王被困信都关，我们两个人才到信都破反王兵将，二次扶保了逍遥王千岁。更始皇帝太惊讶了，谁围困朕的玉帝？哪来的贼兵啊？万岁，您在长安城，您并不知道河北连年荒旱，民不聊生。请问万岁，在汉室复兴11年的时候，是不是您传下旨意让逍遥王千岁到河北开仓放粮啊？不，更始皇帝急忙摆了摆手，卿家且慢，朕在位11年并没派逍遥王到河北放粮啊。那么臣请问万岁，您派的是谁啊？朕派的是朱慧、胡应、何人、何意四个人到河北放粮，赈济灾民。万岁，这四个人确实到了河北了。万岁，您不知道，朱慧跟胡因一个假扮成逍遥王千岁，一个假扮成邓禹，他们到了河北之后并没有开仓放粮，反而苦增民税，瓜产地皮，抢夺良家妇女，向地方官吏勒索财物。河北的老百姓，河北的地方官吏，谁不痛恨逍遥王，谁不痛恨高密侯邓禹呀？哎呀，寇海清，那朱慧、胡因在河北假冒朕的玉帝，他们是何居心呢？万岁，朱慧、胡因是欲害逍遥王千岁呀、啊！他们在长安要害逍遥王千岁，恐怕万岁您治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才假扮逍遥王，假扮高密侯，他们是借剑杀人，他们想让河北的百姓跟地方官员怨恨逍遥王，怨恨云台将。河北的郡县官吏不知道真假，往朝中递折本参劾逍遥王，这八大奸臣蒙军舞弊，就把折本留下隐藏起来。

来，万岁你也没有见到这些折本。第二年，也就是汉天下复兴第十二年，几个奸臣想借河北官吏百姓之手杀害逍遥王千岁，所以就在万岁驾前保奏逍遥王到河北代天巡守，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是啊，不错。更始皇帝点了点头，自言自语：是啊，朕在位第十二年，派逍遥王千岁替我到河北去开仓放粮。万岁，您的旨意传下之后，逍遥王千岁就离开长安了，奸臣们只拨给逍遥王千岁500名老军，等逍遥王千岁到了河北了，屡遭风险。河北河中府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勾结天下众家反王，兵会河中府，要夺大汉天下呀。他们不怕万岁您在长安，而怕逍遥王千岁，所以小枪王刘林遇害逍遥王一死，在邯郸设下葱台宴。逍遥王几次遇险，有云台将邓禹由打南阳赶到洛阳捉拿刺客，姚琦由打昆阳赶到嵩山救驾，冯毅也前来追随，三个人二次扶保了逍遥王。冯毅扮成马夫，邓禹、姚琦扮成老君，随从逍遥王冒险到邯郸赴宴，就中了小枪王之计，被困在葱台之上。更始皇帝听到这儿，更始皇帝心说完了。到底更始皇帝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不变
5: 如意，
4: 寿无疆，
5: 天无下人，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2: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3: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

0: 受洗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其中啊不少患者提到了啊，他说孙主任呢，我发现您治病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啊，为什么您一定要先调理大伙儿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活着的根本。再说如果一个患者啊，日常你连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想治大病，你还想治好病，我告诉大家，你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咱们比如说睡觉，睡觉啊，在中医是这么讲的，说安卧能复命，少眠耗命根儿。就说呀，睡眠的好与坏直接和你的寿命是挂钩的。我们白天啊忙活一天，可能这个心神呢一直是悬在外面啊，气血五脏时刻都在消耗着，就等于一直在透支这个命根子。只有到晚上我们睡着了，这个心神呢才能收回来，阳气收进身体，五脏元神才能归位，才能把白天亏空的气血阴阳，把这个生命力啊给补回来。所以说晚上睡不好，这个命根子就持续被消耗，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机器呀连轴转了啊，使用周期它必然会缩短。那同样的道理，那你人的寿命肯定也长不了。那我们说这个排便排的通畅啊同样重要，人毕竟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只吃不排，那它必然会堵的。大家想一想啊，说这个大马路堵了会怎么样啊？交通一定会瘫痪的。那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旦堵了，我们五脏啊也会乱套啊，那你说人能不生病吗？往哪儿跑啊？所以老话怎么讲的，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那么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您体内这个浊气啊淤毒啊就全堵在我们脏腑里，那你吃进来不管是食物还是药品都会在半道卡住啊，就送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当排便排尿顺畅了，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气机啊才能被打通，那气血阴阳啊才会顺顺当当的走遍我们的全身。那吃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啊，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为什么吃永远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中医当中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啊，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看来呢，这个胃呀、啊、它可不是说单纯装食物的一个口袋啊，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的唯一的一个源头，包括我们吃的什么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啊鱼肉蛋奶，你都得靠胃来消化来腐熟，最终才能转化成气血，然后你再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滋养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我经常讲啊，人有胃气能吃能化，那身体就有气血生源，有生存的根基啊，你吃的五谷杂粮营养品药品才能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啊。所以你看老中医看病啊，无论你生再严重的病，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

那问的是啥呀？哎，问的就是你这个胃气存亡与否。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确保患者吃喝拉撒睡都要正常呢？这就是因为像盖房子啊，像打地基一样，你地基打得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吃喝拉撒睡先解决了，我们才能活得好，活得久啊。老话讲啊，民以食为天。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胃肠胃口啊都出问题了呢？你像有的人呢、啊、是食不知味啊，总觉得没胃口，看啥都不想吃啊，有的扒了两口啊胃就胀就积食。有的人呢，哎，嘴馋想吃可是不敢吃啊，吃完就难受啊。我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啊，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孙大夫啊，我自己快20年没吃过饺子啊，没喝过凉水，没吃过粘豆包，但凡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的啊、黏腻的这些食物，立马就出现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啊。我也知道很多咱们这个胃病朋友啊，你像常年吃这个奥美拉唑啊，吃这个饱和丸，吃这个碳酸铝镁片啊，药也没少吃，吃了一大堆，可是胃病啊一直没好，甚至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大家呢在治疗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讲，您就是走进误区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说一句这个其他大夫不和您说的话，那就是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的胃病是单纯靠吃药治好的。不信您回想一下啊，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啊，不管你是看的中医还是西医，临走的时候呢，大夫都会叮嘱你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回家好好养着啊。他为啥说这句话呀？因为他自个儿心里都清楚啊，胃病是治不好的，得靠养。那至于要怎么养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说胃不舒服，那我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啊，胃凉了我就弄个热水袋，喝点热乎水。那这些方法好没好呢？可能当时会舒服一点，可过后呢，是不是该疼还疼啊？该反酸烧心还是反酸烧心呢？所以啊，要想养好胃，大家记住，一定要养足胃气。我刚刚啊也提到了，胃呢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然后再供给五脏六腑。所以在中医看来呀，这个脾胃呢就像灶台上的一口锅，你做饭肯定离不开锅底下的火吧。而这个火呢就是咱们说的胃气，要想把饭煮熟煮透，这个胃气火苗啊就不能弱。而且这个火苗旺不旺，胃气足不足，靠谁呀？我告诉大家伙，一定是充足的阴阳气血。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气呀、啊、就是负责给灶台送风的那个风箱啊，那血呢就是灶台燃烧的柴火。你气血充足啊，风箱才有力，柴火才充沛，那么你灶台底下的火苗啊自然就旺盛啊，胃就有足够的力气来消化你吃进来的食物。这样人呢胃口好，吃得香啊，吃完之后呢这个胃也得劲儿，肚子也得劲儿，他不堵不胀，浑身有精神头。但反过来呀，说这个人气血亏虚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柴火的火力不足啊，你这个风箱的风力微弱，那么灶台底下这火苗会怎么样呢？这火苗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人呢就会出现不想吃饭、没胃口啊，或者吃点就饱，吃完就感觉就胃就这个堵得慌、胀气儿、打嗝、嗳气，这是咱们讲气血跟这个胃气的关系啊。说完了气血，我们再说阴阳啊。那阴呢，就好比灶台锅底的那个清水啊，它负责干啥呢？负责滋养我们的胃，滋养我们的胃黏膜，这是阴。阳啊，就是灶台锅底的热力，它负责温化食物啊，驱散胃里的寒气。所以我经常讲阴平阳闭啊，胃才能温润舒服，才能不燥不寒，

能运化有力，这样呢你吃完东西消化快，而且不疼不胀不烧心不反酸。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呢阴阳亏虚了，也就是说你锅里的水也不多啊，火力也不足，就相当于灶台锅底儿怎么的破损了啊，人的这个胃里边要么寒冷怕凉，要么燥热烧心啊，吃点东西就反酸就胀痛腹胀，大便也不正常，你看胃肠都会跟着出现问题。而且呢咱们讲这个气血和阴阳的关系啊，他们也是互相依存，是不是啊？你看气生血，阴养阳啊，气属阳血属阴嘛，所以阴阳气血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桌子的四条腿啊，桌子的四条腿你少一条或者三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啊？它就站不稳的。那补足阴阳气血啊，就如同给我们胃补足燃料，补足热力，补足水分，补足这个风力啊，这样呢我们胃气啊才会持久的旺盛，我们才能远离胃炎、胃糜烂、胃溃疡，包括胃部的各种不适。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你要养好脾胃呀，你一定要先养好胃气。那要养好胃气呢，我们必须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呀，咱们不得不再提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作为二代原研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特别像这个方子当中的何首乌，选用的是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那这样的何首乌啊，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为啥呢？因为雌首乌属阴呢，它就可以滋阴养血。那雄首乌属阳啊，就可以补气温阳。雌雄它是长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这个药性啊不寒不凉，不热不燥啊，不管是你身上那种燥热呀、反酸上火呀，还是有的人啊说胃寒怕冷浑身没劲儿，你所有的人啊你都能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啊，胃气上来了，你的胃病呢就不存在了啊，胃气足了，五脏六腑也能相安无事，那我们人自然就活得更加长寿了啊。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就是我们当年啊在这个清江方山脉盘龙百兽洞当中啊，当年我们采挖到的那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我们把它带回实验室之后啊，经过我们科研研究还发现啥呢，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啊富含大量的黏蛋白啊，这个黏蛋白这个东西像啥呢，像一层软软的保护膜，它能粘在受损干涩的胃壁上。你像常年老胃病患者啊，老胃病患者个保个，他胃黏膜都有什么呢，有破损，还有呢你像这个有的人表现胃里边这个烧心灼痛啊，肝疼，那么有了这黏蛋白的滋养修护胃内壁，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食物摩擦所带来的损伤和刺激了。同时啊，何首乌当中的这种黏蛋白呢，它质地温润，也能滋润胃阴，就说这个何首乌啊能做到一边修复胃黏膜，一边还能帮着补足胃气。所以像多年的老胃病患者啊，如果说您频繁的出现胃胀啊、烧心呐、隐隐作痛啊，那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3到5天的时间，你的症状就能全部消失。那说到这个清江方山脉呀，它是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咱们地球上最神奇的自带灵气儿的这样一个龙脉。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啊，还有像这个神秘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啊，还有像底蕴厚重的三星堆古遗迹，以及诡谲莫测的百慕大三角啊，这些世界上奇迹事物发生啊，你看都在这个北纬30度。而且这个地方啊遍布着珍稀仙草，为啥呢？
你像清江房山脉啊，

0: 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他一天就能过完春夏秋冬啊，一天就能过完四季。早晨呢，温和如春，到中午了，燥热就像盛夏一样。到了傍晚，哎，又清凉入秋了。到了夜里呢，寒冷如冬。所以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这山里一日就抵上这个别处的一整年的滋养了。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呢，它就相当于吸纳了山中的极致的天地灵气，因此它补气血补阴阳的效果呢就无药可敌呀。所以不管你是顽固性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那种胃糜烂、胃溃疡等等吧，反正各种老胃病啊，咱们都应该赶紧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7天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轻症小病那就一副药，重病大病呢连续服用3副，就从根本上咱们把胃气养足了，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这样呢让你的身子更加硬朗，让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更加长寿。那现在呀，我们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就能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同时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抢先抓住这个名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太高兴了哈。
0: 嗯。
3: 之前不是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嘛？
0: 哎。
3: 刚刚办理完了医保报销，
0: 嗯、
3: 我就又买了1副。
0: 又买一副。
3: 接电话，对，接电话的孩子告诉我说，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就够了。
0: 嗯。
3: 刚才买了1副。就不用再拿钱了。
0: 没错没错，那您这是按照那个80%给您报的，就您

0: 后边买的一副啊，不但不用再花钱了，之前买的还能给你返回来7000多块钱呢。
1: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儿啊！啊，之前原价买的虽然说不便宜吧，但是真的是救了我。
0: 那看来您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充，而且效果很好。
1: 啊，孙主任，效果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1: 这就像专为我研制、救我命的药嘛。
0: 嗯
1: 嗯。因为我情况特殊啊，那老伴儿是3年前就走了嘛，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这3年过得，哎呦，太难熬了。
0: 哎，
1: 我有那个类风湿吧，整整是15年了啊。
0: 嗯，
1: 你看什么止疼药，还有祛湿汤，哎呦，几乎就是吃那个遍。
0: 嗯，
1: 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胃吃成那个萎缩性胃炎呢。
0: 啊，把胃还吃坏了。
1: 啊，
0: 那你
1: 关
0: 节好没好啊？
1: 没，还是疼，
0: 还疼。
1: 一到阴天下雨啊，我那个骨头缝里就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啊。
0: 哦，
1: 食指肿的就是得有2个大拇指那么粗。
0: 嗯，
1: 早上起来根本是撑不住拳头哈。
0: 啊，有这个沉僵了啊。
1: 对对对，这个胳膊嘛，我也是抬不起来。
0: 嗯，
1: 还有2条腿吧，疼的是站不住。就有一次我犯病了啊。下不了地嘛。
0: 嗯，
1: 别说是拿锅碗瓢盆做饭呢，就是连水杯我就拿不起来。
0: 嗯，
1: 当时啊，我是在家整整饿了2天，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0: 哎呦，
1: 到后来给饿晕了嘛。要是我邻居发现我2天没出门来我家，就是硬把门给我撬开，我都被饿死在屋里头了。
0: 哎呦哈，你看多危险。这个人的生命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支撑着。你的这个类风湿啊这么重，说明啊您四虚啊非常厉害，再加上您这个2天水米未进呢，所以气血就断了供给。那阴阳气血衰竭了，就差一点这个油尽灯枯了。
1: 是是是。
0: 嗯嗯，
1: 哎呦，就像那个新闻上说的啊，要不是遇上那个好邻居死在屋里头，就是难呐、身躯呐，都没人知道。
0: 嗯，
1: 哎呦，我平时吧腿疼的厉害，是出不了门啊。
0: 嗯，
1: 没事呢就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
0: 哦，听咱们节目。嗯，
1: 对对对，就有一天就听到您说补四虚能续命嘛。
0: 嗯，
1: 当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
0: 嗯，
1: 但是我怕你笑话啊，当时也是没什么钱，我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嘛也就不到2000块钱嘛，去那买药啊吃喝呀也没什么剩的了啊。
0: 嗯嗯
1: 嗯，所以我就拿老伴留给我的那个过河钱，一口气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买2副药。
1: 这一吃啊，哎呀，真的是对我的震啊。也就吃了5-6天吧，我就感觉2只手那个关节是麻酥酥的啊。
0: 嗯，
1: 就像有一股气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冒。
0: 嗯
1: 啊，早上起来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僵硬了。
0: 啊，就是这个沉僵的现象也减轻了。
1: 啊，是。
0: 嗯，
1: 你看以前嘛，我就能早上起来就在反复搓那个手指关节呀。
0: 嗯，
1: 就恨不得把那个手皮搓破了才能好受点啊。
0: 嗯
1: 嗯，但是吃完国家专利补剂嘛，第二天早上那就不那么难受了。
0: 你看看，这就是啊活药的力量。
1: 对, 对, 对，
0: 因为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进入我们身体，这个药效能够直达病灶，直达最深处，而且呢这药效还特别持久啊，非常好啊。哎，
1: 是。哎呀，我还发现了啊，就以前那个类风湿吃的药啊，我是吃完2个小时之内吧，关节确实是不那么疼了。
0: 嗯，
1: 但是第二天早上嘛肯定很难受。
0: 哎，
1: 但国家专利补剂方它不一样，它就说不疼是真的一直不疼了
0: 啊。
1: 啊，我现在是吃完2副了啊。
0: 嗯，
1: 我那个手指关节基本上都消肿了，
0: 很好。
1: 还有我那个手关节就是灵活了啊。
0: 嗯，
1: 就是自己能够扣扣子啊，系鞋带啊，穿衣服啊，
0: 嗯，
1: 都行了，
0: 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明啊，说明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在正气的作用下把它排除体外，关节自然就不疼了，而且你像这个系个鞋带系个扣子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
1: 而且孙主任呢，就是我还发

0: 且这个药不光对类风湿有效果啊，
1: 嗯，
0: 对我那个胃病也是一绝，真的。
1: 哎，也是一绝，那没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小事儿啊。
0: 你看以前吧，我那个胃里凉啊，
1: 嗯
0: 嗯，还时不时的疼，
1: 嗯，
0: 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吃饭的都要吃热乎的啊。嗯，现在我是除了雪糕我没吃，其他啥都行了。
1: 嗯，
0: 最主要的是那个胃不凉了啊，
1: 嗯、
0: 心口温儿。这一块是热乎乎的，
1: 嗯，那特别好啊。
0: 嗯，自从用上这药啊，那个胃嘛就一次没疼过。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我做那个特别神奇的梦啊。
1: 嗯，怎么神奇啊？嗯、
0: 就是梦见我老伴了嘛，就是我还伸开双手给他看我那个灵活不肿的手指头了，
1: 哦、
0: 跟他说，哎，我就跟他说叫他放心走吧啊，我现在。
1: 嗯
0: 啊身体好了，养好了，吃饭呐、啊、穿衣呀、啊，嗯，都能自己打理了。就是叫他不要再惦记我了哈。
1: 好。
0: 嗯，梦里呢，他看着我也是笑得特别安慰啊。
1: 嗯。
0: 就是点点头，然后就骑着那个高头大马离开了。
1: 哟，这是您老伴儿给您托梦了吧？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呐、啊，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您现在这身体啊。
0: 嗯，
1: 恢复得相当好啊，咱们自己活得更加有信心了，当然你老伴走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啊。
0: 是啊。
1: 嗯嗯
0: 我今天又买了一副啊。
1: 哎，我跟你讲啊，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之后，除了说已经变形那个关节没办法让它恢复了，其他的问题都能给您治好，没问题啊。
0: 哎，
1: 能做到，你放心吧。嗯，
0: 哎呀，太好了哈，孙主任，等我吃完以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啊。
1: 哎，行，我也希望能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3: 啊。我听说用那个医保本能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说给报销，是不是啊？
1: 啊，是的，没错呀。农村的咱们用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呢咱们用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就直接能购买，最低能报销65%，最高能报销80%呢。但是每个地区 啊每天就20个名额。
3: 哦，那我这是国那个职工医保。
1: 职工医保 啊。
3: 我就想我看看能买几副药合适，我跟我说说我这些毛病吧。
1: 对，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那个前年吧得的脑梗。
1: 嗯。
3: 现在这半大身呢就有点发沉。
1: 哎。
3: 这个左手的胳膊只能抬到那个胸前。
1: 就是能抬到这个脊后这位置上，这帮高抬抬不起来了。
3: 对 对, 对，想举过脑袋顶呢举不了了。然后现在就走路脚跟似的。但好在就是得这病对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没啥影响。再有啊，我这胃也不好，完了上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胃炎，然后那个有点那个溃疡。
1: 哦，
3: 我现在是一点凉的都不敢吃，要是那个吃不顺当了，那胃里就火烧火燎难受啊。再然后说是我还有那个前列腺炎呢，主要就是现在尿频嘛特别厉害，一天吧得去那个七八趟厕所。然后每次吧就是刚上厕所就感觉像尿不干净，就是
1: 啊尿不净。
3: 然后那个内裤呢总是有味儿。再有那个晚上吧也睡不好，我就是9-10点了就困了，躺床就睡着了。然后到那个1点多半夜的时候就醒了，醒了再那个就再睡就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
1: 就
3: 到天亮
1: 就接不上溜了，是不是？就睡不着了。
3: 还有我这可能年纪大了点儿呢，这骨质有点疏松嘛。哎，这一天这些毛病啊，孙子，我吃药太多了，我都不敢吃了，我怕把那个肾给吃坏了。
1: 可不是啊，你看您身上这毛病啊，真多，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啊，病根是一个，啊，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四虚啊，交织在一起了。你看你这个病，你到医院啊，你看病那个骨科，他管您关节的问题。啊，消化科呢管您胃炎的问题，泌尿科管您排尿的问题，神经科管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啊，所以他开药是各开各的，一桌一桌各治各的，是不是啊？没有一味药能兼顾到你的这个医。

0: 阳气血四虚的问题。所以你怎么，你现在最终结果哪个也没治好，而且这个药还越吃越多。
1: 哎呀，可不是啥呗，我也发现了，这两年嘛，这个药越吃越多了，他那个病呢越来越重了，这一身的毛病我都不知道咋治了。现在
0: 其实很简单，虚生百病，你补足了四虚，那疾病呢自然就能得到康复。比如说你这脑梗，脑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流得慢走得慢，那就形成了淤堵，形成了斑块，经络得不到气血的滋养，你才会出现胳膊抬不起来，走到脚底没根儿啊。你胃病也是这个道理啊，脾胃气血亏虚了，胃黏膜没有得到充分的滋养修复，稍微冷一点立马就出现疼痛啊，反酸胀气啊，是不是啊？包括你前列腺的问题，这不也是吗？就是肾阳亏虚了，肾气固不住这个尿液，所以出现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啊，而且整夜睡不着觉啊，就是肝血不足以养心了，阴液收不住扶阳，心神没有依托，自然呢睡得不踏实啊。再有这个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肾主骨生髓呀，你肾阳不足，没办法生髓营养骨关节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问题呀，要想好起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就是把四虚把它补好了，而且必须要同时补才行啊。
1: 我也听广播了，就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和我这一样，
0: 哎，
1: 用那个国家专利补益方都治好了，现在我也想尝试一下了，兄弟。
0: 哎，您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你的问题手拿把掐，小菜一碟啊。为啥呢？因为这个药里边啊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是给我们专门补四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啊，子和车呢是汇聚了父精母血的形成的一个先天之精。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子和车，全世界再没有药材说能补这个先天之精的。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有了子和车的加持，就能让您补进来的阴阳气血全部留住锁住，这样呢能够实现康复。
1: 那孙主任，你像我这么多病，我得吃几副药啊？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二代原研药啊，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吃喝拉撒睡呀，在7天之内就能完全给您解决掉。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像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呢咱们一般三副药。那您的情况呢，您坚持吃完三副药，吃完之后呢，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神饱满啊，不管是您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胃病胃溃疡的问题啊，包括像前列腺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能治好。而且一次性买三副药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了，这就相当于原来咱们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
1: 哎，那我用这个子宫医保，我就登记买三副药了。
0: 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但是我还得跟您叮嘱两句啊，就是咱们服药前期尽量呢要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要给我们身体留出一个补虚的时间来啊。
1: 啊，那行，那我记下了，孙主任。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再见了啊。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 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00

0: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孙老师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孙老师啊，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哎我。

0: 心梗都好几年了。
1: 哟，
0: 哎呀，这个身体里啊带了三个支架。
1: 啊，三个支架。
0: 对，但是你说做完支架了后，这个心脏它还是难受。
1: 还难受啊。
0: 还是难受，就稍微干点活，哪怕是拎上那么半桶水，这个胸口，哎呀，它就立马就闷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
1: 嗯。
0: 喘不上气儿。这个心口啊就这么揪着疼
1: 啊、哦、还有这个心绞痛的情况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你再一个吧，这个晚上睡觉根本他就没法平躺，
1: 嗯，
0: 一躺下吧他就闷，就是感觉憋气心慌
1: 啊、哦、
0: 对，就是翻来覆去的吧他睡不着。
1: 那就你这个心脏啊，你支架之后这个供血还是不太好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短、
0: 嗯、
1: 胸闷像压实了似的。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给我讲一下。
0: 这不嘛，你说有一天哈、啊、我儿媳妇就是接不了孩子，
1: 嗯，
0: 那想让我去接，把孩子
1: 接
0: 回来。
1: 那你接孙子你不去谁去啊？
0: 你说咱也有这个心的，他没这个力呀、
1: 啊、
0: 这不结果我还是、啊、去了，但是没等到走出小区呢，
1: 啊，
0: 哎呀，这就开始浑身就是冒虚汗呢、啊、走不了了
1: 啊，又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1: 嗯，
0: 哎呀，真是一点都帮不上他们的忙，你说还得拖累他们，
1: 嗯，
0: 你说我这也花了好几万呢，不就打水漂了吗？都，
1: 那你说这支架花好几万打水漂了？
0: 是啊，
1: 这不能叫打水漂，因为你当时啊是心梗突发，你放支架肯定是第一时间帮您把命给保着了，但是为啥说没治好你的病啊？因为支架它是救急的。哎，它解决不了你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气滞血瘀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这支架呢，只是哎堵你这个窟窿，但是没填土啊。说白了，它还是属于叫治标不治本。
0: 啊，是这样。
1: 嗯、
0: 你说
1: 对
0: 这不嘛，我就心里总是不平衡啊，我就和我老伴儿 啊总是捣鼓啊。
1: 捣鼓什么呢？
0: 我就说呀、啊，你说我活这一辈子呀、
1: 啊，
0: 连只蚂蚁我都不踩呀、啊。谁有个啥困难啥的，你说也都愿意帮。
1: 嗯、啊，
0: 你说怎么就让我得这个病呢、
1: 嗯？
0: 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好，你说的那个四虚不补。
1: 对，
0: 一辈子受苦。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
0: 哎，对，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一寻思，直到有一次哈，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陆总找他同学的
1: 那个陆军总院呢，到那儿去了。
0: 哎呀，去了，这不我儿子吧？
1: 啊，
0: 他有个同学的父亲
1: 啊，
0: 是那里的大主任。
1: 哦，科主任
0: 啊。对，
1: 嗯，
0: 你到那去了，这不告诉我说你去外面买一个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药试一试。
1: 嗯，
0: 他说或许能好。
1: 嗯、啊、那你就买一副试试呗、
0: 嗯、是啊，既然我跟人说了，我就买一副试试。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一副我就买回去之后哈，我吃啊，这个心就当时就跟着感觉见亮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哎，你看看，这就叫善有善报啊。那么老子讲啊，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哎，你一辈子这个厚道热心啊，乐于帮助别人，就积下了这个厚德呀。哎，这不就是说善德在庇佑你吗？啊，给了你好病的机会啊。
0: 哎呀，这真就是啊。你说以前呢，我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啊，就这么揪揪的，就像那个三伏天下雨一样，就是闷得慌。
1: 嗯。
0: 啊，但我吃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有两个小时那样吧，两三个小时。
1: 嗯。
0: 我先是吧打了个嗝。
1: 嗯。
0: 接着吧，哎呀，就咣咣咣的排了几个屁，我就感觉呀、啊，这个心口就不那么堵得慌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浑身吧他也轻松不少。
1: 嗯，这说明啥呀？说明啊，你这个气机瘀滞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三个小时就帮您给疏通了，而且疏通开了啊。你过去是怎么回事啊？常年心气不足，就是你的气机啊都堵在胸口窝这块，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胸闷呐、
0: 啊、
1: 气短呐、啊、难受啊。这个气虚是最先得到滋养的，滋养之后呢，气儿足了，气就能推动你体内的一些浊气往下走动了。那你打嗝也好
0: 啊，
1: 往下排气也好啊，就是淤堵呢被散开了啊，所以瞬间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通透。而我们讲这气呢，同时它也是血啊和阴阳的运转的动力，这气。

0: 一通，后续的四虚啊，就全能给你补上来了，非常好啊，哎。
1: 啊，哎呀，难怪呢！你说等我吃到能三四天那样吧，哈，
0: 嗯，
1: 我就发现，你说晚上，哎，就能踏实的躺下来睡觉了。
0: 啊，以前怎么情况啊？
1: 以前不行，躺到那儿，你说咋的呀？都得垫个抱枕，就这么搬炕子睡觉。
0: 啊，后边得垫个枕头什么的，就不能平躺，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
0: 哦哦，那还是心脏的问题啊。
1: 是啊。
0: 对。
1: 嗯。这不后来你说等我吃到能有半个来月吧那样哈，
0: 嗯，
1: 就是有一天这不小孙子在幼儿园这个腿给磕破了、
0: 啊、
1: 这不儿媳妇吧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送点那个百多帮去
0: 啊，就那药膏是不是
1: 啊？啊，对对，就那药膏、
0: 啊、
1: 我说没问题，我说妈现在就行，能行，
0: 嗯，
1: 你还别说还真就行了。哎呀，你说我这样走一圈儿回来，你说咱这个心脏啊，还真就是一点也没慌
0: 啊，一点没慌啊，非常
1: 一点没慌，
0: 啊、嗯，
1: 那也没喘，是也没发闷，
0: 嗯，
1: 你说这给我高兴的呀哈，现在不吃了一个月了吗？
0: 嗯、
1: 哎呀，我这每天哪能接小孙子放学了？
0: 非常好啊，哎，
1: 现在这个心脏啊也稳稳当当的，
0: 嗯，
1: 一点都不难受，而且你说这几天。我听到那个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药，哎呀，
0: 对啊，
1: 我这也真是高兴坏了。
0: 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现在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足之后，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你能够按照吃三个完整的这个治疗周期啊，咱们接下来呢，多了我不说，五年之内您再犯心脏病，或者说您再下支架，您花的钱花多少我给您拿，我说到做到啊，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呢录下来。
1: 哎呀，你说这话呀、嗯、可真不是吹牛，你因为咋的，这要治心脏病啊，真就是一绝。
0: 嗯，
1: 我合计着我先再买上三副，按80%报销，这一副药也没多少钱了。
0: 对，
1: 嗯，吃不了，剩下的就给我老伴儿也行。嗯，他有点吧，咋的，脑供血不足。
0: 这个虽说医保能报销，咱自己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用药啊，不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啊。我还是那句话，重病大病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三副药足够了。哎，那您说您剩下的给老伴儿呢，我也不拦着您，好不好？一会儿您就这么着跟咱们工作人员这个马上打电话沟通一下，您就赶紧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好不好？
1: 哎，那好，哎呀，那真是太好了，孙老师、
0: 嗯、
1: 我这就打那个电话办这事儿去，那就先不跟你唠了，麻烦你了。
0: 好的，不客气，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孙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陈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陈主任呐、啊，哎呦，我在这里给你作揖了。
0: 哟，您可别的，您折煞我了。有什么能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3: 好的，哎呀，孙主任，我不是夸你啊，你真的有两下子、
0: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的这个药啊、
0: 嗯、
3: 没有你孙主任的、啊、哎呀，你看呐，我这两个腰子啊一个都保不住啊。
0: 哎呦，那听您这么讲啊，您是肾病的老朋友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救了我的命啊。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呢也73了，都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
0: 嗯，
3: 两个腰子啊它都坏了，做了2年多的呀血液透析呀、啊。
0: 哦，都做这个血透了，那您是到这个尿毒症的阶段了。哎，
3: 是啊，最后啊都到啥程度了、
0: 嗯、
3: 做完之后啊整个人呢、啊、都好像跟掏空似的呀。
0: 嗯，
3: 别说走路了，人虚的拿不起个呀。
0: 嗯，很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空 啊，而且糖尿病本身就有大虚。

0: 之重啊。您继续讲、
1: 哦、
0: 还有什么情况啊？
1: 今年年初啊，这个心脏啊、
0: 嗯、
1: 又不行了，
0: 心脏
1: 也
0: 不行，
1: 哟，这个胸闷的呀，气儿都喘不过来啊。
0: 嗯
1: 嗯，这走一步呀都走不了。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我这个心脏有两根血管都堵得死死的呀。
0: 嗯，
1: 可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大夫说呀这个血管不行。
0: 嗯
1: 也做不了支架，要是搭桥啊害怕呀下不了手术台呀。
0: 嗯，其实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啊，而且你已经发展到这种慢性肾衰了、
1: 嗯，
0: 就说明你的阴阳气血严重亏虚，已经影响到脏腑功能了。
1: 是、啊。
0: 再加上你之前呢做这血透，本身它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老化钙化，啊，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你的身体，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啊，就像那纸糊的似的，它禁不住任何折腾。
1: 是啊，孙主任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到啥程度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呢，受不了、
0: 嗯，
1: 但是一躺下呀，还是喘的呀，上不来气儿。
0: 嗯，
1: 哎呀，我家姑爷呀，自己也听他真说，啊，这儿媳妇呀也在医院上班，
0: 嗯、
1: 问来问去呀，说除了透析啊，没有别的办法呀，要么就是换心换肾。
0: 嗯，你换心换肾，普通老百姓你换不起。那都得几十万的啊！
1: 是，
0: 嗯，
1: 哎呀，你说咱们啥家庭啊？孩子们辛苦奋斗了几十年，攒下点钱，
0: 嗯，
1: 让人全都拿出来给我呀、啊，续命。就算呢，孩子们呢，认掏这个钱，
0: 嗯，
1: 你说我自己心里啊，也接受不了。
0: 嗯，可不啊。
1: 哎呀，我不，我是不糊涂啊，不能这么坑孩子们呢。所以呀、啊，我当时想啊，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
0: 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当爹当妈的、
1: 嗯、
0: 没有一个人说想拖累儿女的，都这样。
1: 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儿媳妇孝敬，就打听到说这个治我这个病啊得吃那个胎盘。
0: 对，胎盘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就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啊。
1: 哎呀，也不知道啊，在哪买回来这个药啊？
0: 嗯，
1: 儿子和我说，妈，你这个药啊可贵了。
0: 嗯，
1: 但是说这个药里啊有胎盘，能治我的病。
0: 嗯，
1: 因为呀、啊，当时这一天呢、啊，就去做一次透析、啊
0: 嗯，
1: 每次做完后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0: 嗯，
1: 哎呦，这骨头缝里啊都是啊，发酸发软的。
0: 嗯，
1: 下了那个透析床啊，都得两个人架着我。但吃了这一个有一个多星期的药后啊，
0: 嗯，
1: 你看我自己呀、啊、能慢慢起来，坐那歇一会儿，跟病友们呢还能简单的说上两句儿，
0: 非常好。这才一周啊，补足阴阳之后啊，实实在在带来的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你摸得着、看得着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讲啊，阴阳气血呢，就是我们人身上的底气。啊，它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1: 嗯、
0: 一旦这个根基一亏了、
1: 嗯、
0: 那五脏呢都跟着就垮台了啊。根基咱们这回把它养回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人才会有力气能够扛住这种病痛的折磨。
1: 是啊，你看等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
0: 嗯，
1: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比之前强多了，
0: 嗯，
1: 这个胸口啊比之前呢、啊、也透亮了。
0: 哎，透亮了、啊、
1: 这个这个透析这么久啊，
0: 嗯，
1: 我几乎啊就没有什么小便了。
0: 嗯，
1: 你看当时啊喂我这个腰子彻底不行了。
0: 嗯，
1: 但用上这个补虚方一个多月呀，
0: 嗯，
1: 我居然能又能慢慢的排出一点尿了。
0: 嗯，
1: 虽说不算多吧，对我来说呀、啊、这真的是天大的希望啊。
0: 嗯，你有尿了呀这是大好事儿啊，说明啥呀？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非常好。
1: 哎呀，我当时啊真的是太激动了。你看我和孩子们说呀这个事儿啊，他们说呀我这是万里长征啊赢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了。
0: 哎，孩子说的特别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车起到的啊起死人肉白骨的这种强大的威力。那你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其实呢

0: 哎，就相当于它重组了你的肾单位啊，让你的肾脏呢重新又有了过滤排毒的这种本事，哎，自个儿就能往外自主的这个排毒了，包括排小便了啊，这样呢咱们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这种透析了啊，非常好啊。
1: 是吧是吧，哎呀，这次次回生啊，叫我心脏啊，晕眼呐。
0: 嗯。
1: 等我吃完两副药的时候啊，大夫看我这个几个尿素啊，这个指标啊，都降下来了。
0: 嗯。
1: 再加上我还能自觉呀，啊，排出一些小便呢，就让我呀一周做一次透析呀。
0: 嗯，那非常好，你现在一周做一次了。
1: 是。你看我现在呀，第三副药呀，
0: 嗯，
1: 也吃了十来天了，
0: 嗯，
1: 这个小便呢都挺正常的呀，
0: 嗯，
1: 身体呀也不浮肿了，昨天刚做完呢这个肾功，
0: 嗯，
1: 结果也挺好的呀，而且孙主任，昨天呢我还检查了心脏呢，
0: 哎，对，有必要再看看这个心脏的这个恢复情况啊，嗯，
1: 是的。心脏科的大夫说呀，我在这个鱼肚的血管附近呢，长出了很多的小细血管。
0: 啊，长出侧支循环来了，那非常好啊。
1: 啊，
0: 嗯，
1: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就是意思是现在这个心脏供血很好啊。
0: 嗯。
1: 可咱不考虑啊，这个支架了。
0: 不用支架了。
1: 我不太会说话呀，你看，我能好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0: 嗯，
1: 哎呀，我感觉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0: 对呀，您太客气了。与其说是我救了你的命，你不如说是补足了阴阳气血之后啊，哎，你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把它咱们给它扶起来了。所以我讲啊，人的寿命的长短，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托举啊。你根基不倒，我们人就有生机啊。你根基要一垮了，你再厉害的大夫，你再好的医疗手段，它也是没有回天之力啊！所以我们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
1: 嗯，是是。
0: 嗯。
1: 哎呀，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孙主任。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再一个呀，你看，哈哈，再一个就是我啊儿媳妇。当时买的时候是人家买的，
0: 嗯，
1: 这医保啊也把花的钱呢给报回来了，
0: 嗯，
1: 啊，孙主任呢，我儿媳妇说呀，用这个医保本啊，又给我买了这三副药，
0: 嗯，
1: 你说这种情况够用了吗？
0: 哎，够用了啊，够用了。
1: 哦，
0: 您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妇啊，
1: 是是，
0: 如果说您又买了三副药，治您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的问题，100%够用啊！我跟你讲啊，啥都是原装的好，咱们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你就不用再考虑什么换心换肾了，没这必要了啊！
1: 是是，哎呀，这个药呀，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0: 不客气。
1: 哎呀，你忙吧，孙主任，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0: 嗯。好的，老姐姐，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孙主任，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4: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5: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4: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5: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4: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4: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5: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4: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5: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6: 无边如夜寿无疆，
7: 请不下你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4: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5: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4: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那最近呢，我接到了很多新朋友打来电话咨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其中啊不少患者提到了啊，他说孙主任呢，我发现您治病和其他的大夫不一样啊，为什么您一定要先调理大伙儿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啊。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吃喝拉撒睡啊是咱们人活着的根本。再说如果一个患者啊，日常你连吃喝拉撒睡的问题你都解决不了的话，你还想治大病，你还想治好病，我告诉大家，你想都不用想，不现实啊。咱们比如说睡觉啊，在中医是这么讲的，说安卧能复命，少眠耗命根儿。就说呀，睡眠的好与坏直接和你的寿命是挂钩的。我们白天啊忙活一天，可能这个心神呢一直是悬在外面啊，气血五脏时刻都在消耗着，就等于一直在透支这个命根子。只有到晚上我们睡着了，这个心神呢才能收回来，阳气收进身体，五脏元神才能归位，才能把白天亏空的气血阴阳，把这个生命力啊给补回来。所以说晚上睡不好，这个命根子就持续被消耗，相当于啥呢？相当于这个机器呀连轴转了啊，使用周期它必然会缩短。那同样的道理，那你人的寿命肯定也长不了。那我们说这个排便排的通畅啊同样重要，人毕竟不是貔貅，只进不出，只吃不排，那它必然会堵的。大家想一想啊，说这个大马路堵了会怎么样啊？交通一定会瘫痪的。那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旦堵了，我们五脏啊也会乱套啊，那你说人能不生病吗？往哪儿跑啊？所以老话怎么讲的，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常空啊。那么大便不通，小便不畅，您体内这个浊气啊淤毒啊就全堵在我们脏腑里，那你吃进来不管是食物还是药品都会在半道卡住啊，就送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了。当排便排尿顺畅了，我们的全身的经络啊气机啊才能被打通，那气血阴阳啊才会顺顺当当的走遍我们的全身。那吃就更不用说了，大家看啊，吃喝拉撒睡，吃喝拉撒睡，为什么吃永远排在第一位呢？因为中医当中啊它有这么一句话啊，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在中医看来呢，这个胃呀、啊、它可不是说单纯装食物的一个口袋啊，它是我们人体气血化生的唯一的一个源头。包括我们吃的什么五谷杂粮、瓜果蔬菜啊、鱼肉蛋奶，你都得靠胃来消化来腐熟，最终才能转化成气血，然后你再滋养我们五脏六腑，滋养我们的四肢百骸。所以我经常讲啊，人有胃气能吃能化，那身体就有气血生源，有生存的根基啊。你吃的五谷杂粮、营养品、药品才能在我们体内起作用啊。所以你看老中医看病啊，无论你生再严重的病，他问的第一句话永远都是啊，你这个胃口怎么样啊，对吧？实际上问的是啥呀？哎，问的就是你这个胃气存亡与否。所以大家明白了吧，为什么我要确保患者吃喝拉撒睡都要正常呢？这就是因为像盖房子啊，像打地基一样，你地基打得牢了，万丈高楼才能不倒。那吃喝拉撒睡先解决了，我们才能活得好活得久啊。老话讲啊，民以食为天，可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这个胃肠胃口啊都出问题了呢？你像有的人呢、啊、是食不知味啊，总觉得没胃口，看啥

想吃啊，有的扒了两口啊，胃就胀就积食，有的人呢，哎，嘴馋想吃，可是不敢吃啊，吃完就难受啊。我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啊，有人跟我讲说，这个孙大夫啊，我自己快20年没吃过饺子啊，没喝过凉水，没吃过莲豆包，但凡吃点稍微油腻的、生冷的啊、黏腻的这些食物，立马就出现胃疼、胃胀、反酸、烧心。啊，我也知道很多咱们这个胃病朋友啊，你像常年吃这个奥美拉唑啊，吃这个饱和丸，吃这个碳酸铝镁片啊，药也没少吃，吃了一大堆，可是胃病啊一直没好，甚至有的还越来越严重啊。其实大家呢在治疗胃病的过程当中啊，我跟您讲，您就是走进误区了。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说一句这个其他大夫不和您说的话，那就是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的胃病是单纯靠吃药治好的。不信您回想一下啊，你到医院去看医生啊，不管你是看这中医还是西医，临走的时候呢，大夫都会叮嘱你一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回家好好养着啊。他为啥说这句话呀？因为他自个儿心里都清楚啊，胃病是治不好的，得靠养。那至于要怎么养呢？可能很多人就说了，说胃不舒服，那我就天天喝点小米粥啊，胃凉了我就弄个热水袋，喝点热乎水。那这些方法好没好呢？可能当时会舒服一点，可过后呢，是不是该疼还疼啊？该反酸烧心还是反酸烧心呢？所以啊，要想养好胃，大家记住，一定要养足胃气。我刚刚啊也提到了，胃呢负责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然后再供给五脏六腑。所以在中医看来呀，这个脾胃呢就像灶台上的一口锅，你做饭肯定离不开锅底下的火吧。而这个火呢就是咱们说的胃气，要想把饭煮熟煮透，这个胃气火苗啊就不能弱。而且这个火苗旺不旺，胃气足不足，靠谁呀？我告诉大家伙，一定是充足的阴阳气血。我打个比方啊，这个气呀、啊、就是负责给灶台送风的那个风箱啊，那血呢就是灶台燃烧的柴火。你气血充足啊，风箱才有力，柴火才充沛，那么你灶台底下的火苗啊自然就旺盛啊，胃就有足够的力气来消化你吃进来的食物。这样人呢胃口好，吃得香啊，吃完之后呢这个胃也得劲儿，肚子也得劲儿，他不堵不胀，浑身有精神头。但反过来呀，说这个人气血亏虚了，也就是说你这个柴火的火力不足啊，你这个风箱的风力微弱，那么灶台底下这火苗会怎么样呢？这火苗就奄奄一息了啊，那人呢就会出现不想吃饭、没胃口啊，或者吃点就饱，吃完就感觉就胃就这个堵得慌、胀气儿、打嗝、嗳气，这是咱们讲气血跟这个胃气的关系啊。说完了气血，我们再说阴阳啊。那阴呢，就好比灶台锅底的那个清水啊，它负责干啥呢？负责滋养我们的胃，滋养我们的胃黏膜，这是阴。阳啊，就是灶台锅底的热力，它负责温化食物啊，驱散胃里的寒气。所以我经常讲阴平阳地啊，胃才能温润舒服，才能不燥不寒，才能运化有力。这样呢，你吃完东西消化快，而且不疼不胀不烧心不反酸。那反过来讲，如果说这个人呢阴阳亏虚了，也就是说你锅里的水也不多啊，火力也不足，就相当于灶台锅底儿怎么的破损了啊，人的这个胃里边要么寒冷怕凉，要么燥热烧心啊，吃点东西就反酸就胀痛腹胀，大便也不正常，你看胃肠都会跟着出现问题。而且呢，咱们讲这个气血和阴阳的关系啊，他们也是互相依存，是不是啊？你看气生血，
阴养阳啊，气属阳，血属阴嘛，所以阴阳气血就好比我们家里边桌子的四条腿啊，桌子的四条腿你少一条或者三个长一个短，是不是啊？它就站不稳的。那补足阴阳气血啊，就如同给我们胃补足燃料，补足热力，补足水分，补足这个风力啊，这样呢我们胃气啊才会持久的旺盛，我们才能远离胃炎、胃糜烂、胃溃疡，包括胃部的各种不适。那我讲了半天呢，就是要让大家啊知道这样一个道理，你要养好脾胃呀，你一定要先养好胃气。那要养好胃气呢，我们必须要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才行。那既然说到了补四虚呀，咱们不得不再提咱们的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作为二代原研药，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同补的。特别像这个方子当中的何首乌，选用的是清江方山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那这样的何首乌啊，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实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为啥呢？因为雌首乌属阴呢，啊，它就可以滋阴养血。那雄首乌属阳啊，就可以补气温阳。雌雄它是长在一起的啊，所以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而且这个药性啊，不寒不凉，不热不燥啊。不管是你身上那种燥热呀、反酸上火呀，还是有的人啊说我胃寒怕冷，浑身没劲儿，你所有的人啊，你都能吃。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啊，胃气上来了，你的胃病呢就不存在了啊。胃气足了，五脏六腑也能相安无事，那我们人自然就活得更加长寿了啊。再一个呢，就是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啊，就是我们当年啊，在这个清江方山脉盘龙百兽洞当中啊，当年我们采挖到的那个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我们把它带回实验室之后啊，经过我们科研研究还发现啥呢？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啊，富含大量的黏蛋白啊，这个黏蛋白这个东西像啥呢？像一层软软的保护膜，它能粘在受损干涩的胃壁上。你像常年老胃病患者啊，老胃病患者个保个，他胃黏膜都有什么呢？有破损，还有呢，你像这个有的人表现胃里边这个烧心灼痛啊，肝疼。那么有了这黏蛋白的滋养修护胃内壁，就能很大程度上减少食物摩擦所带来的损伤和刺激了。同时啊，何首乌当中的这种黏蛋白呢，它质地温润，也能滋润胃阴。就说这个何首乌啊，能做到一边修复胃黏膜，一边还能帮着补足胃气。所以像多年的老胃病患者啊，如果说您频繁的出现胃胀啊、烧心啊、隐隐作痛啊，那您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3到5天的时间，你的症状就能全部消失。那说到这个清江方山脉呀，它是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咱们地球上最神奇的自带灵气儿的这样一个龙脉。像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啊，还有像这个神秘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啊，还有像底蕴厚重的三星堆古遗迹，以及诡谲莫测的百慕大三角啊，这些世界上奇迹事物发生啊，你看都在这个北纬三十度。而且这个地方啊，遍布着珍稀仙草。为啥呢？你像清江方山脉啊，一山藏四季，百里不同天，它一天就能过完春夏秋冬啊，一天就能过完四季。早晨呢温和如春，到中午了燥热就像盛夏一样，到了傍晚哎又清凉入秋了，到了夜里呢寒冷如冬。所以老一辈人常说呀，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呢，这山里一日就抵上这个别处的一整年的滋养了。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300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呢，它就相当于吸纳了山中的
极致的

0: 天地灵气，因此它补气血补阴阳的效果呢就无药可敌呀。所以不管你是顽固性的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还是那种胃糜烂、胃溃疡等等吧，反正各种老胃病啊，咱们都应该赶紧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七天吃喝拉撒睡全正常，轻症小病那就一副药，重病大病呢连续服用三副，就从根本上咱们把胃气养足了，把阴阳气血四虚补足了，这样呢让你的身子更加硬朗，让我们活得更加长久更加长寿。那现在呀，我们拿着新农合医疗本啊，或者是城镇职工的医保、居民医保，就能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同时还能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仅限20个名额，所以大家啊，要想用的就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场外电话400-6161870，抢先抓住这个名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热线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金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我今天太高兴了哈。之前不是原价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嘛，刚刚办理完了医保报销，我就又买了1副。
0: 又买一副。
3: 接电话，对，接电话的孩子告诉我说，医保报销返回来的钱就够了，刚才买了1副。就不用再拿钱了。
0: 没错没错，那您这是按照那个80%给您报的，就您后边买这一副啊，不但不用再花钱了，之前买的还能给你返回来7000多块钱呢。
3: 我从来没想过还能赶上这么好的事儿啊。啊，之前原价买虽然说不便宜吧，但是真的是救了我。
0: 那看来您是用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而且效果很好。
3: 啊，孙主任，效果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3: 这就像专为我研制、救我命的药嘛。因为我情况特殊啊。那老伴儿是3年前就走了嘛，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这3年过得，哎呦，

0: 熬了。
1: 哎，
0: 我有那个类风湿吧，整整是15年了啊。
1: 嗯，
0: 你看什么止疼药，还有祛湿汤，哎呦，几乎就是吃那个遍。
1: 嗯，
0: 吃来吃去吧，我那个胃吃成那个萎缩性胃炎了。
1: 啊，把胃还吃坏了。
0: 啊，
1: 那你
0: 关
1: 节好没好啊？
0: 没，还是疼。
1: 还疼。
0: 一到阴天下雨啊，我那个骨头缝里就像是泡在冰水里一样啊。
1: 哦哦。
0: 嗯，食指肿的就是得有2个大拇指那么粗。
1: 嗯。
0: 早上起来根本是串不住拳头哈。
1: 啊，有这个沉僵了、
0: 嗯、
1: 啊。
0: 对对对，这个胳膊嘛，我也是抬不起来。
1: 嗯，
0: 还有两条腿吧，疼的是站不住。就有一次我犯病了啊，下不了地嘛。
1: 嗯，
0: 别说是拿锅碗瓢盆做饭了，就是连水杯我就拿不起来。
1: 嗯，
0: 当时啊，我是在家，整整饿了2天，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
1: 哎呦，
0: 到后来给饿晕了嘛。要是我邻居发现我2天没出门，来我家就是硬把门给我撬开。我都被饿死在屋里头了。
1: 哎呦哈，你看多危险、
0: 嗯、
1: 这个人的生命啊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支撑着。你的这个类风湿啊这么重，说明啊您四虚啊非常厉害，再加上您这个2天水米未进呢、啊
0: 嗯、
1: 所以气血就断了供给。那阴阳气血衰竭了，就差一点这个油尽灯枯了。
0: 是是是、
1: 嗯、
0: 哎呦，就像那个新闻上说的啊，要不是遇上那个好邻居死在屋里头，就是难呐、身躯呐都没人知道。
1: 嗯，
0: 哎呦，我平时吧腿疼的厉害，是出不了门啊。
1: 嗯，
0: 没事呢就喜欢躺在床上听广播。
1: 哦，听咱们节目。嗯
0: 啊，对对对，就有一天就听到您说补四虚能续命嘛。
1: 嗯，
0: 当时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啊。
1: 嗯，
0: 但是我怕你笑话啊，当时也是没什么钱，我一个月的那个退休金嘛也就不到2000块钱嘛，去那买药啊吃喝呀也没什么剩的了啊。
1: 嗯嗯
0: 嗯，所以我就拿老伴留给我的那个过河钱一口气买了2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嗯，买2副药。
0: 这一吃啊，哎呀真的是对我的症啊。
1: 嗯、
0: 也就吃了5-6天吧，我就感觉两只手那个关节是麻酥酥的啊。
1: 嗯，
0: 就像有一股气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冒。
1: 嗯
0: 啊，早上起来那个手指头就不那么僵硬了
1: 啊，就是这个沉僵的现象也减轻了
0: 啊。是
1: 嗯，
0: 你看以前嘛，我就能早上起来就在反复搓那个手指关节呀。
1: 嗯，
0: 就恨不得把那个手皮搓破了才能好受点啊。
1: 嗯
0: 啊，但是吃完国家专利补剂吧，第二天早上那就不那么难受了。
1: 你看看，这就是啊，活药的力量。
0: 对对对，
1: 因为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进入我们身体，这个药效能够直达病灶，直达最深处，而且呢，这药效还特别持久，啊，非常好啊，哎。
0: 是，哎呀，我还发现了啊，就以前那个类风湿吃的药啊，我是吃完2个小时之内吧，
1: 嗯，
0: 关节确实是不那么疼了。
1: 嗯，
0: 但是第二天早上嘛肯定很难受。
1: 对，
0: 但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一样，它就说不疼是真的一直不疼了
1: 啊。
0: 啊，我现在是吃完2副了啊。
1: 嗯
0: 我那个手指关节基本上都消肿了。
1: 很好。
0: 还有我那个手关节就是灵活了啊。
1: 嗯
0: 就是自己能够扣扣子啊，
1: 嗯、
0: 系鞋带啊，穿衣服啊，
1: 嗯，
0: 都行了，
1: 都可以自理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说明啊，说明咱们阴阳气血补足了之后啊，你体内的风寒湿邪在正气的作用下把它排除体外，关节自然就不疼了，而且你像这个系个鞋带系个扣子都没问题了啊，非常好 啊，非常好。嗯
0: 而且孙主任呢、啊？就是我还发现这个药不光对类风湿有效果啊，
1: 嗯，
0: 对我那个胃病也是一绝，真的。
1: 哎，也是一绝，那没问题，吃喝拉撒睡是小事儿啊。
0: 你看以前吧，我那个胃里凉啊，
1: 嗯
0: 嗯，还时不时的疼，
1: 嗯，
0: 什么凉的呀、酸的呀、辣的呀，我是一点都不能碰，吃饭的都要吃热乎的啊。嗯，现在我是除了雪糕我没吃，其他啥都行呢。
1: 嗯嗯，
0: 最主要的是那个胃不凉了啊，心口温儿、
1: 嗯、
0: 这一块是热乎乎的。
1: 嗯，那特别好啊。
0: 嗯，自从用上这药啊，那个胃嘛就一次没疼过。
1: 嗯，
0: 跟有

0: 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我做那个特别神奇的梦啊。
1: 嗯，怎么神奇啊？嗯、
0: 就是梦见我老伴了嘛，就是我还伸开双手给他看我那个灵活不懂的手指头了，
1: 哦、
0: 跟他说、
1: 哦，
0: 哎，我就跟他说叫他放心走吧啊，我现在身体好了，养好了，吃饭呐、穿衣呀、都能自己打理了，就是叫他不要再惦记我了哈。梦见呢，他看着我也是笑得特别安慰啊。
1: 嗯，
0: 就是点点头，然后就骑着那个高头大马离开了。
1: 哟，这是您老伴儿给您托梦了吧？是不是啊？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呐，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那您现在这身体啊，恢复得相当好啊，咱们自己活得更加有信心了。当然，你老伴儿走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是不是啊？哎，非常好
0: 啊！是啊，我今天又买了一副啊。
1: 哎，我跟你讲啊，你把这三副药都吃完了之后，除了说已经变形那个关节没办法让它恢复了，其他的问题都能给您治好，没问题啊！
0: 哎，
1: 能做到，你放心吧。
0: 哎呀，太好了哈，孙主任，等我吃完以后再给您打电话，好啊？
1: 哎，行，我也希望能再次听到您的好消息啊！那就祝您健康吧，再见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听说用那个医保本能买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说给报销，是不是啊？
1: 是的，没错呀，农村的咱们用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呢咱们用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就直接能购买，最低能报销65%，最高能报销80%呢。但是每个地区啊、每天就20个名额。
3: 那我这是国那个职工医保。
1: 职工医保
3: 我就想我看看能买几副药合适，我跟我说说我这些毛病吧。
1: 对，把你的这个身体情况跟我讲一下。
3: 我是那个前年吧得的脑梗。现在这半边身子就有点发沉，
1: 哎，
3: 这个左手的胳膊只能抬到那个胸前，
1: 就是能抬到这个脊后这位置上，这往高抬抬不起来了。
3: 对对，想举过脑袋顶儿呢，举不了了。然后现在就走路脚后跟似的，但好在就是得这病对我这个语言表达能力还没啥影响。再有啊，我这胃也不好，完了上医院检查吧，说是那个胃炎，然后那个，有点那个溃疡。我现在是一点凉的都不敢吃，要是那个吃不顺当了，那胃里就火烧火燎难受啊。再然后孙主任，我还有那个前列腺炎嘛，主要就是现在尿频嘛特别厉害。一天吧得去那个七八趟厕所。然后每次吧就是刚上了厕所就感觉像尿不干净，就是
1: 啊尿不净。
3: 然后那个内裤呢也总是有味儿。再有那个晚上吧也睡不好。我就是9-10点了就困了，躺床上就睡着了，然后到那个1点多半夜的时候就醒了，醒了再那个就再睡，就非常非常困难，有时候
1: 就是
3: 天亮、
1: 就是、之后就接不上溜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1: 就睡不着了啊、
3: 还有我这可能年纪大了点呢，就骨质有点疏松嘛。哎，这一天这些毛病啊，孙主任，我吃药太多了，我都不敢吃了，我怕把那个肾给吃坏了。
1: 可不是啊，你看您身上这毛病啊，真多，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么多的问题啊，病根是一个，啊，就是我讲的阴阳气血四虚啊，交织在一起了。你看你这个病，你到医院啊，你看病那个骨科，他管您关节的问题啊，消化科呢管您胃炎的问题，泌尿科管您排尿的问题。神经科管你这个脑梗的问题啊，所以他开药是各开各的，一堆一堆各治各的，是不是啊？没有一味药能兼顾到你的这个阴阳气血四虚的问题，所以你怎么你看最终结果哪个也没治好，而且这个药还越吃越多。
3: 哎呀，可不是咋呗，我也发现了这两年嘛，这个药越吃越多了，他那个病呢越来越重了，这一身的毛病我都不知道咋治了，是不是？
1: 其实很简单，虚生百病，你补足了四虚，那疾病呢自然就能得到康复。比如说你的脑梗，脑梗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气虚无力推动血液，血流得慢走得慢，那就形成了淤堵，形成了斑块，经络得不到气血的滋养，你才会出现胳膊

0: 抬不起来，走到脚底没根儿啊。你胃病也是这个道理啊，脾胃气血亏虚了，胃黏膜没有得到充分的滋养修复，稍微冷一点立马就出现疼痛啊，反酸胀气啊，是不是啊？包括你前列腺的问题，这不也是吗？就是肾阳亏虚了，肾气固不住这个尿液，所以出现呢尿频尿急憋不住啊，而且整夜睡不着觉啊，就是肝血不足以养心了，阴液收不住扶阳，心神没有依托，自然呢睡得不踏实啊。再有这个什么骨质疏松的问题，肾主骨生髓呀，你肾阳不足没办法生髓营养骨关节了啊，所以你所有这些问题呀要想好起来，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行了，就是把四虚把它补好了，而且必须要同时补才行啊。
1: 嗯，我也听广播了，就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和我这一样，
0: 哎，
1: 用那个国家专利补气方都治好了，现在我也想尝试一下了，兄弟。
0: 哎，您这个想法我特别支持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专利补气方啊，治你的问题手拿把掐，小菜一碟啊。为啥呢？因为这个药里边啊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是给我们专门补四虚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子和车啊，子和车呢是汇聚了父精母血的形成的一个先天之精。可以这么讲啊，除了子和车，全世界再没有药材说能补这个先天之精的。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有了子和车的加持，就能让您补进来的阴阳气血全部留住锁住，这样呢能够实现康复。
1: 嗯，那孙主任，你像我这么多病，我得吃几副药啊？多久我才能看到效果？
0: 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属于二代原研药啊，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就是吃喝拉撒睡啊在7天之内就能完全给您解决掉。那么在疾病的治疗上，你像轻症一副药，大病重病呢咱们一般三副药。那您的情况呢，您坚持吃完三副药，吃完之后呢，您气足血盈，阴平阳闭，精神饱满啊，不管是您的这个脑梗后遗症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胃病胃溃疡的问题啊，包括像前列腺的问题、骨质疏松的问题、睡眠的问题都能治好。而且一次性买三副药呢，咱们就可以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了，这就相当于原来咱们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
1: 哦，
0: 哎，
1: 那我用这个子宫医保，我就登记买三副药了。
0: 嗯，可以，没问题，您就直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报名就行。但是我还得跟您叮嘱两句啊，就是咱们服药前期尽量呢要避免过度的劳累啊，要给我们身体留出一个补虚的时间来啊。
1: 啊，那行，那我记下了，孙主任。那我这就打电话报名。
0: 行，祝您早日康复，好吗？再见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65%，最高报销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孙老师啊，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
0: 啊，
3: 我吃完一副了。
0: 哦，吃完一副了。
3: 哎呀，你说这个药的这个效果啊，真是我太满意了。我今天呀，特意来谢谢您的。
0: 对呀，您太客气了，效果很满意就行了。您满意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您不用客气啊。哎，
3: 你说我这个人吧，就是性子直， 有一说一，
0: 哎，
3: 你说我。

0: 进港都好几年了。
1: 哟，
0: 哎呀，这个身体里啊带了三个支架。
1: 啊，三个支架。
0: 嗯、对，但是你说做完支架了后，这个心脏它还是难受。
1: 还难受啊。
0: 还是难受，就稍微干点活，哪怕。

0: 对，就是翻来覆去的吧，他睡不着。
1: 你这个心脏啊，你支架之后这个供血还是不太好啊，所以你看这个气短胸闷，像压实了似的。还有什么情况？你继续给我讲一下。
0: 这不嘛，你说有一天哈，我儿媳妇就是接不了孩子。
1: 嗯，
0: 那想让我去接，把孩子接回来。
1: 那你接孙子你不去谁去啊？
0: 你说咱也有这个心呢，他没这个力呀、
1: 啊。
0: 这不结果我还是，去了，但是没等到走出小区呢。
1: 啊、
0: 哦。哎呀，这就开始浑身就是冒虚汗呐、啊，走不了了。
1: 啊，又犯病了。
0: 又犯病了。
1: 啊。
0: 哎呀，真是一点都帮不上他们的忙、啊，你说还得拖累他们。
1: 嗯。
0: 你说我这也花了好几万呢。不就打水漂了吗？都
1: 那你说这支架花好几万打水漂了？
0: 是啊，
1: 这不能叫打水漂，因为你当时啊是心梗突发，你放支架肯定是第一时间帮您把命给保着了。但是为啥说没治好你的病啊？因为支架它是救急的，哎，它解决不了你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气滞血瘀的问题啊。也说这支架呢只是哎，堵你这个窟窿，但是没填土啊。说白了，它还是属于叫治标不治本。
0: 啊，是这样。
1: 嗯、
0: 你说
1: 对
0: 这不嘛，我就心里总是不平衡啊。我就和我老伴儿 啊，总是捣鼓啊。
1: 捣鼓什么呢？
0: 我就说啊，你说我活着一辈子呀、
1: 嗯，
0: 连只蚂蚁我都不踩呀。谁有个啥困难啥的，你说也都愿意帮。
1: 啊、
0: 你说怎么就让我得这个病呢？
1: 嗯、
0: 花了那么多钱还不好。你说的那个思绪不补，
1: 对，
0: 一辈子受苦，
1: 一辈子受苦。
0: 哎，对，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一寻思，直到有一次哈，我儿子带我去那个陆总找他同学的
1: 陆军，陆军总院呢，到那儿去了。
0: 哎呀，去了，这不我儿子吧？他有个同学，他父亲
1: 啊，
0: 是那里的大主任。
1: 哦，科主任。
0: 啊，对，
1: 嗯，
0: 你到那去了，这不告诉我。说你去外面买一个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药试一试。
1: 嗯，
0: 他说或许能好。
1: 嗯、那你就买一副试试呗。
0: 是啊，既然我这人说了，我先就买一副试试。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一副我买回去之后哈、啊，我吃啊，这个心就当时就跟着感觉见亮了。
1: 哦，
0: 因为这个效果真是太好了。
1: 哎，你看看，这就叫善有善报啊。那么老子讲啊，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哎，你一辈子这个厚道热心啊，乐于帮助别人，就积下了这个厚德呀。哎，这不就是说善德在庇佑你吗？啊，给了你好病的机会啊。
0: 哎呀，这真就是啊！你说以前呢，我这个心口这个地方啊，就这么揪揪的，就像那个三伏天下雨一样，就是闷得慌。
1: 嗯。
0: 啊！但我吃上那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也就有两个小时那样吧，两三个小时。
1: 嗯，
0: 我先是吧打了个嗝。
1: 嗯，
0: 接着吧，哎呀，就咣咣咣的排了几个屁，我就感觉呀、啊，这个心口就不那么堵得慌了。
1: 嗯，
0: 哎呀，这个浑身吧，它也轻松不少。
1: 嗯，这说明啥呀？说明啊，你这个气机瘀滞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两三个小时就帮您给疏通了，而且疏通开了啊！你过去是怎么回事啊？常年心气不足，就是你的气机啊都堵在胸口窝这块，所以才会出现这个胸闷呐、气短呐、难受啊。这个气虚是最先得到滋养的，滋养之后呢，气儿足了，气就能推动你体内的一些浊气往下走动了。那你打嗝也好
0: 啊，
1: 往下排气也好啊，就是淤堵呢被散开了啊，所以瞬间就会感觉到特别的通透。而我们讲这气呢，同时它也是血啊和阴阳的运转的动力，这气一通，后续的四虚啊就全能给你补上来了，非常好啊。哎
0: 啊，哎呀，难怪呢，你说等我吃到能三四天那样吧哈，
1: 嗯，
0: 我就发现你说晚上，哎，就能踏实的躺下来睡觉了。
1: 啊，以前怎么情况啊？
0: 以前不行，躺到那儿，你说咋的呀？都得垫个抱枕，就这么搬炕子睡觉。
1: 哦，后背得垫个枕头什么的，就不能平躺，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
1: 哦哦，那还是心脏的问题啊。
0: 是啊。
1: 对。
0: 嗯，这不后来，你说等我吃到能有半个来月吧那样哈。

0: 有一天这不小孙子在幼儿园这个腿给磕破了、
1: 啊、
0: 这不儿媳妇吧他就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给送点那个百多邦去
1: 啊，就那药膏是不是
0: 啊？对对就那药膏、
1: 啊、
0: 我说没问题，我说妈现在就行能行，
1: 嗯，
0: 你还别说还真就行了。哎呀你说我这呀走一圈回来，你说咱这个心脏、啊、还真就是一点也没慌
1: 啊，一点没慌啊，非常
0: 一点没慌、
1: 啊、嗯，
0: 那也没喘，是也没发闷，
1: 嗯，
0: 你说这给我高兴的呀哈。现在不吃了一个月了吗、
1: 嗯、
0: 哎呀我这每天哪能接小孙子放学了，
1: 非常好啊。哎
0: 现在这个心脏啊也稳稳当当的，
1: 嗯，
0: 一点都不难受。而且你说这几天我听到那个用那个医保本就能买药，哎呀、
1: 嗯、对啊，
0: 我这也真是高兴坏了、
1: 啊、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那你现在啊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把四虚补足之后，做到了气足血不凝，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你能够按照吃三个完整的这个治疗周期啊，咱们接下来呢多了我不说，5年之内您再犯心脏病，或者说你再下支架，您花的钱花多少我给您拿，我说到做到啊，你可以把我说的话呢录下来。
0: 哎呀你说这话呀、
1: 嗯、
0: 可真不是吹牛，你因为咋的，这要治心脏病真就是一绝。
1: 嗯，
0: 我合计着我现在买上3副按80%报销、
1: 哎、
0: 这1副药也没多少钱了。
1: 对，
0: 嗯，吃不了剩下的就给我老伴儿也行，嗯，他有点吧咋的脑供血不足。
1: 这个虽说医保能报销，咱自己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度用药啊，不能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啊。我还是那句话、
0: 啊、
1: 重病大病啊，咱们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3副药足够了。哎，那您说您剩下的给老伴儿呢，我也不拦着您，好不好？一会儿您就这么着跟咱们工作人员这个马上打电话沟通一下，您就赶紧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好不好？
0: 哎哎那好，哎呀那真的太好了孙老师、
1: 嗯、
0: 我这就打那个电话办这事儿去，那就先不、
1: 哎、
0: 先不跟你唠了，麻烦你了。
1: 好的不客气，再见了啊。
0: 哎再见孙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你好啊。
3: 陈主任呐、啊、哎呦我在这里给你作揖了。
1: 哟您可别的，您折煞我了，有什么能帮忙的您尽管说吧。
3: 好的。哎呀陈主任我不是夸你啊，你真的有两下子、
1: 嗯、
3: 啊没有这个补虚方的这个药啊、
1: 嗯、
3: 没有你孙主任的、啊、哎呀你看呐、啊、我这两个腰子啊一个都保不住啊。
1: 哎呦那听您这么讲啊，您是肾病的老朋友对吧？
3: 对对对。
1: 嗯、
3: 这个补虚方啊真的救了我的命啊。
1: 嗯，
3: 你看我今年呢、啊、也73了，都有20多年的糖尿病了。
1: 嗯，
3: 两个腰子啊它都坏了，做了2年多的呀血液透析呀、啊、
1: 哦都做这个血透了，那您是到这个尿毒症的阶段了。哎
3: 是啊，最后啊都到啥程度了、
1: 嗯、
3: 做完之后啊整个人呢、啊、都好像跟掏空似的呀。
1: 嗯，
3: 别说走路了，人虚的拿不起个呀。
1: 嗯，很典型的这个阴阳气血的亏空啊，而且糖尿病本身就有大虚之症啊。您继续讲、
3: 哦、
1: 还有什么情况啊？
3: 嗯，今年年初啊这个心脏啊、
1: 嗯、
3: 又不行了，
1: 心脏又不行，
3: 哟这个胸闷的呀气儿都喘不过来啊。
1: 嗯
3: 嗯、这走一步呀都走不了。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大夫说我这个心脏有2根血管都堵得死死的呀。
1: 嗯，
3: 可是啊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大夫说呀这个血管不行。
1: 嗯
3: 也做不了支架，要是搭桥啊害怕呀下不了手术台呀。
1: 嗯，其实糖尿病啊本身就是大虚之症，而且你已经发展到这种、
3: 嗯。

0: 慢性肾衰了，就说明你的阴阳气血严重亏虚，已经影响到脏腑功能了。
1: 是啊，
0: 再加上你之前呢做这血透，本身它也会加速我们血管的老化钙化，啊，会加重我们心脏的负担，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个时候就你的身体，我说的不好听一点啊，就像那纸糊的似的，它禁不住任何折腾。
1: 是啊，孙主任一点都不夸张啊，都到啥程度了？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呢，受不了，但是一躺下呀，还是喘的呀，上不了一气儿。
0: 嗯，
1: 哎呀，我家姑爷呀，自己也听他跟说，啊，这儿媳妇呀也在医院上班，问来问去呀，说除了透析啊，没有别的办法呀，要么就是换心换肾。
0: 嗯，你换心换肾，普通老百姓你换不起，那都得几十万的啊。
1: 是，
0: 嗯，
1: 哎呀，你说咱们上家庭啊，孩子们辛苦奋斗了几十年攒下这钱，
0: 嗯，
1: 让人全都拿出来给我呀、啊、拼命，就算呢孩子们呢认掏这个钱，
0: 嗯，
1: 你说我自己心里啊也接受不了。
0: 嗯，可不啊。
1: 哎呀，我是不糊涂啊，不能这么坑孩子们呢。所以呀、啊、我当时想啊，就是活一天算一天吧。
0: 哎呀，我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当爹当妈的、
1: 嗯、
0: 没有一个人说想拖累儿女的，都这样。
1: 是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儿媳妇孝敬，就打听到说这个治我这个病啊得吃那个胎盘。
0: 对，胎盘就是紫河车呀，紫河车就能补这个先天的肾精啊。
1: 哎呀，也不知道啊，艰难买回来这个药啊。
0: 嗯，
1: 儿子和我说，妈，你这个药啊可贵了。
0: 嗯，
1: 但是说这个药里啊有胎盘，能治我的病。
0: 嗯，
1: 因为呀、啊、当时隔一天呢、啊、就去做一次透析、啊
0: 嗯、
1: 每次做完后啊浑身一点劲都没有。
0: 嗯，
1: 哎呦，我这骨头缝里啊都是啊发酸发软的。
0: 嗯，
1: 下了那个透析床啊，都得两个人架着我。
0: 嗯，
1: 但吃了这一个有一个多星期的药后啊，
0: 嗯，
1: 你看我自己呀、啊、能慢慢起来，坐那歇一会儿，跟病友们呢还能简单的说上两句
0: 啊。非常好，这才一周啊，补足阴阳之后啊，实实在在带来的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是你摸得着看得着的，是不是啊？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讲啊，阴阳气血呢就是我们人身上的底气啊，它也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1: 嗯，
0: 一旦这个根基一亏了，那五脏呢都跟着就垮台了啊！根基咱们这回把它养回来了，所以我们人才会有力气，能够扛住这种病痛的折磨。
1: 是啊，你看，等我吃了有一个多月吧，
0: 嗯，
1: 哎呀，我感觉我这个心脏啊比之前强多了，
0: 嗯，
1: 这个胸口啊比之前呢、啊、也透亮了。
0: 哎，透亮了、啊。
1: 这一个这个透析这么久啊，
0: 嗯，
1: 我几乎啊就没有什么小便了。
0: 嗯，
1: 你看当时啊胃我这个腰子彻底不行了。
0: 嗯，
1: 但用上这个补虚方一个多月呀，
0: 嗯，
1: 我居然能又能慢慢的排出一点尿了。
0: 嗯，
1: 虽说不算多吧，对我来说呀这真的是天大的希望啊。
0: 嗯，你有尿了呀这是大好事儿啊，说明啥呀？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非常好。
1: 哎呀，我当时啊真的是太激动了。你看我和孩子们说呀这个事儿啊，他们说呀我这是万里长征啊赢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了。
0: 哎，孩子说的特别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里边这个百年生的雌雄同体人形手屋，还有这个紫河车起到的啊起死人肉白骨的这种强大的威力。那你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其实呢，哎，就相当于它重组了你的肾单位啊，让你的肾脏呢重新又有了过滤排毒的这种本事，哎，自个儿就能往外自主的这个排毒了，包括排小便了啊。这样呢，咱们就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完全依靠这种透析了啊，非常好啊。
1: 是的，是的。哎呀，这气色回升啊，在我身上啊，应验了。
0: 嗯，
1: 等我吃完两副药的时候啊，大夫、啊、看我这个几个尿素啊，这个指标啊，都降下来了。
0: 嗯，
1: 再加上我还能自己呀、啊，排出一些小便来。

0: 啊，就让我呀一周做一次透析呀。
1: 嗯，那非常好，你现在一周做一次了。
0: 是，你看我现在呀，第三副药呀，
1: 嗯，
0: 也吃了四来天了。
1: 嗯，
0: 这个小便呢都挺正常的呀。
1: 嗯，
0: 身体呀也不浮肿了。昨天刚做完呢这个肾功，
1: 嗯，
0: 结果也挺好的呀。而且孙主任，
1: 嗯，
0: 昨天呢我还检查了心脏呢。
1: 哎，对，有必要再看看这个心脏的这个恢复情况啊。嗯，
0: 是的，心脏科的大夫说呀，我在这个宇宙的血管附近呢，
1: 嗯，
0: 长出了很多的小细血管。
1: 啊，长出侧支循环来了，那非常好啊。
0: 啊，
1: 嗯，
0: 哎呀，我也说不好啊，就是意思是在这个心脏供血很好啊。
1: 嗯，
0: 可咱不考虑啊，这个支架了。
1: 不用支架了，
0: 我不太会说话呀，你看，我能好啊，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 嗯，
0: 哎呀，我感觉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1: 对呀，您太客气了。与其说是我救了你的命，你不如说是补足了阴阳气血之后啊，你身体的这个根基啊，把它咱们给它扶起来了。所以我讲啊，人的寿命的长短，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托举啊。你根基不倒，我们人就有生机啊！你根基要一垮了，你再厉害的大夫，你再好的医疗手段，他也是没有回天之力啊！所以我们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寿命的啊。
0: 嗯，是是。
1: 嗯，
0: 哎呀，我们全家呀都特别的感谢你，真的是谢谢你孙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
0: 下一个呀，你看，下一个就是我。啊，儿媳妇当时买的时候是人家买的，
1: 嗯，
0: 这医保啊也把花的钱呢给报回来了，
1: 嗯，
0: 啊，孙主任呢，我儿媳妇说呀，用这个医保本啊，又给我买了这三副药，
1: 嗯，
0: 你说这种情况够用了吗？
1: 哎，够用了啊，够用了。
0: 哦，
1: 您真是娶了个好儿媳妇啊，
0: 是是。
1: 如果说您又买了三副药，那治您的这个。糖尿病、肾病啊、尿毒症的问题，百分之百够用啊！我跟你讲啊，啥都是原装的好，咱们有国家专利补虚方在这儿，你就不用再考虑什么换心换肾了，没这必要了啊！
0: 是是，哎呀，这个药呀，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1: 不客气。
0: 哎呀，你忙吧，孙主任，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1: 嗯。好的，老姐姐，那咱今天就说到这儿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0: 孙主任，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5: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6: 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日。

实。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为您播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系列述评之八，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六方面优秀特质，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正是其中之一。百余年征程里，风浪与考验从未间断，每一次历史转折，每一处关键关口，我们始终锚定初心使命，以识变、应变、求变的自觉和本领，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写下牢牢把握历史主动的壮阔答卷。读懂这一密码，就能更加深刻理解百年大党何以历经风雨始终风华正茂，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在变局中铺展万千气象。7月1号，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自2006年一列火车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翻越唐古拉山，驶入拉萨，至今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天路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运输货物超8亿吨，打通雪域高原迈向现代化的通道，改变万千边疆群众的命运轨迹。为民谋发展，为国拓通途，是我们党担当历史使命的生动印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这是浴血奋战的救国路，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使命，党带领人民浴血抗争、前赴后继，于风雨如晦的年代点燃革命星火，汇聚燎原之势，冲破重重桎梏，挺起民族脊梁，让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彻底站了起来。这是筚路蓝缕的创业路，怀揣为国立业、为民安身的使命，面对百废待兴的艰难开局，党带领亿万人民艰苦奋斗，实施15计划，铺开全国工业化建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中国在一穷二白之上夯基固本，筑牢了国家发展的根基。这是闯关夺隘的开拓路，扛起强国富民、追赶时代的使命。党勇立时代潮头，敢为人先，拉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幕。从小岗村破冰探路、深圳特区先行先试，到浦东开发开放融入全球发展格局，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这是征途如虹的奋进路，步入新时代，党秉持历史主动精神，坚定道路自信，引领亿万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迈上140万亿台阶，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今天我国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机遇挑战共生，风险变数交织，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发展底座，以科技自立自强抢占创新先机，以城乡协调弥合发展鸿沟，以绿色转型拓宽增长空间。每一项部署的推进，每一步征程的跨越，都要依靠矢志不渝的使命担当、与时俱进的战略研判、持之以恒的实干攻坚。向未来要提振奋进之气，向未来要夯实实干之基。今年一月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全党指明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要胸怀全局，登高望远，在战略上保持定力，在战术上精心运筹，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确定。

定性和可持续性。新征程的宏伟画卷已经铺展，让我们永葆进取之心，鼓足实干之劲，在时代洪流中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

0: 接下来进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解读专栏第七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将围绕为何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做精彩解读。
1: 2025年初，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突发6.8级强震，险情就是命令，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火速集结，奔赴灾区。福建莆田构建的市区县镇街村居网格单元的6级治理体系，将党组织和人员精准嵌入治理最小单元，实现了群众诉求的一查到底与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这些不同地区的奋斗剪影，离不开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为何要健全这一体系？首先从理论逻辑上来看，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地方党委是躯干和四肢，而543.1万个基层党组织则是神经末梢。只有各级组织都坚强有力、顺畅运转，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党的行动纲领与战略蓝图才能化为现实。其次，这是应对风险挑战、凝聚复兴伟力的现实需要。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矛盾交织叠加，脱贫攻坚战能够全面取胜，靠的是5级联动、全域覆盖的组织动员机制。基层应急处置、重大项目攻坚能高效推进，依托市县乡村4级联动体系快速调配资源、集结力量。只有打通层级壁垒、理顺权责链条，才能把亿万党员群众凝成一块坚硬钢铁，集中力量破解发展难题，以组织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汇聚磅礴动能。另外，这还是夯实执政根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抓手。基层党组织啊，直面群众，组织体系不健全，就会出现治理空白、责任虚化。健全贯通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中央、地方、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既能压实各级管党治党责任，及时纠治落实不力、推诿扯皮等问题，也能延伸治理触角，把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阵地建在一线。通过完善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链条，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组织功能，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基层根基。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3: 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等工程，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趣、生活方式上向现代化迈进。这既是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新时代民族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是提升民族地区社会文明程度、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各族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飞跃。然而，由于自然、历史、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一些民族地区现如今依然存在发展主体意识相对不强、精神生活相对不够丰富、生活方式有待改进等问题。尤其是有的偏远地区，陈规陋习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问题不仅阻碍着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也抑制着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影响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传播现代化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导民族地区树立文明理念，提高文明程度，形成文明风尚，不断推动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行为习惯上与时俱进，发展进步，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要加强现代文明教育，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公民道德建设、时代新人培育工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推动形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必须先提升各族群众的文明素养和道德水平。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积极推进民族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实施文明创建，引导各族群众在参与创建中提升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认真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各民族群众向上向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深入实施时代新人培育、红色基因传承等工程，不断丰富各民族青少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他们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主题，汇入复兴大业，立志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着力提高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提升各族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就业能力，促进其融入现代社会，更好服务于现代化建设。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促进各民族共享现代文明成果。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民族地区广播电视事业，推进民族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要广泛普及科学知识，深入推进科普文化近万家、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真正把农技知识、文明服务、科普宣传等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科技意识，提升文化素养，形成文明新风。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良好的社会风尚是形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要加强现代文明教育，大力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反对大操大办、盲目攀比，提倡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礼仪风俗等方面追求现代文明方式。要深入推进文明风尚行动，引导人们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反对餐饮浪费行为。

0: 提升文明旅游素质，增强文明交通意识，加强网络文明建设中厚植文明健康理念，践行绿色环保生活。要倡导思想解放，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摒弃陋习，移风易俗，积极帮助各族女性维护合法权利，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独立和自我价值。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正确区分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防止宗教干涉教育、司法、行政职能和社会生活。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引导各族群众在思想观念、精神情绪、生活方式上迈向现代化，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既不能一蹴而就，但也不能消极等待。特别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如同积跬步而至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河，必须日积月累才能有收获。工作中既要立足当下，又要着眼长远，既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又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让现代理念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成为习惯和自觉。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

0: 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7月20。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3度至0上21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汪清，中雨，0上15度至0上21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龙井，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珲春，中雨，0上17度至0上21度；图门，中雨，0上16度至0上22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敦化，小雨，0上13度至0上21度；安图，小雨，0上15度至0上20度；汪清，中雨，0上15度至0上21度；合隆，小雨，0上14度至0上22度；龙井，小雨，0上16度至0上22度；珲春，中雨，0上17度至0上21度；图门，中雨，0上16度至0上22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2026年9月3号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请听由韩允浩作词、金凤浩作曲的歌曲《红太阳照边疆》。歌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风貌，表现了延边人民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幸福美好生活。

0: 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4: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3: 节约是一种美德，
4: 节约是一种智慧，
3: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4: 今天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3: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
5: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

0: 尔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

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

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

0: 和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

0: 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

0: 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0: 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

0: 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4: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3: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旦增取真，
5: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3: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肩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 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

0: 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8月3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
3: 图门是创新推行、党建领边、产业强边、凝心筑边、三治稳边、四边善治工作法，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民族团结、产业富民、边疆安定的新时代边境治理、乡村振兴新路径。
2: 我州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州15万余名大中小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启崭新学期，同上开学第一课。
3: 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上，全州8县市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各展所长，成为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2: 以下是详细内容。8月31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延吉市就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进行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发展的各种有利因素，清醒认识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切实把稳定全州经济增长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以超常之举、非常之策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质、提效，用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支撑有效投资稳步增长。伊梅小镇是我州重点规划打造的特色产业集聚地，胡家福多次实地踏查相关项目推进情况。他先后走进东北亚伊梅产业园、市政道路、中医院中医抗衰康复综合诊疗中心等项目建设现场，认真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打通卡点堵点，加快施工进度，全力以赴把工期往前赶，把进度往前抢，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入使用。延吉市要举全市之力推进伊梅小镇建设，在抓好现有重大项目重点工程的同时，用好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相关政策，抓紧谋划一批符合国家战略、具备落地条件的重点工程，加快招引一批契合度高、互补性强的产业项目，使伊梅小镇尽快成型起势。充电桩储

能设备生产基地项目，主要研发制造 EV 充电设备、光伏储能设备等产品，目前已建成投产。胡家福进车间看产品、听介绍，详细了解原料来源、产品种类、市场应用、销售渠道等情况。他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新型储能装机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对充电桩、储能设备、换电装备的需求大幅增长，为企业做大做强提供了广阔空间。企业要积极拓展销售市场，推动产品进入更多车企供应链、能源企业和电商平台，以产品销量跃升带动企业效益稳步增长。在年产8000吨复合纸生产线项目建设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工作人员紧张忙碌，一派繁忙的施工景象。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详细了解整体规模、项目进展、建设工期等情况，希望企业抢抓当前有利施工期，配强施工力量，实行交叉作业，拉满建设节奏，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产。位于延吉1978文创园内的一廊光影主题展览馆，利用 3D 投影映射、5D 多感官交互等先进技术，营造沉浸式光影体验，即将进入试营业。胡家福逐一参观各展厅，认真听取场馆运营、功能分布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要抓紧完成系统测试，精益求精打磨展陈效果、互动细节和交互体验，确保以最佳状态面向公众开放。延吉市要立足文创园的目标定位，围绕发展文化产业持续发力，加快招引更多企业入驻，让文创园业态更丰富，商气更浓厚。在延吉市北部全民健身中心项目建设现场，胡家福认真听取施工进展情况介绍。他指出，这一项目的建成对于完善城市功能、丰富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带动周边餐饮、休闲、娱乐等关联业态加速集聚具有重要意义。要用好债贷组合模式，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抓紧完成内部装修、功能布置等工作，同步做好运营团队组建、赛事活动谋划等工作，力争项目早日竣工交付，尽快投入运营。胡家福还走进国道浑阿公路延吉境内平安至民主段工程项目及机场连接线工程建设现场，实地查看施工进展情况。他说，这些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打通机场与国道干线、城市路网之间的快速连接。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有利施工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能快则快，能早则早，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全速推进，确保项目尽快建成通车。延吉市要对辖区重大工程逐一重新梳理，建立台账，明确节点，督促施工单位紧盯时间节点，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快建设、快投运、快见效。要加强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对接，积极争取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为重大项目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调研中，胡家福指出，项目建设是拉动投资的有力引擎，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延吉市要对标首府要求，树牢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理念，拉高工作标准，勇于攻坚克难，千方百计破解制约项目招引落地建设的堵点卡点，以扎扎实实的项目建设成效夯实县域经济发展根基。要集中力量抓好项目建设，从严执行清单化管理加专单化推进工作机制，强化要素保障，精准靶向破题，加快推进年产50万盒人参皂苷、龙马特数字物流产业园、成立汽车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有效投资量。要精心谋划包装重大项目，紧盯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一般债、专项债的政策导向、支持领域和具体投向，围绕六网建设、民生改善、城市更新等重点领域，做好项目前期论证，着力提升项目成熟度，最大限度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支持。要精准高效开展招商引资，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责任制，
历

0: 足延吉高新区、空港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园区平台，紧扣中医药、医美康养、装备制造、跨境电商、服务外包等重点领域，积极走出去拜访目标企业，深入研判企业投资动向、落地意愿和综合实力，尽快引进一批优质企业和重大项目，为县域经济发展强筋壮骨、蓄势赋能。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委常委、延吉市委书记陈国磊，州直有关部门及延吉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发展边境旅游等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立足边境治理实际，图门市创新推行党建领边、产业强边、宁心筑边、三治稳边、四边善治工作法，精准破解边境村人口空心化、产业支撑不足、基层组织力弱等问题，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基、民族团结、产业富民、边疆安定的新时代边境治理乡村振兴新路径。党建领边，锚定治理航向，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是典型的边境少数民族聚居村，为破解村里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问题，水南村依托党建领边工作举措，持续夯实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赋能乡村治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还引入10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开发研学课程，累计接待55批学员，收益超50万元，旅游人次突破 4.5 万，带动23名村民回流。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金国兴：
2: 我们水南村是全国先进建设党组织守着边境线组建了图强戍边党员先锋队，整合报保部门、驻村工作队、乡土人才、结对企业共20多名骨干，大伙共商共治，推行群众点单、党员接单，一年代办60多件事，既守好边又服务好乡亲。
1: 产业强边，筑牢富民根基。图门市坚持文旅赋能与特色产业双向发力，持续做强本土特色优势产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以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撑边境高水平治理。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作为当地重点文旅项目，总投资3427.59万元，统筹发展住宿、餐饮、休闲文旅业态，同时吸纳附近村民就业，让村民共享生态成果，为产业强边写下生动注脚。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
3: 我现在的位置是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碧海云天生态旅游度假景区，依托边境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打造集露营度假、生态观光、研学体验于一体的边境文旅综合体，把好风景转化为富民产业，带动周边村民就近就业增收，成为 G331 延边大通道上助推乡村旅游振兴的鲜活样本。
1: 延边碧海云天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娟：
4: 我们对景区呢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在运营当中我们专门成立了帮扶车间，目前已经招聘水南村村民10余人，有效地解决了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也为边境村发展提供了稳边护边的作用。
1: 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村民秦丽娜：
5: 在这边工作2年多了，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工作非常轻松，收入非常可观，然后就是离家近嘛，方便我照顾老人孩子。
1: 宁心筑边，汇聚团结民心。图门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打造图强16红品牌，依托民俗文化活动交融阵地，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完善边境联防机制，升级民生保障，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稳住边民队伍，凝聚起团结守边的精神合力。同时通过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稳边，激活乡村治理效能，用好阿麦、阿巴依说事点，化解群众矛盾，一站式调处基层纠纷，开展移风易俗，选树先进典型，涵养崇德向善乡风，筑牢边疆平安稳定根基。图门市实县镇党委副书记刘宪勇。
6: 实县镇严格落实一加三加 N 联席议事制度，由镇党委牵头统筹，定期组织中治、派出所、司法所三支骨干力量，召集相关站所开展集中研商，逐项研判治理难点、民生堵点，全方位化解群众难题，提升村民幸福感与安全感。
1: 党建领边，固本强基，产业强边，富民稳边，民心筑边，汇聚民心，三治稳边，释放活力。如今图门市以四边善治系统化工作法破解边境治理痛点难点，层层夯实治理根基，拓宽富民路径，凝聚边疆合力，实现基层治理提质、乡村产业提效、民族团结提优、边境稳定提标。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报道。
0: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梁宇一行到我州调研红十字工作。在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红十字会等地，梁宇一行详细了解当地基层红十字组织规范化建设、应急救护普及推广、边境口岸人道服务开展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亲切交流，询问阵地运行时效与服务覆盖成效。在龙井市龙门街道前进社区，梁宇一行实地调研社区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便民惠民落实情况。调研过程中，梁宇对延边州立足边境区位优势，扎实推进基层阵地建设、持续做优人道服务、积极探索对外交往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围绕红十字对外交往工作，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延边地缘优势，聚焦周边国家人道需求，深化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红十字青少年等领域务实合作，持续建强边境服务阵地，打造具有延边特色的红十字对外交流品牌。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州红十字会和相关县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雷雷报道。
1: 8月29号至30号，我州与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医美产业交流合作活动在延吉市举行。州委常委、州政府党组成员李诗佳、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出席活动并致辞。李诗佳表示，延边生态环境优美，文旅资源富集，朝鲜族特色文化底蕴深厚，与韩国地缘相近，人缘相通，文缘相通，民俗审美交往往来源远流长，是中韩医美康养文旅合作的优质承载地。这次的交流会是两地深化友谊、对接资源、务实共赢的重要平台。两地业界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深化学术研讨、技术转化、人才共育、项目落地等多领域合作，共同提升医美服务和产品质量，共创中韩医美产业互利共赢、长远发展的新局面。韩国驻沈阳总领事馆总领事金成民表示，经过多年发展，延边医美行业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稳步提升，行业发展日趋成熟。延边和韩国在医美领域合作基础扎实，交流深厚，两地的业界保持学术互访，形成了中韩技术融合、优势互补的产业特色。交流会上，吉林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做延边医美产业发展情况及延吉国际医美小镇项目推介，城南产业振兴院做城南市医美产业发展情况及医疗器械合作意向推介， 延边州外事办副主任朴哲。
7: 此次的交流是我州与韩国城南市就医美产业进行交流合作的第一步，下一步

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合作，进一步挖掘双边潜力，进一步促进我州印煤产业的发展。
1: 最后举行了医疗器械企业合作对接会，设置了韩国医疗器械产品展示区，展示了韩方医疗器械企业的医美设备、耗材及样品。韩方企业与州内合作意向单位开展了一对一合作对接洽谈。在医美技术交流会中，韩方医美专家进行了现场授课与实操展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金文哲报道。
2: 8月31号，我州迎来秋季开学首日，全州15万余名大中小学师生重返校园，开启崭新学期，同上开学第一课。清晨时分，延吉市各中小学校门口秩序井然，值班教师早早就位，迎接同学们有序入校。孩子们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校园，师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开学第一天。延吉市中环小学一年级新生宋世言：
3: 告别幼儿园，我光荣地成为一名小学生，心里既兴奋又自豪。美丽的校园，亲切的老师，还有许许多多新伙伴，都让我对小学生活充满期待。
2: 为奏响新学期立德树人、铸魂育人主旋律，州委教育工委、州教育局开展了托起明天的太阳延边州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音乐思政课暨全州大中小学同上开学第一课活动。全州一个主课堂与全州4000余个班级分课堂，共计15万余名大中小学生共同参与学习。课堂以史串歌，以歌叙史，运用沉浸式情景教学，沿着延边70余载发展历程，回望东满红色历史，解读金达莱、长白松承载的延边精神，引导各族青少年读懂家乡从苦难走向振兴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各民族交融汇聚的强大力量，让广大师生在歌声中回望岁月，在故事中凝聚共识，在共情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延吉市沿河小学学生于红林：
4: 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上了解到了东满抗战的历史故事，作为延边的青少年，我们要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在今后的学习生活里，我会和各民族同学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加强体育锻炼，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努力成长为能够托起明天太阳的新时代少年。
2: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刘媛媛、金东元报道。
1: 一县一特色，一队一风华。在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闭幕式上，全州8县市特色啦啦队同台亮相，各展所长，成为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龙井苹果梨啦啦队以青年骨干西部计划志愿者为主体，数百名队员身着粉衣白裤，手持苹果梨、松茸、稻穗等主题道具，融合海澜江畔民俗歌舞韵律，激情助威，充分彰显龙井独特乡土魅力与青年奋进风采。延吉哇哇啦啦队全新升级，惊艳亮相，200人助威方阵，整齐亮相四看台。队员统一身着特色奶奶裤，搭配可爱小鱼包，手持延吉特色米酒、城市地标标语牌与足球道具，舞步新潮动感，氛围感十足，将朝鲜族民俗风尚与现代潮流文化巧妙融合，生动擦亮延吉热情好客、活力向上的城市名片。珲春帝王蟹啦啦队创意十足，队员头戴帝王蟹头饰，手持主题道具，融合滨海特色与民俗舞姿，擦亮帝王蟹之都城市 IP。汪清县啦啦队队员头戴虎头发卡，手持木耳串，舞步灵动昂扬，生动展现木耳之乡产业特色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生态底色。安图县矿泉水啦啦队巧妙融合矿泉水、延边大米、延边黄牛三大本土核心物产元素，舞姿优美，意蕴丰厚。

0: 进展丰饶安图、生态安图的优越禀赋。合龙市桑黄啦啦队动感起舞，活力助威，以特色展演推介桑黄优势产业，彰显县域产业自信。合龙市桑黄啦啦队队员曾诗瑶：
1: 我们非常荣幸能用热情为赛场增添热闹的氛围，希望我们的合龙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我们的合龙走一走看一看，欢迎大家。
0: 敦化市啦啦队现场展示剧情敦化欢迎您 TEFL， 队员身穿人身服装，手拿人身为应援道具，舞蹈融合延边民族特色与现代啦啦操风格，特色表演全网出圈，跻身东北超话题榜前五，单条视频点赞近1000万。图文国门勇士啦啦队队员身穿朝鲜族传统彩裙，将国家级非遗长谷舞与羊肉串、玉米须茶、人参饮品等本土物产融入表演，打造别具一格的国门风采。延超赛场上还有火爆全网的延边明太鱼啦啦队原创特色表演，队员身着亮丽舞裙，动作娴熟流畅，整齐划一，灵动起伏的舞姿模拟明太鱼自由游弋的鲜活姿态，完整还原延边民间晾晒整理明太鱼的传统劳作场景，生动诠释延边群众勤劳质朴、真诚热忱、乐于分享的地域品格。2026延超比赛以绿茵竞技点燃城市活力，以文艺展演凝聚团结力量，以县域风采彰显边疆自信。足球热度、文化温度、城市亮度相融共生，绘就了新时代延边文体事业蓬勃发展，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同心奋进的崭新画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金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6: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9: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1: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1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1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有小雨，珲春、汪清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2到15摄氏度，图门22到16度，敦化21到13度，安图21到15度，合龙22到14度，龙井22到16度，汪清21到15度，珲春21到17度。
1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14: 节目一开始，我们为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介绍一条好消息。为了让老年人安心旅游，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经过审核筛选，多方对比资质、对比价格，严选出了一条高品质、零套路、纯玩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给老年朋友们。趣旅行号携手中国铁路沈阳局、沈铁文旅集团，在10月推出港澳加江西加湖南加广西。

0: 供的价值198元的中老年营养套餐礼包一份。想要了解本次专属旅游线下免费讲解的朋友是可以拨打电话268-0999 268-0999，早八点到晚五点提前预约报名，名额有限，拨打预约电话进行咨询。好了，我们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下面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边州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注意防范。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8月31号14点3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珲春市静信镇、板石镇、杨炮满族乡、哈达门乡、春化镇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珲春市静海街道、河南街道、静河街道、新安街道、英安镇、密江乡、三家子满族乡、马川子乡有一定风险，蓝色预警，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应对措施及建议，蓝色预警区24小时值班，保持通信联络畅通，密切关注雨情水情趋势，相关部门做好隐患点位巡查排查、动态监测预警、临灾避险指导等地地质灾害防御准备。黄色预警区在蓝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当地防灾责任人要对重点威胁场所、路段、居民点、施工场地等做好巡查监测、临灾准备、校应检查等工作，加密雨情水情监测，做好应急救援准备，聚焦交通沿线地质灾害隐患点位，相关部门要做好排查预警整治工作，特别注意对国道国331、国334等公路沿线崩塌、泥石流易发点的地质灾害防控措施，请广大社会公众尽量避开山区沟谷、陡崖、老旧切破房屋长时间逗留，雨天减少进山游玩、野外作业，必要时禁止进山和停止作业。居住靠山房屋居民多观察边坡变化，遇险情及时向就近村镇干部求助。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延边州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的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哈。我们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开通了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平台上有网友朋友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说，今年周庆有什么活动吗？今年周庆咱们持延吉市的户口的朋友，咱们是可以在民俗园可以免费入园的，然后还有六顶山这一块景区也是可以免费这个六顶山景区这一块应该是有一个门票的一个活动啊。还有就是我们看看 网友朋友咨询的关于能否把九三放假的情况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给大家说一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2026年周庆放假的一个通告内容。根据2023年4月20号公布施行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及全国年节及纪念日访

0: 放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4号规定，经州委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将2026年周庆放假安排。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放假时间为9月2号星期三到9月4号星期五，共三天，9月1号星期二正常上班，9月5号星期六，9月6号星期日正常公休。节假日期间，各级各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工作，保证信息畅通，遇有重大突发事件发生，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节日假期。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2026年周庆放假通告的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刚才呢，有一位网友说今年周庆都有什么哪些活动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民俗园咱们凭这个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延边州内的居民是可以免门票的哈。这条信息呢，我们详细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为热烈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4周年，让州内居民沉浸式感受朝鲜族民俗文化魅力，2026年9月2号到9月4号，延边州内的居民凭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居住证，可以免门票进入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游览。活动期间，民俗园将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俗特色活动，欢迎前来游玩。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说了一下关于咱们这个六顶山哈景区推出了一些惠民政策，我们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9月2号到9月6号门票是半价的，为迎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州74周年，回馈延边州广大群众，六顶山景区推出了周庆惠民政策。9月2号到9月6号延边州户籍的居民凭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购买10元观光车票，即可以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半价优惠50元。本次福利面向延边州户籍居民本人核验使用，入园时请主动出示本人的有效身份证，配合景区工作人员完成身份核验。景区也提前做好了假期的路线疏导、点位值守与便民服务保障，观光车循环发车，沿途设置了多处休息点位与便民服务站，为大家的周庆出游提供更舒心、更顺畅的游览体验。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想这个反映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咱延边州这个城市面貌的事情。
0: 嗯，您说。
2: 啊，他这个哈，我在那个现在不是新开业的那个水上市场嘛？水上市场哈，我那去过一次，那个水上市场卫生间哈老埋汰了，知道吗？
0: 嗯。
2: 那个卫生间那个卫生哈特别埋汰，这个一个那个城市，你说呢？各个城市的这些游客这么多，但是表达出来这个延边州的这个卫生哈，这个卫生间都根本进不去人都。就这样，你说是影响这个延边州的这个市容吗？不是。
0: 嗯，好，清楚了。
2: 啊。
0: 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啊。
2: 啊啊啊！
0: 我们来反映。哎。李先生，这个电话掉线了哈。李先生反映的新建的水上市场卫生间啊，这个卫生的一个问题，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在上半的时间段我们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 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

0: 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江先生的电话哈、啊，来迎进一下江先生。江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我问一下，咱们那个五号东北超几点钟起呀、啊？在燕京。
0: 您稍等啊，来帮助您看一下啊。五号的这个时间，具体的这个时间我们来找一下。您稍等，看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能不能在这个时间段能够找到。如果能够找到呢，我们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如果要是找不到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九月五号是延边队对阵大连队，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具体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哈，您稍等一下吧，我找到完之后给您回电话，等我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好嘞，谢谢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
1: 哎、
0: 再见。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郑女士的电话。您好，郑女士。哎，这个电话掉线了啊，这个电话掉线了，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啊，稍后给郑女士回一个电话啊，看看我们郑女士想要咨询什么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郑女士刚才电话掉线了。我们也再提示一下大家哈，如果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候，首先接听您电话的是我们场外记者，简单的沟通之后，电话才能接到直播间，那这个时候就要把身边的收音机或者是其他声音关上了哈，要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交流的。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您好，金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我想反映一下关于延边龙井足球俱乐部拖欠志愿者劳动报酬这个问题。
0: 嗯。
2: 之前在群里的有个志愿者已经向12345市长热线反映过了。
0: 嗯。
2: 那边给的答复是在8月份以内完成劳动报酬的这个给付，
0: 这个是8月份以内完成相关的赔付报酬，这个是什么时间答复的？
2: 就在前段时间吧，最久不超过一个星期。
0: 嗯，那现在兑现了吗？
2: 现在还没有兑现，
0: 没有兑现。
2: 是那位向12345打电话的那个志愿者，他去了劳动部门提交了相关材料。才对他进行了发放，而其他志愿者的劳动薪资昨天在群里核对之后无一人发放，
0: 只有向相关的职能部门反映的人员，
2: 对
0: 所涉及的人员他是发放了，然后这些人没有反映的还是没有正常发放，是吧？
2: 对。
0: 嗯，
2: 然后因为今天是已经是8月份最后一日了嘛，
0: 嗯，
2: 在昨天已经把相关的志愿者群已经是解散的一个状态，就是现在有点是求门无果那种感觉。
0: 群这个解散的话是谁来解散的？
2: 是那边的工作人员。
0: 嗯
2: 嗯，
0: 工作人员。那咱们这一块呢？
2: 咱们这儿就是现在不知道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因为没有沟通群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和那边进行一个正常的交流。然后之前有些志愿者可能是情绪比较激动吧，在群里面说了很多话呀，催促什么的，所以那边工作人员也都、
0: 那金先生，那您有没有想过咱们通过这个正常的这个投诉渠道来反映问题？
2: 是去劳动有关部门？
0: 对，上这个人社部门劳动仲裁处，把您的情况还有您之前签订的一些合同，咱们有签过吧？
2: 没有合同，没有劳务合同的劳动。
0: 没有劳务合同，其他的证明材料咱们有吗？
2: 啊，证明材料是有的。
0: 嗯，带着相关材料，正常的走相关途径来反映吧。
2: 嗯，好的。
0: 嗯，金先生，后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再来电话。
2: 哎，好。
0: 哎，好，再见。好的，下面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 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6: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7: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7: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7: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7: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下面的时间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这位是郑女士的电话。你好，郑女士。
8: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8: 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龙井寺中门口那条大道，每到晚上放学的时候，就是大约晚上5点左右的时候，那个车那个堵的那个道根本就是水泄不通，来回往返一共4条车道。那你接孩子就说你可以把车停在道两边靠边的地方，因为你得留出别的车辆行走，还有那个就是那个自行车电动车那个走的路，他们到时候接孩子的时候把那个路堵得水泄不通，而且往返的车辆也多，而且就是他们的车随时都要启动，这个我觉得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嗯，
8: 反正路过的时候都非常害怕，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关部门应该是不是应该给管一下这个交通的问题。
0: 嗯。